0: 中介该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做菜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各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3: 徐娘秀他们的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虎啦来往大闺女啊鬼长的火鼻子啊能来啊一直给你要一直你光五百毛大姑娘一个忘掉大姑娘下对付你鬼虎的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啊
4: 我要是
3: 其他都没等等给你光五个大姑娘管你是
5: 这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你说说这类酒不落错
4: 玉酒呢过玉酒屋
3: 哟塞开始屋
6: 玉酒屋是别干的
4: 我你在你呢
7: 玉酒呢
4: 我你管你去屋
7: 玉酒屋
3: 你管屋一开始吧阿东子给你准备口大姑娘管你
4: 给你我你洗过个打
3: 打
4: 达到到达
3: 啊达啊啊达
4: 但是我要列个头羊
3: 要列个头羊
4: 啊第二个又是讲过白打
3: 打
4: 打一百个通打四通不打
3: 啊四通八打
4: 这个那个通晓
3: 啊
4: 这个是一些一个理打知识打雷
3: 嗯知识打理嗯
4: 第二个是的
3: 的
4: 啊得打
3: 到达
4: 啊抵达
3: 抵达啊
4: 我要给你上学行开户我跟他
3: 啊
4: 跟他行打鼓
3: 达
4: 官
3: 官
4: 哎是西西哎达哥啊
3: 达哥
4: 人王给你是聚曲
3: 聚曲
4: 啊这意思我哎我你巨大物
3: 哦传达
4: 哎我要跟啊你啊你那讲不播给巨大一我你啊
3: 转达啊
4: 是西西西西哎格雷瓦人王给你当过对的你西意一些显要的位置的让达官贵人
3: 达官贵人啊
4: 达意思
3: 嗯嗯嗯，
4: 那么个这样，给你们是国要给职业哦，给可能那个行鞋弄下得吧？
3: 啊，你是？
4: 而且大衣，这个是指了交代办的那个，办的你你红吧四十多种，玉吧零你个呢？
3: 老唐哥，
4: 知道吧？
3: 老唐哥，
4: 那个讲究？
3: 晓得，那个讲究？
4: 那个我呢，红鞋四十多种吧，玉吧零吧零你接督导。
3: 啊不是
4: 啊不是啊
3: 雷尼公司吗那个
4: 啊雷尼公司
3: 来
4: 跟
3: 他
4: 爱的谢谢该冷啊该是啊给你我念脚底一锅一可能还能那么洗油的
3: 啊你
4: 都退
3: 退
4: 对都退
3: 啊
4: 啊
3: 咋能呢
4: 给他念意思呢就是滑润细腻的意思
3: 啊楼退是那个
4: 嘿嘿嘿
3: 是那个意思该退啊
4: 退
3: 啊啊是该是啊
4: 陪着过给一把送个啊吃吃啊退洗退
3: 啊，那个
4: 啊，
3: 有的很细腻，吃辣
4: 就是很细腻。我你
3: 妈送个要的地方，我在吃辣的靠。
4: 哎呀，我盖张腿有个很细
3: 哦，
4: 要不会要的送个吃吃，当我你吃吃了有颗粒感
3: 啊，对对对对，
4: 要的你有绵软的这种感觉，绵软的给觉得就是腿是腿
3: 啊，
4: 你那个腿是腿。所以讲我们国家给盖子伢子只可一回，有多的那位晓得你光根本就腿
3: 啊，但是那他哭。
4: 我呀，弄美，比如说弄美房啊，芙蓉的学啊，个托育房收起有福高腿，有那我
3: 你
4: 那收托育房那个屋里，
3: 你晓得
4: 那美拉去，要嘞都有颗粒，
3: 要
4: 嘞抓起又是稀碎
3: 个
4: 房。
3: 你啷个来过给我那个不是打工当学磨嘞吃个，比那走拍一岁个是吧？走米博啊你，是不要过筛那房当筛一遍，当一个股呢，楼拉路黑嘞房有的腿细腿个当意思。
4: 哦，有个细腿，
3: 细腿啊，细腿
4: 啊，我也不会搞过个，你喝拉手的是吧？我娘那个哥哥买耳朵，我给买张鞋呢，通上木拉克，然后身体不牛，
3: 啊，所以就有的很滑润
4: 啊。我结果你阿木拉，哎呀，木拉克楼梯，
3: 楼梯带，楼梯没在那个，
4: 哎，个楼梯，个楼梯，有几个，有几个是啊？
3: 你要付国章晓得
4: 啊？
3: 有晓得楼梯，
4: 楼梯，
3: 但是晓得是该是啊？
4: 那个几个要该是啊？别过我，你要不过得弄
3: 啊？懂，
4: 嗯。我给你当过是嘎
3: 嘎，
4: 嗯。嘎嘎你是个入声啊嘎
3: 你要个嘎
4: 入声啊这有的你有个小拐弯的嘎
3: 你要个嘎
4: 夹子的夹
3: 啊嘎哦
4: 一看你是脸面不嘎了
3: 啊夹住
4: 啊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得对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1: 我们家也遇着网虎，嘎子把生些物，所要遇着个庇护，走路腾腾三国遇酒。
0: 现在晓得没来遇酒，大姑娘很是国酒。
2: 我是阿登，
0: 自己卫生工作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狗鬼户了嘞吗？那闺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那嘞啊，忙忙大姑娘是高嘞，
2: 高嘞
0: 啊，
2: 你真高嘞，
0: 真酷的，嘎谁？
2: 对，
0: 人家那个谁，
2: 我你讲意思我买过个修，
0: 自己，
2: 对，
0: 该真酷的意思就是过给，
2: 把啥那个讲意思，这真高嘞，
0: 对呀，该的意思大姑娘该是晓得，啥意思，我刚刚该过呀，该，给娃子要便宜的意思，免娃子那个谁面，娃子过，
2: 就如果你只拿那张有穷苦的过，
0: 穷苦该过呀，这个该，
2: 啊，高嘞，你该该高嘞，让你们，
0: 修，
2: 修，
0: 日么？不是个意思呗？自个看到是你，那是那个意思。大呀，大呀，大呀，真酷的这个。
2: 对，你只拿那张这个加税去，你可不能够修，
0: 熊那嘎多就跟那个用的是那个意思嘛？懂吗？真酷的找加税啊，搞的让你啥大姑娘下单，我的可以互当那个外商工匠啊，遇着过不啊？
2: 其他
0: 如果你堂堂讲的是个过给你扩大姑娘过，你是。
3: 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须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那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6: 鱼就能，
7: 该，又是我呢。
8: 鱼就能，哇哦，不错呀！小吴鱼就能多喝鱼就能。江乐是国图。大姑娘好，今天呀，替大姑娘加一句鱼酒啊，鱼酒还是靠豆女将以国为啊，这大巨女，大巨女，大大西大个大，大写个大巨。
9: 巨不巨，你也是，我是你吃的你啊！巨你帮巨俊帮，你是两个大的巨你，给大巨你要来你个官啊！给你的第一句给口头语啊，其他官能做个改业。给你准备大官能也像是个当美的，美的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话，我是我这个我啊，湖南个孟子一个一两个湖南个孟子，一滴一滴。 湖南话呀，一滴一滴湖南话，必须学这美女，才话你，哎，有就学就有女，啥个是啊？啊，啥个是啊？哎，这里加一大句你，这有就能给口头女多种，过去越做做越能的啊。我给你妈负责的是死活，人家是对西边呐，哎，越南的么子，过去学湖北人知道是啊，这边那是大姐你。 一个大姐你只拿负责你大口啊，究竟是个不是大姐你呢？在这也是我你举步那个是几给口音那个比哦，真实是俺姐大舅你，哎，就你本身吃，哎我又是舅你卡西卡，哎，还特别多个舅你叫大舅你，大舅你大舅你大舅你，又叫我过往的个大姐你大姐你大姐你。
8: 自然呢，真实是俺家大舅你，又是刀的一脚舅你的本。个舅你本呢，是要古脚的本女太洋吃的啊，能够在南可能自家东外可东外自家，或者南可东外自家，为无锡巨部的一路在本。舅你本呢是玉石家无在无要的，是一次那西多木瓦的事故。据过啊，我你能够改过。 木易呢啊，搞个军业本要三大军业本，一般上你呢，分别是六月生购买，大家能晓得啊。四度六月生的是西西修九口本，本度生的吴学义，非基于红章、伢仔、A 字本啊，和记载的三幺，哎，给三大，我是为你改过的买的啊，称作军业本的名称。
9: 过去大姑娘的生活年纪老，故此秋裤之色。故事家一卷卷本家之后写那个是加油，那把后头的字了一卷。

西卡是我里是西多之歌啊，多西多年个就日本家塞拉人了，哎，富贵人能走还走么的？我被生我，所以上来在有叫人家就修过，我提下个横死大姐你的我啊，也是个好根，用就日本写词啊交给富了是那个意思。所以，人家是叫我你日得一壶鸡水为正本，一列四本的对歌。他拿火跟军机本呢，我你无能够驾驭自己对他控制。他是阿杨日一嘛，将可舌头破啊。军机本呢，阿杨能干呐，又是自家给能力就意义啊，杨臂是臂，上去不穷。比如过上来这个火炉对不起西，啊不是啊一去一江的一个江楼谷，要不是啊一去一废地啊，一家我你一给你我你。大哥呢碰见一个三股飞翼的灯，这是三个旧日本的旧日的日本，是我们上路有的三个泥脚的铁器。所以啊，大旧日之岁，日刻无锡家，无锡家大哥能能给写梦，所以我们隔海无锡我语，再放作业。好，我是大哥能介绍了我们一句一九五十五节奏大旧日啊，又叫能过节大节日。好，记录去啊。今年大哥能湘西当美的美对旗下，今年美美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我，一滴一滴湖南我。所以我你三个人啊个有女，今年就美赛你，美赛你也就能是找来红刺背负给人国虚无国是国无喜啊，要来生过的一百人，我听那个一百人美赛你为你喜的，美赛你是三个日句你是牛喜。每一年的放晒的名字把大哭大你就没晒你。我你讲过是一滴一滴啊，一滴一滴又是没晒谢谢的名字。湖南个忙子哦，你是你你被我把这个治了过的，给你你都治了意思啊。一滴一滴湖南我是没晒的名字把这个治了你了是的，就没晒你。

0: 啥城市秀喝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要盖女子果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母称阿朵啥红果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跟王母立在梦
4: 王户发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发压
4: 旅游计划把剩些物
7: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玉酒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吾用语呢张江子一蒙中改语非一些我在腾腾吾用语扩称合收给故事
4: 给都正才内容由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玉酒积木
9: 居部傲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国人得过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四个呢
1: 提成五国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把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故女铁锁女子漏女要摸多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那朵激烈河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讲这个王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遇我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着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 该有人我你
11: 鱼就能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15: 给雷是鱼酒给雷要最鱼整的鱼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鱼酒生养给雷是鱼酒积木美类鱼酒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为了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玉酒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玉酒
13: 最具有的玉酒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

0: 样。
1: 有贼总该给贼过不离的美丽依旧。
2: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玉旧故事，歌谣玉旧红人，几岁玉旧增长，美丽玉旧，疼玉旧的生养。

0: 新疆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大鬼女儿鬼长的货币长男类啊啊妈妈大姑娘是这高类的你是
1: 高类
0: 啊真酷的一座国户啊但是你要能够谁给啊大姑娘下得为你鬼户当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待期待
0: 既然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凶息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王库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阶层
1: 宇宙日午一午晚在让你解开外你腾次高连冷连冷梦用讲在错伤户籍大外举把人说给一个外本外你是去国连冷连冷梦用讲在错伤大外在宇宙人工举把与人行政策人格行客也记住挫伤驱动不用在一黑机杀骨给这裤子挫伤重伤机械子女顾客连上上的拥吻约合以光顾以去无语的答案崩得空感予以此你自得给查无逆约的一个体系摆对个对生蒙用此你挫伤能力也估计挫把一概八外人骨巨虎激励儿主欺压我母称大虎巨雷及敌虎台章以天虎斗把子贼对生意外激任意外相查买个在我也熬在梦用讲这户籍给我头上户连个计划在人给个予以楼户一台我持无为退席如在盲持谁谁受举得得的当挫伤之贼顾卡其实以是这无西蒙得正个一楼挫伤协退也上户客户为主无需谁个宇宙男摩路子女要谁待机手上上让次过楼为主太浓给都腰在我母让这颗挫伤子女能够如我的宇宙宇宙日子学他公主太上位啊这样解开宇宙日务分时之日记解放记结果也酿长路在中医社务社政府或日务不日夜教即之以学他样人与民路水居样户籍得手电子上扬男女退席及水歇日或给各四本的社退日我走机与其一家一众上方类在以主动分务西业日瓦得着给腰内的这些外一买宇宙日虎籍给告务宇宙日江商主宇宙日过通用司主宇宙日协退瓦江主同不西高的公主等说我曾将这些户区日本那种男女国王牙公司外部语区 Lucy 带他去样三男女肉类还有日南虎籍的当将女走户日与日列国日走一个别退户你希望这个几点瓜也顾卡太懂说他公主此类三个对配即之虎籍扩国他正体扩主部南家扩基于要无政府或要我自己的心意动几乎母别弃养要乎乐将爹户生户公主居处能力在意将这给对他男女给成绩沟通用词给露水写贴瓦将给要美也家里太浓差你几告上一步给要户一你一茶做和给嘎对生一次一茶台张桌底吃你过他一语一茶爹人对他欲去个别句也阿在扎张力的故垒给卡挫伤几乎斗得可与与民外日走和说他工作给极大而累这讲啊在冷日政府可差的你找的预就开始代考工作给一个过了舞动日午分时之日记期望几颗在冷日日午分时之日记有债多大过了气大连个的活个争议专门而组的户籍解放军一系在冷日政府可差的也便是虚拟本才改一个早给改用的预就讲这外户籍给一个人说给管或在冷开机代考而组你只问你真改啊不问你预就给过用四门二日预就你把用日给一个政治给扎上若连冷也参与激励一个代考而组改一类连个的活可与杀害学习绑分记录非上奥的一个人你那么我一本连个内火你一等估计要是无本子女无同学习无懂在查你户籍日记 K2 网络立动的党火名叫土籍而主的空格着重在意给各在里给各四本的无五着样以小电子上路在代考工作的地方若在具体预救机制一类带这人是整个讲这些外户籍的这次或薄肉给管预救是我你改估给个客户 CH 蒙用讲这作业的户以的查你户籍

有些人说你错伤错你大人来记啥来记给孟达预计你总给要漏给我买将你把等来记只准要四给我母在我啥来记包括了西尼我提这本上批与于地摩智能拥挤那别在阿得错伤呀把要供你在给嘎生得我上批的当给冷雨冲往几日两个月就中才吃你错伤错你给即将在内再将你预计是此动 肉吃无梦要给要得给无问女无动于是日记家居系统不西医系无在中开机查你机理也吃本地古改体分囊或上写非机械的当时也我觉得无问居处增重肉吃机理无梦预习能上受抗得生吃你扩中中给挖得给 该抢几股需要预就要卡你要来上个虚假叫你你就要开始这股激烈沃空外开通预就得马古的在非我西该你是给给沃空公司啊自开通沃就得马古我西自傲在这股背住给一点找他改给我西以此上一步给这名你正该沃动找他改我西的摩路我预就是在这轮队去给要卡估值去降要得着给股别一给空中通的给那个上网西国大国党放西来告西

0: 是与女孩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眼破，
0: 望着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没了预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预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他。
5: 盖爷预酒晚乎，嘎子把圣些物，苏瑶预酒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预酒。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播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来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累啊高累我你站到这真酷给这个过了去
1: 高累
0: 很害羞呢啊不使你害羞又是让你
1: 高累的这个只是个你行有忙日找来真酷干涉盖着灯浪整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但倒霉
1: 对呀、啊、
0: 咋过呢
1: 我贴的卖死吧等等整死吧、哦、高嘞
0: 高嘞啊啊那这个李老师
1: 就是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意思我牛过高嘞、啊、你过、啊、你过咻咻咻的这样意思吗
0: 啊是个是个
1: 但买西呗
0: 啊
1: 但是我牛过高嘞
0: 嗯对
1: 我
0: 提
1: 啊人家你长高嘞我这样那个买走一些走一些互动物质给一个日本那个东南外国高嘞死吧就讲
0: 是个是个是个
1: 就是等卖倒霉
0: 嗯嗯嗯好，既然如果你撒过宇宙啊，再讲你连浪连楼啊，这个擦阳擦你大外，黑脏子擦疼子那个大外呀、啊，是我你宇宙开幕啊。这个要是大姑娘晓得说，这个还个娃儿还卖呢，娃儿就地还卖，要杭州这个萌生啊，好吧，还跟大姑娘晓得那个要该综艺么，给我要做做娃给还个。
1: 啊
0: 下面要让找你那郭大姑娘找到做派爸爸要个，要不黑帐子给该擦疼给自嫩的有的过，你那个就抹嘞，你到上一类擦疼那个，你们吃呀该擦疼的黑、嗯、黑帐子，你们过来该擦疼给崩放啊，平分，给个放松啊喝，给个蒙古啊喝，外那边喝嘞，大姑娘们，人家徐扎给个黑帐子那个该擦疼早吃，那上过给该带我问你啊，欲就擦阳吃你嘞，过给五年要杭州的举骨节啊，大姑娘五年呀给该咋能做做派啊修修修手艺问你咋过修呀呀修呀。
1: 修你
0: 修你修你啊过该火迷啊大姑娘说的放喜放喜过楼过楼给比你给该爱陪子爱蝎子我你连人连杀你他一句给该擦痒也懂你的人来一把走还该过去给比你给该歪呀子路得我你预酒一帮脏物一该自得过楼给娃娃你说了这个黑脏子擦疼啊哭大得了杭州给发生历史给碰吧
1: 得火给擦痒
0: 对吧要你不往一个黑帐子擦疼一个对比吧要盆在对比和给擦痒的洗物给对比反正有个整个鱼盖不把哆啦梦一个擦痒的对比找到我你预酒到吹鼓一个黑帐子大碗
1: 我给吃呀一个
0: 嗯
1: 不把哆啦梦一个吹鼓询问个根本是没红色吧
0: 哎你不要提到睡觉如意
1: 我属于在脏到睡觉，
0: 到睡觉。
1: 我属于脑一个是小知识，我在过。
0: 谢霆锋走了，那个杨武给不来给。
1: 啊给给给给给。
0: 你走派我。
1: 走走你寂寞。
0: 走你寂寞，但是个。
1: 啊，我你不得给你带过个水，不过给蒙生。
0: 但是给那个蒙生走了呢，蒙生。
1: 对，给样子，困难是蒙生走了。
0: 对。啊，杭州那位哥，今年该比徐兆文你预酒呢？预酒啊，要都得给那个得火给该派些
1: 熬菜嘛。对，熬菜是在浙菜，浙菜当过给是啊，在过给大么？
0: 对，
1: 浙菜给当过是非遗都给该招生部嘛？
0: 对，是，因为我你搞给该还该卖茶红，还要你还该弄嘛？那边，那意思你要是搞个书，我卖做鞋呀和书，鱼盖古代你乌可以吃呀，鱼酒。

0: 咱们韩国的，
1: 咱
0: 们
1: 韩国，
0: 我一种那是学过蹦摇铁的，蹦摇 BT 舞的。
1: 对对对。
0: 我跟你哭在公我，你搞是上海子女婿，韩红飞，啥发摇，黑发摇。
1: 是的。
0: 是吧？
1: 咁嘅后车呢，好多那国嘅你要几个地震啊？有如果枪枪药啊嘅搞气呢，还是枪击？
0: 枪击。有如果我你
1: 德工做嘅。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德工是，啊，你意思有如果我你很自觉给当过德工。
1: 撇不撇？在入位不入位的。
0: 德工可入围那改呢？
1: 你德工去和尚要你派位入围吗？
0: 德工就是很自觉，跟么子给高高给步步。
1: 啊！
0: 其实呀，当我么子黑给了哇，也偏了。
1: 靠妹妹是要洗妹打啊，蹭洗的。
0: 啊，我女就是很自觉给当过，我女么子帮上个妹的，所以说我你只帮一个派，而且我你写这下又是古写吧？
1: 带洗带洗。
0: 我你行写要给脚上，
1: 脚
0: 要脚啦，脚没一个脚么子。我你要帮上我，你吃黑鞋，你么子给是自觉给帮上。
1: 自觉帮上个妹的，带洗。干完要脚国户那个叫淡而不薄，有个妹的。
0: 该又是五谷呀，该又是很中苦给找的别的，我你古写。
1: 南
0: 古写，
1: 带带南古写，该
0: 要南古写的，我你么子吃开边嘛，撑大嘛。
1: 带戏带戏
0: 带戏，大是给美人鸟的，
1: 美人鸟的，
0: 有就那有能。
1: 对对对，奥车那个你再将要列把我来到这里坐吧，十二楼的奥车你猛车呀，一将修路的我你总该车铺多中吧？
0: 可以没？
1: 是吧？退役我你行到几个宇宙的啊？书法买的宇宙那个李吉世家估计得火，敢弄上过几个 iPad 个 Y 啊？书我你录的宇宙你啊这个古方一个得火。
0: 可能的多是吧？
1: 这过年我你那个宇宙是打上错几个世家没得一只都。
0: 带戏。
1: 弄上过啊是叠去几个国服 T 五 C 敢为。
0: 宇宙呢？具有 T 五西西，
1: 我们是
0: 西朝西，我们西朝一半。
1: 对对对对。
0: 那讲我们宇宙车也是具有 T 五西，
1: 该
0: 是
1: 西用，
0: 西都给西，
1: 西没给西啊，该是一个人是没这个该碰吧？那三个哈，宇宙个可以让谁得我们宇宙车啊都懂我们宇宙个美得个美和个女将啊啊！我们对一个行到个。奥车重视啊，就这个一国都叫给他别人了，有日这个白奥的小五的火色啊，有的好还给大姑娘可以娘色一座人日的个雷耀，那上个我你遇就给个派啊，给过有时个陪子过咋过年修娃的个朋友给娘的鸟一口，有时行可以找那边给个得火一个么子，又可以找家人那个大姑娘的一个火气又找那里吃啊喝啊，咋能可以列干的给个样子？还有你我你行都给朋友给过带我奥车的过给我呀，聚众给尊最主要给帮上
0: 啊，最主要给帮上
1: 啊，拥有车，拥有车，但是你非。不伦不类，因为那个
0: 有那个行有的，
1: 拥有车又是个，
0: 是不拥有车又是个干司机，黑干司机，那么八卦的过又是干副司机，黑干副司机，
1: 要的那有个机子，这个宇宙车啊和奥车啊和做哪的
0: 节子，
1: 中
0: 国要改个了哟，买个那个西湖飞翔
1: 啊，
0: 带过炸东给就那西，
1: 对，
0: 我在过，
1: 反正要互动的来过户呢，那时候我改的就过了嘛，你要你西湖，你要你西湖，打过那我过一过次，
0: 对，是，一对个小妹夫的你不能够搞。一家之言，
1: 啊，这是这是这是，要不我你告给我杭东当大夫给个吃啊，是得比自觉的。杭东当女艺术吃对吗？还是有功夫啊和有错别，我是要抗的。那上个我再带我你熬出去户籍来过给我呢，是要杭基于给个个前景的呢，
0: 即
1: 将的呢。
0: 对。
1: 那啊，这个我你遇见要杭东的妹子那个是还跟我的一个朋友张木多中啊，是我你啊是非合适的妹子，哎呀杭东的碰吧，一家哈大姑娘一家下对吧？
0: 那刚可能我非关你是你那个杭东是一个买铁的，陪这个某小某叔的，
1: 你管他，
0: 那个遇见拍档我得注意讲是马红色吧？那个喊你孙女夫家是，是你个大数据，你个要太松功能，大日须们该每日苦的还是都吃吧？
1: 对，有果的我你叫。多喝吃给么子那个玉酒给杨了杨了么子一讲，
0: 梦地
1: 梦地啊，
0: 梦写词，梦吹鸡。你那个找我是对我吹鸡吗？反正我你过你唱杭州话。哎呀，你
1: 啊到谁指点到外头了？
0: 对啊，
1: 是给是给。那
0: 怕解析给
1: 怎么？怕解析，怕日本给都系统。那三哥在我你玉酒那个该吃该喝面啊，在什么忙呢？得生给一个备注啊。我你给你三哥玉酒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玉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人际堆冷。
2: 玉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葬瓷，歌舞让西。
0: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 比赛区多的句子。
2: 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1: 好啊，这个给你节目超你十八啊！
0: 宇宙节目张和腾，四四四四四四四。
1: 宇宙这个得火幺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0: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故人，杀死修雷，让其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卡了？
6: 马赫卡我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卡我。
6: 不是很卡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宁玩的仙女。
7: 哪里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的西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呵呵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啥红阔，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生活在21世纪，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看见时间， 巧夺天工的机械手表，不知疲倦的电子时钟，还有片刻不能离身的手机。而时光如果倒回翻100年前或者是更加久远的年代，对于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的人们来讲，时间是需要被听得到的。今日节目的开始，我们伴随着我们的记者到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去感受中国古人的时间智慧。
15: 我国古人将每天分为12个时辰，从傍晚的19点开始。
14: 古人将一日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晚上7点到第二日凌晨5点这个时间段被分为5更天。北京钟鼓楼每日报送5更，始终沿用暮鼓晨钟的报时方法，即是每日报时始于暮鼓，止于晨钟。以上是北京钟鼓楼文保所讲解员谭燕在这里解说暮钟晨鼓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能够发出声音的响器，譬如钟和鼓，好早就在中国被古代人用来传递信息了。古时战场上有击鼓进兵、鸣金收兵的传统，甚至训练有素的战马一听到鼓声就会奋起前蹄去冲锋。从事文物古建筑保护工作30多年的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袁所长侯少年说，钟鼓楼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但那个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报时。
16: 最早的钟鼓楼呢，文字见于隋代，有那个依据可考的是金代。
14: 钟鼓楼最早是礼仪的用具，譬如说我们在战国的墓里边就发现有钟磬，那个磬呢就是石头发声，钟就是金属发声。最早的钟鼓楼文字建于隋代，隋朝的时候我们的皇宫里边就已经有钟鼓楼了。有依据可考的是金代，金代在主要的宫殿两边就设置有钟鼓楼。钟鼓楼并不是用来计时的，钟楼鼓楼在当时是礼仪的工具，在仪式高潮的时候钟鼓齐鸣，造成一种非常热烈的气氛。所以说最早的钟鼓楼是皇家庭院里边的一种礼仪工具。
17: 朝暮演出。
14: 北京钟鼓楼是中国古代城市钟鼓楼的建筑典范，也是全国现存钟鼓楼当中保存最为完好、体量最大、报时器具最具规模的一组古代建筑。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代至元9年，亦就是公元1272年。建成之后没多久就被大火焚毁。1297年重建之后又毁于大火。有关元朝建钟鼓楼的史料记载非常有限，被火焚毁之后重建的情况亦不得而知。明朝永乐18年，即是公元的1420年，明成祖朱棣重建钟鼓楼。作为北京的报时中心，钟鼓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此被奠定了。
16: 以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明代以后，对时间有了要求以后呢，北京的钟鼓楼
14: 侯少年介绍，以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明代之后，人们对时间有了要求，北京的钟鼓楼晚上就开始打鼓敲钟。这个时候他主要是为了通知官员起床，凌晨3点就起床了，因为5点就要上朝。钟鼓楼对整个城市不单只是对时间的掌握，他还是开关城门时间的掌握。钟鼓楼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表示的是皇家对时间的控制。元朝有一个授时历，就是无论历法定是时间都是皇家授予的。钟鼓楼历史记载的目的是皇家通过时间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制，不单止控制国家的秩序，而且控制人民休养生息的秩序。钟鼓楼因其独特的功能，无疑是旧阵时将皇家威严与百姓日常生活连接最紧密的建筑。北京钟鼓楼的鼓楼与钟楼南北相望，前后钟字立于中轴线的最北端， 这样的空间布局在全国中古楼当中亦是绝无仅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商业街就是今日中古楼一带了。元明清时期，古楼前商铺林立，商业繁荣。清代末年，镇军所著《北京风土掌故杂记》《天子偶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描述当年这里的繁华景象：每日熙来攘往，无物不有。民国时期在钟楼与古楼之间的空地上开办的平民市场，更是吸引了众多的游人，有小天桥之称。北京钟鼓楼历史上也是举办重大民族活动的地方，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来睇灯的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侯少年介绍，
16: 北京的城市规划呢是按照周礼考工记布置的。周礼考工记呢对所有的
14: 北京的城市规划是按照周礼考工记来布置的。周礼考工记对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规划，一句话叫做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又有联系又有功能分割。联系就是宗族线，功能分隔是以地安门为分隔，地安门以内是朝，到了地安门之外就是市，就是钟鼓楼了。这个就是老百姓生活的位置了。现在流传的凡是有钟鼓楼的地方，房屋下边都是一个十字甬道相通的，这是一个文化传承。另外宗族线上有一个要求，就是通，宗字在说文解字当中亦是通，这条轴线下边都是通的，从钟楼到鼓楼到永定门都是可以走过去的。这是一种历史传承，即是说所有的钟鼓楼都是十字甬道，十字甬道两边是十字街，这种十字街是中国传统城市的一种规划方法。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是被火烧毁之后，于清代乾隆年间1745年奉旨重建的，1747年建成。钟楼高 47.9 米，是松檐歇山顶，黑筒瓦，绿琉璃剪边，分上下两层，一层东北角设75度登楼阶梯至二层，每一层的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敞开式的卷洞门，卷洞门两侧是精美的砖雕花草拱卷式的暗窗，两侧山花都是琉璃砖拼制而成的金钱绶带。梁、檻、檐、船、斗拱、暗窗等建筑构件都是石料雕作而成。北京钟鼓楼文保讲解员谭燕说，这种全砖石无梁拱卷式结构，让钟楼成为一座集共鸣、传声、抗音以及防火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古代单体建筑。
18: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底下有一个钟池，这个在古时候报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钟池的。它一层
14: 我们看到下边还有一个钟池，在古时候报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钟池的，它是一层二层是相通的，有一个边长为六米的正方形的天井同一层相通，在二楼敲响这个钟，钟声就会下沉到天井里边形成一个共鸣腔，然后就通过一楼和二楼四个大的卷洞来向外传声。而且我们看到每一个卷洞之间的通道亦是拱形的穹顶形的通道，特别似一个声道，就是用来传声的。古时候有记载，十有余里莫不耸听，就是说方圆十里之内都是可以听得见钟声的。因为古时候没有高的建筑，亦没有这么多机动车的噪音，所以钟声就会传到非常远，而且这个钟是铜质的，声音特别雄浑绵长，就会传得更远了。谭燕所提到的这一口可以传声十里的大铜钟，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距离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享有中国古钟之王的美誉。
18: 这口钟呢，它的通高就是钟体加钟钮，通高呢是7.02米，重63吨。
14: 这口钟它的通高就是钟体加通钮，通高是7.02米，下口的直径是3.4米，最后的地方是24.5厘米，重63吨，被誉为古钟之王。这个就是古时候用来报时的铜钟。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个倒 U 形状的挂件， 中间有一个锁钉，将它挂在一个八角形的木架上边。这个八角形的木架可以将63吨的重量完全分摊在每一个木架上，能够让它63吨的重量在这里挂了几个世纪都稳如泰山。位于钟楼南端的鼓楼高46.7米，一层与钟楼一样，亦是全砖石无梁拱券式结构。一层东北角有69级台阶可以到达砖木结构的二层，二层外绕回廊，回廊四周设置栏杆，四个飞檐有四根擎檐柱支撑。鼓楼的二楼原来有25面报时更鼓，一面主鼓代表一年，24面群鼓象征24个节气。原来有更鼓群，现在只是残存有一面高2.22米的主鼓，鼓面上还留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留下的刺刀的扎痕。现在鼓楼上看到的25面报时更鼓是2001年北京钟鼓楼文保所依据清朝嘉定年间的尺寸复制的。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袁所长侯少年说，宏伟壮观的鼓楼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直接体现之一。
16: 中国古代很少有楼，几乎没有楼，一般的老百姓房子都是一层，所以一层的房子，中国古代房子，
14: 中国古代很少有楼，一般老百姓的房屋都是一层。中国古代的房屋高最多是5米，而最特殊的都不超过7米，但是鼓楼的台基就有25米高了。你上去的时候，鼓楼四周都是门，几乎没有窗，全部都是门。在敲鼓的时候，将鼓楼台基上所有门都打开，声音亦可以传到非常远。中国的建筑材料基本上就是木头、石头和黄土这三种。怎样可以运用这三种材料建造高度达到47米、600年历经数次地震和风雨侵蚀都不垮的地步，就需要有智慧了。黄土怎样可以将它筑起来呢？我们烧砖，将黄土做成砖胚，再经过800-900度的高温烧半个月到20几日，再从上边淋水落去，砖就变成灰色了。我们古人知道灰砖的强度和耐腐性是最强的，几千年都不会烂，瓦也是这样做的。至于木头，中国古代用精巧的榫卯结构造成上大下细的楔形架构，结构特别合理，搭几十米高都不会散，屋顶几重都越压越结实，这个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了。根据史料记载，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钟鼓楼报时方法不尽相同。北京钟鼓楼在600多年的报时历史当中，始终沿用先击鼓后撞钟，即是暮鼓晨钟的报时方法。钟鼓敲击方法相同，俗称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快慢相间敲两次，正好108声。中国古人用108来代表一年，包括一年12个月、24个节气。古人将5日称为一候，一年72候，三者相加正好是108。刻楼计时、击鼓定更、撞钟报时，是北京钟鼓楼历史上完整的报时系统。1924年，北京钟鼓楼作为城市报时中心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终止。1925年，京兆通俗教育馆在鼓楼成立，钟楼成为了其附属的电影院。鼓楼的报时功能彻底废止，开始向民众教育功能转变，开创了民众教育的先河。教育馆随后在钟鼓楼之间的空地设体育场，以强健国民体质。1959年到1983年间，鼓楼成为东城区文化馆的办公场所。二十世纪80年代，东城区文化馆迁出鼓楼之后，国家拨专款对钟鼓楼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大规模修缮，并正式对外开放。如今人们每日都有机会在鼓楼的击鼓表演当中去品味历史的余韵。钟鼓楼广场上嬉戏的孩子，天空中掠过的鸽群，越窗而出红云铿锵的鼓声，矗立于中轴线最北端，遥遥相望600多年， 历经时代变迁的北京钟鼓楼，依然是这座城市最有韵味的腔调。
19: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

0: 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北京宗族线的智慧已经带领大家走过了这条历史族线上的永定门、天坛、故宫、正阳门、天安门、景山以及万宁桥、钟鼓楼等古老的建筑景观。历经时代变迁，北京宗族线始终是体现古都风韵的重要标志。2012年，北京宗族线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2016年以来，伴随着北京再现古都风貌、推进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宗族线身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洲教授是这次北京宗族线身位文本团队的负责人。在他看来，北京城市宗族线身位就是要向世界讲述一个独特的中国故事。北京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厚重的历史岁月为北京留下了长城、故宫、天坛等七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亦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在这座古都当中，有一条今日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宗族线，它自城南的永定门城楼到城北的钟楼，北直中横7.8公里。这条族线串联起了明清北京城众多的宫楼、乐坛、庙与胡同街巷。
2: 中轴线世界遗产的这个申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向世界来讲。
1: 吕洲教授话：中轴线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向世界讲述中国文明是乜嘢，点样嚟体现。在这些讨论当中，很多专家都认为北京宗族线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形态，概括起来它是一个我们理想的都城秩序，而且在中国现在是独一无二的。在吕洲教授眼中，北京宗族线展现出来的市场秩序、中正和谐的理念，正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积淀。智慧的中国古人对都城的规划与设想，在北京宗族线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使明清北京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都城规划的集大成者。
2: 我觉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一个我们理想的都城秩序，而且在中国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一个词叫活态遗产，它就是还活着。
1: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活态遗产，它还是活着的。北京宗族线一直影响着北京城市规划，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就融在一起了。我们说北京宗族线价值的时候，如果从过去说，它是一个中国社会生活的载体，从南城最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到内城皇宫贵族的生活，还有帝王的生活，在北京宗族线上都体现出来了。到了今天，它依然是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天安门广场，它是今日中国的政治中心，它的功能依然存在。老城宗族线的延长，我们有南宗族和北宗族，决定了北京未来城市的发展轴。2008年奥运村的建设放在北城楼上，新机场的建设又放在南宗族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延续。奥运村和新机场这两个重要设施的建设，就意味着它会带动整个北京宗族线的发展。北京宗族线发端于元朝，定型于明朝，延续到今日。700多年沧桑风雨的洗刷，亦让宗族线与它周边的建筑街区发生了巨变。古建筑被占用，周围居民人口越来越多。如何找回宗族线的古老风貌呢？成为宗族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作。2003年开始，北京就启动了宗族线周边古建筑的腾退与修缮工作。2019年又开始了周边居民院落的退租与整体修缮，让整修之后的民居与古建筑更好地融合起一起。北京市研究会主任李建平先生就参与了宗族线周边古建筑与街区整治的论证研讨。他认为北京宗族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北京恢复古城风貌的努力有了一次实实在在的经验积累。
3: 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要把中轴线完整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是中轴线很多建筑
1: 中轴线

0: 新闻之后，我哋做咗咁样几件事，一系将宗族线完整咁展现喺世人面前，但系好多建筑都饱经历史沧桑，有啲系旧嘅，有啲单位正在使用。合理使用嘅之外，我哋就系不断咁调整。第一个系做文物嘅修缮与腾退，唔合理使用嘅就腾退出去，置换出去。好似景山同少年宫，因为孩子比较多，放喺一个古老嘅宫殿里边唔合适，就搬咗出去啦。第二步咧就系按照整体按原址原样原工地嚟修缮。呢个系北京人最大嘅一个收获，就系理解咗乜嘢叫做遗产，用新遗嘅标准嚟保护北京城。宗族线新遗话俾我哋知，文物嘅保护必须原址，佢原来系点样就系点样，仲有原工艺，咁样咧大大提高咗文物修缮嘅保护水平。曾几何时，即使系生活喺北京城里边嘅人们，对宗族线呢个概念亦系知之甚少，佢更多咁系存在于古建文献与学术书籍当中。近年嚟，守护北京古都历史文化成为社会共识。宗族线的含义亦为更多普通百姓所了解。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贤武教授认为，宗族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更多的北京市民了解了宗族线，受益于宗族线。
1: 宗族线的保护是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关于这个世界遗产保护
0: 其实宗族线的保护与普通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规则里边，普遍公众的参与始终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咁公众参与，一方面是居民在咁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之中生活，佢能够更好咁体会自己城市文化嘅意义；另一方面，亦会俾佢哋更多自我发展嘅机会。周边嘅居民或者系我哋嘅城市市民嘅有效参与，让佢哋自己获得城市发展更多嘅利益、更多嘅好处，让市民通过对自己古老城市嘅文化文物嘅更深入嘅了解与认识，让佢哋得到一个更丰富嘅精神向。上提升的机会，我觉得对普通的公众来讲，它其实在这样一个历史文物保护的过程中受益是多方面的，城市的价值提升也是市民精神价值与生活价值的提升。如今走在北京中心城区，街头的红砖灰瓦古树院落，让人感叹住古都风貌的回归。吕州与张贤武两位专家都相信，北京宗族线的保护新遗不单止将会展现北京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亦将使北京焕发出立足历史、面向未来的勃勃生机。
2: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以后，
0: 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去之后，会加强监测。另外就是会将它放到一个世界平台之后，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这个其实是对它的保护。我觉得相对来讲，它会在一个更高的标准上来运行。我们可以通过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更好地来展现北京宗族线。
1: 古都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北京文化的这个核心哈，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
0: 张贤武教授话，古都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北京文化的核心。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古都文化的保护传承上。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在全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证。认证之后，我觉得对于全世界认识北京、了解中国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我们从细的时候开始，就让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宗族线，这条线给你形形色色的记忆。虽然有些已经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但是对于每一个市民来讲，可能认识没有原来那么清晰。现在我觉得大家会更加清晰地将这条线连起来，这个是一条金线，这条线通向每一个北京市民的内心。这种空间感让每一个参与到城市生活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力量，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辉煌。宗族线与它两边遍布的古建筑街巷，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不单只是古城地标，仲系承载住无数温暖记忆嘅精神家园。 最新的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纲要显示，到2025年，力争使宗族线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条见证了北京城市变迁的文化脊梁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界的面前。北京古都风貌、现代都市的融合将会焕发出更加独特的光彩。好了，听众朋友，北京宗族线的智慧系列报道已经为大家播送完了。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亦到这里结束。主持人路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放松的妙用。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在温柔的钢琴曲中，让疲惫的自己放松一下。水边的阿迪丽娜这首曲，旋律时而高旷，时而低沉，时而婉转，时而悲伤，仿佛是在用音符讲述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孤独的塞浦路斯国王，名叫皮格马利翁，他雕塑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每日对着她痴痴地看，最终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少女的雕像。他向众神祈祷，期盼着爱情的奇迹，他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爱神阿芙洛狄忒。从此，幸运的国王就和美丽的少女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德国作曲家舒曼所作的曲子，亦是十三首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在梦幻曲中，可以明显察觉到诗歌般层层递进，但又有些微妙变化的律动感。一支简短的旋律包含了人们对生活、对爱情、对幻想的追求与希冀，亦表达人们对已逝去或将来到的美好的梦幻的热望与挚爱。

爱。这首以颂爱慕之情的乐曲，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并具有绚烂的技艺与富丽热忱的氛围。旋律通畅，节奏轻巧，属于典型的技巧型圆舞曲作品。

月光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钢琴曲，这个是德彪西那个独特的个性逐渐进入成熟时期的过渡性作品。他放弃了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们以富有歌唱性的旋律作为其表现手法。

范，转而吸取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绘画派的技巧，并将之实践于自己的作品中，以朦胧的有多重指向的旋律让听者进行音画重构。

爱之梦是夜曲题材，音乐心情婉转，书写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诗中的意境。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音乐具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情感，这种情感的表达充分在爱之梦中得到体现。曲目焕发出强烈的热情，用悠扬的旋律述说着人们的情感，刻画了人们沉浸在幻想中的心灵。

茉莉花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因此其能够在西方世界传播。委婉流畅、柔和与优美的江南风格，全曲婉转精美，感情深厚又含蓄。

梦中的婚礼由法国作曲家及音乐制作人保罗·塞内维尔和奥立弗·图森为理查德·克莱德曼量身定制，连续的八度旋律进行该曲钢琴音乐中的一个特点，并且这一特点确实在他的作品表现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高八度上重复出现的主旋律更具有清新亮丽的气质和清脆明快的听觉效果。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梧桐竹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道？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刘备的奋斗才是你最应该喝的鸡汤。在汉末三国的大乱世之中，有一个非常之有趣的现象，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班官宦子弟在那里争奇斗艳。袁绍开口闭口就说我家的四世三公，袁术还因为跟他争身份搞到分道扬镳。而曹操的父亲是汉朝的国防部部长，虽然说是用钱买来的官职，但家族地位确实亦跻身一流豪门了。其他的譬如孙坚、孙公瓒、刘表、马腾等等，祖上三代没有一个不是吃汉朝的皇粮的，而最差的都是地方豪族。与其他人相比，刘备既没有高官父亲，亦没有豪门亲戚，真可谓是寒门子弟。虽然他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但是这个时候家道中落，和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从小家穷到书都读不起，不得不靠摆摊卖草鞋为生，还是亲戚凑钱帮他才完成了读书识字的基础教育。 靠住起点低，刘备硬系喺浩瀚遍地嘅汉末三国打破咗森严嘅阶级壁垒，成为坐拥万里江山嘅帝王。184年，幽州夺郡，喺一片桃园当中，刘备与关羽、张飞正喺度商量创业计划。这个时候，黄巾军正在四处抢占地盘，幽州亦不能幸免。如果打败他们，就可以拿到汉朝的事业编制，虽然级别不高，但起码是捧上了铁饭碗。大家都是贫寒子弟，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拿命去搏。经过一番创业路演，他们用了一笔小钱就招兵买马，开始一生的征程了。一番浴血奋战，刘备不只是在战火当中活了下来，还得到了安喜县尉的职位。还未等到他们三兄弟庆功，朝廷就下达了命令，凡是凭军功做官的一律免除。什么意思话？用完就卸磨杀驴？刘备默默地说，天下不太平，到处都有盗贼，总是有我们的用武之地的。他们没有靠山，唯有手中的拳头以及心中的勇气。刘备这一世运气实在是太差了。他带着关羽、张飞离开夺郡之后，半路加入了一支剿匪队伍，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拉到了徐州，又是一番血战，才赚到了夏密县城的官职。一个外来的年轻后生仔带着两个小弟就想做过江龙。你真是想多了。过了没多久，刘备就被本地土豪赶走了。随后的几年，他一直奔波在剿匪、做官和离职的路上。创业屡次失败，一般人早就崩溃了，而刘备只是默默地抹干眼泪，站起来再出发。平原县令是他做过最大的官职，而这个时候的曹操和袁绍早已经是坐拥数座城池的诸侯了。但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丰富的经验、广阔的阅历、不屈的意志，才是事业成功的基本素质。经过10年磨练，刘备早就已经超越了无数的同龄人。194年，刘备跟随青州刺史田楷救援徐州，一见面，徐州刺史陶谦就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般。他说，我的两个仔都不得，只有刘备才可以安定徐州。第二年，陶谦就去世了，因为有他的遗嘱，再加上陈登和孔融的支持，刘备接任了徐州刺史。一个基层干部突然变成了一方诸侯，刘备并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工作的方法论他早就已经在基层的时候就学习了，现在不过是套用在更大的地方罢了。这一次刘备、关羽、张飞依然开心不到几耐，因为吕布造反了。原本出于好心，刘备收留了无家可归的吕布，怎知他却因将仇报。吕布号称当世虎将，在战场上还没怕过谁，而根基不够。

奥卢的刘备只要在战场上失败一次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好不容易事业才有了起色，却再一次成为了镜花水月。创业十五年，每当有所成就的时候就会遭遇更大的失败。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认命了。算罢了，我都没有成功的运气的，还搞什么呢？但刘备说，人生啊嘛，醒住就要拼。几年之后，刘备更加落魄，落魄到只能够跑到荆州刘表那里找饭食。有一次他和刘表坐在一起聊天，旁边还有吕布的谋士许褫。许褫就吐槽当年那些烂事，陈登是一个江湖人士，一点都不懂得尊重其他人。当初我路过他家的时候，他竟然酒都没给一啖给我喝。那都算了，他居然自己睡在豪华别墅里面，却将我安排在招待所，真是岂有此理。刘备一听就火了，如今天下大乱，你身为谋士却不思救国，成日想着买屋赚钱，哪个看得起你啊？如果是我的话，就自己睡在百尺高楼上，将你扔在地上。以天下为己任，短短六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很难。只有胸怀大志者，才可以忍受眼前的失败，百折不挠，在困境中寻找光明。刘备为什么屡战屡败，却可以屡败屡战呢？因为他求的从来都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天下太平，道义永存的宏伟抱负。他的一腔热血不只感染了当世的无数英雄，更被一千年后的新气质化为笔下的八个字：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当你认清了生活的残酷真相之后，还能否对这个世界抱有最大的善意呢？刘备真是做到了。他还在平原县做县令的时候，就埋头苦干，为大汉基层建设添砖加瓦。在他的治理下，平原县不只是摆脱了贫困，仓库里面还堆满了粮食。而平原县的人民建设更是一绝。刘备不单止允许平民百姓随意参观县令办公室，还要将他们带到县衙饭堂里面陪着吃饭拉家常。有才能的人总是会被人妒忌。有一个叫做刘平的人，是平原县抬杠成瘾的人，他就看不上刘备这一套假仁假义的模样了。于是呢，他找了一个刺客混入县衙，准备将刘备杀了。而刘备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刺客，仍然是客客气气地招待他，陪他吃饭倾偈。无论在哪个年代，当刺客的肯定不是富贵人家出身。一个县令可以放低身段去对待老百姓，顿时就将刺客感动到喊了。他流住眼泪对刘备说，我是奉命来刺杀你的刺客，我错了，你杀了我吧。刘备盯住他看了半日，并没有动手，而是好言好语地安慰他，这件事啊，错不在你，你走啦。如果你闯荡江湖多年，留低了无数的传说，还能否对年轻人表现出足够的人格尊重呢？刘备又做到了。2008年在荆州混了八年的刘备，听说有一个人叫做诸葛亮，大家都夸他是一个人才，如果可以得到他的辅佐，将来一定能够成就大事业。那年诸葛亮才28岁，而刘备已经48岁了。面对这个年龄都可以做自己的仔的年轻人，刘备不是叫人力资源部去招工，而是亲自跋山涉水登门拜访。他带着关羽、张飞去了两次，都吃了闭门羹。大家都以为他是在做姿态，想收到千金买马骨的效果。但是刘备用第三次拜访告诉其他人，我不是做姿态的，我是真的很欣赏诸葛亮，我希望他能够帮我。这一次诸葛亮在家，但是他在睡午觉。刘备、关羽、张飞三位江湖大佬就在门外等着。
直至等到诸葛亮瞓醒咗，佢哋先至入去，该饮茶饮茶，该讲嘢讲嘢。嗰一日啊，诸葛亮被感动啦，直到多年之后，佢仲反复咁回味呢一幕：先帝不以臣卑鄙，位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种情感，可以超越时间的流逝而越发厚重，因为你的真心是会让人倍感温暖的。如果你半生奋斗却事业无成，生活安逸却离死亡的日子越来越近，你是否还有勇气奋起一搏呢？刘备又做到了。有一日，刘表做东请刘备吃饭，大概是上了年纪又喝了些酒，刘备想到当年烈马奔驰，如今却是寄人篱下，安定天下的大业仍然看不见希望，自己的人生却已经走过大半了。刘备不禁敢问自己，刘玄德，你的人生就是一个悲剧吗？他太委屈了，委屈到让一个厮杀半生的汉子喊到好像个细路。25年的颠沛流离，刘备都挨过来了，但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呢？2008年，刘备迎来了人生当中最大的机遇，曹操率领大军南下，想要一统江山，如果被他成功了，江南的英雄豪杰就都要去许都朝拜新主了。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无所谓，不过是换了个老板，只有刘备、孙权、诸葛亮和周瑜觉得自己的命运要自己来做主。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曹操在赤壁折戈沉沙，孙权保住了东南半壁，而刘备在乱局当中火中取栗，从此蛟龙入海，以荆州为跳板，赢低了号称天府之国的益州，从此汉末乱世就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了。世界上总是会有一种信念可以支撑起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因为你的热血终会爆发出最强大的战斗力。我们印象当中经常哭哭啼啼的刘备，丝毫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但这个何尝又不是中年男人面对挫折的发泄呢？难过了，他不可以向关羽和张飞吐槽，委屈了他也不能够和老婆诉苦，受了伤他必须假装坚强，只能够在心里面谷住，实在谷不住了就放声大喊一场，喊过之后该走的路还是要继续向前走。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刘备从一个毫无政治资源的寒门子弟，最终成为了名留青史的汉超烈皇帝。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饮茶歌俏吹石屎君，唐·皎然。月人为我禅溪冥，采得金牙串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诛仙擎玉章。一饮滴分味，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不啜瓮间夜，笑向途前篱下时。吹喉绝知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熟知茶道全已真，唯有担忧得如此。茶道是现在爱茶人经常提及的词语。我国最早提及茶道二字的诗歌呢，是唐代皎然的《饮茶歌俏吹石屎君》。皎然一生写涉茶之诗25首，不可以说不多了。在他众多的茶诗当中，最为精彩的就是这一首《饮茶歌俏吹石屎君》。在诗的题目里面有一个字比较生僻，就是“俏”字，解释为责备或者是嘲讽，可以组词作“俏洁”、“俏责”或者是“俏斥”。纵观上下文，作者皎然和这位吹石屎君应该是朋友。好朋友之间将俏解释为责备就重了一点，还是解释为嘲讽更加恰当。皎然要作一首饮茶歌来嘲讽好朋友崔大人，因为什么事呢？崔大人要受到嘲讽呢？可能应该是跟茶有关。第一部分从月人至蕊章这几句讲的是饮茶的过程。月文化以浙江省为中心，粤人送来的茶自然就是浙江的名茶。陕溪是水名，一般是指天台山入杭州湾的曹娥江的上游部分。具体的位置大致是在现在浙江省绍兴市的成州境内。唐朝时的陕溪是爱茶人心中的圣地。粤地的朋友送来了这么好的陕溪茶，诗人自然不会等闲视之。下边的一句当中连着用了两个金字，金牙指的是名贵的茶牙，金鼎则是指名贵的茶器。按照唐代煎茶法烹饮，茶汤中泛起层层沫沫，微微异常，如同仙女琼浆。第二部分从一饮至烦恼，讲的是饮茶的感受。第一碗茶饮下去，昏昏沉沉的状态就荡然无存了。第二碗饮下去，神清气爽的状态呼之欲出。再来第三碗，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下子就得到了。得的是什么道呢？我们想应该就是茶道。人们总是在苦苦思考怎样才可以消除愁忧呢？皎然说饮茶，想要脱离苦海，难道不是应该归依三宝吗？皎然却

0: 讲：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实皎然禅师中的讲法正好是符合了佛教禅宗的思想，求人不如求己，一杯清茶就可以开心了，那又何须苦心去破烦恼呢？第三部分，自此物到如此，讲的是茶酒的关系。皎然感叹，茶虽清雅，世人知道的却好少，反而是饮酒的人比比皆是。这一部分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不卓，他是东晋时期的官员，经常因为饮酒而贻误工作；另一个就是陶潜，即是陶渊明，经常因为畅饮而备受推崇。皎然提到这两位酒鬼的时候，用了仇恨和笑向这两个动词，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轻视，显然皎然是不推崇饮酒的。后边写吹喉绝之意不已，联系上下文就可以知道这位崔大人亦是一位好酒之人。皎然作为朋友，就不禁以俏的方式来进行奉鉴了。茶师最后犀利地指出，真正的茶道恐怕不是凡夫俗子可以体会的。那到底什么才是茶道呢？在皎然看来，连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生活都带有借酒消愁般的消极，而爱茶是更豁达、更积极、更健康的价值观。清醒地看待世界，滴去心中的芬味，面对爽朗的天地，这个才是爱茶人的生活。皎然的茶师奠定了中国茶道健康积极的基调。再来欣赏一次《饮茶歌俏吹石事君》，唐·皎然。月人为我闪溪明，采得金牙串金鼎。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诛仙擎玉章。一饮滴芬味，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不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吹喉绝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熟知茶道全已真，唯有担忧得如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听讲话项少龙呢、这个沈良要走，吓到当堂啊揽住佢话：，哎呀，点解乜嘢都瞒唔过你嘅呢？呢、这个人点解咁犀利嘅？你快啲坐落嚟先啦，我哋仔细啲倾下好嘛？呢个只系简单嘅推理啫。如果林芝嗰个人真可以帮你嘅话，咁你要我沈良嚟做乜嘢呢？凤飞呢个时候唔知系咪因为贴入佢男性宽阔嘅胸膛上边，闻住佢浓烈嘅男人气息，有啲意乱情迷啦。佢话：之但系你如果唔系清楚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又点样估得出咁样嘅事呢？唉，今次如果唔系吕不韦亲口保证话田丹会照顾我，人哋都唔够胆嚟林芝啦，我点谂得到？原来系吕不韦都包藏祸心噶。凤飞，你唔记得咗？我曾经追随过廉大将军同埋无忌公子，我点会唔清楚吕不韦同田丹嘅关系呢？你两个人都非常好色，而你呢个歌舞团内人人都系罕见嘅绝色佳人。试谂下，佢哋又点会唔起贪念呢？甚至嗰、那个话要真系接走你嘅人，除非佢真系你嘅情郎啊！如果唔系啊，话唔定都喺度呃紧你咋。凤飞俾佢呢番说话已经系吓到六神无主啦，搏命咁揽实佢话：，哎呀，咁我点算好？点算好呢？自从知道张全背后嘅主使者系吕不韦之后，他平时的信心和冷静早就已经不见了。项少龙扶起他说：你告诉我听先，除了吕不韦之外，还有哪个想得到你这个美人？凤飞这个时候才警觉到自己的失态，有点不好意思地企翻直个身，情绪非常复杂。他苦笑说：够胆打得凤飞主意的，当然都是有点来头的人啦。我哋到咗齐国，最令人担心嘅就系仲孙龙。佢虽然冇咩官职，但喺齐国嘅势力啊，佢又不亚于田丹啊。手下有无数嘅能人异士，佢公开支持二王子田健，所以同支持大王子嘅田丹系死对头嘅。我喺大梁嘅时候，佢曾经特别远道而来揾我。点知俾我原词拒绝之后，好嬲咁走咗。佢对外放声气话：如果得唔到我啊，其他人都咪使之得到我咧。哦，系咪嗰个专放高利贷嘅仲孙龙啊？凤飞对佢消息灵通、见多识广，已经系不以为怪，点点头就话：冇错，正系呢个人。听讲佢而家嘅身家比以前的乌士罗仲要丰厚，各国都有他的耳目爪牙同埋争佢钱的人，所以我先咁惊啫嘛。咁唔怕得罪仲孙龙的人又系边个呢？呢个人叫韩闯，你应该听过佢啩？项少龙啊，估都估唔到佢居然会讲个咁嘅名出嚟。咩话？韩闯？你识得佢咩？唔系。我只是听过他的名字，不过我估不到是他吧。这个人也很好色的，你怎能信他呢？他的人虽然好色，但为人都还算不错的。唉，索性告诉你，我说好要将赎精

0: 落去嘅。
1: 好，嗱，咁我就讲俾你听啦。呢、这个人其实好有名嘅，最近仲搞到东方六国乱成一团呢。
0: 项少龙一听，哎呀，忍唔住头皮发麻。佢知道凤飞讲嘅一定系自己啦，唔通佢真系中意咗自己，离开歌舞团之后就要嚟秦国揾自己咩？只听到凤飞跟住话：
1: 呢、这个人就项少龙，系东方六国最怕嘅人。
0: 虽然头先已经估到凤飞会讲自己嘅名出嚟噶啦，但系而家凤飞亲口真系讲咗出嚟，项少龙依然忍唔住心中一震。是他，他，你知道他爱你的吗？
1: 你为什么这样问啊？
0: 项少龙一看他这样的神色，哦，明了。原来他始终都不是真正相信自己依然守住这一关，所以专登随便找个人名来敷衍自己。因为首先当日项少龙在魏国撞见过单美美，这一位魏国的皇后和凤飞的交情好深，当时呢凤飞还刚刚跟她谈完密计，才让魏国起程来齐国的。按照他们两个闺中密友的身份，凤飞一定会将自己的情郎是谁告诉单美美听。而单美美如果知道这个人就是项少龙，咁当然就会同项少龙提起噶啦，又点会当项少龙揽住佢嘅时候，佢一声唔出，一啲都冇提到呢件事呢？不过呢、这个人最有可能呢，即系秦人，又或者至少系喺秦国做紧事嘅人，所以凤飞先要项少龙将佢送翻咸阳，到时候佢就可以同情郎相会啦，而且。咁亦都可以解释点解凤飞一定要为自己嘅情郎保密，因为而家佢已经知道咗对佢有所图谋嘅嗰个人就系吕不韦，而吕不韦喺秦国嘅势力，如果呢个情郎嘅身份泄露咗出去，好可能就会俾吕不韦害死噶。当日凤飞表示系奉一个人之命嚟刺杀项少龙嘅，但后屘又改变咗主意。好可能就喺咸阳嗰度撞到呢个新欢，一见钟情，所以啊动咗要退隐嫁人之念，跟住就唔肯执行呢个命令啦。项少龙谂到呢度，决定再试下佢，就话：如果大小姐嘅情人系项少龙，咁我就唔使咁远水路将佢送去咸阳啦，送去中牟咪得咯。凤飞一听啊，马上话：诶，唔得。
1: 项少龙叫我在咸阳等他的，你将人家送到去这样就可以了。
0: 项少龙叫他擘大眼讲大话，哈，还居然当着自己面拿自己来过桥，他心激起上来，索性一揽揽实他，发泄地狂吻在他面上。凤飞开始的时候就激烈地挣扎，但是跟着在他男性的热吻之中好快就沉醉其间，两人激烈咁热吻住。过咗阵，项少龙先用自己嘅嘴唇离开咗佢嘅香唇，睇住佢满面通红嘅玉容，不禁叹一啖气话：我之所以剩你一啖，系对大小姐依然肯对我完全坦白嘅惩罚。唔理你点样嬲我，但系而家我话俾你听，只有沈良有能力。使你唔使成为仲孙龙，又或者吕不韦佢哋嘅基妾，其他人对你都系别有用心。凤飞成身发软咁倒喺个怀抱里话：
1: 你呢？你咁样食人哋，你唔系都系全心不良咩？
0: 项少龙见到佢冇否认自己讲咗大话，个心啊略微有啲好感，轻轻咁拥住佢话。如果我全心不良，而家我就会夹硬嚟得到大小姐你尊贵嘅身体。你好好地谂下啦。讲完之后放翻开佢，扬长而去。出咗舱门，项少龙只觉得自己心情啊出奇咁畅快， 自从俾李牧

到落荒而逃之后，哎呀，好耐都谷住呢啖气，而家终于泄咗出嚟咯。一下子佢又翻咗以前扮董马痴去邯郸捉赵牧嘅豪情壮气，只不过今次除咗萧月潭之外，佢只系剩翻腰间嘅血浪宝剑，而且呢把剑仲可以喺临知嘅时候佩戴喺身旁，如果唔系俾人认到，咁就不得了。算了，就算我只得一把剑，一个朋友，我都要同吕不韦同田丹再斗翻一场。无论如何，佢都要令呢啲受尽男人压迫嘅女子达成佢哋各自嘅理想。人生本来就充满冒险，自己咁样做虽然会使自己增添更多嘅危险，但系亦都系因为咁，人活喺世上先更有意义。第二日，佢哋嘅船终于嚟到咗齐国嘅首都临淄。齐国嘅开国君主就系著名嘅姜太公吕尚。周武王灭掉咗商朝之后，建立咗西周。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将姜太公吕尚就分咗喺齐国一带。他哋在营丘建立都城，后来呢就改名做临淄。经过咗西周、东周时期，齐国呢逐渐成为呢个时期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工商业，亦或是渔业、盐业，都非常兴旺发达，使到国势日渐兴盛。而齐国之所以能够成为春秋期间的霸主，最关键就是齐桓公立了管仲为相国，进行了只有后来秦国的商鞅能够媲美的改革，所以他们的国力当堂大增，使得齐国在当时成为天下间首屈一指的大国。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清除了在边境不断骚扰他们的一个少数民族来夷，使到他们的国土增加了一半以上，而且之后就成为真正的临海之国，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是拥有莱州湾的一半。齐人一向都非常强横，在历经齐桓公之后，不单止欺压邻近的鲁国，还不断地兼并其他的小国家，牵制住南方嘅楚国，咁跟住先有少陵之盟，逼到楚国人唔敢再攻打郑国，被逼退兵。呢一次嘅会盟系齐桓公同管仲嘅事业顶峰，亦都系齐人霸业嘅巅峰。喺佢两个死咗之后，齐桓公嘅五个仔争位，齐国嘅当堂失咗重心，咁先轮到其他嘅大国登场。到咗战国时期，齐人起用孙斌，用他的围魏救赵之计，直捣大梁。第二年，魏军呢又被齐国大败于马陵，于是齐国就代替魏国成为东方领袖，三晋君主都向他臣服。齐人的野心当堂再度燃起，趁着燕人内乱起兵入侵，占据燕国的都城，几乎有成三年咁耐先肯退兵。又到咗后尾，楚国嘅由盛转衰，而三晋又分裂，齐国同秦国于是就喺列国之中成为东西嘅两大势力。就喺齐人威风八面东征西讨嘅时候，同齐国有好深仇恨嘅燕人，后啱机会联合秦国、楚国同埋三晋一齐就讨伐齐国。燕国大将乐毅攻入咗齐国嘅都城临淄，将三十年前齐军喺燕国都城嘅暴行召嚟一次，烧杀抢掠，将齐国都城嘅珠宝啊冚唪运翻去燕国。后尾如果唔系有田丹喺度扭转乾坤，齐国早就灭亡咯。但系经过呢一次，齐国亦都被蹂躏得体无完肤，盛极而衰。不过而家呢，当项少龙嚟到临淄嘅时候，呢啲已经系三十几年前嘅旧事。田丹亦由当时一个壮年英雄，而进入咗

0: 被权力挑战的无怜啦。林之成建在支河的西岸，西边向水，由大小两座城互相衔接而成。在当时呢，就已经有成六十几平方公里。虽然三十几年前遭遇过一场战火，但是现在呢，林芝又变得非常兴盛了。当船队在东边拍岸的时候，林芝成的达官贵人听到话是凤飞来到，几乎倾巢而出来欢迎这个名闻天下的歌姬。当凤飞他的船一拍埋岸，在一边的仪仗队马上就奏起了欢迎的乐曲。凤飞就在小平儿他们的搀扶之下，仪态万千地慢慢走落岸来。他的风姿仪态、容貌的优美，都使齐人叹为观止。跟在他们后面的有董淑贞他们的十二名歌姬，亦都是个个靓到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的。项少龙一早就看到，在来欢迎的人群之中有田丹在树，他即时一耷低头，捐在歌唱群中，费事被田丹骤眼间认了出来。不过这个时候，他在萧月潭的指示之下，已经着上了一般侍从的服饰，外边又披了一件用羊毛扎织而成的羊皮袄，在衣内腰间之处束满布带，不单止掩盖了他灰圆的腰肢，还使他突然间好像多了个肚腩出来咁。在码头上的田丹，他们一班权贵在这个大雪天时，着的都是鹿皮、貂皮等制成的皮裘，外面呢还要加件厚厚的披风，不使到自己的兽皮外露，影响美观。所谓人靠衣装，正是衣服的转变就已经使项少龙当堂成个人都不够起眼了。而且经过萧月潭的妙手，他面上面的皮肤变得非常粗糙又好黑，年纪至少大了十年。当项少龙在铜镜上面看到自己这样的形象的时候，亦都很难联想到跟自己以前英俊的样子，哎呀，居然是同一个人来的。萧月潭和凤飞是第一批落船的人，跟欢迎的人当然有一番客套寒暄。这个时候天空依然落着细细的雪花，所以凤飞一落地马上就登上马车，在齐兵的开路之下即刻入城了。项少龙就不敢骑马，惊着撞到熟人，就捐入萧月潭的马车，笑着说：看来你在这里都挺受尊重的。你这叫做有心算无心，头先我留意田丹，你的家伙啊，除了凤飞之外，好像根本其他人都不放在眼内咁。不过呢，他都毕竟老了，看他的样子都不知道老了几多。这阵时马车跟着大队开出，慢慢入城了。萧月潭说：林芝城有八座城门，横贯东西的两条大街呢叫做东大街和西大街，对着南北的两条街呢就是南大街和北大街，好易记的。这四条街交汇的地方叫做小林子，好热闹好繁华的，来这座城前呢就一定要游览这个地方。今晚我带你趁下热闹啦，成日咁抛头露面唔系咁好啩？你越系闪烁啊，哼，到时候呢就越会惹人怀疑。好啦好啦，咁就照你说话去做啦。萧月潭自从知道吕不韦就系背后张权嘅主子，当堂嘅心情兴奋，而家更加兴致昂扬。一心呢就谂住同项少龙暗中同吕不韦斗翻一场。一路行，佢一路指住沿途嘅宅院话：嗱，呢啲呢就系啲富裕人家嘅宅地，你睇下有成几重院落啊，同啲街巷啊连成一片。 嗰边呢就系普通嘅民居，真系有好大分别噶。项少龙留神观察，见到佢行紧嗰条东大街啊，有成两丈咁宽，可以并行四架马车，两边呢都系一间间嘅店铺，而巷里边呢就系另一级嘅道路，系啲居民嘅住宅地段，即系俾人行嘅啫，马车绝对逼唔入去。成个城市街道整齐，入眼嘅好多都高楼大宅，门面亦都非常讲究，不愧系一个大国之都嘅去向啊！萧月潭一边行一边同佢介绍话：，嗱，呢个小林子呢店铺好多嘅，你能够谂得出嚟嘅买卖，呢度都应有尽有。果树嘅占卜师啊，更加天下闻名啦。项少龙啊，忽然间谂起善游嘅师傅，名闻天下嘅稷下剑圣曹秋道，忍唔住问：稷下学宫喺边处呢？喺城西西稷门外，呢个地方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啊！佢嘅建筑非常之宏伟，能够嚟呢处讲学嘅人都被尊为稷下先生。佢嘅门徒呢就称为稷下学士，而家呢啲先生学士夹埋都有成几千人噶啦。我都曾经俾人请嚟呢处传授乐曲医药知识，所以嚟到呢个地方亦都好似皇后一样咁尊贵啊。咁个曹秋道又系咩人呢？萧月潭听到呢个名字，马上露出尊敬的神色，压低把声话：呢个人在齐国地位好高，是齐王的师傅，恭卿大臣见到他都要叩头请安嘅。佢一个人住在稷下学宫外边一间小屋仔里边，一向都清茶淡饭，今年恐怕都有成五十几岁，但望落去呢最多三十嘅啫。不过一般人想见佢啊，唔容易噶。项少龙啊，本来想借住问住呢个曹秋道嚟打听下善游嘅行踪，但系而家听到咁嘅情形，只要打消咗自己嘅念头啦。萧月潭跟住话：呢个曹秋道嘅剑术已经到咗出神入化嘅境界，近几年都好少有人同佢喐手噶啦，根本都冇人有胆要挑战佢。哦，以前经常有人向他挑战的吗？当然啦，边个可以打败他，边个马上可以登上稷下剑圣的宝座，而且可以名震天下。不过这个人把剑从来都不讲一个情字的，打输了的人对住他都是非死即伤，所以再也没人敢去试了。项少龙心想，如果有百战刀在手，又不怕泄露自己的身份的话，真的想试下他的剑法厉害到怎样的程度啊。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今次节目跟我摆了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贵州台记者为了蔡哲伦报道。大鸡的节界小马家，昨晚的最后请你收听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界录音报道，家南武甲一个老泥白人的故事。地处中国大西南山脉间界贵州高山半坠满红参。西区大街是贵州境内贵阳至笔直公路笔直境内的一座行宿街，自2001年降生通车，这座大街见证着沿线交通的发展变化。这位西区大街的直名杨虎刚，现杨平直至你主席职，守护着大街的外村文件。贵州被誉为建业博物馆，不少建业建设界的汗水不断刷新着建业建设界世界纪录，后不少前行杨平这生一个大街小毛者，将岁月凝结到这座贵州建业顶峰，推着大街两段人梦将梦想接近现实。下边主讲人来个了解。前午八点，温暖的阳光透过位贵州山笔直市秦西贵界甲大荒贵高界界西区大街主人，晒向地面形成了点点光斑。多的秋头穿的花床心穿的黄骨哀漫步到西区大街的街面。笔直公路建设养护有限公司建立养护工行养品开始了日线送件，梦听台对大街的每个设置行养品拢不加松懈。
5: 这个桥梁以后它有定期检查、日常检查，检查很多的，就是检查那个锁夹和它上面的安座有没有移位。
4: 今年杨虎有电梯检测直线检测，就是通过检测锁夹和顶部的安座靠移位。 所塔顶边有一个红座，如果红座移位了，可能会影响大街个安全性，需要检查伊顶边的路线靠动力。红座靠移位，所结靠国动至少三节，伊是固定主能个。西区大街是贵阳自碧泽公路碧泽径来的路座向缩街直接，为大环街径来甲琴西街边界相邻。是笔直在往贵阳的动油街捏直直，长枪658米为江之向缩街，主跨度348米，塔条街11.6米，有的贵壁楼顶对街门额，往来车流量大，还用拼着是制造大街养护工，主能表彰无保脱落。所结靠松动故意形象，按照时候松动意味，锚定时候长嘴。得食食米是好食些，至少拢是咸阳偏界直些工作。自只直些一直做就是食几年。自2021年则过，贵别公路强行通车，则为贵别公路界控制石钢厅西区大街啊，只石道沿啊，就是几年东庄平一就是何解咸阳偏只是成了制造大街界养护工。
5: 招聘的时候就是这个桥要拐付首付嘛，看到这个桥蛮雄伟的，还是心里有点好奇心，还是可以干。
4: 接聘的时候，大叔又对制造街进行观湖、修湖，推到制造街，非常雄伟，心里有点好奇，感觉家己要变做。对季节办的时候，就是古壁路开通的时候，因受空前好兴奋，到公路两旁推通车的景象非常壮观。回想起大街开通当日的情景，咸阳偏至今记忆犹新。两岸群众载歌载舞庆祝大街通车，大贵阳读当中咸阳偏更是称赞，皆对当地百姓意味的是咩个？
5: 因为我们出生在农村嘛，就知道这个路啊不好，很难的。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的话，我们要走
4: 因为往出生到农村，再到这条路会好行。因为往所长时读书，只有行将近11几公里的泥路，就不能到学校。那时候往读书，只有早些天还未光，就得出发。梦见放学的时候，天已经乌了，交通非常不方便。随着西区大街强行通车，从碧泽到贵阳，时间大大缩短。从早前制造大街对接起，咸阳偏到新来做案子告诉家己，修复好制造机台起白山加速大山的黑毛街。这样子，咸阳偏接决定却糟糕了改进的方队。
5: 最开始去上班的时候工资很低吧，家里面人家都不让去上班啊，在那里工作量一个星期就是回。
4: 大家开始接班，工资好低，改进做不好掌握课。但好工作量这个车企是只能活改来一次，结果不了改天很难。因为往客做这工作，做不些将老家在道，依然会向上。因为以后在道，我是一名养护工人，每日做的客楼顶修修补补，我爱真大，不做至少坎坷，因为客做非常危险。到咸阳偏爱舒服之爱，改进慢慢离过了一阳天，我主要还是舒服了改进。做一份家己喜爱的职业，过了一两年也认可了。因为这种新娘的养体，一养体就一寡年，就是通过家己继续养体落去，再苦再累也能做。到了修复大街的这一份初心，苦甲累成为了咸阳偏这几年来最珍惜的佳节。春夏秋冬，咸阳偏甲西区大街一旦感受到市区高铁。到了街面摆车、清扫棚、清理、开凿、修补等只要事不过世的一些罪乎。每月咸阳偏外帮部交通因着大街主人检修扫塔、扫街、安座、雕塑等部位，每件内部就得改开并登记安全带。检修完一村900多米的主人需要室外休息。
5: 冬天的桥面要结冰嘛，夏天就是热嘛。你要戴手套吧，那钢绳是烫的，应该在40度左右。上去的时候，
4: 当天街面爱夹边，夏天会写作，需要戴手套。更新是藤盖，差不多到十几度左右。起去时候，来物件莫卡在，有时间莫带在起去，我得警惕靠挂。 瓜柳、叶柏，啊，得将提到最后。落去去了就是烂瓦床单，其他是包边杂盖。顶部有好间老窗，只有茫茫养菜。要休息一下，我哋继续在养菜，主人靠调查、管理、所结靠股东这个情况。当天爱个夜明养菜，夜明靠行动的形象，有时候车子拍谷，做爱的混乱过来，这情况是比较多见。离我只有三四米个里，小当北部大当闹切我。多一些建议，养护养车最好当。如果不注意水水质，就用个出大问题。这是海洋片个作用命，也是建设对养护钢筋带来最在一个话。高空建议养护钢筋防止车所脆，任何疾风高空不可释放防疫。这是海洋片个钢筋先丢。这类是你海洋片就避免了这点事故发生。
5: 印象深的话，2010年的时候，那个桥支着螺栓断裂了，到那个地方就听到这个桥的声音完全不对了。
4: 我印象最深的是，记得2010年时候，也记着螺栓断裂了，高河地方听到几个声音完全不对，几个路明显有定杠，断流就爱塌落去。听到声音，我对时间就去开老窗是否断了，就啊解除性问题，而且交通相关的专家来调查，做你处理。发现这问题当时就车大环公路、光里等汇报了机制则断裂情况。当时我就组织马上对接增加交通管制，会写解释。如果当时不及时话，很可能会出现好大个瓦窗事故。这几年来，海洋片累计经济建议直出而作，高空作业失败而次。实践经验的电梯这类，将海洋片从一个普通的建议养护工，变成了创新工作者。新材料修复行水泥加硬硬，太空冷蝴蝶式龙骨飘加硬硬，这系列新材料新力量新设备，弄到西区大街前跌到硬硬。硬海洋片的回答。伊是个大机，再去升降个。
5: 桥梁的养护一些规程啊，或者技术啊，桥梁技术指标啊，你这个你不通过学习，你是掌握不了的。
4: 今年养护直插规程或者技术，今年技术指标，你如果不通过学习，是学不了解。家己也需要不断升降，今年也都升降。每日有学的车到顶部经过，需要经历学的考验。随着西区大街的强行通车，车来车往，海洋片甲西区大街一起见证着两岸白沙经济发展。
5: 西溪大桥它不止方便了两岸人民的出行，还带动了毕节到贵阳的经济发展。
4: 这个瓦窗
5: 运
4: 营甲公路天空经济发展就好了。这帮开发了一个旅游景点，大街这帮建了一座纪念，大兴个饮食店、露营基地、樱桃观光园，弄到街两岸，好好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这街背个南北。天降并通土，到西区大街街顶磅礴的海洋片，拖着来来往往车辆，感慨万千。如今贵州高速路网不断紧密，贵北公路的车流量随之下降。等到海洋片醒来，修复大街操心从来没有改变。
5: 我在这座桥上守护了20多年嘛。20多年，像俘获自己的小孩一样，见证着这桥的变化。
4: 我到这座街顶修复了10多年，这几年来前修复家己的老家半年，见证着这座街变化和变迁。这座街修通公路为当地的一座经济带来了好大变化，感觉好欣慰。所以爱国心把这座街修复好。未来我将继续修复着这座大街瓦窗，直到我退休。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贵州台记者为了蔡建伦报道，大街正街修毛家。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听众台记者为了蔡建伦报道，家南屋介一介老年白人。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集团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专门》。今日人物是田正奇、董伟业、杨九义、胡淑文的职名，后生为师。六年过来，伊对台清净白夜为的白人，而帮助江人来了解伊。今日人物是田正奇、董伟业、杨九义、胡淑文的职名，后生为生。自从大姐刚才讲话，伊面对的白人就是黄河各镇一白老人。六年过来，伊积学积积，且对待清净病业为地病人。这个令人动容的国家背后，是伊对孝老爱亲精神的三种传承。
6: 寻床姑庙，寻床姑庙，寻床姑庙。
4: 扎心不定，大家讲过，听见董伟业研究员呼吸文艺，老年白开做耳包，做忙碌起来，心情白多过界，艰难舞走进了白班，推到白村顶班老人，切地甲伊拍招呼。
7: 放在大爷醒着了，
8: 行了，
7: 怎么样？
8: 今天行，
7: 还行是吧？心率现在还可以，
8: 心率还挺，
7: 喘好点吧？
8: 喘好多。
4: 白城顶老人花大的去阳明走，把边开口答话，推到叫卫生轻轻对点点头。新编辑子是老人的推硬人，叫人物这边询问病人情况，这边观察监护器等不改小个变化。
7: 因为咱们病人一般就是伴发心脑血管病多一些嘛，包括像他们这种肺炎的患者，一个是看他的血氧饱和度。
4: 因为往个病人这边是患发心脑血管的病比较多。且接触灰暗环境，往时需要推一解血氧饱和度在三页血液、心率、生命体等这方面进行判断。十七岁的艰难物心脏采办期间，爱随地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按液反应，从此确定当这个第六个月，大起之为叫卫生病人家属拢是赞不绝口。听信董伟业研究员胡淑文老年白科专门收治高龄急症、危重症患者，白来不接白人拢是八九十岁老人，为人治病难度倍在，责任更大。对这点，艰难户深有体会。
7: 到老年，他这个体质，他跟咱们年轻人不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肺炎，但是他并不典型。他可能就是咳嗽。
4: 老年人的体质甲后生人不半夜，有时候老年病伊可能是
7: 一
4: 个肺炎，但不典型，伊可能只是咳嗽、有痰、嚼或合并了其他病比较多。所以直播来答，忘记了老年人多合并个心脑血管的病，或者爱伴随的脑干或者爱一些心脏病拢有。这支票拢是乱改，所以往到第六的时候也非常急躁。接白班的时候是八点九班，艰难户要到七点半提早到岗，所以靠了解病人的每工情况，才好进行新工采班。一课转落来就得一个小时。完成采班之后，要解每病人也为作写病历进行第六，期间会应对各种紧急情况，交流同学的爱我。艰难误会再次增加几次采访，及时记录病人的身体变化，甲治疗效果。得了结果，住院病人花无猛将患者需要经过，每个五级做的第一次买班，直接买班就是十四小时两滴状。这些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事先让艰难误感到疲惫，但是认为老年人个治病个要，是在伊少年时候扎根心底愿望。
7: 高中的时候，爷爷跟姥姥因为脑血管病这块都是瘫痪了，所以那个时候也看过一些，就是我们家那边。
4: 我高中的时候，爷爷跟姥姥因为脑血管病子瘫痪了，
7: 可
4: 惜好多推高，我往家来
7: 这
4: 草灰盖大夫盖难照顾，好贵好勉强。当时我刚高中位时候心比盖，所以也感觉比较喜欢。我当时就写的以后时候有病学习专业帮助老年人改革病痛。艰难户来自山东临清，此后又考出了天津动物医

0: 大学张国推那种呢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这里一七年江南武完成了博士学位，进行了天津市动物医学研究院附属院医工作。这是一个职位了加学科研为集体的三期甲病动物院医。大家保持工作岗位的江南武被分配到了推拿科即将办人。依托专业优势，伊将三国家推拿相结合，根据病人的情况对症下药。以前只见过接生这个病人，
1: 他是那个脑梗后遗症，因为老人有吞咽障碍，我就每次给他通过刺激他的那个。
0: 一是脑梗后遗症，因为老人有吞咽障碍，每次需要通过刺激伊的几下三针，包括伊的指面甲伊的咽喉壁。只好直接给伊扎脑刺，扎了无奈骨时间，每次拢会配合着将伊手梅食点物件，食点点来奶，所以从可以尽量个食水，只好再食点高类物件，几点食食草嫩个米条，再食棒头。这边人真个伊冷静后，我觉得直接是特别开心个。到天津动物医研究院附属院医，江南武开始了医界专业生涯。再来推拿科就诊的患者，大多拢是患有各种疾病老年人。面对病人，江南武当年所学的得意时点，心内愿望也慢慢实现，至少拢将伊感觉充实快乐。到当时增加媒体来，就后生的教育生有点鲜明的特点。
2: 他跟病人说过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和您这个情况差不多，所以
0: 一家白人打过这个问，我记得会写清楚。一旦因为我家来老人家的情况差不多，所以推到刘乐的时候，就写到我家来，家己个亲属长辈，所以推己及人，做真正的把白人推成了家己的亲人，将心比心个这些对待。”因为把病人当亲人，江南武做了学嘅事，拢跳出了一名卫生界帮助工作。一对年过七旬嘅老年夫妇患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家中薄病独生儿子又抱到身边，江南武一步步将伊人到门顶看候教会，家己为病人仰天开业，亲自出业，只好在佮跑腿小兄送到老人家来，免去了伊人来回奔波辛苦。这三只座就是四年，这位六十多岁老人爱去外地休假，却又担心停业之后病情恶化。江南武为视频会诊，根据病情开业调业，再把熬好同业快递可以。我告诉这个特殊情况，江南武也愿意为病人承担风险。
1: 这个阿姨64岁，她当时门诊上来找我的时候是晕，在一个常规的检查里边，胸部平扫出来。
0: 有一个阿姨64岁，当时门诊来处的时候有点头晕，到一个社区的警察来帮推出了胸部平扫出来，怀疑是昏眩，建议伊增强 CT。当时阿姨的增强 CT 已经医好，时间也够了，我就解答即可。增强 CT 肯定对白血爱比普通个爱强，所以当时请了脑浆、硬沙做隔板囊即可了。这次检查相当顺利，就老囊被确诊为昏眩早期，包括是发现及时，医学买接受了手术治疗，也是因为把板囊当清净，将艰难物心顶到了直草哭腔。我时候发现是会拉木头好。
1: 当时有一个病人，他是95岁，那爷爷来了之后，也是因为肺炎的情况，他就不太能吃嘛。当时我们都极力要求。
0: 当时有一个病人，伊是告诉我回爷爷，来了时候因为肺炎情况，伊抱病来家，我极力要求伊落胃管，伊只能比较干，就是将体摆落。伊能就会落胃管对老爷爷来讲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当时可能不在岛，如果胃管落一颗之后，也让能及时补起来，其实对后期的治疗恢复是有帮助的。我一次次跟伊人打，到后来伊人拢缓和了，打了麦再打了。这次次个被割作，江南武花不死心，缓和个有衰结果，就是被白人结束投诉个原因。大概知道伊低下头先来帮啊透露点难过。
1: 其实我觉得我是在真心为他好，但是他们就不能理解的那种，就确实也挺伤心的。
0: 我真心为难哈，但是难就是不平理解，感觉好伤心。从位置落有苦有乐，艰难有逆生过，新来个职性从来无改变。职庄人艰难有已经到位升职岗位前，工作了六年时间，伊通过家己实际行动，把这份爱心传递落去，将更加老人得到照顾，感受到温暖，将东方美德得以传承发扬，这是值得后生人应该做的事。好，听众朋友，乐嘉收听的是天津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艰难有甲伊个老年病人的故事。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送了一份回忆刷歌单。相信每一首好音乐都会成为我们青春岁月来伴，难以磨灭的成长印记，陪伴形成我们从青涩少年到成熟大人过听。不得不感慨，曾经能靠当歌唱的经典台词，总能亲自改革的唱出难忘内心清楚的心声。当紫色铃声的旋律再次响起，头脑当便会清晰的响起出熟悉的画面，这下子扑到回忆的怀抱当。

由东国外地能够唱生作音腔界直来直往，再把学生音轻松拿捏住，继续经典老歌曲节。歌手首次掀起音腔 rap， 目前写到音速效果出奇好，不将那个音腔将口舌黄拉满，也得听众们认可加好评。

由东克来的刘亚刚拿到手，我还印象的小小高下来帮从某的江南为之动称的故事讲，亲切的诉说着两小包菜的江南爱情故事，用温润的声线欢迎了一段冷棒的暗乱情节。在听这部经定做到冷棒的意境当，哥哥保护直播

由东国台湾六月九能够就往浪四个多年再次用一个蓝色号独特强劲个有情有义个中音黄灿烂我个时光记忆，也是一点有故事好。爱浪个情愫，多只最末时天气当你放开来，至少还好个画面将会成为往后岁月来买难以忘怀个片刻，纪念彼此到各自生命当留下个足迹。

由新加坡流行歌能够唱阿杜定型经典 OST 直的和画者独特的音响直出瞬间便勾起了人们对过往的堆积回忆大大的人声总有将那个直接说不清的亲情和感动学好爱的太亲导致太家感情的情况到最后一年偷偷把爱藏起来不加再轻改去触碰只是换直接方式换者个将爱修好

由东国来的南高秋九清黄腔的听见落雨的声音，轻烟飘渺的声线，往做一点清冷神秘的灯火，每一个音符拢有那个拍刻的完美的声线。九清以高驾轻，将口唇高的破碎感拉满，从绵绵水喉到狂风大吼，秋叶飘落，破碎的情绪松懈，九清的空灵高音的确听人解。包括当代诗心理会其目之动听冲排之力量，就请用声音好好充实着情感随之来变回过听，你的声音生在的江南人以文化的记忆平等，且这个高字轻过的高速流轻埋到心里的回忆，好不寂寞，就请的声音能够滴滴听成心当最久那个地方。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给你介绍这个主题，人不见，感谢你收听，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

0: 阿秋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住到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一辈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实在回梦，
1: 我乡台热闹，来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蝶响四海，声回无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东江，蝶起月东。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蝶起月东》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的南麦东。出自咱县级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将来甲咱介绍为蝶州市金节镇个宝凤红字。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其实林书山先生也甲咱配合蝶州俗语是：有盖梅吹，有人卖名批。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蝶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呀，今次个节目，贤杰爱带大家再度来去金节点，有个历史小故事——宝红暗字。宝红暗字位于顶贵金节点新都村西堡约四公里的地方，故称圣宝山三大名胜之一。唱着南宋嘉定之年，闽嘉靖年间，大状元林黛钦提拟着爱小学，并刻骨笔记。1998年至1999年定修，以其天津各界环境独特而闻名。接下来，咱先请出地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陪梦者详细介绍。
1: 宝红庵，伊是依靠一个天津个各界，是地州从捷库引回过来个捷库，而做这个社会是有名。宝红庵伊个呀，创建之初呢？有一个历史个故事，就是当时呐，咱山头兄在林宋朝啊开始做林子砖呐，甲对三时夫人恩师，恩师呐，伊是咱土坡，现在是山头啦，啊，当时是属于吉安界土坡界所来恩，一伊每次爱回念家个时候，伊做结啊，就伫云山，可能是落雨以后伫云山涉水，计那多一次夏天个时候饿到爆好。慢慢接去，等来避雨，所以后期写的那每次等去回娘家，必经此路是去个地方，所以决心呢，改一包底恩庆松。恩庆松是当年个进士，八字个暗当呢，辟为国起初，唔是辟到暗字，而是公红本强立功，白牙个行。

0: 当时人宋秋英是对杭州非常中东土著的学说到底秋英非常风景了。当时开头是伊文昌帝君拜爷家，杭州是归来儒家，该无啥多定。遐伊恩厝，恩师就是林厝，遐山头林州恩师，伊是掌上烟油厂占部地，整年和小生来可以自个帮俺做活动基金的噻。当时呢就恩庆宋进士林前锋进士，甲当时个呀吉祥铺啊，做本啊，当时呢。祖先啊，啊南宋期间是贵个行政来更新的时来自啊定姚林江客，一当时啊德州济州郭小庆呢，把自己定定名叫祖贵国，祖就祖国的祖，贵就是人贵翁的贵，啊祖贵国的意思呢，非写在有文采、有成就的人，带着更新来就集会，摆形象啊祖贵国。后期呢就有人呢带住暗角去度添了西拉祖父个呀。城市后来就慢慢呢，演绎咗宝红暗字，就等于藏珠教福嘅转变嘅噻。
1: 特别直贴嘅就是明朝从嘉靖以后，也就兴起了一届修建级别嘅高点。到明代修建嘅十三座，有明确记载曾经时间嘅级别。后代建有十二座是嘉靖以后修建嘅，就导致修建嘅十二座级别好多，其他五七座是由本地士大夫主导重建嘅。这些本地士大夫包括进士、阁进以及到外地担任官职的本地者官员，所以到明朝，本地士大夫不敢对佛家未排斥，这些话在各界都是较级别的修建活动之当去。最早记载，德州本地士大夫参与修建级别活动的是明嘉靖二十一年林大钦的定修宝红暗记。明嘉靖二十一年，林大钦因文德、识懂礼、正在山。到祖贵国最子定建宝红暗字，
0: 一字一字呢，来到明朝的时候，是一段时间荒废。当时林大钦他也是破落定性焚烧，一字一字的宝红暗呢，林大钦当年呢主题建设后，伫台个写了一个笔记，那就定建。定修宝红暗字，一宝红暗字都记载了伊个历史之观呢。就是听到明朝嘉靖二十年，林大钦应文德应等爱嗰对声，应等爱是应文德系咩？识懂礼是识人识行啊！家在山，贵个爹舅个兄兄呢，落住贵国，定景为治，把伊真真正正呢建造起起来。一定是以林大钦定景之个末个时候呢，特意个呀，比本个对呀。林大钦虽然是主题建制，但是伊唔对佛家嘅信仰，伊到底会是清楚嘅表明伊定修宝红暗，伊唔出自对佛家信仰，而是写俗比作，俗比作就是伊嘅所做林益靓嘅，所做呢，伊嘅宝红暗，当时曾经是伊临时嘅所经曾经啊。后期呢，伊系比作林益靓正经到宝红暗嗰度讲下。所以伊当时定建只个乜非常明确，就是啊，基石之个理由就那伊家族个理由定建啊，有点哩弘扬祖德去系感觉去定建啊，并且是按照实践用途，以临时个能实践用途，为个能以后些啦时光等来后呢，可以定性来保护暗讲刻道生。当时啊，林大钦呢开创了多级别讲刻。双屯族嘅观点系，所以呢就是红珠并东嘅噻，佢推荐嘅噻。所以只系宝红暗呢，作为德州嘅呀，到福家界也好，到屯通嘅族界也好，伊实际是一个非常好嘅，定下就红珠并个嘅一个典型。第二只多实际呢，依家咁老子是并名啊。
1: 到了1998年，红太平城市谢老能工会倡议复制。并获丁政府批准，获贵总家的钦佩。由谢钦甲社会立先后事正经权，并得德州市顶贵复协受君林化治赏赐的字帖。历经几年，1999年朝定修总监，建设1600平方米，开拓四大街条，托邓来格节，构成尊严的大雄八代。邓来铺设红色地砖，邓杯建了正社楼邦直座，配有乌景灯、斜灯顶。这西杯建了笔钉、白日角钉，墨在宝红暗字晓雅清净，暗来清砖如边石，是了笔数的好典范。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为第九期金节电台保护红字，下边咱来进行南方这边通浪漫。其实林书在先生爱跟咱配合第九首歌是《有个妹吹，有人卖棉被》。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足车，
2: 车车木开嘛。
3: 野山十三，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车车开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车者，下面哪个配角是调山俗语？有鬼妹吹，有人卖棉被。意思是这个道空，袂惊客人拍，也袂惊无领。有就是机构的意思。早呢，乡村拍车顶拍车，经常看见有只妖怪偷食车，每当上车的人。用的腿或是吹镜，多少摆摆脚走，又绕弯路，从后摆走来偷食。人当时已经把伊绕到背面倒命，你嘛又从后摆骗啊骗，车里走来，这个就叫做妖怪门吹。鸟只紧张去个耳朵，调招呼声个大苍蝇。顾客渐渐像一半鬼雕，河边经常围着几个冲手讨食的乞丐。哎呀，高兴病啊，这么多招袂走，那是你忙不忍睹，吃半鬼就走，伊人就死鬼都后甘搁放出来，爱食去抢扫盘担。某饭店背包门卡口的顾客摆做墙脸。忙来个参队，抢参队个当，队伍队摆，有人就意见纷纷。一团老爷喜无正康，得听唔见。后边小广卖菜饭，只因为免比票，抢过个时候，有人就趁机把饭偷走。好个年代，四处吹食个，只爱当倒个吧，无去管明亮。这个就叫做有人卖棉被，也隐含天门地门的气概。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天的话是第三首歌，有个妹吹，有人卖棉被。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场时由戴景燕吟唱的《蝶结墙灯》，江波深处风墙埋。

0: 好听朋友，刚才来听到的是《蝶结墙灯》，红鸡头影仰人听。接着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专题上班。下播音档就起来放些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播音唱些由林明兴、吴松声演唱的地界后播新唱段。党邦

0: 来个做新郎了，好地子给门子，我来的娘子，下给这个礼。
1: 我来讲过哎，我恭请吧，你当先说。
0: 当说，学生俺来不？
1: 那位小学生。
0: 我要生咯，
1: 老爷会痛，姐妹分家，几何欢喜啊！
0: 学生俺来问，
1: 姐妹分家，从今以后啊吼，
0: 我要生咯。
1: 水果冒水了，台湾在海，姐妹分家，老生两样题目呀吼，
0: 我要生咯。
1: 不会，
0: 学生俺来问。

0: 小阿妮，叫我来做新郎爹的。
1: 哦，你要来做新郎爹啊？还有几多喜欢我？
0: 我有钱咯。
1: 哈哈哈哈哈！

0: 个名啊叫做翁内母，有阿母的叫做贤妻哦，有阿娘母人叫做贤心咯。
1: 我是问你，后生三三，今仔叫他来滴？
0: 我要姓咯。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主播上这个，祝您能求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

0: 黄色，也会引到海和美好。
1: 憋气活动，平地蝶音鼓励天青，听新直播领小解蝶山红情话。
0: 江苏歌会坚固，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蝶声。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2024年6月除夕夜，北京中关村附近的一条热闹街市上，来自太原的杨开峰把自家店铺下面卖的面包装进了一个大塑料袋，同五朋友装腌一下到的五人出的地铁站，邀请参队工作人员们一下分享。给两个20岁的后生的主打前过程的手工封皮，还给两个北京封皮市场给一米等更长的制作中期和更多生产年龄，给两产品做成的封皮的封物海还面团中旋转不停。好吧，我就并告诉给两个创业前人想要打造的秘密面包理想馆。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5: 杨开峰吧，
6: 从我爷爷他们开始就在做从事这个烘焙事业，然后他们是在黑龙江大庆，然后从1988年开始持续到现在的话，也是做了30多年。家里的就是烘焙的书籍什么的也会比较多，小的时候也会被他们带到那个工厂去玩，看到一些叔叔阿姨在案子台上做面包，反正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5: 原来杨开峰出生于面包世家，接触这家面包店之后，从早到夜做馅揉面，伺候各种发糕面团，最爱的足球也只能做之搞搞。对吧，创业之后更加理解的装逼们一路走来的辛苦。阿爸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把我放到一个工厂度的薪水为两三十年，当时他爸让我不要跟其他人说我是满人，然后他就把我放到顺延的一个风流人家，自家走一公里过，然后再走到工厂做了两三十年，然后算是对面包经常应该吃破了解，但是封皮的当时了解也还比较工厂化的这种模式，同后面学习到的同其他合作的是不多一样的事情。高中毕业以后，杨开峰去日本学习试点封皮，是希望加速建立传统的工厂制作面包甜点，开建鸡腿手中生出更多新意。一种发人体黑龙江太近扩展到北京来，更是千家人多人的梦想。杨开峰吧，
6: 带着一个去学习烘焙的一个这个想法就去了日本，在那个日本果子专门学校，日语的话叫霓虹ガシ森本学校。北京的话我们也是因为家里的一个这个规划，所以就是也是想以北京为一个中心，所以就来到了北京。面临着就是在往外省去扩张的话，就是还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产品出来，创办一个理想中的一个店， 然后所以就有了现在的这个摩西 bakery。
5: 面包店现址为繁华的北京中关村，后沿路一带客流量大，消费群体素质高，但同也意味着十分激烈的竞争。方圆一公里内就有各种入口的面包甜点店不下十家，有的竟是顺源口边的面逢排队点卖，同这发的经营竟然容纳不下。那么杨开封的面包店不一样的会爱呢？杨开封吧，
6: 传统模式的话就是工厂会配送冷冻面团，然后会做一些成品的这种，比如说工厂化的这种成品的面包，越来越不符合当代年轻人的消费理念。这个店的话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当店现打这种面，然后去做一个冷藏隔夜发酵。因为我们可能业内会管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因为它是从原物料的储存，然后到打面，然后到这个生产的环节，然后一直到最后烤制面包出炉，对大家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可以打破传统烘焙的模式，然后去给当前烘焙的这整个体系里去添加一个不一样的这种模式和这种创意吧。每天新鲜制作的面包，然后送到顾客手里，就是让顾客吃到最新鲜的面包。食物是有温度的，它会让别人感受到。
5: 前店后厂早做人多的堆满的面粉，并贵度的是以好好发酵的面团，该回归手工现烤面包的磁性，在品种开发、制作工艺同原料投入方，又要求有点更多的投入。这两个呢，蕴含经验，是给你面包理想的体验。
7: 你看，都有胶质感。你看我拿的手，你看，
8: 对，这种是高含水量面团呈现的一种状态。
7: 对，这种胶质感真的非常的好，
8: 真的好好吃。他们家伏特加真的做得很好。
7: 我觉得这个五道口的早八真的有口福了，它不只有橄榄油的香，它应该是做了一个蒜油在里边，它是把
5: 自媒体时代面家店肚皮放下为面行接受推送点评，该机会也是顺由残酷的考试。杨开封的面包店也不例外，幸运的是社交媒体上的机会迷失海面给出的不错的评价，一些行业慕名而来，但杨开封同庄严独立的服务好当地社区顾客的蜜蕊，是面包店发展的长久之计。杨开封吧，
6: 我们的产品风格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偏向法式一点，希望在开这个店的过程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这种产品风格和产品路线。因为这边外国人很多嘛，大家对这种面包可能会有一个概念，所以在最开始很多外国人来吃的时候，就对我们这个面包已经有了一定的宣传。然后可能我自己的压力就是我的产品能不能卖得出去，然后我的后面的小伙伴他们能不能就是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就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吧，行吧。其实我不希望它是一个说是比如说因为一个人的探店，然后就让我们一下变得爆火，和我最开始的一个预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更希望这个店是以一种就是慢慢的去沉淀它，然后去慢慢给它做起来，而不是说一夜爆红这样。
5: 根据相关行业消费发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封闭市场规模竟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北京今年的超态度是跟着封闭品牌的必争之地，消费者对口味、品质的要求不断和提高。作为封闭家族的第三代，杨开封同同伴们珍惜北京创业的经验，享受北京的包容发展的氛围。唯有保持创作节奏，相信摸索经营模式，才能够走近发展。不过，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化，有一个朴实的信念是几批要求单数的。杨开封吧，
6: 就因为我们家有一个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就是包括我跟我们家里的长辈聊天，他们一直都会告诉我一句话，就是做食品就要做好吃又不贵的，这也算是秉承了他们的一个理念吧，就可以把更多的利润空间让给顾客，然后让顾客吃到好吃的东西最重要。
5: 中央吧，
9: 还是蛮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就是包容很舒服吧，包括跟北京人打交道，我觉得很舒服， 亲和，然后比较那种性格，我觉得很大

0: 样快风吧。
1: 是北京的可能年轻人更多，包括像这些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也比较多，大家对这个饮食上的认知会相对来讲较高一点，做这样的店的话可能会相对容易，大家接受度会更高。我们的这个店也是在为家里做一个模板，也是想试着把这种模式去往二三线城市去转变。
0: 就像我们采访当中，一盘盘新鲜的公司面包出炉的，商店的新米飘散出门外，顾客们相见走进来，买一只面包聊天机，胡涛医生你好，开始买那的面包挖菜单，重要吧？今年交通时刻也给了人面包梦想里面的一幕。古话当中有一位插画师，计划本地产地点到给了可爱的创意假目标，超出自世界。插画师顾好吧。
2: 顺便，这个是我画的，我是那个插画师，来这儿那个没事闲的就经常来这儿坐坐，就是你能吃出来它是手做的，然后我们平时也经常能看见老板在后面忙嘛，很多店我还是希望这种有意思一点的小店能够生存下去，用行动支持吧，算是。
0: 点面吧。
3: 还有做面包，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做一个工作是需要，长期的站立。然后包括弯腰什么的，所以我这两天其实兼职回去以后也觉得很疲惫，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也非常有热情，做出来的产品都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理念在里面，然后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为云南省西双版纳泰肃自治州列辣人同老挝摩登口岸接壤。2016年3月份，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立中老摩罕摩登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毗邻国家共同成立的第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2021年，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摩罕也因此成为同时拥有国家级公路口岸同铁路口岸的重要交通枢纽，同“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节点。下面，我们一同关注拓宽摩罕两岸昆明口岸经济发展事业快车道。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1年1月份，昆明市正式通关摩罕镇，让昆明成为中国唯一超拥有边境线的省会城市。通关摩罕两年来，昆明市全力推动自然向摩罕集中，政策向摩罕倾斜，从昆明到摩罕，一场跨越6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正有力的推动改造边境消散，跑出快节奏、加速度，规划蓝图正在变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发展。摩罕摩登经济合作区以及两岸人永远存亡。
1: 因为中老铁路的开通，摩罕呢由这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末梢，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那么是这个人员、资金各方面资源的集中地，由昆明来托管，核心就是由昆明对摩罕赋能，短时间内使摩罕形成一个强势的发展局面，能够把摩罕的基础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迅速形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口岸城市的雏形。
0: 昆明处于中国东北自由贸易区泰米共和次期湾，泛珠三角经济圈三天高飞点，在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一带路建设的前沿枢纽。摩罕行政区域面积大约8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0000多人，提出中老铁路、昆曼公路关键节点。两年来，昆明立足国际视野，结合摩罕的地域优势、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重构摩罕商业发展。用地空间、综合交通各种不同、高水平规划，加快铺设短板。云南摩罕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义介绍：
2: 计划今年加上自投的项目，加上这个代建的项目，我们可能还新增18个，可能这个数字还不止，还在这个研究当中，开工没有回头箭，所以我们只能往前冲，只能把摩罕建设好、发展好、经营好，可能我们才有很好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抬头挺胸回去、回家去。
0: 实际上是2013年，摩罕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超过800万吨，增长44.34%，进出口货物479.24亿元，增长10.54%，出入境人员超过120万人次。增长392%。摩罕铁路口岸成为中国对东门的第一台铁路口岸。就近摩罕，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双岗村、摩罕村参前广场、南坡国际森林合作区，以及个加快开发的充电平台、加建推进的充电项目，以科技图的真实场景、焕然一新的美丽存在，都让整个城镇充满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同发力。摩罕摩登合作区管理比工人上市建设管理处房地介绍：
3: 在快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方面，2024年合作区共132个重点项目， 其中续建项目61个，新开工项目38个，前期项目33个，计划总投资额高达616.2亿元，建成后会快速推进莫汉的城市品质，树立国门的新形象。在保障民生、共建公园城市方面，目前绿化面积共计近30,000平方米，莫汉城市绿道项目正在积极推进建设中。此外，合作区保障性租赁房建设项目、莫汉小学、莫汉中学、莫汉医院等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
0: 今天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正加快向莫汉进行，偏向的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昆明以莫汉正处于中老铁路国内段的枢纽两端，也要沿线紧密合作，人员往来更为密切，让省会城市同边境乡镇有了更多紧密的连接。我们也采访了一下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往返于两地的乘客。
4: 我觉得现在会更加的便捷，就可以实现当天的往返，我不用再去舟车劳顿。
5: 非常方便我们出行，出差商务这种办事情就更方便一点。
6: 是去昆明办事情啊、进货啊什么就特别方便，也节省我们的时间。
0: 泰通道带动泰文流，进而带动苗裔产业发展。促进云南与中国国内发达地区开展产业转移跨区域合作。除了构建以昆明莫汉为重要节点，扩散南亚、东南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今下莫汉国际客运城市的动态吸引力同其他发展潜力正在不断释放，各地厂商纷纷前来考察。台湾之后门正逐步落地，
7: 看得出来，这在未来10年之内，摩汉这个地方的话也会非常的发展。这个地方是一个新的聚财的地方，新的发展地方。
8: 这次来摩汉准备投资一个产业转移的一个项目，我们看中的是摩汉这个位置的区位优势。
0: 两年来，边民服务市场人才工艺政务副总行给的项目陆续投入使用。莫汉的人口从托管至少的20,000人迅速增长到35,000人，是因为边水乡镇正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根据了解，莫汉是一个汉族、泰族、克尼族、苗族、瑶族、拉祜族、布农族的多民族聚集的地区，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昆明市创新以上代变、以上新变工作机制。高等祖上五期同安宁市一对一帮扶莫汉整流的人边行政村机制，推动各民族同胞幸福同创、发展充足、技术同行。今年万普啊莫汉的大家小行让人们两个是方言一心的套路，经常参访的显法法律蜕变的后套，增加两年的参前机会，不断完善的军事产事你今年了解上司反应。莫汉有变化，群众有感受。这两年套路更通畅，新单组越来越多，使用环境越来越好。这条路大家能够看内单的变化，以后生发的莫汉会更好。看内莫汉快速成长，还是就生发的这些群众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6: 谢谢你们来帮我们盖房子，在这里面栽花，我们老人是心里面好舒服了。现在是舒舒静静的，全部都方便了。
9: 我们那个顺荣顺茂嘛，这个非常漂亮，非常幸福。
0: 一阵子两年四季，一个个喜迎神迹，一种种幸福笑脸，正式反映出磨坎开放发展变化出的同建分裂同激扬的澎湃通能。通过莫汉之事，昆明就明确提出以再造一座新城的能力，把它建设成为国际客运城市、旅游城市、工业城市，建立打造展示国门形象的重要窗口。今年的莫汉正向明一行加速成长，国际客运城市加快从智商落到提升，美好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好了，这么以后给自己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台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如今热爱音乐人们都拥有一份专属于自家的音乐歌单，上面陈列的不同人士和风格的作品，就像流行音乐、古典音乐以及中国音乐等等。看到音乐海里边走向，仿佛开始一个五彩斑斓、丰富多彩的新时代。音乐潮流的进步和发展，同时代步伐。紧密相连，比如20世纪前后的中式音乐交流碰撞，我们得以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交流深入的开拓者萧友梅

术设计前后，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包括音乐才女的重视艺术、美好和美有思想，和中国彼此融合。中国音乐和其时期发生的历史性的转型，其身份和历史属性随着时代的演变发生的形态变化。

小友们，广东香山一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作曲家、教育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他们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启创业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专业教育音乐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叫林依人，小友们赴日本留学，学习教育学和音乐，随后又前往德国深造，学习音乐理论。作曲以及在学和教育学。1916年，他凭借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一本，获得了莱比锡大学在学博士学位。长达16年国外音乐专业教育经历，是小友们积累的丰富的音乐学识。

1920年，中国之后，小友们开始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建设，注重中国向西方学习价值。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后担任了北台音乐传习所、北京五十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和北京女专音乐系的副主任。他身体力行，将自己多年求学所得的理论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们，积极不懈，没有观念，阐述我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为中国音乐教育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0: 小英伟成功，唔单人以其各年的学识同成就，更参与也为关怀地区同人间做事。是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时，他就将教育教育作为自家一生的崇高理想。作为一名中国传统音乐的先驱者，他将其理想具体落实到音乐教育同音乐创作中，提出改良旧乐、创作新乐的主张。他认为，与其话复兴国乐，不如话改造中国音乐更为有趣。中国音乐进步离不开时代发展，离不开一代代音乐宗师的开创同指引，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团结一心的支持同鼓舞。整体看到经典旋律走向了时代的重音，感受的刷新的爱国情怀。听众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为您呈现中国的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您温暖重逢。
2: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您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时。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黑衣巡前，神神不善，总怪怪之广播天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总怪怪之广播天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嘅客家乡音，现在总怪怪之广播天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系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基第一场团。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东娘，远远的见相氏老爷回来了。
1: 江兄
0: 在。
1: 今日老爷从书院回来，即将赴京赶考，乃是天大喜事，定要图个干净吉利，要将百花亭细细打扫一番。
0: 是是是。
1: 桂香在，你要注意路旁。
2: 是。
3: 你看你们是怎样打扫的？你想做什么？
0: 哎呀，桂香，莫讲莫讲，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桂香！
3: 哎呀，别过来，别过来！
0: 哎呀，桂香，来，来来来，来呀，来呀，来呀！哎，桂香，桂香，莫等啊，等啊，莫等啊！哎呦，我怕宝，早就听来东娘讲有此宝帕，今日一见果然是好宝，好好啊！哎，相爱将行，本来也是家太一太相应无尽，只因爱惜花飘毒，花尽了万贯家财，又在赌场之中闹下了人命案子，这才远走高飞，来此卖身为奴。这只是权宜之计，怎可长期如此？我看道德持宝，何曾无有出头之逆道？对对对，今天乃是天赐良机，千万不可错我国。
4: 家园
0: 在啊，
4: 白酒百花亭。
0: 是是是。

0: 事出来，出局不是去参局，倒是前行举了。
1: 样子不必伤心，此番伤心赶考，在你临盆之时，恐怕是赶不回来。愿你生个胖胖的儿子啊！
0: 生儿去后命之，
1: 去命望菊龙。
0: 那女儿呢？
1: 去命望季风啊！
0: 不幸福郎，
1: 娘子，你说为父此番伤心赴考，是功名。
0: 一来凭我父高才，二来凭着宝画上的故事，你此去一定是独占鳌头。
1: 九条金龙金狮行，梵音赴一太空游，新人都是罗帕宝，世世代代占鳌头。哈哈哈哈，好一首古诗啊。
2: 启禀老爷，公差有几个九子打从门前经过，刘浩发来，总他们先走一步了。
1: 兄兄，来，你快去备马，与我同行啊！
2: 是是。
0: 老爷，又带兄兄前去。父王，就那兄兄，贵人出扛，并不稳重，原来他出。以其之间，还是换一个老实自重的去吧。
1: 江兄他能言回道，六世为母，正好与我同行啊。
0: 但凭我父做主。

0: 我有几分醉意了，
1: 量字保重。
2: 启禀老爷，蚂蚁批好，
1: 伺候了。
2: 是。
0: 将兄。
2: 在。
0: 你此番随老爷进京，要细心照料与他。来，赐你随举一杯。
2: 多谢东娘，多谢东娘。
1: 娘子，我要走了。
0: 相公，但为妻相送一餐吧。

0: 启禀老爷，前面有一不顺特点。
1: 快快投点。
0: 是。点着，点着。
2: 哎，来了来了。两位客官可是要住店么？
1: 正是。
2: 请进。
1: 请。
2: 干什么？
0: 把我这些行李拿进去。啊，好一个美貌天仙哦，他奶奶的，真是深山藏骏马，草窝里面出凤凰。小小客店竟有这么靓的小娘子啊，哎呀呀，哎呀，可惜哟、啊、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市上去了啊。

可，刘行啊，娘们写的丑根，看着店家娘子如花似玉，又听懂给老公啊，常年在外，孤身一人喽。哎，怎么给来了啊？来了！

0: 只是你有万贯家财，北面书生的王老爷一那买动我的心。走，
1: 来到了大爹爹，
0: 你干了来来去去
1: 走，见我呀呀，你莫把门闭了。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牌坊、古台锦标、中孝节义同其他公祭等等仪礼的建筑物，在梅祖时期记载史料中并不少见，但是因为破坏严重，保存下来却唔多。目前相信以下列印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由太平洋采用证的复制金丝牌坊、太平洋辅料证的一丝流芳牌坊、太平洋采用证的天宝节号牌坊、蕉岭人南方证的天宝节号牌坊、五华人水彩证的龙门梯牌坊等等。在世界藏书之乡蕉岭人的南方镇龙潭村，其里龙潭飞瀑建起五人宋历第二初清朝时期建造的石牌坊。牌坊在各位介绍讲述了一则童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南方长郡村的吴氏。吴氏父亲吴茂以邻居的龙潭村村民江能书是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的世交，在宋方夫人怀孕期间就为未来四年的支付未婚。后来江能书夫人用下的拉爷赐名江真言，吴茂夫人用下摩爷吴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江真言在出生者不久就阴平遭亡。懂事之后的吴氏从父母口中得知曾经有支付未婚一事，二人一天准从父兵入天嫁入江家为亡夫叔姐。从此吴氏进入江家侍奉公婆，在前头天面同平常的客家妇女一般生存劳作，全无恩人至少连生都能和睦相处，深得江能书夫妇的喜爱。后来江能书从孙的臂当中挑选江一殿过继本吴氏抚养，吴氏当江一殿为基础，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将那爷江一殿培育成才。吴氏过世之后，江一殿感恩慈母的恩德，将吴氏加亡夫叔姐孝敬父母、抚养自家等事迹奏报本朝廷。这件事情感动了当时的韬光皇帝，在韬光三年也却123年下圣旨竖天宝节号牌坊建于龙潭村，以此象征吴氏的功德。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石牌坊为四柱三人通天石结构，牌坊上方刻有圣旨两字，中间位置为天宝节号及装饰图案，并有

0: 其他文联及记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三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嫩价，适当重油。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他要敢不答应，我算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1: 歇着，歇着。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双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阿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3: 刘老爹。

0: 个儿，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1: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2: 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三妹回来。
0: 等三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怎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3: 大
0: 长，哎，要不啊，我们长啊，
2: 多坐一杯吧。等等等，
3: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2: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3: 什么？
2: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3: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2: 我，哎，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3: 我的爹爹。

0: 弟弟，恕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
1: 啊，这，哎，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俺要关紧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婚事。

三妹，既然你愿意和嫁给那曹八拯，你家儿子还有侄子，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0: 你真会讽刺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生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他哥，
2: 这夸哪夸？哪一个？问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么的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2: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呢？
0: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2: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0: 三妹，他是何人？
2: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是某个人吧？
0: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徐慧嫁给他呀。
2: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查一查。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3: 总冠冠军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莲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

0: 安南梅节目，在呢今仔日呢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这类节目，随后是《音高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听众朋友，在呢今仔日呢《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股工厂的故事。伫咧河南省闽关县麻花庄村，金色的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佮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劳动最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些都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的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啊，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股工厂的故事。
3: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4: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5: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6: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0: 这款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总监邱显一帅之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输电大电作业班班长赵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作业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3: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0: 电文部的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总监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国网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书记丁锡贡是这款介绍的。
7: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试度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0: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赵文武，跟师傅丁锡贡签订了师徒学堂，在咧师傅研团新界的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伊便挑起了一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电文部提出了这款的改套。
8: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那个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的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0: 大电作业是各位的职业，那各位的来得了，咱就以50万号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 首先，他拐的那五十米以上相当。

0: 是35-36%的高档。第二，50万伏的高压，跟咱平常家用的220伏的电压相比，个快速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伫咧即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即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即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定是公共。
1: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
2: 嗯，
1: 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你的作业安全。也就是说白了，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都干不了。
0: 断电作业除了高危还有艰苦，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在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还要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输电断电班技术员邢建公公：
3: 就是越江天儿，就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个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我放假什么的。
0: 苏电断电班工作负责人王中伟讲：
4: 过完年正月十五，在家吃饺子嘛，单位固然电给我来个电话，归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3-4公分，你们糊了。我们爬塔后背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7到8级吧，应该是。当时冻着把手套得了，搓预热了，才开始干。
0: 断电作业的高危跟艰苦，从来没好几挂空中卫士体恤的。在嘞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在嘞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第一，苏电大电班所有成员相当无愿意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甲厝内人讲。张文武是这款讲的。
5: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要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瞒就瞒。
2: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5: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10多年以后。
2: 就你们俩结婚10多年以后。
5: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2: 啊，这下躲不开了。
5: 对对，天天我们这一天都在那儿呢，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2: 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5: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0: 为了和厝内人放心，可也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和班组成员为高危加艰苦当中解脱出来，张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邢建公讲。
3: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法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0: 等你来电文物想办做行完不断创新加规矩大电作业的方法加工具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干大电作业方法加空地线提升器等等的数数创新的项目作业工具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加空地线提升器目前在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利用它的遥控项目直升机挂线带软推到各种点人员直接顶推摆渡各种的发明新时间又更新烂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各种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不但在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1: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0: 工作三十多年来，张文武为一个下道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以及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先锋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命名的张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任务称号。面对这挂任务，张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朴实。
5: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个可能自己的大家告诉我，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0: 张文武跟所有混迹在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工大职工相款。因伫咧送电的生涯当中，只是做了一件代志，大电作业输送功名。因将这件代志做个了记的，因发生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刚强的精神。伫咧即个，咱个向即个高空位数功名输家致敬。张文武，
5: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图。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贡麻花，伊可是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爱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小小麻花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3: 麻花佬的麻花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1: 听众朋友，恭维的这位是面馆街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麻花庄的贡麻花到现在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碰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麻花，侍卫就提给皇上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吃，团子在里乌线。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给乾隆皇帝，钦封麻花庄。面馆街地处武当宾馆，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面馆思想立得名的，麻花庄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3: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大约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1: 咱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个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脂的食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二是个糯米，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咧一张真大的木质案板上，用手捏甲酥。这是劳动强度第一段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软好的面团靠手工发挥流加酥，制作成了麻花形状。最后就是糍，选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黑糍，必须经过第好的糍的黑烤，让糍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型拢真好势。贡麻花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是大人囡仔拢会当吃的食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即阵的麻花庄村用全村的力，将贡麻花的产业推向了全国。但为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村还佫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书画厅干部牛友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4: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5: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 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4: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所以马会村的祖村干部的锻炼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钱，将零七的单价独好的手工作坊就合成了村集体企业。民管会马会村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这条出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工细作，拍响了共马会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马会村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讲：“
6: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供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供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1: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具，而且现代化的全方位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无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拢个穿起来。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7: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1: 在嘞马会村村的贡马会博物馆里面，记者哥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马会王。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马会啊。宋明，
6: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1: 随着马会产业的愈来愈好，马会村的人的目标是更加大。宋明给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8: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1: 2021年，马会村村的马会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60万元，群众分享了整体的红利，真大的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嘞驻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是斗阵努力、一心奔小康的热情是愈来愈高。离村干部也是可啊无闲啊，想方法扩大生产，拍开销路，硬是将这个贡麻花送入了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入了全省的星级大饭店。相款阁送进了大小商超甲邻街的店面内面。听众朋友，马会村村的贡麻花作为面食商品，不仅仅引起了国家的专利，而且还受到了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多次在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可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拍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贡麻花制作机的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9: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 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

海经营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你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有一位英格兰到新疆将近13年，卡里亚遍布300多村庄，为2000多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留下了文字和影像的所在。伊就是中国英格兰王刚刚。本期的英格人心，咱就来聆听伊的英格故事。王刚刚讲，沿途的风景真水。无论是自然也是人文，让人是真难忘的。清新最热爱的代志，过程比结果是更加重要。出生伫咧河北王刚刚啊，自为细汉就喜欢音乐，伫咧西安音乐学院读大学，接着后前往意大利深造，主修歌剧表演甲作曲。伫咧意大利留学的将近3年的时间内面。王刚刚对西方音乐理解是愈来愈深，但是渐渐发现啊，海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相关的音乐，知影内容是真少的。

来省市自治区，学习到了未少之前从来无接触的音乐形象。有一摆，伊伫咧无意之间呐，是看到纪录片当中有即款的一段为我哩做老人表演摩卡姆的画面。迄阵的时阵，伊深受震撼。伊讲啊，迄种音乐的代入感是真强的，好亲像会当自己内心倾诉，真容易产生共鸣。伫咧这之后，伊对搜索各类的摩卡姆的资料是真着迷，并且产生了真强烈的冲动。伊讲啊，我要去新疆研究摩卡姆。

2010年，王刚刚成为新疆文工里自治区廖庆关文体局的一个志愿者。刚开始的时阵是对这块无熟悉，但是这一个局面慢慢的由应家进行改变。伊讲，我通过应家认识了头一个朋友，后来又搁认识了较侪的朋友，会当讲是伊甲会友的家庭。在他看来，甲应家的碰撞，好亲像人甲人相处的道理相款，拢是为相互的吸引到深入的了解。其中第一重要的就是尊重甲包容。

新疆维吾尼莫卡姆是集歌、舞、甲伫咧一体大型综合艺术形式。2005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以音乐的结构完整、曲调丰富、节拍甲节奏变化是真鲜明的。伫咧六强关，每一卖有莫卡姆的演出。王刚刚总是第一时间去滚鼓里的观看聆听，莫卡姆表达的感情丰富细腻，有真强的融合性，具有世界性的音乐特点。

随着对莫卡姆了解，可阿心里王刚刚有了温柔。莫卡姆的表现的形象是真多样的，无相的地形形象也是无相的。除了非遗传承人之外，还有真多民间艺人知影莫卡姆，这项老技艺已经是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缺乏系统的饮食民族料去记。

伫咧这之后，王刚刚佮专注研究无相的摩卡姆的表现形式，伫咧南北疆之间分布进行系统的记录佮整理。伊拜访团形人、民间艺人，记录因的演出，并为因建立电子档案。摩卡姆成为王刚刚佮艺人拉近距离、沟通情感的纽带。暂时，伊阁会晓当地语言，并先后创作了46首颇具地域风情的音乐作品。2021年，王刚刚将记录的资料划分出团形人面对面对话、非微电视等多栏目，伫咧无相款的网络平台进行传播，希望会当将传统文化呈现予更加侪人，引发更加侪人的关注。

曾经为了对孙人家梦想来到新疆，李启尊呐，新疆已经成为王刚刚的第二故乡。除了莫卡姆之外，哈萨克族的欧洲美土德制作，这个真侪的传统的文化，拢吸引着王刚刚去欧古记录加整理。伊讲，伊在这地，我看到了中华文化多元性甲百花齐放。即阵我做的工作，敢那是真少的一部分。这条文化传承分好的路，我会一直行落去。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乐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咱咧讲到保养咧，叫保推，就请伊个查某囡仔来去抓迄个腰带啦。啊，当保养甲即个婴儿一点名咧，参详啥物款式婚姻的时阵咧，阿婆啊来讲，哎呀，姑娘啊，饭菜拢穿好啊啦。阿婆就讲，哎呦，恁赶紧去食饭啦，哈，紧去食了再来做啦。小林就笑笑讲啊。哎呦，人客伫食，啊，阮要倒好意思去啦。啊，英里呢，就开始踮遐咧整理遐山咯。啊，一面笑笑诶讲，哎呦，这要对倒落讲起咧，正经诶，紧去食食诶啦。啊，小林听讲咧，啊，这才去啊啦，哈。啊，只留了两个查某囡仔踮遐咧服侍，啊，通互因找请。当然来讲，保育呢一面咧看婴儿个掠网袋啊，一面踮遐咧啊，甲伊练三个啊，啊，就问讲啊，你几岁啊？十几岁啊？啊，婴儿咧手内拿咧掠，拿咧骗迄个网袋啊，连骗迄个单啊，啊，拿咧给因讲我十五啊，吼，啊，你本姓是啥物呐？我本姓保育就笑笑讲，哈，即个姓呢，诶。都是丢了，果然是黄英丽对吗？嘿嘿，英丽是爱笑，我本来名字呢，就是两个字啊，叫做金英啊。不过呢，叫得袂顺嘴啦，姑娘啊嫌讲歹叫啊，所以我改名叫一个单字啊，就叫我英丽啦哈。啊，如今呢，啊，就安煞叫一个调的啊。好，哎，啊，宝姐姐。啊，算讲是真疼你吼！啊，明仔日宝姐姐若是出嫁啊，啊，你毋着煞缀伊去啊。英儿呢，喙一吻，啊，点啊静静，宝娇都爱笑啊。哎哟，我时常哦，甲恁即个花大姐咧讲讲，明仔日哦，啊嘛毋知倒一个有福气吼，啊，接受啊恁主人诶，啊，英儿就笑笑咧讲啊，哎呀，你阁毋知影阮姑娘呢？哎哟，有几项哦，迄是世间吼无人有诶好处呐，啊，模样吼倒是摆伫后面呐。无去啊！看起个英儿安尼，哇，娇声婉转啊，笑甲真得意啊，所以呢，啊，要到会去故宫保推个代志啦。啊，就问讲啊，有啥物好处啊？啊，你详细讲来我听好。英儿就个讲，我甲你讲吼，啊，你袂用甲伊讲个呐。无去讲，哎，这是当然个咯，哈啊，因呢？正伫遐咧分析时阵呢，啊，听起外面阁有人来伫咧讲啊，讲诶，啊，怎有敢呢？一来静走走咧，啊，两个人啊，越头过来时阵呢，一看啊，都毋是别人啊，正是宝推来啊啦！啊，宝哥就赶紧叫伊坐啊，啊，宝推坐落来，啊，伊则咧问英儿，啊，是要叫你掠啥物呐？啊，哪问咧？啊，若叫伊将手中诶物件摕互伊看，啊，即时呢拄啊则掠一长尔尔，宝推着笑笑讲，哼，啊，这有啥物通离眼呐？啊，倒不如拍一下网啊，将迄个玉啊煞给牵落去，绑互安怎都会用诶啊？佮即句话呢，就安提醒了保育啦。啊，等踮遐咧拍扑啊，哪笑哪讲。哎呀，但是这坐你较贤呐。哎呦，我煞嫌袂记个啊。只是吼，你讲着配啥物色才好看啦？保推讲啊，即个暗色个，无啥物好看啦。大红个又搁换了迄个色，黄个看着你搁袂显白。乌的想乌，哎呦！那照我咧看吼，你呀、啊，得将金线摕来，摕来配只乌珠啊线，一条一条吼，拆落去，拍做网啊以后，安尼才好看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将了， 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我听了以后啊，我也是太欢喜啊！哎，对，哦啊，赶紧啊，叫石林来，去，你去给我摕金线来。啊，正拄好啦！啊，石林呢？啊，伊这个时阵啊，煞捧两碗菜行入来，甲宝玉讲：“哎呦，今日哦，讲来啊，真奇怪啦！啊，拄只吼太太叫人吼、哦，啊，送两碗菜来啦，哈、啊！”阿宝玉听了是爱笑，讲：“哎，啊，今仔日咯，肯定是菜较侪啦，啊，所以要摕来给大家人吃啦。”啊，小林讲：“唔是啊，唔是啊，人佫专门指名讲是要好玩啦、啊。唔过呢，阿宝叫我过去磕头，这就奇怪啊。”佮宝推的笑笑佮讲：“啊，好，你吃，你就摕去吃，啊，有甚物人好猜疑的啦？嗯。”哎，今仔日是海龙王死水呢，从来唔捌有这代志呀，倒予我煞歹意思啦。宝推推啊一问啊，就讲啊，安尼啊，啊你伫咧歹势，啊明仔日啊佫有比这予你佫较歹势呢。石林听了这个话来，啊，佫有话啦，啊，知影宝推呢，唔是随便爱讲话人，啊，袂屁想人，啊，家己呢想去顶一日啦，拄好是旧历初一嘛，啊，王夫人呢都有讲啊，啊，现在呢都无必要佫提起啊啦，哈，啊，就按将菜呢摕予宝玉看，啊，则讲去啦，进去。洗手啦，啊！我来去摕金线啦。讲完呢，就安尼走出去呀。啊，食饭了后，洗了手，搁挖入来，啊，摕块金线和英里，啊，去掠大啦。啊，啊，这个时阵呢，宝推呢，早和四川派人来请出去咯。这个时阵的宝玉啊，踮遐啊，咧看人拍网地啊、网鸡啊，啊来偏执迄个腰带啊。忽然间呢，邢夫人迄头呢，叫两个查某囝送来了两款鸡翅要互伊食，啊，佮问伊讲：啊，你即摆会行路啊袂啊？啊，若要行动吼，啊，你着叫人甲你扶掉吼。啊，明仔日呢？啊，叫因来服侍你出去外面行行散散心啊！啊，太太也真孝念你啊！宝玉就赶紧讲：“哎呦，那是会行，我肯定会头一日去见太太啊，甲太太请安呐、啊。啊，我即阵哦，听是比以前有较好啊啦！啊，请太太呢放心。”啊，一面呢叫因两个坐啦，坐啦，恁两个坐啦。啊，一面讲去叫秋文来，哈、啊，啊，从头拄啊遐鸡子呢，摕一半去予林黛玉，有听无？好啦，好啦。秋文呢答应了后啊，啊，拄要去的时阵呢，啊，只听见黛玉呢踮埕内伫咧讲话，宝玉呢就讲：“哎呦，进入来，进入来啦，哈、啊，人要知影。”因两个到底是要创什么呢？请听我慢慢来讲，说下去。

着遐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当然话分两头啦，啊，先来讲家母呢，对王夫人遐活得来，啊，看起宝腿一日比一日较恢复啊，心肝内自然是真欢喜啦。因为惊讲吼，别日来家境过来个交叉，过来叫伊哈，啊，所以就赶紧去交代家境身边的遐随从的小奴才啊，来，甲因交代。以后啊，假使会林大客这款的代志啊，恁老爷那想要叫保玉啊，恁哦拢唔免来传话啦，你得甲老爷讲是我讲的啦，哈！一来呢，佮拍开遐动手头，确实呢，就歇咧几落个月再行路啦。啊，二来吼，就讲伊的性俗不离啦。这了钱啊，所以袂用个见外人诶，得过八个月了后，再用个出这二道门诶啊！啊，迄奴才啊，听了啊，就领命倒去咯。啊，家母呢，才叫李妈、石林啊、丁人呢，将这话去讲予宝玉听，予宝玉会放心。我跟你讲啊，宝玉平常时啊，特不爱甲个什么上大夫啊，甲这所谓的官人踮遐咧讲话啊，哈，伊特别不爱甲大伯交谈呐。又果真讨厌呢，高官厉害啦，啊，好调啦，这款代志。啊，今日听到因阿妈讲这款的话，心肝内就真得意呀，哈。唔那呢，将亲戚五十朋友的兄一开种杜绝杀咯，而且连家己内部的这个啊，早暗着固定去请安的这个代志呢，给清杀去了哈。逐日呢，宝玉就按踮咧远啊来哈，游玩啊，啊，佚佗啊，爱坐就坐，爱倒就倒咯哈。不过呢，有一项就是讲，逐日透早呢，一定着先去甲家母、甲王夫人请食安，行一转，啊，着阁活倒来啊，哈，却逐日呢，甘愿去替遐查某干的做代志啦，哎呀，做查某干的奴才啦，哈，啊，倒也是真轻盈，啊，日子也渐然啊好过啦，啊，假使讲。宝腿因这文呢，哈，那有想要给藏倒的呢？哎，宝玉呢，都会塞性落地呢，会受气啦。只是讲，好好一个清清气气的女子，啊，学家呢，沽名钓誉，哼，加入了国策六鬼之流里面，这结果是因为江西人，哈。哎，无米无代志，爱生疏立意来做谣言呐、啊！哈，原来啊是要引出后世的大波作物啦、啊！哼，无想到我这世人真不幸啊！那是这个潜规则个内面啊，沾染这款的风气啊，还真真正正是有负天地，将灵欲受之德啊！啊！大家人呢，看起宝玉这款势嘞，啊，所以呢，无人敢甲伊讲正经的代志啦。啊，唯独黛玉呢，伊自细汉呢，从来都唔捌劝宝玉去什么立身扬名，所以呢，伊才会对黛玉呢特别敬重。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然。

因为就讲啦哈，先来讲，方丈呢，自从金川离世了以后啊，啊，忽然间呢，啊，唔知安怎个，有几个迄个家仆佣人呢，啊，时常来要孝方丈一款物件啦，啊，又个时不时啊，就来个请安，来个奉神。啊，家己心肝内煞咧摇移啦，啊嘛唔知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一日咧又搁看起人摕物件来诱惑伊个，啊，所以咧，皇者就安尼走去伫咧问兵离啦，啊，兵离就去讲啊，讲，哎呦，李奶奶呀、啊，啊，无猜你遮灵巧个人，啊，你总无想袂到啊，哈、啊！我的药啊，肯定是因遐囝儿哈啊，想要来太太厝来做阿头。啊，如今太太呀呢，啊已经有四个大个啊，啊一个月是一两银仔啦吼，会难散开啦。啊，村落来的人呢，是一个日只有几百钱尔尔。啊，现主时啊，金川离死去啊。啊，因呢肯定是咧孝顺这个一两银仔的空客啦。啊，方丈听了呢，哦，对，哎呀，你讲的无错啦，啊，都是你呀、啊，真好笑哦。啊，不过呢，这款人吼、哦，啊，太不知足啦，哈、啊，啊，钱太赶开呀，啊，歹空客。啊，无要互因找啊！啊，因阁硬是要生一个查某囡仔入来，哎呀，这嘛真不应该啊，袂用安尼无负责任的啦，哈、啊！啊，简单想讲要挃好空的，哈、啊！啊，阁要找空找芳来弄整。其实啦，因这几家的钱啊，唔是遐容易的啦，哎呀！啊！佮竟然开啊到我的面头前来啊！这人啊，是因家己人去物色的，都唔是我方家去跟安排的啊！啊，送我物件要创甚物啦？啊，打好啦！伊若要送嘛，我就给收落来。反正咧，我心肝内有主意啊啦。方家伊呢，就是因为存了这款的心思，所以呢。在雕工店遐咧拖延呐，哈！啊，等候迄款人将物件送到家咯，然后咧再找一个机会去找王夫人，甲王夫人讲。啊，等下来讲，即日中昼啊，四姨母抱推带药顶人咧，啊，个个踮伫咧王夫人的厝内坐，啊，大家围踮遐咧食西瓜啦。啊，方丈呢？就安尼顺这个势啊，啊去回复王夫人听啦，讲哎呀，自从这个玉川林阿姊死去了后吼，啊太太身边你着减少一个人服侍啊个，啊太太你有看准倒一个阿头无？哈、啊，做你吩咐无要紧，下个月呢，啊我着开始给发月薪啦。王太太听了小想者。伊则讲，哎呀，那是照我讲吼，啊，什么是礼啦，哈，啊，什么一定着爱四五个啊，唔是啦，其实哦，有够用着用的啊，吼，啊，都唔免嫁人啊啦。方丈就安尼笑笑个讲，对啦，照道理呢，太太你讲的也对啦，吼。啊，唔过呢，这是有规定的吼。啊，别人的厝内人阁有两个伫咧服侍的啦。啊，太太呢，啊，你着唔免照这个礼嘛，对唔对？而且呢，剩来迄一两银呐，哎呦，啊无一嘴啊啦。王夫人听了，又阁想想来讲，哎呀，无啦，刷去呀，哈、啊，这个婚礼呢，做你吼，给关起来。唔免补贴予人，哈，就将这一两银仔呢，来予因小妹啊，玉川里安得用个呀，哈，啊，因大姐服侍我遐久啊，对无？啊，结果也无一个好个结果，啊，剩落因小妹安尼来咧天地外，啊。

0: 可以吃香薰的，啊，无算超价啦。房价就应讲好啊好啊，反头呢，啊，就看这个玉川梨啊，甲玉川梨笑啊，讲哎呀，大喜大喜呀、啊！啊，玉川梨呢，就赶紧走过来磕头咯。王夫人就问啊，吼，讲哎，我问你吼，啊，现主席赵姨母啊，周姨母啊，因的月薪是偌济啦？房价就给讲啊，迄嘛是定的啊，每人是两两，啊，赵姨母呢，啊，佮有家款兄弟，迄是两两啦，啊，总共是四两啊，啊，另外呢，啊，佮加一个四串钱啦。王夫人就讲啊，大家你拢有照数好因啊无啊？房价听着讲咧问这问题，就感觉真奇怪啦，就讲啊，怎无按数好因呢？王夫人就讲啊，顶日吼我风风声声，敢那是听起有人伫咧哀怨啦，讲减去一串钱啦，啊嘛唔知是甚么缘故吼。但这个房价是怎样甲王夫人回答的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煞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风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王夫人啊，伫咧问皇姐讲，哎呦，我拄啊要问你啦，啊，现时这个赵姨母啊、周姨母的啊，月薪是偌多啊？皇姐就凄凄笑笑讲，哎，计嘛按照定例啊，啊，每人是两两啦吼，啊，这赵姨母呢，因为啊有家款兄弟的两两啊，所以伊是四两，另外呢，佫加四串钱。王夫人就讲啊，啊是毋是有逐个日按数发予因啊无啦哈？皇姐听了就感觉真奇怪，就赶紧讲啊，诶，安怎无按数予因呢？王夫人就讲啊，啊顶日我轰轰响响，敢若听起人伫咧怨叹讲减了一串钱啊，这是什么原因啊？皇姐这才爱笑啦，讲嗨呀，啊这个姨母因的。查某囝的月历吼，原底是一人一串钱，啊，到旧年啊，因外面参详好势啊，哈，讲姨母咧用的只啊，每位的查某囝呢，的婚礼就减一半，啊，所以一个人是摕500钱，啊，每位的两个阿头呢。啊，合起来啊，毋着拄好减去一串钱咯。啊，这项代志吼，其实吼，哎呀，是无我的代志啦。啊，我嘛是爱好因啦，只是外面已经乞靠去啊，对无？啊，我即地不哩个是举手个动手尔尔啊，啊，怎样来？啊，这钱着怎样去啊？啊、哦！啊，无法人由我来做主意啦！啊，我倒是讲去两三摆啦，啊，着照顾是安尼吼，啊，所以呢，啊，就是照安尼来做咯。啊，因拢讲吼，只有这个囝尔啦，啊，所以我歹势去开嘴啊。啊，如今呢，啊，我手内好因呢吼，啊，每个月啊，连日子来过都袂真歹啊啦吼。啊，进前的时阵呢，啊，外面这一关吼，啊，你讲倒一个月啊，袂几远啦，对不？啊，第时别讲安尼顺顺溜溜的吼，啊，你过关啦，对不？啊。王夫人听了呢，啊，就搁停去规半日啦，啊，再搁问讲，吼、哦，啊，这太太伊遐有几个一两的银啊？哈，哦，太太老太太遐是八个啦，啊，现在呢是剩七个，啊，迄一个吼、哦、欠的都是十银啦。啊，王夫人就讲，哇、哦，你就对啊啦，哈，啊，人恁宝兄弟吼、哦。伊也无迄个领一两银的阿头啊，啊，石林呢，啊，佫算伫老太太的份上啊，啊，所以皇姐就笑啊，人石林照原是老太太的人，只不过是老太太伊。我予保育去找用，啊！伊即一两银仔呢，人有原是对老太太的迄个婚礼顶头去领，你知无？哎呦，人个哪阵讲，因为石林是保育的人，啊，就要采取即两个银仔，迄当然是袂用的啊！啊，哪个讲要添一个予老太太吼？啊，这个呢，啊，就算讲用个彩色咯，啊，那无彩吼，啊，必须呢，就爱家款兄弟的厝内遐，佮加添一个，安尼才公道平均呐。啊，就是正文佮下文吼，因这七个较大汉的查某囡呐吼，啊，因每人每个月是一吊钱，啊，家费因八个。细阿头呢，因逐个日啊，每人每份只有500钱，啊，佫是老太太亲自讲的哦。别人呢，啊，免受气，啊，受气嘛无路用啊。啊，四姨母听了就笑笑讲：“哎呀，你看皇姐迄支嘴吼，啊，都亲像咧跌糖倒豆啊，哗啦啦啦啦，哎呦，互人连插嘴的时间都无哦，哈、啊！啊，笑是真清楚啦，啊，真光德啦，哈、啊！”皇姐就笑笑应讲：“姑妈。”
敢讲我也是讲唔对啊，唔是啊，师傅就安笑笑就咧讲。讲的是对，无错，只是你个人就讲较慢呢，啊，唔能讲较接都接顺，安尼吼，啊嘛较省淡薄啊气力啦。方姐呢，伊则是无要笑，赶紧的就安尼论调，无要去讲啊，啊，只是咧听王夫人的指示啦。王夫人听了想去规半日，再个方姐讲讲，啊，明仔日吼。啊，无你阁拣一个阿头送来，予太太找用啦。啊，宝石林啦，啊，石林迄一份呢，你着个采撒，啊，则对我每月你的月份内面，即20两银啊，其中呢，提出2两银啊，甲一吊钱来予石林，安尼就好啊啦，吼。啊，以后呢，凡事那是有。就一步啊，就一步的啊，啊有石林的份啦、啊、吼，啊只是石林这一份呢，拢着对我的份例上呢，平均提出来开，啊就唔免阁动用公家的钱咯，安尼就是啊啦，哈，啊房价就讲好啊好啊，安尼最阿用的啦，啊就安尼呢，啊笑笑去塞一下四一步讲。姑母啊，你有听见无？哈，哎呀，我平常时讲的话，安怎有无？哈，今仔日哦，真实是应验嘛？哈，有无？哎呦，早就应该着安尼先啦。啊，迄查某囡仔模样吼，迄都唔免讲啊，只是伊咧做代志吼，人安尼真大牌哈，啊，甲人讲话啊，温温顺顺，啊，内面吼。啊，佫带有迄款刚强坚毅，你知无？哎，确实是一个真难得的好查某囡仔啦。王夫人呢，这个时阵就是安尼，目睭加目屎在咧讲啊。哎呀，你哪要都会知影，石林这个查某囡仔确实是太好啊啦，比我的保育哦，哎哟，加到十倍啦！保育如果吼，那是有福气吼，有通得到伊安尼长长远远的福气一世人吼，我看安尼都真感慨啊啦。房价就讲啊，既然那是安尼，啊，就赶紧开门啊！啊，明白的，予因踮厝内，安尼敢唔好啊？哎呀，安尼做呢是无啥好势啦！啊，一来是年轻，啊，二来呢是因老爸啊唔温顺啦，啊，三来呢到时啊，不过那是看石林是伊的阿头咯。就算有打声有轰动的代志，啊，不过保佑阿哥是会听伊的劝告啦。啊，如今那是做了伊面头前的人啊，

你气差啦，房价呢就按从墙壁甲关关的去徛店的夹门的火灯下，讲甲大细声啦哈！哎呀，这地吼有穿灯风啦，哎呦都是秋千啦哈！哎呀，我小县房价才行啦，就按店下甲证人讲吼，啊恁讲我吼。啊，入去内面汇报几百日的话啦，吼！啊，这太太呢，啊，煞将两百年的代志呢，啊，总想起来问我啦，哈！啊，我总无讲唔回答哦。然后又个店下直直讲，将今以后啊，哈，都、就是着做几件应该刻薄的代志啊啦，哈！哎呀，将。怨叹，讲予太太的听，我吼，逐项都唔惊啦，哈，遐个好多油吼，忘掉心肝的人吼，嘿，讲话哦，也唔惊自己会烂去死啦，哈，哎呀，真正是袂好死的标啊啦，哈，我甲恁讲啊，哈，免阁想要做老牛我的春梦啊啦，明日啦，哈。做一个靠的日子，还阁有嘞啦，哈！如今嘛，采了阿头的钱，啊，就咧怨叹啦啦吼，啊，无想法家己有啥物资格用甲三个查某囡呐？

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放假，伊是哪妹啊？哪行啦？家己去见人，再去恢复家务，安尼呢，我都唔过加条喙齿咯。当然呢，反过来讲，四姨母因这人规定是过吃了，佮讲淡薄久的话，啊，就各自散去咯。啊，宝腿佮戴玉呢，就回到园仔来去啊啦。阿宝推呢，伊是要招戴玉去偶像社遐啦。啊，这个戴玉讲伊搁着洗身躯的，所以呢就安尼踮遐一人行一路咯。阿宝推呢，家己一个行来，啊，顺路呢入去怡红院，啊，想讲要去找宝玉讲几句啊话哈，啊，较袂安尼爱拄家济。啊，无想到走入店内时阵呢，哎呦，甲你静走走呢，哈、啊！啊，就连两只迄个仙鹤吼，啊，歇伫咧芭蕉下面咧度假坐啦。阿伯推呢，就安顺着迄个走廊来到房内，只看见外面的门窗顶啊，翻山徛四个倒着几个查某囝踮啊咧困啊哈，啊细个拾金鸡啊的时阵呢，来到宝玉的房内，啊宝玉啊倒伫眠床顶咧困，啊雪莲是坐踮咧伊身边，啊踮遐咧做针织哈，啊边头呢啊搁揣着一支迄落白色钉啊，像叫白色钉呢，迄就是用。白犀牛的马骝做迄个迎火神用的佛顶呐，哈！阿宝推行入来，啊，静静啊，对雪莲笑者，啊，问讲，啊你，你也是心计小心嘛，哈！啊，踮这厝内哪有火神棒啊嘞，哈！干脆着用这个树皮来。

0: 伫咧赢毋是啦，啊！实人是安尼，无张无弛，听到这声音，啊，雄雄举头起来看，啊，原来就是宝腿，啊，就赶紧放了手中的针线，徛起身来，啊，佮讲姑娘啊，我倒是无注意，害我错一条，姑娘。唔知影，虽然这块无蚊仔好神哦，啊，啥知影有一款迄个细细只的虫仔囝啦，啊，会对迄个细虫的目内吼钻入来啦，啊，人哦，目睭是有时啊看袂到，啊，若会盯者哦，哎呦，袂输狗牙笑着迄款，你知？真疼哦，啊，宝腿就讲。哦，莫怪哦，哎呦，我这个厝后遐是安尼啦，离水较近哦，啊，又搁栽啊正侪芳花啊、芳草啊，啊，厝内又搁香点啊、芳逛逛，啊，这个虫哦，个个嘛是生伫花心内面遐的，啊，闻到芳哦，个个嘛醒过来呀。哪讲呢？啊，一面呢，拿顺手摕起石林的针子起来看，原来也是白灵啊、红鲤的图案，顶面呢绣一块鸳鸯戏莲的图样啦，哈、啊，红莲、菜绿叶，啊，搁有五色的鸳鸯，宝腿的讲。哎呀，这个针子实在是太好啊！啊，你工课阁做甲遮幼咯，啊，这是要做予啥人诶啦？哈、啊，看着了遮大诶心神呐、啊！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世界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石林的无出声，只是用嘴的对床顶遐露两个啊啊！啊宝腿就笑笑讲：“哎呦，啊，这大汉啦，啊，搁咧穿大褂。哎呀，无啦，原来伊是无穿啦，啊，所以呢，啊，特别咧做佚佗的啦，啊，去互伊看到吼，啊，伊呢，啊，就讲伊要滴啦，啊，现住时天时热吼，啊，困的时阵也无注意吼，啊，继续嘛就叫伊下只大褂，安尼平时哦，就是讲无加皮也无要紧啦，哈，啊，你讲吼，这个用啊正侪心神，啊，佫无看到伊身躯大迄一个哩，宝腿呢看了就爱笑啊，讲。哎呦，啊你吼、哦、做甲遮幼咯，啊你也真有耐心嘛、啊。石林就讲嘿啊，啊我咧收的时阵哦，啊这暗头刺刺，暗棍哦，哎呦，佫会酸，你知无？然后就讲，哎好姑娘啊，你坐一啦，坐一啦，我出来是先来吼、哦。哪讲就安那挖出去啊？啊宝腿你顾咧看迄个针子，啊看迄个绣花绣甲真幼咯，啊咱刺着。去坐啦，啊，拄拄好去坐点诶，石林拄只坐迄个位置啦，啊，因为咧看迄个针子实在是古锥啊，啊，顺耍呢，啊，家己就安坐点诶遐煞给收起来，啊，替石林咧做工课啦，啊，无想到戴玉呢，因为去拄着伤痕。啊，就安尼呢，就伊要来找石林坐，甲恭喜。啊，两个人行到店内时阵，啊，看去一来正走走。啊，湘云呢，就安尼转身呢，先我去房内要去找石林。啊，迄、那个戴玉呢，伊却先我来窗仔门遐探看卖，隔着窗西对内面一看呢，只看去。宝玉穿着银红色的衫，哈，啊，凊彩倒伫眠床遐咧困，甲有来有去。啊，宝腿呢坐踮咧伊个身边咧做针织、做空客，啊边啊搁揢一支赢护身的素笔。 啊，大约看到这个情景哦，啊，几个人总戆眼着生惊啦，哈、啊，赶紧呢，从身躯去求倒转，哈、啊，规半日呢，哈、啊，就安尼一个嘴哦，结个安安安呢，啊，唔敢笑出声来，就安尼一笑咧叫伤魂啦。啊，伤魂看到大约这款事，佮哪阵是甚物新闻呢？所以伊啊，赶紧走起来看卖，都想要笑的时阵呢。忽然想到讲，宝推哦，平常时人对伊也真好呢。啊，这个人啊真忠厚，就安尼赶紧将手去甲嘴捂起来。知影讲，大玉啊，迄支嘴哦是尖连啊厉害，惊伊会出笑嘛。所以呢，就给拖咧行啦，给讲行啦行啦。啊，我想到啦，石林哦，又寡讲。中岛要去底啊，也去洗衫啦。啊，我想吼，可能伊一定是家己一个人伫遐啦。咱来去遐找伊。大约心肝内真明白啦，冷笑两声之后呢，就安尼带伊去咯。当然来讲，宝推呢，伊坐踮咧遐干呐，受了两三个花瓣了呢。忽然间呢。听起宝玉伫咧喊名，话甲大细声啦。嘿，嘿，像道士的话，要倒会相信的啦。什么金玉姻缘，我偏偏啊要讲木蕉姻缘呐，哈！啊，宝推听了这话呢，啊，家己煞戆起去啊啦，哈！忽然间呢，啊，看起石林拄好行入来，啊，就笑笑讲，啊，可袂精神呢？宝推头壳摇摇。啊，石林就讲啊，哎呦，我拄只吼，啊，看着林姑娘甲苏大姑娘啦，啊，因有入来无啦哈？无啊，我都无看因入来啊。然后呢，宝推又搁问石林讲，啊，因无甲你讲啥物吼？啊，石林的面啊现红起来，啊，无啦，啊，不哩个是因踮遐咧讲话、讲笑、讲离间呐，啊，无讲啥物正经的话啦。唔过呢，宝推认为讲，嘿，迄、那个笑话啊，哼哼，唔是啥物好话啦。所以呢，伊就咧甲石林讲，啊，但伊甲石林讲啥物呢？那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煞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好。你可以让的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的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地的玉酒积木在出产，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奥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每每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徐娘秀他们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啦来往大鬼女啊鬼站的火币站啊来啊一直跟你要一直你光户外往大姑娘一个往的大姑娘下对付你鬼户的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我也是
0: 其他都没等等给你光户大姑娘管你是
2: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 KISS 屋
3: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4: 宇宙屋
0: 你管屋一 KISS 吧阿东子给你准备口大过能管你
1: 给你我你试过个打
0: 打
1: 达到到达
0: 啊达啊啊达
1: 跟着我要列个头羊
0: 要列个头羊
1: 啊第二个也是跟国白打
0: 打
1: 打一边个通达四通不达
0: 啊四通八达
1: 一个那个通晓
0: 啊
1: 一个是一个李达知识打雷
0: 嗯知书达理嗯
1: 还有个是的
0: 的
1: 啊得达
0: 到达
1: 啊抵达
0: 抵达
1: 啊我要给你上学行 K 股我跟他
0: 啊
1: 跟他行打鼓
0: 达
1: 官
0: 官
1: 哎是西西哎达哥啊
0: 达哥
1: 龙王给你是举曲
0: 举曲
1: 啊这意思我哎我念举大物
0: 哦传达
1: 啊我要跟啊你呢讲不给举

0: 姨玩呀，
1: 转达啊，
0: 是，哎哎，噶你话，我给你当过，对得你喜意一些，显要的位置的，让达官贵
1: 人，达官贵人啊，
0: 意思，嗯嗯嗯，我话给这样，肯定是国要给职业哦，给可能那个行鞋能下得吧，
1: 啊，意思，
0: 而且大姨。这个日子来叫你外面那个子半年你女红吧四十多种玉吧累你给呢
1: 老疼姑
0: 知道吧那个家牛
1: 晓得那个家牛
0: 那个我你红喜四十多种吧玉吧累吧累你姐督导
1: 啊不是
0: 啊不是啊
1: 累你公司没那个
0: 啊累你公司来给那爱的事情该冷啊该是啊给你我年做第一锅也可能还能那么修的
1: 啊你
0: 都退
1: 退
0: 对都退
1: 啊
0: 啊！
1: 咋弄的？
0: 别让你意思你，就是滑润细腻的意思。
1: 啊，老腿是那个，
0: 是
1: 那个意思，盖腿啊。
0: 腿
1: 啊，啊是盖是啊。
0: 陪着我给一把送个啊，吃吃啊，腿细腿。
1: 啊，那个
0: 啊，
1: 就是很细腻，吃了
0: 就是很细腻。我你
1: 妈送个要得些房，我再吃了就靠吃。
0: 哎呀，我盖张腿有个很细
1: 哦，
0: 不会要得送个吃吃，当我你吃吃了有颗粒感
1: 啊，对对对对，
0: 要得你有绵软的那种感觉，绵软的给觉得就是腿是腿
1: 啊，
0: 你那个腿是腿。所以说我们国家给盖子伢子只可一回，有多的那位晓得，你光根本就腿
1: 啊，但是那他公，
0: 我呀弄美，比如说弄美房啊，芙蓉一说啊，给托运房收车付够腿。有那我那收托运房那个屋里，
1: 晓得
0: 那没拉去，要嘞都有颗粒的，
1: 要
0: 嘞抓起又是稀碎的。
1: 你那个那个给我那个不是打工当时摸嘞吃个，比那走派一岁个是吧？走米博啊你是不要过筛那房当筛一遍那个姑姑呢，楼拉路黑嘞房有的腿细腿的那个意思。
0: 哦，有个细腿。
1: 细腿啊，细腿。
0: 啊，我也不会搞
1: 过个，
0: 你和他手的是吧？我娘那个哥哥买耳朵，我个买张鞋呢，穿上木拉克，然后穿腿不牛。
1: 啊，是的，就有的很滑润啊。
0: 我结果你啊木拉，哎呀，木拉克楼梯。
1: 楼梯带，楼梯没在那个。
0: 哎，个楼梯，个楼梯，就是有几个，几个，有几个是啊。
1: 你要付过账晓得
0: 啊？
1: 有晓得楼梯。
0: 楼梯，
1: 但是晓得是盖子啊。
0: 那个几个用盖子啊？是别个我牛也不过得弄
1: 啊。懂。
0: 嗯。我给你当过是嘎。
1: 嘎。
0: 嗯。嘎嘎你是个入声啊嘎
1: 你要给嘎
0: 入声啊这有的你有个小拐弯的嘎
1: 你要给嘎
0: 夹子的夹
1: 啊嘎哦
0: 一看你是脸面不嘎了
1: 啊夹住
0: 啊啊嘻嘻一个嘎了鸡肋啊那意思嘎
1: 嗯
0: 我要给你是两者之间
1: 嗯
0: 啊两那个意思啊
1: 嗯
0: 陪着过呢连杀嘎意思两者之间
1: 啊连个杀
0: 就是
1: 嘎嘎
0: 是连接之嘎连面要有东西把它限制住的那意思连杀嘎意思
1: 嗯
0: 啊给给包给你是啊你意思你如果掺杂的意思
1: 啊啊你们是嘎你们是那个
0: 嗯
1: 啊你们是嘎你们是什么
0: 是嘎肉
1: 嘎啊
0: 夹杂
1: 夹杂啊
0: 是啊嘎杀
1: 夹
0: 山哎是嘎巴
1: 啊夹板
0: 哎盖
1: 要有呀
0: 是啊给你玩一个菜嘎布
1: 夹起夹巴
0: 夹起夹巴那么子说啥你就是同水谷人那么
1: 啊
0: 那么子啊
1: 啊
0: 然后给你是夹子
1: 啊
0: 也是嘎么子给个么子
1: 啊嘎
0: 哎是啊背嘎
1: 皮夹
0: 来我给你背嘎
1: 背嘎啊皮夹
0: 背嘎子嘎你没有你
1: 错别
0: 但是
1: 还要卡
0: 我你一般有个例句多种你咋你嘎你们嘎过个样用字过个动字就非地样给举色我你越久多种啊
1: 哎你过来通
0: 嘎欧姆
1: 哦就是啊学学大嘎啊
0: 哦这个样用字
1: 这个
0: 母这个动字
1: 动一字啊
0: 嘎
1: 嘎
0: 欧姆嘎是我你家一生有个很地样的一个
1: 举色要给
0: 遇见了康有喜给
1: 要洗
0: 啊我给你嘎奢侈
1: 哦嘎奢侈啊
0: 好不好
1: 嘎
0: 达次
1: 嘎达次啊就是单独吃
0: 嘎达次嘎达次啊你让你是
1: 单独吃吗
0: 单独吃
1: 啊姐哎让你有的嘎达次吗
0: 嘎达次啊对啊
1: 让你
0: 这个准确说法，
1: 哎，
0: 吃完火派。
1: 哦，大家不是大豆吃盖吧？
0: 你给不是大豆吃盖是，一人橘子吃完火派，嘎达吃。
1: 嘎达吃是那得累是当给得累了，因为那是个又不又是你的娃，嘎达吃吃完了，老派给你。
0: 啊，就都人派，都爱吃之后嘎达吃。
1: 带给。
0: 啊，人包个。本西的呀，那么子，你给你之后嘎达吃。
1: 啊，带给。
0: 嘎达吃，有专指吃饭没有派。
1: 啊，吃完老派。
0: 吃完老派。
1: 晓得吧？
0: 我给你是啊，嘎五。
1: 嘎五，
0: 哎，就活生生的意思。
1: 哦，那个，
0: 哎，是啊，嘎浪头。
1: 啊，又是一盖木头那路。
0: 啊，我那我人盖不个木头，嘎浪头。
1: 嘎浪头啊。
0: 啊，嘎狗吃。
1: 盖大牛。
0: 嗯。
1: 盖大牛。
0: 嘎狗吃。
1: 晓得。
0: 就是不加油放在锅里头烤东西，嘎狗吃，哎，我嘎色吃啊，也贵。
1: 啊，那得贵。
0: 就是不加油。
1: 啊，脑袋骨。
0: 嘎咸吧，我你晓得个。
1: 家乡饭啊，
0: 是啊。我你给你洗妈妈打过那长得窘苦的找过一个我你就哇塞打过那外国一个秀
1: 哎呦
0: 高嘞
1: 哦你给自己点了去是那个意思
0: 高嘞不是不给意思打过那哎对意思你窘苦的
1: 高嘞啊
0: 是昂过个马拉塞去吧福建大哥给这个 CP 是高嘞
1: 啊你懂吗咪乌斯卡猫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菇要盖内刺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层阿朵撒红果，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唐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夫挑戏，谁家的玉州啊父子走可月河。

0: 续酿滋有秀腾梅类玉酒。嘎爷玉酒碗壶，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 宣讲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恒子国酒，
2: 我是阿登，
1: 自己微商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邀你是国酒鬼户了嘞吗？那闺女啊可以站到货币站呢嘞啊，茫茫大姑娘是高丽，
2: 高丽啊，你真高丽，
1: 真酷的假死，
2: 对，
1: 人家那个谁的，
2: 我你讲一声来国个秀，
1: 自己，
2: 对，
1: 该真酷的意思又是国给。
2: 把三那个战术略真高嘞！
1: 对呀、啊，该的意思，大姑娘该是晓得啥意思。我刚要该过呀，该给娃子要别，你意思没嘛？找那个谁面？娃子哥，
2: 有这个你只能拿找个中苦的锅。
1: 中苦，该五个呀，这个该。
2: 啊，高嘞！你哪个还高嘞？让你们
1: 修修修
2: 修修修修修，嗯，
1: 是吗？该啊，不是该意思面？
2: 是该看到是你。
1: 乐是那个意思，
2: 对呀、啊，
1: 要找那种真酷的这个，
2: 但你只能拿着那个假色去，你后边那个咻咻咻咻咻的，
1: 熊的角度就跟那个又是那个意思嘛，懂吧？真酷的找假色呀，搞的噻，你啥大姑娘晓得我的，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啊。
2: 其
1: 他如果你堂堂讲的是国古给你扩大姑娘关你是，
2: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腰猛不歇，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你
5: 于旧人，
2: 该又是我你
5: 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于旧人多和鱼就能
3: 江乐斯果图，
7: 大姑娘喊给你呀，替大姑娘干一句鱼酒啊，鱼酒还是靠豆女讲。

国语啊，这大巨泥，大巨泥，大大西大个大，大西个大巨，我呢巨不巨泥，也是不是泥次个泥啊，巨泥棚巨巨棚也是两个大个巨泥，给大巨泥要来你个国呢啊，给你的第一句给口头语啊，其他功能做个概要。今天中北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美呢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我，我是我自己我啊，湖南个莽子，一个一年啊，湖南个莽子，一滴一滴，湖南我呀，一滴一滴，湖南我，别继续我这美呢，催我呢，哎，有酒我就有女，啥个是啊？啊，啥个是啊？哎，这里家也大巨女。在越州人的口头语当中，过去越越做肉饼人的啊，我给你妈负责的是死哇，人家是对西饼呐、啊。哎，越南的么子过去修肉饼人指哪肉啊？肉饼人是大姐你，你个大姐你指哪负责你打开我啊？究竟是个不是大姐你呢？在这也是我你举步那个日记给口音还给比我，真是一人啊，叫大巨你，哎。巨泥崩石子啊！哎，我又是巨泥卡西卡的，哎，还特别多的巨泥，叫大巨泥，大巨泥，大巨泥，大巨泥，又叫我忘掉个大巨泥，大巨泥，大巨泥啊！自在呢，真实是啊，叫大巨泥，又是多的一座巨泥的崩。个巨泥崩呢，只要骨角的崩牛腿样子的啊，能够在南可能自家，东外可东外自家，或者南可东外自家。为无锡局部的一流水本，军机本呢是雨水个污染污染的，是一次那西多木瓦的事故。据说啊，我呢能够改过木易呢啊，搞军机本叫三大军机本，一百三年呢分别是六月生干嘛，大家可能晓得啊，四斗六月生的四喜，修九口本，本斗生的吴学义。飞机雨红章压在一直奔啊可记载的塞腰给塞大我是为你给固定买的啊成就军一本的门城。过去大姑娘的小弟记录好故此去无苦无知识故事家一卷军一本家之后写那个是加油那把护的字了一句你卡西卡是我里是西多之歌。啊，都许多年个军业本也写了嘞呢，哎，不管你能走还怎么的，我被生我，所以上来这一叫人家就修过，我天啊，个横死大姐你的我，啊，一直个好跟用军业本写词啊，交给富勒是那个意思。对，人家是叫我你是对户几十万账簿一连四本的对个，他那货跟军业本呢，我你无能够驾驭的对的控制。他是阿杨日一嘛，将个舌头破啊！军机本呢，阿杨能干啦，又是自家给人的就意义啊，杨臂是臂，上去不穷。比如过上来这个葫芦对不起西，啊不是啊，一去一江的一个江楼谷，要不是啊一去一飞地啊，一家我你一给你我你大姑娘碰见一个山沟飞一的灯。这是三个巨泥本的巨泥的塞本，是我们上路有的三个泥脚的铁器。所以啊，大巨泥之塞日刻无锡家，无锡家大姑娘能给写门。所以我们隔海无锡我语，塞方作业。啊，我是大姑娘介绍了我一句越剧无锡，叫做大巨泥啊，越剧能过去大姐泥。啊，记录去啊，得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德旗下。今天每一面节奏是一滴一滴湖南我，一滴一滴湖南我。催我你三个人啊个有女，今年叫美赛尼，美赛尼也就能是找来红刺背负给人国秀国出国无锡啊，要来生过的一百人，我听那个一百人美赛尼为你死的，美赛尼是三个日句，你是牛死，美人的放赛的么子啊，大哥你叫美赛尼。我你讲过是一对一对啊，一对一对又是没晒细细细的么子。湖南个莽子哦，你是你你被我把这个治了过的，给你你都治了意思啊。一对一对湖南我是没晒个么子把这个治了，你了是当。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事事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互动。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累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成果，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有解说，男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长得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袭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猛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19: 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9: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4: 曲谱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的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大国女儿国长的货币长能力啊啊妈妈大姑娘自己高雷在你是
1: 高雷
0: 啊真酷给做国户啊是尿那个谁的啊大姑娘下得为你国户当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 待期待
0: 既然如果你等等宇宙要改一个上网休息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王户瓦用
3: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救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1: 欲救日午一晚再将你解开外你腾此高连冷连冷梦用讲贼错伤户籍大外巨把人说给一个外本外你是去过连冷连冷梦用讲贼错伤大外的欲救人工巨把与人行政策人格行客也记住挫伤驱动不用在一黑机杀骨给这裤子挫伤重伤几岁子女顾客连伤伤的用儿如何以光顾以去无语的答崩得空感予以此你自得给查无你约的一个退行拜对个的一生梦用此你挫伤当内也估计错把一概八外人骨巨虎激励儿主妻亚我母称大虎巨雷及敌虎台章以退虎斗把子贼得生意外激任意外相差满个在我也熬在梦用讲这虎几个我头上户连个几个在人给个予以楼户一台无词无为退息如在忙词谁在受举得得的当错伤子贼顾卡其实以四这无西蒙得正个一楼错伤写退也上户可以获为主无需谁个与就拿摩路子女咬谁待几手掌上掌次过楼为主太浓给都腰在我母让这阔错伤子女能够如我你欲救欲救日子说他公主太上位啊这样解开欲救日午分时之日记解放记结果也酿长路在中医社务社政府或日午不日夜教记之以说他养人与命路水居养户籍得手电者上扬男女退息几岁歇日或给各四本的写退日我走机与其一家一众上方类在以主动分务西业日瓦得着给腰内的这些万一买于就是虎旗给干部于就是江山主于就是过通用司主于就是协退瓦江主同不西高的公主等说我曾将这些户区日本拉中男女国王牙公司外部于去 Lucy 带他去养三男女肉类还要日南虎旗的当将女走户日与日列国日作为给别退户你希望这个几点瓜也顾卡太懂说他公主此类三个对铺即之虎旗扩国他正退扩主部南家扩基于要无政府可要我自己的西一动几乎母别弃养要乎乐将爹户生户公主居处能力在意将这给得他男女给成绩沟通用词给露水写贴瓦将给要美也家里太浓差你几高上一步给要户以你一查做和给嘎得生一次一查台长做的吃你过他一语一查爹人得他预去个别句也阿在扎张力的顾磊给卡挫伤几乎斗得可与与密外子走和说他工作给几大而累这讲啊在冷日政府科查的你找的预就开始代考工作给一概过了舞动日午分时之日记期望几阔在冷日日午分时之日记有债入大过楼气大连个的火个生意专门儿子的户籍几方经营是在冷日政府科查的业便是虚娘本身家业的早给家业我的预就将这些外户籍给一个人说给过或在冷开机代考儿子你是我的真盖啊不如我的预就给过用四门二日预就你把用日给一个政治给扎上若连冷也猜你激励一个代考儿子家业一类连个的火可与沙海学习帮分记录非上奥给一个人你那么我一本连个灯火你一等估计要是无本子女无同学习无懂在查你户籍日记 K2 网络立动的党火名叫土籍而住的空格着重在意给各在里给各四本的五五桌样以小电子上路在代考工作的地娃若在具体预救机制一类带债人是整个讲这些外户籍的这一次过薄肉给过预救是我你改估给个可以获西业区梦用讲这作业的户籍的查你户籍用西瓦将写贴本的当冷语给将你走户这的无在过这个那个呢这冷日正是打顾卡机设协与费重上家里找白友与给一楼户给一个护工查你之类谁家这个他媳妇查你之类谁家这个本许查你之类该顾这个成绩男女之类与就可这冷个代考有组自走行机在查你无本身行机只得连个内火能够摆对个上户不在有组只得结果轰这个人故这与就自个你这冷日政府科查对业把找的中 东改宇宙所有国沙伊塞德于布语本国西北德学芒古国的当地和你找在的列个手举网络的当差你户籍的人说。在今年这个月将上腾公日的日夜个错卡中改这个社区子这个和我母中学次年错上春天大神五来季沙在季给猛打预祝你总给要漏给我母也将你把等五来季只准要四给我母在用沙在季包括了悉尼沃提日本上批鱼鱼地膜智能拥挤阿别在阿德错上亚还要公你在给嘎生德沃上批的当给冷雨从往季子里我们预祝中赛次年错上春天给即将在内这家你预就是吃东肉吃无梦要给要得给无女无动预是自己嘎给系统不细一细无在中科技查你激励也吃本地古改体分量或上写飞机器的当在业务做的无为居处正中肉吃激励无梦预习女生收抗得生吃你扩种中的瓦得给该抢几股去要预就要看你要来上个虚假叫你就要 kiss 这个激烈沃空外 K 通预就的马古也在非我系该你日期给沃空公司啊自 K 通沃就的马古我系自傲在这个标注给一点找他改给我系以此上一步给这一名你正改互动找他改我系给摩路我预就是在这段地区给要卡故子去降药得着给股别意给空中通的给你个上网西瓜大官档放弃来告诉你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闷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酒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一个人腾。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0: 我吃呀，人家你长高了耶，反正原来个原来个买走一些互动物质的一个日本那个东南外国高了十八就讲
1: 日给日给日
0: 给，就是得买倒霉。
1: 好，既然如果你啥国语就啊。在讲你连浪连楼啊，这个茶阳茶你大外黑藏子茶藤子那个大外啊，是我你预就开幕啊。这个要是大姑娘晓得说，这个还个娃儿还买呢，娃儿就地还买，要杭州这个萌生啊，好吧？还跟大姑娘晓得那个要该综艺么？给我要做做娃儿给还个，再买要那找那那过大姑娘找那做派吧，要个要么黑藏子这个茶藤给子那呢，要是过你那个说抹嘞，你到上一类茶藤那个，你们吃呀该茶藤是黑。黑藏子，你们过来给茶藤给奔放啊，评分，给个放松啊喝，给个蒙古啊喝，外地边喝嘞。大姑娘们，人家徐扎给个黑藏子，那给个茶藤早吃。那上过给个带我问你啊，欲叫茶阳吃你嘞？过给五年要杭州的举古节啊，大姑娘五年要给个咋能做做派啊？手艺问你咋过？手艺呀，手艺。
0: 秀你
1: 啊，过个火迷啊，大姑娘说的，放喜过楼，给比你给个爱配子爱鞋子，我你连冷连三年，他一句给个插秧也懂，你都认为一把早还该过去的，那给比你给个娃伢子路得我你遇就一帮脏物一个字的，过楼给娃物你说了，这个黑脏子插疼啊，苦大。得了，杭州给发展历史给碰吧，
0: 得火给插，
1: 对吧？要你不往一个黑帐子插藤一个得别吧？要啊，碰在那边和给插秧的媳妇给来得别，反正有个整改预改，不把哆啦 A 梦一个插秧的得别啊，找到我你预就到吹鼓给个黑帐子大碗。
0: 我给吃呀，你给不把哆啦 A 梦出来吹鼓，徐梦哥根本是没红色吧？
1: 哎，你不要提到手摇如意。
0: 我属于在长到睡觉，
1: 到睡觉，
0: 我属于闹一个吃小吃吃过再过。
1: 谢霆锋找了那个杨武给不还给？
0: 啊给
1: 你走派我，
0: 走走你寂寞，
1: 走你寂寞，带西个啊，
0: 我你不得给你带过个水，不过给蒙生。
1: 但是给那个蒙生找来呢，蒙生找来。
0: 对，给俺是困难是蒙生找来。
1: 对啊，杭州那位个军人该比徐扎为你预救呢，预救啊要都得给那个得火给该派些
0: 熬菜嘛。对，熬菜是在浙菜，浙菜当过给是啊，在过给大么？
1: 带西，
0: 浙菜给当过是非遗都给该招生部嘛？
1: 带西，因为我你搞给该还该卖茶红，还要你还该浪嘛？那边啊，你意思你要是搞修瓦卖做水鸭和修鱼盖古代，你五块吃啊？鱼酒呢？
0: 浪嘛，韩国的。
1: 浪嘛，韩国。
0: 我鱼酒那是去过蒙窑铁的，蒙窑 BT 五是吧？
1: 对。
0: 浪嘛，跟你古代过我，你搞是上海子女婿，韩红粉，沙发窑，黑发窑。
1: 是的。
0: 是吧？
1: 刚咪个熬。在你杭州那过，给你要给个地震啊，有如果抢药啊，给搞气你啊是抢业，
0: 有如果我你
1: 德工做的，
0: 对，
1: 我
0: 觉得工是啊，你意思有如果我你行自觉给当过德工，
1: 撇脸不撇，入位不入位的，
0: 德工可入位那改呢？
1: 你德工去和尚要你派位入位，
0: 德工就是行自觉，根本是给搞给补，
1: 啊，
0: 其实呀，当我们是黑给了哇，也撇脸，
1: 靠妹妹是要洗妹。称西的
0: 啊，我女就是行自觉给当过，我女么是帮上个妹的，所以我你只帮一个派，我这我你写这啊又是古写吧？
1: 代写，
0: 我你行写要给做当，
1: 做
0: 要做啦，做妹一个做么子？我你要帮上，我你吃黑线，你么子给是自觉给帮上？
1: 自觉帮上个妹的，代写，干完要做国户那个叫淡而不薄，有个妹的。
0: 该也是五谷呀，该就是行中谷给找的表达，我你古写，南谷写，
1: 对南谷写，
0: 要南谷写的，我你么子吃开表嘛，称大嘛。
1: 带戏，
0: 大字给没人虐的，
1: 没人虐的，
0: 有就那有能。
1: 对，奥菜那个你自然一将要列帮我在肚子里做吧，十楼的奥菜你猛菜啊，一将修路的我你中改菜铺多中吧，
0: 菜铺一买
1: 是吧？退役我你行都给个预酒的啊，书法买的预酒那个立即谁家过改得火，干当上过给个 iPad 给个 Y 啊，书我你录的预酒你啊这个孤芳衣改得火，
0: 可能的多是吧？
1: 这过年我你那个预酒是打上错给个谁家没得子都，当上过啊是跌去给个格物体物西敢为天。
0: 宇宙呢？具有体无息，息
1: 我们是用
0: 息造息，我们息造一本。
1: 对。
0: 那讲我们宇宙车啊是具有体无息，
1: 该是息
0: 用，都有个息，
1: 息没个息啊，该是一个人是没得一个碰吧？那三个哈，与谁家可以让谁得我们宇宙车啊都懂我们宇宙个美德一个美和一个女奖啊！我们一个杭州一个。 奥菜宗师啊，就给个一锅都叫给他别子呢，有日这个白熬给烧给火火水啊，有的。

0: 个大姑娘可以娘谁一座人是一个雷呀那上个我你预交给一个派呀、啊、给过又是个陪着过咋过年修娃的一个朋友给娘的鸟一口又是行可以找那边给个得火一个妹子又可以找家人那个大姑娘的一个火气又找那里吃啊喝啊咋能可以裂干的给个人子完了你我你行都给朋友给过带我熬菜的过给我呀聚众给尊最主要给帮上
1: 啊，最主要给帮上啊，
0: 用耳吹比用耳吹，但是你飞不伦不类，因为那个
1: 有人行有的，
0: 用耳吹又是个，
1: 说用耳吹又是个干洗机黑干洗机，那么八卦的过又是干复洗机黑干复洗机，
0: 有人那有个机子给个预酒菜啊和熬菜啊和做那的
1: 节制
0: ，
1: 中国要改个了哟，啊，买个那个西湖肥菜啊，
0: 别
1: 个炸东鸡叫那西，
0: 对，
1: 国在国，
0: 反正要互动的来过户呢，那时候我改的结果了嘛，你要五个西湖，要五个西湖，大姑娘大姑娘我过一过吃，
1: 对，是一堆个小妹夫的，你不能够搞一。家之言、
0: 啊、对吧是是是是是要不我你告给我行动党大夫给个吃啊是得比自觉的行动党女艺术吃对吗啊是有功夫啊和有错别和我是要抗议那上过我再带我你熬菜给胡鸡来过给我呢是要行给予给该该前景的呢
1: 机
0: 长的呢啊那啊这国我你预就要行动的妹子那个是啊还给挖的一个朋友张木多种啊是我你啊非合适的妹子哎呀行动的碰吧一家哈大姑娘一家傻的吧
1: 那刚刚你给我发关键信你那个行动这国买铁的陪着过小某书的
0: 你管他
1: 那个预就拍档我对局已经是马红色
0: 马红色
1: 那个喊你孙女副将席
0: 是
1: 你给我打手据你给要太松功能打日序门给妹子哭的还是都吃吧
0: 对有果的我你鸟多喝吃给妹子那个预就给要了妹子已经
1: 梦地、
0: 啊、梦地、啊、
1: 梦写词梦吹鸡、哎、你那个张公子对我吹鸡吗反正你给你唱好了
0: 哎呀你看谁指点到我头了
1: 对吧
0: 是给是给
1: 是怕解析给
0: 怕解析怕日本给都系统那三个我在我你预交那个该四该火名在怎么忙呢得生给一个备注啊我你给你三个预交扩大过呢过得高兴
2: 预交一座类似要交给奥语故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3: 玉酒一如无雷绑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雷石阔一载一妈细人江贼阔往乎过西徐阳逼谁去多得句子
3: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0: 好、啊、这个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预酒节目张和腾四四四四四四
0: 预酒这个得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着这位
1: 忙着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戏，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用古妖该女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8: 牧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生活在21世纪，我们早已经习惯了看见时间。 巧夺天工的机械手表，不知疲倦的电子时钟，还有片刻不能离身的手机。而时光如果倒回翻100年前或者是更加久远的年代，对于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当中的人们来讲，时间是需要被听得到的。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伴随着我们的记者到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钟鼓楼，去感受中国古人的时间智慧。
14: 我国古人将每天分为12个时辰，从傍晚的19点开始。
13: 古人将一日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晚上7点到第二日凌晨5点这个时间段被分为5更天。北京钟鼓楼每日报送5更，始终沿用暮鼓晨钟的报时方法，即是每日报时始于暮鼓，止于晨钟。以上是北京钟鼓楼文保所讲解员谭燕在这里解说暮钟晨鼓这个词所代表的含义。能够发出声音的响器，譬如钟和鼓，好早就在中国被古代人用来传递信息了。古时战场上有击鼓进兵、鸣金收兵的传统，甚至训练有素的战马一听到鼓声就会奋起前蹄去冲锋。从事文物古建筑保护工作30多年的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袁所长侯少年说，钟鼓楼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朝，但那个时候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报时。
15: 最早的钟鼓楼呢，文字见于隋代，有那个依据可考的是金代。
13: 钟鼓楼最早是礼仪的用具，譬如说我们在战国的墓里边就发现有钟磬，那个磬呢就是石头发声，钟就是金属发声。最早的钟鼓楼文字建于隋代，隋朝的时候我们的皇宫里边就已经有钟鼓楼了。有依据可考的是金代，金代在主要的宫殿两边就设置有钟鼓楼。钟鼓楼并不是用来计时的，钟楼鼓楼在当时是礼仪的工具，在仪式高潮的时候钟鼓齐鸣，造成一种非常热烈的气氛。所以说最早的钟鼓楼是皇家庭院里边的一种礼仪工具。
16: 朝暮演出。
13: 北京钟鼓楼是中国古代城市钟鼓楼的建筑典范，也是全国现存钟鼓楼当中保存最为完好、体量最大、报时器具最具规模的一组古代建筑。北京钟鼓楼始建于元代至元9年，亦就是公元1272年，建成之后没多久就被大火焚毁。1297年重建之后又毁于大火。有关元朝建钟鼓楼的史料记载非常有限，被火焚毁之后重建的情况亦不得而知。明朝永乐18年，即是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重建钟鼓楼。作为北京的报时中心，钟鼓楼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此被奠定了。
15: 以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明代以后，对时间有了要求以后呢，北京的钟鼓楼
13: 侯少年介绍，以前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明代之后，人们对时间有了要求，北京的钟鼓楼晚上就开始打鼓敲钟。这个时候他主要是为了通知官员起床，凌晨3点就起床了，因为5点就要上朝。钟鼓楼对整个城市不单只是对时间的掌握，他还是开关城门时间的掌握。钟鼓楼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他表示的是皇家对时间的控制。元朝有一个授时历，就是无论历法定是时间都是皇家授予的。钟鼓楼历史记载的目的是皇家通过时间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控制，不单止控制国家的秩序，而且控制人民休养生息的秩序。钟鼓楼因其独特的功能，无疑是旧阵时将皇家威严与百姓日常生活连接最紧密的建筑。北京钟鼓楼的鼓楼与钟楼南北相望，前后钟至立于中轴线的最北端， 咁样嘅空间布局喺全国钟鼓楼当中，亦系绝无仅有。中国现存最早嘅商业街就系今日钟鼓楼一带啦。元明清时期，鼓楼前商铺林立，商业繁荣。清代末年，镇军所著《北京风土掌故杂记》《天子偶闻》一书当中，曾经咁样描述当年呢度嘅繁华景象：每日熙来攘往，无物不有。民国时期在钟楼与鼓楼之间的空地上开办的平民市场，更是吸引了众多的游人，有小天桥之称。北京钟鼓楼历史上也是举办重大民族活动的地方，每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来看灯的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侯少年介绍，
15: 北京的城市规划呢是按照周礼考工记布置的。周礼考工记呢对所有的
13: 北京的城市规划是按照周礼考工记来布置的。周礼考工记对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规划，一句话叫做前朝后市，市朝一夫，又有联系又有功能分割。联系呢就是宗族线，功能分隔是以地安门为分隔，地安门以内是朝，到了地安门之外就是市，就是钟鼓楼了。这个就是老百姓生活的位置了。现在流传的凡是有钟鼓楼的地方，房屋下边都是一个十字甬道相通的，这是一个文化传承。另外宗族线上有一个要求，就是通，宗字在说文解字当中也是通，这条族线下边都是通的，从钟楼到鼓楼到永定门都是可以走过去的。这是一种历史传承，即是说所有的钟鼓楼都是十字甬道，十字甬道两边是十字街，这种十字街是中国传统城市的一种规划方法。我们现在看到的钟楼是被火烧毁之后，于清代乾隆年间1745年奉旨重建的，1747年建成。钟楼高 47.9 米，是松檐歇山顶，黑筒瓦，绿琉璃剪边，分上下两层，一层

0: 东北角设75度，登楼阶梯至2层，每一层的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敞开式的卷洞门，卷洞门两侧是精美的砖雕花草拱卷式的暗窗，两侧山花都是琉璃砖拼制而成的金钱绶带，梁、冧、檐、船、斗拱、暗窗等建筑构件都是石料雕琢而成。北京钟鼓楼文保讲解员谭燕话：呢一种全砖石无梁拱券式结构，让钟楼成为一座集共鸣、传声、抗音以及防火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古代单体建筑。
1: 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这个底下有一个钟池，这个在古时候报时的时候是没有这个钟池的。它一层
0: 我哋睇到下边仲有一个钟池，喺古时候报时嘅时候系冇呢个钟池嘅，佢系一层二层系相通嘅，有一个边长为6米嘅正方形嘅天井同一层相通。喺二楼敲响呢个钟，钟声就会下沉到天井里边，形成一个共鸣腔，然后就通过一楼同二楼4个大嘅卷洞嚟向外传声。而且我哋睇到每一个卷洞之间嘅通道亦系拱形嘅、穹顶形嘅通道，特别似一个声道，就系用嚟传声嘅。古时候有记载：十有余里，莫不耸听。就是说方圆10里之内都是可以听得见钟声的，因为古时候没有高的建筑，也没有那么多机动车的噪音，所以钟声就会传到非常远，而且这个钟是铜质的，声音特别雄浑绵长，就会传得更远了。谭燕所提到的这一口可以传声10里的大铜钟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距离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享有中国古钟之王的美誉。
1: 这口钟呢，它的通高就是钟体加钟钮，通高呢是7.02米，重63吨。
0: 这口钟它的通高就是钟体加通钮，通高是7.02米，下口的直径是3.4米，最后的地方是24.5厘米，重63吨，被誉为古钟之王。这个就是古时候用来报时的铜钟。我们可以看到它有2个倒 U 形状的挂件，中间有一个锁钉，将它挂在一个八角形的木架上边。这个八角形的木架可以将63吨的重量完全分摊在每一个木架上，能够让它63吨的重量在这里挂了几个世纪都稳如泰山。位于钟楼南端的鼓楼高46.7米，一层与钟楼一样，亦是全砖石无梁拱券式结构。一层东北角有69级台阶可以到达砖木结构的二层，二层外绕回廊，回廊四周设置栏杆，四个飞檐有4根擎檐柱支撑。鼓楼的二楼原来有25面报时更鼓，一面主鼓代表一年，24面群鼓象征24个节气。原来有更鼓群，依家只系残存有1面高2.22米嘅主鼓，鼓面上仲留有8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留低嘅刺刀嘅扎痕。依家鼓楼上睇到嘅25面报时更鼓，系2001年北京钟鼓楼文保所依据清朝嘉定年间嘅尺寸复制嘅。北京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袁所长侯少年话。宏伟壮观的鼓楼是中国古代建筑智慧的直接体现之一。
2: 中国古代很少有楼，几乎没有楼，一般的老百姓房子都是一层，所以一层的房子，中国古代房子，
0: 中国古代很少有楼，一般老百姓的房屋都是一层。中国古代的房屋高最多是5米，而最特殊的都不超过7米，但是鼓楼的台基就有25米高了。你上去的时候，鼓楼四周都是门，几乎没有窗，全部都是门。在敲鼓的时候，将鼓楼台基上所有门都打开，声音也可以传到非常远。中国的建筑材料基本上就是木头、石头和黄土这3种。怎样可以运用这3种材料建造高度达到47米？600年历经数次地震和风雨侵蚀都不垮的地步，就需要有智慧了。黄土怎样可以将它捉起来呢？我们烧砖，将黄土做成砖胚，再经过800-900度的高温烧半个月到20多天。

0: 再从上边淋水落去，砖就变成灰色了。我哋古人知道灰砖嘅强度同耐腐性系最强嘅，几千年都唔会烂。瓦亦系咁做嘅。至于木头，中国古代用精巧嘅榫卯结构造成上大下细嘅楔形架构，结构特别合理，搭几十米高都唔会散，屋顶几重都越压越结实。这个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了。根据史料记载，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钟鼓楼布时方法不尽相同。毕竟钟鼓楼在六百多年的布时历史当中，始终沿用先击鼓后撞钟，即是暮鼓晨钟的布时方法。钟鼓敲击方法相同，俗称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快慢相间敲两次，正好108声。中国古人用108来代表一年，包括一年12个月、24个节气。古人将五日称为一候，一年72候，三者相加正好是108。刻楼计时、击鼓定更、撞钟报时，是北京钟鼓楼历史上完整的报时系统。1924年，北京钟鼓楼作为城市报时中心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终止。1925年，京兆通俗教育馆在鼓楼成立，钟楼成为了其附属的电影院。鼓楼的报时功能彻底废止，开始向民众教育功能转变，开创了民众教育的先河。教育馆随后在钟鼓楼之间的空地设体育场，以强健国民体质。1959年到1983年间，鼓楼成为东城区文化馆的办公场所。而十世纪八十年代，东城区文化馆迁出鼓楼之后，国家拨专款对钟鼓楼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次大规模修缮，并正式对外开放。如今，人们每日都有机会在鼓楼的击鼓表演当中去品味历史的余韵。钟鼓楼广场上嬉戏的孩子，天空中掠过的鸽群，越窗而出红云铿锵的鼓声，矗立于钟轴线最北端，遥遥相望六百几年，历经时代变迁的北京钟鼓楼，依然是这座城市最有韵味的腔调。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北京钟轴线的智慧已经带领大家走过了这条历史轴线上的永定门、天坛、故宫、正阳门、天安门、景山以及万宁桥、钟鼓楼等古老的建筑景观。历经时代变迁，北京钟轴线始终是体现古都风韵的重要标志。2012年，北京钟轴线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清单。2016年以来，伴随着北京再现古都风貌，推进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钟轴线身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洲教授是这次北京钟轴线身位文本团队的负责人。在他看来，北京城市钟轴线身位就是要向世界讲述一个独特的中国故事。北京有着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厚重的历史岁月为北京留下了长城、故宫、天坛等七处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亦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在这座古都当中，有一条今日已经是独一无二的城市钟轴线，它自城南的永定门城楼到城北的钟楼，北直中横 7.8 公里。这条轴线串联起了明清北京城众多的宫楼、乐坛、庙与胡同街巷。
2: 中轴线世界遗产的这个申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向世界来讲。
0: 吕洲教授说，中轴线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向世界讲述中国文明是什么，怎样来体现。 在这些讨论当中，很多专家都认为北京中轴线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形态，概括起来它是一个我们理想的都城秩序，而且在中国现在是独一无二的。在吕州教授眼中，北京中轴线展现出来的市场秩序、中正和谐的理念，正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积淀。智慧的中国古人对都城的规划与设想，在北京中轴线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使名称北京城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都城规划的集大成者。
2: 我觉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一个我们理想的都城秩序，而且在中国现在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活态遗产，它就是还活着。
0: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活态遗产，它还是活着的。北京中轴线一直影响着北京城市规划，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就融在一起了。我们讲北京中轴线价值的时候，如果从过去讲，它是一个中国社会生活的载体，从南城最草根的老百姓的生活，到内城皇宫贵族的生活，还有帝王的生活，在北京中轴线上都体现出来了。到了今天，它依然是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天安门广场，它是今天中国的政治中心，它的功能依然存在。老城中轴线的延长，我们有南中轴和北中轴，决定了北京未来城市的发展轴。2008年奥运村的建设放在北城楼上，新机场的建设又放在南中轴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延续。奥运村和新机场这两个重要设施的建设，就意味着它会带动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发展。北京中轴线发端于元朝，定型于明朝，延续到今日。七百多年沧桑风雨的洗刷，亦让中轴线与它周边的建筑街区发生了巨变。古建筑被占用，周围居民人口越来越多。如何找回中轴线的古老风貌呢？成为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作。2003年开始，北京就启动了中轴线周边古建筑的腾退与修缮工作。2019年又开始了周边居民院落的退租与整体修缮，让整修之后的民居与古建筑更好地融合起一起。北京市研究会主任李建平先生就参与了中轴线周边古建筑与街区整治的论证研讨。他认为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北京恢复古城风貌的努力有了一次实实在在的经验积累。
3: 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做了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个，要把中轴线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中轴线很多建筑，
0: 中轴线申遗之后，我们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将中轴线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但是很多建筑都饱经历史沧桑，有些是旧的，有些单位正在使用。合理使用的之外，我们就是不断地调整。第一个是做文物的修缮与腾退，不合理使用的就腾退出去，置换出去。好像景山和少年宫，因为孩子比较多，放在一个古老的宫殿里面不合适，就搬了出去了。第二步就是按照整体按原址原样原工地来修缮。这个是北京人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理解了什么叫做遗产，用新遗的标准来保护北京城。中轴线申遗告诉我们，文物的保护必须原址，它原来是怎样就是怎样，还有原工艺，这样大大提高了文物修缮的保护水平。曾几何时，即使是生活在北京城里面的人们，对中轴线这个概念也是知之甚少，它更多地是存在于古建文献与学术书籍当中。近年来，守护北京古都历史文化成为社会共识，中轴线的含义亦为更多普通百姓所了解。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贤武教授认为，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更多的北京市民了解了中轴线，受益于中轴线。
4: 中轴线的保护是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关于这个世界遗产保护，
0: 其实中轴线的保护与普通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规则里边，普遍公众的参与始终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咁公众参与，一方面是居民在咁一个历史文化遗产之中生活，佢能够更好咁体会自己城市文化嘅意义；另一方面，亦会俾佢哋更多自 我发展的机会，周边的居民或者是我们的城市市民的有效参与，让他们自己获得城市发展更多的利益，更多的好处，让市民通过对自己古老城市的文化文脉的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让他们得到一个更丰富的精神向上提升的机会。我觉得对普通的公众来讲，它其实在这样一个历史文物保护的过程中受益是多方面的，城市的价值提升也是市民精神价值与生活价值的提升。如今就在北京中心城区街头的红砖灰瓦古树院落，让人感叹住古都风貌的回归。吕州与张贤武两位专家都相信，北京中轴线的保护身为不单止将会展现北京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亦将使北京焕发出立足历史、面向未来的勃勃生机。
2: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以后，
0: 教科文组织将它列入到世界遗产当中去之后，会加强监测。另外就是会将它放到一个世界平台之后，有什么问题大家都会特别关注，这个其实是对它的保护。我觉得相对来讲，它会在一个更高的标准上来运行。我们可以通过教科文组织这个平台，更好地来展现北京中轴线。
4: 古都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北京文化的核心哈，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
0: 张贤武教授说，古都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北京文化的核心，北京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古都文化的保护传承上。世界文化遗产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一个重要的机构，在全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证。认证之后，我觉得对于全世界认识北京、了解中国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开始，就让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一个中轴线，这条线给你形形色色的记忆。虽然有些已经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但是对于每一个市民来讲，可能认识没有原来那么清晰。现在我觉得大家会更加清晰地将这条线连起来，这个是一条金线，这条线通向每一个北京市民的内心。这种空间感让每一个参与到城市生活的人都感受到一种力量，感受到这个城市的辉煌。中轴线与它两边遍布的古建筑街巷，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讲，不单只是古城地标，仲系承载住无数温暖记忆嘅精神家园。最新嘅北京市城市发展规划纲要显示，到2025年，力争使中轴线具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嘅资格。相信喺不久嘅将来，呢条见证咗北京城市变迁嘅文化脊梁，将会越嚟越清晰咁展现喺世界嘅面前。北京古都风貌、现代都市嘅融合，将会焕发出更加独特的光彩。好了，听众朋友，北京中轴线的智慧系列报道已经为大家播送完了，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亦到这里结束。主持人路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时间如沙流般不经意间就流逝，音乐是最能令身躯和心灵放松的妙药。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在温柔的钢琴曲中，让疲惫的自己放松一下。水边的阿迪丽娜这首曲，旋律时而高旷，时而低沉，时而婉转，时而悲伤，仿佛是在度用音符讲述一个传说。好耐好耐以前，有个孤独的塞浦路斯国王，名叫皮格马利翁，他雕塑了一个美丽的少女，每日对着她痴痴地睇，最终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少女的雕像。他向众神祈祷，期盼着爱情的奇迹。他的真诚和执着感动了爱神阿芙洛狄忒，从此幸运的国王就和美丽的少女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德国作曲家舒曼所作的曲子，亦是十三首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在梦幻曲中，可以明显察觉到诗歌般层层递进，但又有些微妙变化的律动感。一支简短的旋律包含了人们对生活、对爱情、对幻想的追求与希冀，亦表达人们对已逝去或将来到的美好的梦幻的热望与挚爱。

这首音乐是由波兰著名钢琴家弗里德里克·肖邦献给罗拉·波斯沃德小姐的一首圆舞曲，是肖邦最著名的圆舞曲之一。此曲旋律轻快欢乐，颇受大众喜爱。这首以诉爱慕之情的乐曲，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并具有绚烂的技艺与富丽热忱的氛围。旋律通畅，节奏轻巧，属于典型的技巧型圆舞曲作品。

月光是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创作的钢琴曲，这个是德彪西那个独特的个性逐渐进入成熟时期的过渡性作品。他放弃了浪漫主义时期作曲家们以富有歌唱性的旋律作为其表现手法，转而吸取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绘画派的技巧，并将之实践于自己的作品中，以朦胧的有多重指向的旋律让听者进行音画重构。

爱之梦是夜曲题材，音乐心情婉转，书写德国诗人弗莱里格拉特诗中的意境。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的音乐具有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情感，这种情感的表达充分在爱之梦中得到体现。曲目焕发出强烈的热情，用悠扬的旋律述说着人们的情感，刻画了人们沉浸在幻想中的心灵。

茉莉花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因此其能够在西方世界传播。委婉流畅、柔和与优美的江南风格，全曲婉转精美，感情深厚又含蓄。

梦中的婚礼由法国作曲家及音乐制作人保罗·塞内维尔和奥纳弗·陶森为理查德·克莱德曼量身定制。连续的八度旋律进行该曲钢琴音乐中的一个特点，并且这一特点确实在他的作品表现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高八度上重复出现的主旋律，更具有清新亮丽的气质和清脆明快的听觉效果。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桓温的魏晋风度。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途经金城的时候，来到年轻时历练的地方去凭吊往昔。早已经不再细腻的大手抚摸着同样粗糙的老树干，桓温不禁悲从中来，树又如此，人何以堪。当年自己才24岁，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时光。如今22年过去，当年亲手种低的小树苗已经十为粗壮，而自己亦即将成为年过半百的老翁。当年一腔豪情折腾半生，却终究是一场空。时光如流水，任你英雄豪杰、风华绝代，到头来终究逃不过生命短暂、青春难住。桓温的一声叹息，在千年后引起新气质的共鸣。他在健康上心亭挥笔写落了一首《水龙吟》：幽树露雨堪桧，尽西风桂应归美。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善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混英雄泪。美学家钟伯华在美学散步当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心情。在魏晋风流人物之中，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好像桓温那样浓烈欲望和恪守底线纠结在一起，热爱生命与杀伐果断齐头并进，斗斗武夫与风流才子融于一身。桓温这一世奋斗过、失败过、得意过、落寞过，最终以热烈奔放的生命色彩成为男人真正的标杆。312年，桓温出生在一个囚徒之家，他的高祖父桓范

是曹魏的大司农，因为站错队而被诛杀。隆抗桓氏就此沦为赢家。到永嘉南渡的时候，他的父亲桓仪带着家族男女老少跑到江苏，初来乍到，桓仪到处请客送礼拉关系，凭着一手优秀的清谈功夫，挤入了江左八达的权贵圈子。桓温啱出世那年，正好太原名士温峤来屋企作客。温峤睇见襁褓中的桓温，就忍唔住逗佢啦：嚟嚟嚟，喊两声听下。温峤是司徒温善的侄，桓仪是得罪唔起的，佢就快啲抱起个仔喺佢嘅屁股上边狠狠咁打咗几下。顿时一声嘹亮的喊声响彻卧室，温峤一听亦惊呆住咗啦。啊，这个细路将来会了不起，不如就起名叫做温啦。从此桓温才有了正式的名字。长大之后的桓温何止是了不起，简直是太犀利了。父亲桓仪在宣城被江播叛军杀害，15岁的桓温就此成为孤儿。他看着父亲冰冷的尸体喃喃自语：父亲啊，我一定为你报仇。只是三年之后，杀父仇人江播就去世了。桓温打扮成吊丧的宾客，怀里边带着一把刀混入了灵堂。在人群混乱之际，他看一眼脚一蹬，就冲过去将江播的大仔捅死了。江播的另外两个仔看样不对路，拔腿就跑。桓温追上去大开杀戒，一阵功夫就将江播的三个仔全部杀死了。在人家的灵堂前使人家断子绝孙，在现代社会绝对是犯法的事，但是在那个年代则是为父报仇的孝行，即刻就成为了当时的轰动新闻了。再加上后生仔生得英武，行为果敢，皇帝司马炎对他就抛出了橄榄枝：我有个妹，不如嫁给你咯。这种事还用考虑吗？桓温在大仇得报之后，即刻迎来了洞房花烛夜，人生小灯火。在北方胡人肆虐，南方来斗不休的东晋时期，桓温是一股泥石流，他一下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之中，从此就再都没翻过头了。娶了公主的桓温被皇帝司马炎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做皇室的臂膀。24岁的时候，桓温就被派到北方前线琅琊郡担任内侍了，正厅级的干部啊。那个出身赢家的细路，少年丧父的孤儿，从此一飞冲天，做过副国将军、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安西将军。到35岁的时候，桓温就彻底把持了长江上游的兵权。346年，桓温将一封成汉军政实力分析的报告发给朝廷之后，还未等到领导签字，就率领军队向四川进发了。当时成汉政权腐败不堪，军队亦毫无战斗力，正是统一西南的大好时机。在桓温的指挥下，荆州军士气如虹，三战三胜，直抵成都。有人来抢饭食，成汉皇帝李世急了，他集结剩余的军队背靠成都，妄图做困兽之斗。桓温亦被打到好惨，敌人的箭都射到他的脚下了。就在他准备撤退的时候，击鼓的士兵却因为慌张，将后退的命令敲成了冲锋的鼓点。战士一听，既然军令如山，那就搏命冲啦。看见士气可用，桓温亦拔剑督战，一仗赢得干净漂亮。立国40年的成汉政权就此灭亡了，桓温亦成为了东晋最大的功臣，从此意气风发。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有些人瞻前顾后，总是在想这件事得不得，一是就在犹豫我会不会成功呢。一个又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他们的犹豫与等待中溜走了。回头再看，却又懊悔不已。
即使遇到下一个改变的机会，他们仍然会沉溺在自己设置的局限当中，不可自拔，最后一生平庸，碌碌无为。桓温看到了四川的机会，于是提枪上马，话做就做，向朝廷做了报告之后，不给反对者任何机会，他就静鸡鸡地出发了。直到成就大功业的时候，才对其他人说，运气啫，都是运气好啫。这种敢闯敢干的魄力和决断，才是男人最耀眼的勋章。桓温的相貌不算是标准的美男子，但他却是魏晋最具魅力的男人。陶渊明的外公孟家是桓温麾下的参军，有一年的重阳节，他们一起登山上谷，饮酒赋诗。那日所有人都着着军装，因为举止行动不是那么灵敏，一股山风将孟家的帽吹飞了，当时他自己都还没有觉察，旁边的人想告诉他知，桓温却嘘了一声，在山顶饮着酒，吹着风，一阵功夫，孟家就要去上厕所了。这个时候，桓温指挥孙承写了一篇嘲讽孟家的文章，然后用帽扣在台上，还叫大家都当成武士人一样。点知孟家回来之后看了之后，他也即刻要来纸笔，挥笔写落了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章。本来孙承的文采已经非常了得了，而孟家的文采气势又胜他百倍。文辞超卓，四座叹之，这个就是文化史上有名的孟家落伍。很多人都喜欢调侃自己的领导，刚刚从科员当上主任，就被恐朝天斜眼看人了。其实大家讨厌的不是领导，而是讨厌端架子摆官威。我们喜欢桓温，无非是喜欢他至情至性的真实。工作的时候毫不含糊，娱乐的时候又都是朋友，所以桓温才可以招揽这么多的人才为己所用。成汉的文武贤才都被他的气度所折服，东晋的谋臣大将纷纷汇聚到荆州帐下，即使王谢豪门看不起他低下的出身，亦不得不派出优秀的子弟到他的麾下，以求拉近关系。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大军气势如虹，很快就横扫三秦，逼近长安。经历过统一帝国的老人抹住眼泪话，想不到还可以看见黄师北定中原。但是由于战线过长，后勤补给困难，附建又坚壁清野，导致桓温军中无粮，最后只能够带着3000户百姓撤退。在回荆州的路上，他听说有一个老太太是刘坤的侍女，于是即刻召来见他。在桓温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受益最多的指导老师就是温峤。温老师教他读书，教他兵法和谋略，但说得最多的还是当年辅佐刘坤在太原抗胡的故事。可想而知，刘坤在他的心中是留下了几咁美好的印象啊。现在竟然可以通过一个老太太和偶像产生联系，想下都觉得美妙啊。一见面，老太太就语出惊人了，也同刘司空太似了。咩话？真嘅咩？刘温快啲去换咗一身好满意嘅衣服，再叫老太太睇。你快啲讲我哋边度似啊？佢迫切咁想要知道真相，一刻都等唔切啦。老太太话：五官好似，但系咧面皮就薄咗啲，眼睛亦好似，就系细咗少少。胡须好似就系红咗少少，个头好似就系矮咗少少，声音好似就系尖锐咗少少。一瞬间，桓温就好似霜打嘅茄瓜，冇咗精神。佢郁闷到一句说话都唔讲，转身就翻卧室蒙头瞓觉，几日都冇出门。呢个时候嘅桓温，边度似横扫中原嘅一代枭雄呢？就是一个有一些傻又有一些搞笑的年轻人。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司马氏的江山是怎么来的呢？

家都心知肚明了。东晋王朝啱啱建立嘅时候，掌握荆州嘅王敦就打算攻入建康夺取皇位。虽然王敦失败咗，但系呢个梦想激励咗一代又一代嘅权臣，更何况系能力类似孙仲谋、晋宣王之流嘅桓温呢？男子汉大丈夫，有野心就要去实现。更何况夺取嘅系司马氏嘅江山，桓温一啲心理压力都冇。更何况他的目的是要获取权力整顿江南，将来重新开创大一统的盛世。于是他在收复四川之后，就以一己之力掀起三次北伐，既是为了积累名望，也是为了实现梦想。但是时代终究没有给这个机会给他。门阀在地方盘根错节，皇室在朝廷毫无权威，国家政权全靠几大家族来维持平衡。在这样的局面下，又怎会有举国北伐的希望和能力呢？怎会有人希望强权人物打破现有的利益平衡呢？实际上，割据八州的大司马桓温当时已经是东晋第一人了。他只需要好像司马懿父子这样肯落心来大开杀戒，皇位就唾手可得。但他只是清除了几个异己，再都没有大动干戈。即使是王谢豪门纷纷将子弟送到他的麾下，希望能够在将来的桓氏王朝中谋一条出路。有人说桓温一生都放不开手脚，活得别扭，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桓温一生都在坚守一条底线。不是所有的工业都需要用屠刀来开路，不是所有的人情都必须用利益来维系，不是所有的成功都需要践踏底线来完成。即使他喊出了既不能流芳后世，不祝福遗臭万年的豪言壮语，亦终究没有走上司马懿、司马超的老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做事有没有底线。或许这个亦正是危尽风道最美的一刻，也是桓温的人格最绚烂的绽放。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起园中茶生，唐·韦应物。

0: 洁性不可污，为饮滴尘凡。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源。聊因李郡愚，率以植方圆。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韦应物大约是生于公元的733年，与查圣陆羽同岁。他出生于京兆长安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韦代家曾经是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唐玄宗在位的时候，15岁的韦应物当上了三位郎，没有通过科举就顺顺利利地步入了仕途。与一般的元富高粱不同，韦应物努力工作，勤于政事。但是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想归隐山林田园之中，寻找一种恬静与安闲。这一首《喜园中茶声》既是一首茶诗，亦可以看成是韦应物颇具代表性的田园诗之一。现在提起园字，多半想到的是遍植花卉的公园，但实际上园的本意并没有那么浪漫。说文当中解释园是所以树果也，古时候的园原本只是种植果木的场所。韦应物在工作之余亦打理一处园子，有一日闲逛，突然发现园中有了几株茶苗，诗人不由得高兴不已，因此题目当中一个喜字就体现出诗人对园中生茶的欣喜之情了。这个是喜字的第一层含义，而理解本诗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这个喜字，它可以称是本首茶诗的题眼，一共有三层含义。开篇两句点透了茶的品格，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会为植物赋予个性和品格，所以中国文人以诗歌咏颂植物，或者是以笔墨描画植物，其用意皆是寄予心智。在韦应物的眼中，茶具有高洁的性格，绝对不可以玷污。在韦应物心中，茶具有清洁的神力，甚至可以滴凡。茶既是韦应物的知己好友，亦在某种程度上是诗人自身的投射。三四两句就讲明了茶的不凡了。这里的信字可以解释为语言真实。为什么茶的味道具有灵性呢？因为它是来自于远离尘世的山林之间。中国古人经常会根据植物生长的环境赋予其性格特征，譬如说荷花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出淤泥而不染，由此象征君子的品德及节操。再譬如兰花的可贵在于生长在深山静幽无人之处，君子爱兰以彰显自己不染凡尘的价值取向。因此出山园的茶自然亦就理所当然地具有灵味了。五六两句讲述了茶的种植，诗人在处理完地方的公务之余，随意将茶种植在自己的院子当中。这里的率以二字透露出无心插柳一样的闲适。其实种茶这件事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如果是移植茶树，第一、第二年由于根系功能恢复缓慢，树的吸水能力和抗逆性都会很差。特别是移植之后，如果管理不当是不容易存活的。因此我国自古的茶树种植就采用茶籽直接播种的方式了。韦应物很可能就是利用种子直接播种的方式种出了茶树。亦正因为是种子直接播种，所以起初一切都是未知的，不知道种子是否会萌芽。 当有一日，诗人突然在园中见到啱啱破土而出的茶苗的时候，那种欣喜之情就溢于言表了。茶诗读到这里，我们对于喜字的第二层含义也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最后两句呢，流露出诗人的情感。小小茶苗能够与周围的植物一起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真是令人欣喜。另一层意思则更值得人深思。本身是出山园的灵物茶树，仿佛就是诗人自己，而周围的种草呢，则是暗喻身边的官员同僚。茶树不一定要回到山园，即使在为应物的诗园当中，亦都可以与种草一起生长。诗人亦不一定要辞官归隐，即使是在营营狗狗的职场中，亦应该与同僚和睦相处。诗人题目中流露出来的惊喜之情，不只是因为成功孕育出的茶苗，更重要的是茶为诗人做出了榜样，茶为诗人找到了答案。看见茶树的那一刻，诗人找到了职场困扰的解决办法。这个就又是喜字的第三层含义了。为应物因园中茶生而起，那他们喝茶的时候又是因何而起呢？是茶汤好喝，还是在茶汤里面亦看见了可爱的自己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次。喜园中茶生，唐·韦应物。洁性不可污，为饮滴尘凡。此物顺灵味，本自出山园。聊因李郡鱼，率以直方圆。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啊，终于嚟到林芝啦。呢个时候，萧月潭已经同个易容改装完毕，佢个样呢，比平时睇起上嚟就大咗成十几年，而且喺腰间啊，束咗条厚厚嘅布带，使佢睇起上嚟嗰条腰呢，冇平时咁阔，但系就无端端多咗个小肚腩啦。本嚟，项少龙的心中十五十六，不知道他这样改扮可不可以瞒得过人的。谁知上岸的时候，田丹就已经带着他那对孖生兄弟刘忠石、刘忠夏一起来见凤飞。这两大保镖和项少龙都见过几次面的。田丹带着他两个在项少龙面前行过，打了个照面，但他们三个人呢，对他这个下人都不以为意。等凤飞同佢哋一走，嘿，项少龙当堂放下心头大石，因为如果连田丹啲咁精明厉害嘅人都认唔到佢，其他人就更加唔使担心。食完晚饭之后，董淑贞嗰度几个女仔就依照凤飞嘅吩咐喺大厅排练歌舞。

而佢呢心谂，哼哼，都已经过咗几日啦，个张全都得唔到自己嘅回答，恐怕佢会担心噶噃。好，揾下你嘅心意啦，等你呢亦都向吕不韦啊泄露啲假情报。于是佢就嚟到揾张全。张全一见到佢，嘿，当堂啊高兴。项少龙对佢话：嗱，我已经探听到好珍贵嘅消息。如果张兄肯俾订金嘅，咁小弟就如实相告啦。张全听到佢咁努力办事，嘿，好开心就话：哎呀，咁就最好啦。不过我哋主人呢依然仲未到，所以订金嘅事要稍迟两日。不过沈兄，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先啊？项少龙望咗佢一眼，诈作神秘咁话：原来应承帮助大小姐嘅，就系头先嚟接佢赴宴嘅相国田丹。呢个人喺齐国好大势力噶，哼，你估咁好虾噶？张全一早就知道啦，因为吕不韦早就已经讲过，嚟呢一处接应佢哋嘅人，正系齐相田丹。不过其实田丹同吕不韦系蛇鼠一窝，早就应承咗吕不韦。要帮他呢将凤飞抢到手的了。现在这个这样的沈良看落都还算老散，起码这件事他真的探听回来没骗到自己。于是就说，这件事我和我们主人都有分数的了，不用怕他。项少龙见他摆足款感，心中好笑，好吓吓你就得。跟住就话，不过我哋主人嘅对手除咗田丹之外，仲有一个人系非同小可嘅，叫做仲孙郎。张兄有冇听过啊？张全一听呢个名，真系面色一变。咩话？项少龙啊，添油加醋咁话，呢个系小姐亲口话俾我听噶。张兄，你喺大梁嘅时候都应该知道嘅，个仲孙郎啊亲自揾上门。要逼佢嫁俾自己，后尾呢俾我哋小姐严词拒绝。佢曾经放声气出嚟话，不惜一切都要将佢抢到手咧。呢件事张全就梗系知道啦，当时佢仲系大管事，呢一下呢唔敢怀疑项少龙嘅情报真系假噶啦，眉头一皱就话：呢个消息系真系重要，我一定要尽早通知主子。如果唔系嘅话，恐怕要另生枝节啊！呢个嘢啊，佢专门放高利贷，系个吸血鬼嚟嘅，心狠手辣，连皇宫大臣都唔敢轻易得罪佢啊！唉，最头痛嘅系佢手下有无数能人，好难应付噶。沉吟咗一下，张全又话：沈兄，你真系本事。咁快得到咁多有用嘅消息，咁唔知你知唔知小姐嘅情人系边个呢？唉，我系信张兄你先透露下啫。至于其他咯，张兄你明白嘅，请恕我卖个关子先。总之要知呢啲消息呢，攞真金白银嚟。张全听佢咁讲，真系冇佢符啦，就话好啦，咁我哋最好就冲绳合作。如果唔系一下搞唔掂，唔单止系完成唔到主子嘅吩咐，到时或者我同你仲会死无葬身之地啊！唉，不过呢趟都几棘手嘅，我宁愿得罪齐王，都唔想得罪呢个仲孙郎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外边敲门啦，打开门一睇，原来有十几个家将同车夫话要揾沈执事。项少龙行出房门，见到带头嘅系曾经同自己同房，咁大家都几好倾下嗰个后生小子雷允儿。佢就话：究竟大家揾我咩事呢？雷允儿亦都系辗转打听，先知道呢个沈良喺呢处嘅。当日同佢同房嘅时候，大家都已经几好倾，所以呢班人推佢出嚟做下头啦。
佢哋就话：哦，冇乜嘢。我哋见到嚟到林芝呢度城市啊，相当繁华。啱啱呢几日就得闲无事，想上街拍下啫。唔知啊，执事你批唔批准呢？项少龙知道呢班男人呢，出去啊，一系饮酒，一系呢就想揾女人噶啦。但系见到众人咁期待，如果唔批准嘅话，恐怕会马上激起不满嘅。微微一笑就话：我点会阻住大家嘅开心呢？不过紧要记住嘅系，嗱，一定要小心啲，唔好惹事，而且天光之前一定要翻嚟啊！吓，众人见到咁好相遇，嘿，都兴高采烈，轰然而去。等嗰班人一走，喺旁边嘅张全就话：哎呀，你点能够应承佢哋噶？而家嘅仲孙龙正系虎视眈眈，话唔定啊会攞佢哋嚟出气噶噃。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咁唔通我哋时时刻刻都要提心吊胆咩？不过大小姐嚟呢度系同齐王贺寿嘅，喺佢表演歌舞之前，仲孙龙应该唔会有咩事啩？佢点都要俾啲面齐王同埋田丹啩？唉，所以我话你啊，只知其一啊，不知其二。张全好嬲咁话：呢个齐襄王啊，已经老糊涂噶啦！佢本嚟明明立咗大王子田生做太子，点知因为啲小事又将佢废除，搞到而家人心惶惶。而家个仲孙龙啊，正系谂紧点样举荐二王子田健做太子，同田丹拥立嘅大王子田生呢，大家斗到不亦乐乎。今次请天下三大名姬，包埋我哋小姐在内嚟同齐王贺寿嘅，正系田丹。佢啊谂住用啲咁嘅手段嚟讨好齐襄王噶嘛？你话啦，仲孙龙呢会唔会谂计破坏啊？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哎呀，佢马上就感到好唔妥，咁于是即刻就话：好，我而家马上去追佢哋，匆匆而去。嚟到大门口，问明守卫嘅家将雷允儿佢哋去咗边，然后急步向前追过去。项少龙啊，沿街疾走，越接近中心区嘅小林子啊，行人就越多。只见灯火辉煌之中，纷飞嘅雪粉就好似天上嘅神仙撒向人间嘅仙粉一样，疑幻而真。嗰啲行人三五成群，各自带住不同嘅口音，睇嚟仰慕天下呢三大名姬而嚟到嘅各国嘅人，同埋啲外乡人、本地居民呢，反而显得少得多添。根据萧月潭讲，林芝嘅人口呢，而家有成七万户，三十几万人，比咸阳嘅人口少咗一截。不过呢个时候，项少龙啊，正系担心出事，都冇咩心情欣赏小林芝嘅景色。佢一路揾咗五六个家将，马上就通知佢哋，要佢哋呢一定要小心防范，冇咩事唔好跨咁台，快啲翻去啦咁。但系雷允儿佢哋就一直都揾唔到噃。揾到又系两个车夫同埋家将，先知道雷允儿佢哋呢住咗跨妓院。至于跨边间妓院啊，大家就唔知道。项少龙于是匆匆忙忙继续咁去揾雷允儿佢哋。行咗段路，见到无论清流酒馆啊，都系门面讲究嘅。佢心谂：哈，呢度同廿一世纪北京嘅王府井呢，真系有啲相似嘅噃。但系呢度嘅妓仔咁多，点揾佢哋呢？唔系啦，呢班人揾嘅妓仔呢，都系要平啲嘅，因为佢根本俾唔起钱去啲高级嘅妓仔。如果唔系啲横街窄巷嘅，就咪使之揾到廉价嘅妓仔。唉，睇嚟自己啊，真系欠缺啲管理下人嘅经验，而且呢，佢又从嚟唔惯将人睇成可以呼来喝去的下人，只希望尽量等他们自由高兴。结果在这么明朗的形势之下，还要放人出来乱飙乱撞。

万一真系有咩事上嚟，一喐手咁，岂不是蚀大底？正到心急如焚嘅时候，忽然间见到前边横巷有间青楼外边啊，聚集咗大群人，正系交头接耳，对住嗰间青楼妓院啊，正喺度指指点点嘅倾紧偈噃。项少龙见到当堂嘅心一沉，行上前去喺人堆之中就问其中一个人话：，诶，兄台，唔知道呢度发生咩事呢？有一个人就话：，头先有几个人，真系大胆啦，欠咗众孙爷嘅银两，仲够胆嚟拍妓院，真系唔知个死字点写嘅，结果俾人打到趴晒喺度，嘿，好似一群狗咁啊，俾人拖住走，真系收家咯。项少龙一听，哎呀，知道弊家伙啦，马上问被押走嗰啲人，佢啲衣着外貌啊咁，肯定就系雷允儿佢哋几个。佢即刻就话：，哎呀，嗰几个人系我嘅朋友啊，唉，冇计啦，咁而家只好攞钱为佢哋赎身。诶，唔知各位众孙爷嘅府邸喺边处嘅呢？点知众人一听佢咁讲，知道佢同嗰班人有拉楞啊！嘿呀，当堂面色都变晒，唔单止冇答佢，仲一哄而散，搞到项少龙啊成人呆晒喺度，都唔知点算好。就喺呢个时候，啱啱好有个人闪闪烁烁咁由其中一座妓仔度行出嚟，项少龙啊唔理咁多，你一手扯住佢话：，哎呀，呢位兄台！嗰个人即系慌失失咁，好似惊死俾人见到咁。突然间被人一手执住，吓到佢马上话：，你千祈唔好话俾我哋夫人听啊！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佢将自己都当成系佢老婆派出嚟跟踪佢嘅人，估唔到古代里边都有人咁怕老婆嘅。但系呢个时候，哎呀，佢正系担心咁雷允儿嗰啲嘅事，都嚟唔切笑啦。呢位兄台误会啦。我只是想问下路啫。嗰个人定神一睇，先知道捉住佢嘅手嘅唔系熟人，唉，头一啖大气话：几乎俾你吓死啊！喂喂喂，你问路啫，都唔使咁拉住人哋嘅衫袖噶嘛。项少龙定神打量下呢个人，见佢廿五六岁年纪，衣着华丽，相貌不俗，显然系啲官家子弟嘅。啊！但系点解咁怕老婆嘅呢？呢啲人唔系应该妻妾成群嘅咩？于是佢就话：，哦，我只系心急想揾仲孙龙大爷嘅府邸，小弟个远房嘅亲戚，特地嚟向佢问好啊。嗰个人听到又唞咗啖大气话：，哦，你讲仲孙府啊嘛？佢喺南大街，啱啱好喺我屋企嘅斜对面，咁啦。既然是这样的，我就送你一程了，现在我都要快点回家了。项少龙听到，哎呀，暗暗高兴，估不到头先那班人这么怕事，现在居然会遇到一个这么友善的人，对这个后生仔当堂大增好感，跟着他一起行过对街，上了个马车，他们一坐上去，就是车夫啊在前面两个街口条巷仔度捐出嚟，坐咗上马车嗰度，跟住呢，啪一边匹马，架马车就急急急急咁向前行啦。嗰个人好得意噶嘛，嗱嗱嗱，兄台，专登要你行多咁多路，唔好意思，我呢系特登叫架马车停喺呢树嘅，咁就冇人知道我去咗青楼啦嘛。系啦，仲未请教兄台嘅高姓大名添呢。哦，我叫沈良，唔知兄台呢？哦，我叫只蟹子园。你有冇去过头先我去嗰间妓仔啊？啊，烂烂嘅皮肤啊，真好似一块锦缎咁滑溜。哎呀，又识得氹人开心。唉，可惜啊，我唔可以喺嗰度过夜咧。项少龙呢个时候就边有心情听佢讲妓仔里边嘅风流事啊？佢冷静落嚟，即系谂紧点样向仲孙龙攞人，就随口应佢话：尊夫人系我样子生得比较丑呢，因为佢谂呢个人咁怕老婆，但系都要出嚟滚三滚四，咁唔使讲，佢老婆个样啊一定

0: 生得好丑啦。点知孩子园好似受咗冤屈咁啊？哎呀，梗系唔系啦。嗰、那个兰兰啊，虽然有啲知识咋，但系比我夫人啊，差得远啊。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奇心起啦。咁既然系咁，孩兄点解仲要出边拈花惹草呢？唉，你咪以为呢？我对夫人日久生厌啊！事实上啊，我越睇佢而家就越中意，但系佢亦都越得我怕，经常大家呢都有啲争执嘅。点知我阿妈呢成日都帮住佢，又唔帮我噃，就系、是、因为佢睇我阿妈生咗两个白白肥肥嘅乖孙咯。项少龙听到有啲同情啦，知道呢佢个夫人样子虽然靓，但睇嚟性情一定非常暴躁，仲好刁蛮添，咁啊唔怪得孩子园啊要出嚟唞翻几啖气咯。于是佢好同情咁话：哦，咁睇嚟孩兄之所以嚟出边偷偷地揾翻几个红粉知己，就系、是、想试下贵夫人所欠奉嘅温柔之味啫嘛。哎呀呀呀呀！估唔到啱啱识你啫，原来你就好明白我嗰个人喎。诶，沈兄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啊？嗱，我点样可以帮你呢？孩子园喺个耳仔边细细声啊嘛。嗱，如果你能够扮成呢，系我一个好耐都冇见嘅老朋友，喺好远路嚟探我，咁我自然而然就要竭诚招待啦。咁呢？我就撩出嚟耐翻啲，咁我当然唔会代薄你嘅。沈兄有咩花费嘅，全部都笑喺小弟身上啊！吓，项少龙听到，知道佢想借自己过桥出嚟滚红滚浪，都唔知好嬲又好笑，就话：呢两日我会好忙嘅，惊住唔能够去贵府拜访啦。哎呀！唔使阻你好耐嘅啫，用少少时间咪得咯。嗱，听晚好啊嘛。嗱，一于系咁话啦吓。过咗听晚，喺下昼嘅时候，我就喺舍下等沈娘兄嘅大驾。好啦好啦，我尽量抽啲时间嚟啦。哎呀，沈兄，咁你真系够晒老友啦。唉，讲出嚟恐怕唔信嘅。我孩子园呢，点讲？都已经位居师父大夫，但已经冇人敢谂陪我去逛清楼啦。就算有美相伴，但系，唉，喺清楼里边冇一个可以倾得偈、饮得酒嘅朋友，仲系令人扫兴嘅。而家有沈兄陪我，咁就好咯。项少龙听到个咁讲，我不禁窒一窒。所谓师父大夫，在齐国来讲应该算是大官来波。哈，估不到自己真的有眼不识泰山，眼前这个怕老婆怕成这样的人又这么后生，原来竟然是齐国忠臣。哈，难得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于是他就说：那你的朋友是不是被尊夫人闹怕了，所以不敢陪你呢？唉，不是闹怕，是打到怕啫。项少龙听到更加感到愕然啦。咩话？听到咁讲，嗰个后生靓女仲好打得添噶？哈，咁啊真系出奇噃！就喺呢个时候，前边驾车嘅车夫拧转身话：大少爷，就嚟到仲孙爷嘅府邸啦。孩子园点了点头，又细细声对佢话：嗱，呢个车夫叫做蟹权，系而家唯一仲忠心于我嘅人啊。你记住，送咗沈爷入去之后，我哋先翻屋企啦。跟住又对项少龙话：恕小弟将沈兄送嚟呢度就得啦吓，但我唔可以久留，因为我必须马上赶翻去。如果唔系激嬲咗我内人啊，小弟咁就有祸咯。讲完之后，马车已经喺一重院落里边停低咗啦。跟住蟹权向看门口的武士报了自己主人孩子园的名字，马上就中门大开，任他们长驱直进。项少龙看到目瞪口呆，咦， 谢卿同仲孙大爷似乎好熟咁噃，啊，算系有啲关系咁啦。有时人同人之间你要讲啲缘分嘅，唔知点解，我一见到沈卿就心中欢喜，而且更加知道沈卿你呢个人系交得过嘅。嗱，记住听晚嚟噃，咁跟住呢又指点咗佢住嘅地方系喺咩位置。呢、这个时候，马车已经驶过院落，喺呢座巨宅前边一座主建筑物嗰度停低。马车一停，马上呢就有几名大汉迎上前嚟。带头嘅人拉开车门就话：小人曝光，请谢大人落车啊！神态就非常恭敬。谢子元就话：哦，本官今日唔系拜访仲孙大爷嘅，我系送。项少龙啊，惊住穿煲，马上喺个耳仔边话：我唔系佢亲戚啊！谢子元听到成个人呆咗呆，但跟住马上就接落去话：哦，系送本官嘅一位好朋友沈良嚟拜见仲孙大爷，仲孙大爷喺屋企啊嘛。鲍光听到微微感到一愕然，但系显然呢，佢哋一早就已经谂好要对付凤飞啲手下啦。对于呢个新任嘅管事，当然亦都好清楚啦。只不过估唔到呢、这个沈良唔知点解居然会同谢子元搭上关系啫，所以又唔敢发作就话：哦，原来沈爷，大爷而家喺客厅嗰度，正系接见紧楚国嚟嘅贵客，小人马上入去禀告，唔知道沈爷想小人点样向大爷禀告呢？项少龙就唔想谢子元知道佢咁多事。就拧转头对佢话：哎呀，唔敢阻谢卿，听晚我一定去揾谢卿你嘅。讲完之后就落车，睇住谢子元离开。谢子元走嘅时候，仲不断咁同佢挥手，似乎一啲都唔介意。项少龙啊，曾经同佢讲个大话。项少龙等佢一走，就对鲍光话：请你禀上仲孙大爷，就话我为咗凤飞嘅事嚟见佢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

0: 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中国专访。今后期位于福建省的北部，拥有丰富的地理资源，有着中国的自治县的美誉。近年来，静安市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仅让水的子长成了大山叶，也让绿色的山成了群众的幸福故山。下半站行，让咱走进福建静安，一起探索当地特当蒙古的奥秘。半城山水半城地，春天景照接回来。静安市位于福建省界东部偏北，位于山脉东南边，拥有地理面积163.5平方米，排到中国县市级第一，被誉为中国的自治县。地对静安人来答是生态景观，是整修界历史银行。静安古称静州，福建诺字，这是出蒙地相互影响的福州、静州、诺州城市的首字命名。来自这，静安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地资源以及山地、捏过山顶丰富的麦山，不输一方。许多景致斗转星移，静安市立足的从商业生态、经济、山顶优势，大力推进商业发展，让的子长成了不眠的商业，逐渐拍响了静安的品牌。静安市南明政府市长高伟达：
5: 静安的竹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应该来说，
4: 静安界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只因解答静安历史水平，多几个如有正式的送的习惯，有饮食的送的习惯，所以静安的送这个通过历史形成，非常在解文化对应的听音。近年来，静安市通挑的商业的科技的文化，推动的商业高质量发展，让广阔的山更好的坐落空政地步，也称个振兴。高伟达：
5: 目前呢，我们静安的竹产业啊，应该来说竹木企业。
4: 目前往静安界的商业，应该答的北强业有160多家，所得近900万人民币。也往是希望通过五年的努力，的商业正界领头商业，所得能够回馈达到500万。其他的商业所得能够达到300万元，其他甲的商业有关界正有商业链能够达到900万元，最后税收正界零的商业界税收能够达到800万元。作为中国省的省，静安市推进省的商业助力乡亲振兴，立足累积生产兼顾生态经济生态优势，大力推进内地商业发展。静安市邓宏典内地正式大好叶杨杰介绍的内地当年正式次年就能够出的送，不仅出的送早出去时间长，而且山两关经济效益好，直立立作战省长界内送，不仅让村民就地出差增加收入，也带动了县城商业界历史发展。叶阳吉答：
6: 这个雷竹笋出笋早，生长期长，经济效益好，所以我们才会扩展到400亩。
4: 日该雷德松出松飞行者三将去也飞行灯经济后也飞行好，所以往将爱确定到四百步。到今后当风顶有三百多个叫入阳极战胜的龙虎，从此雷德的正式全顶雷德正式名字跳过了直文部。为了提升雷德正式经济效益，继续成片正式的积极社，今后此联合科技的派军潜入青山，将德林白糖海三位皇帝德狂洪高林规划等先进正式技术推广本德隆到科技的派军改进额入阳间2023年投入了900多本分，对雷德进行了红线改造。入阳极大
6: 覆盖的技术施肥浇水等等
4: 覆盖的技术施肥压水等等方向科技的派运因人咨询了学生问题。改造在林地内平均保线不足3000分，而改改造之后保线能达到四倍。各通改今后此内线的差五彩三百入一本宫，此的送36.2本宫拢摆到东国管理之手。各下方不解的咨询要事，等地大厦发展的治病制造业，到北方电业公司生产车过来，一个个的配方经过加工，被制成了的点棒、的面包棒、的托盘等等产品。福建北方电业王公司经理本祥喜答：
7: 生产一些产品呢，主要是包括厨房用品。
4: 生产制作产品主要包括豆瓣饮品、我制作盘工、小粒、冰镇，可能有食材500多种以上。主要是消防澳门甲东南亚，整体个产值达到了1.2亿人民币。近年来，以地推算引领历史消费先锋。当地背景强烈，正瞄准时机，跌落创新，转型升级。福建省以梅德巴发电有限公司，2023年引进了一批直次省的多车省线线，开始向科技爱好者引进的制品成品库来。各世界的签政治界的参股，十二省县系列界最贵签以及德巴刚改变，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福建省以梅德巴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杨辉的。
8: 那原先市面上都是这个塑料的刀叉勺，
4: 原来市面前拢是自家塑料界刀叉，也往用的是自家新兴的材料代替刀叉界产品。而该支高调生产线每年将外界公司增加8000万元的所得。福建省以梅德巴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磊清介绍，以梅生产的签有30年了，另外拢是德界买保，用白能买界原料生产出好在，所以只增加产品，将一根的子一根扎紧，这是以梅的特色。做出了解的签占据了韩国市场界四成份额。林磊清答：
9: 今后很多竹产业，他们都利用竹的头部。
4: 今后学在的选项，伊人拢利用的界头部，往界的签利用界是的界背部，背部往全部将伊连起来，达到了将一根的子全部利用被浪费的模式。签家建后更加理解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是福建省德顺所采定农产品整签加工生产销售和出口量上大的强业之一。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良补介绍，昨天讲当局国内市场德顺食品加工的工具和标准在该参照日本，国内选择强烈到定价等方面拢无话可讲。今日随着秋北顺等山边近年来刀山正平台的兴起，当局国内市场需求的激增，消费者对健康特品牌的不断认可，提供了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的选择。吴良补答：
10: 我们的竹笋呢，在生产加

0: 工的过程啊。
1: 往届德顺到山山加工的过程中，有好在届植草变革了，当时的阶段也非常紧。通过往开机南汇的改进，将德顺街正街附加值拢提升，增加了往正街市场的竞争力。为了提升全山业链开机含金量，更后企划引进了双地双业零头强业，发挥良好的带动效应。双地双业高峰垄断，三期德双业高新技术强业不会启动平台也轰轰落地。不断增添德双业科技成熟。福建省更后企江兴红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梅达。
2: 这十年来，建瓯的主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1: 二十年来，建瓯街德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往上早街德邦菜加工，发展到现在街德家古地板、后挂等等，德刚改变甲往街德签德德，包括往街松德治病加工强业。将浙江水德者造成了不明的大商业。近年来，建瓯市立中执行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仅让水德者将成了大商业，也将绿色德山成了空前的幸福高山。建瓯市委书记周正表示，接下来将提速统筹做好德商业、德科技、德文化。推进双地双业三线融合发展，让广阔的山更好地做了空前地步、先进地步。就真的
3: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下的功夫做的文件，围绕的双业全山链，打造的双业界盘空博览。听朋友顶半日听过的是新的东国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建瓯水德者大商业。
4: 省电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电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电东国展览。甲好在其他养老院唔同，天津市河北区一个老人院嘅长盘人，是得位后生嘅高龄后，伊是老人眼瞪嘅脑镜，但是到工作前离毫不含糊。三十出头嘅伊，昨年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处理家属的心情以及老人的情况呢？下半个钟头，请听全景东国天津台采集的报道。高龄后养老院院长文江陈春副养老。
5: 阿弥陀佛，
6: 发咱们香发出第
5: 一、
6: 二、三，兄弟们。
1: 顶半日听个话是直等大下场，也是生活到养老院个老人会带来个精彩演出。每个星期，老人会拢会组织组织个歌牌形式布置个联欢会。而个养老院个管理者，你是一个后生个高龄后，而个高龄后个院长名叫做沈坤，称是为五官白皮个皮肤。带着墨镜以显得文化谦逊。孙坤的爸爸白手起家，自个世纪九十年代开盘了养老院，到当年好在事情拢是爸爸亲力亲为，才给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爸爸的工作原因，孙坤可以暂时到养老院来帮长大个，而且是这段唔便宜个成长环境。让伊更加个明白了责任感。沈坤达
7: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1: 打败了对老人而有无爱心，望平时就是相处，无事就懵懵的乐极阿伯，学习米生意， 或去地个铁塔等等。到志军养老院之中，神坤北到外企工厂，收入颇丰也相对轻松。随着变博个年龄增大，神坤心动时中也放落变博拍拼个事业。2006年，伊将白宝经营个养老院正下扩建，全心心个投入到养老事业之中。庆祝今届养老观念，甲以前保险病院只能会拢爱正帮。老娘到家来担心出意外大事中，啊，顾唔见老娘个只。将老娘送到养老院，是得该被某个选择。除了家属通过口碑送来个照顾的老娘之外，社区对这个高官老娘也占了一定的比重。只对这处无能可顾的老娘以那个需求，养老院的员工拢会积极配合，尽力个满足，让老娘将这个当家来，将更多人员当做家来人。孙坤达，
7: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
1: 有一届到哪一个其他个老娘，这个老娘无子无女，老娘一家己也明白，叫邓达先买一撮，其他剩下个物件伊就该往打，我爱买物件。阿明英，恁花钱我有钱，我该钱放到底个。我去企业搬了，去甲我将物件买回来，然后我就将物件甲伊买回来，皮也甲伊开好。当咱退来，一撮非常的平凡的事，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是伊上基本的一撮生活需求。孙坤答：一点滴的付出，拢是节节所得。到工作的基础，再到咩个？是伊上大世界时候，老娘个好在基础病强时会执起咩挂，都会疾病个情况下，保证老娘及时就位，是的确工作当上重要个事。孙坤答：
7: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
1: 发生情况当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同在不止个话，望住赶紧拍幼稚铃，幼稚铃来了，再给老娘叫邓大急救。如果大在第六保险号个话，望住往白南去拨，为老娘去维尼，赶紧去就诊。然后结束，再联系前结束，然后到维尼，咱所有健身的这个过程。叫邓大经验都系情况下，能做到原来改进加急救做心恢复手术。如果患者个有助诊个卫生，通向卫生过来助诊，患者个护士帮白帮买帮，患者及时休息，拢有护士到这个到帮个，然后护理员也是拿帮到。如果这个人接完白帮之后，咩挂住龙岗个？为了更好个保障老年人个身心健康个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立了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个卫生个护士，为接触个老人建立健康谈话，并进行定期个检查。护理个团队无每不只个照顾，可靠本才，也赢得了老人甲家属个良好口碑。看到这个三年个白奶奶个早间表示，
0: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
1: 因那服务非常好，我真可以能解。我个阿妈有一段时间发小病特别个时钟，帮助到血液病房区来。进行了内外骨的退护，这个界影响早来非常好。原来王叔后将我妈的血小板降到48%，但是到这个呢，休养之后血小板就降到84%了。负责影响界目前挑战症介绍的，按照身体情况甲需求帮老张进行。治疗， 借故老人通行器只是刚才

0: 的部分，心理关怀更是爱各国的真心。毕竟心情如这个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我的古装家集应该以奶奶是向关注的重点。一大
1: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
0: 于奶奶这个故事，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特别悲观，对每届拢拍唔起真心来。然后来了半个月的时间，每日我都集中做一个这段时间来专门针对伊进行护理，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实际上，伊家己我看伊。原来我是老年大学界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因为过度的焦虑，或者呾是有点脑萎缩了。但是伊对生活无任何希望，各作饮食，各作被护理，决定呾伊无爱所应，唔进行个人的卫生，将物件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醒。到往个引导案，现在逐渐好处了。重点爱对伊进行一个心理个辅导，发现伊个一个潜能，多多鼓励伊。每日拢会打乐爱有进步了，乐台今日早来又被扎一课，这些会不断去肯定伊。陈坤达，金融养老院唔怕兴，唔怕分手个一生，最担心个是儿子个出矛盾，而引起家属个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之间的关系，伊始终坚持就事论事、摆事实，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之间甲家属的工作。沈坤达，
2: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
0: 那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美国按揭协会时间内征讨这个损伤，然后是抵抗不好受，或者是接不接单了的关键话，就去改人话。我改护理员每门去查头，拢会先查住起来，改老人做工活，叫等大说明。因为能起改人特别多，伊能接老人前来也会先查，所以我改员工就得会先查改提升改人。所以命手气，然后就安排伊人食饭。因为往这个界护工会对老人拢非常好，老人会到往这个徛啊，觉得非常开心，家属也就放心了，觉得非常满意。午后个阳光晒到院内，老人会三五成群，通着电视、行机。起兴的时阵，会唱一个歌古歌，接着同电视食水果界放爷爷，精神饱满界拍起高级歌，徛起之后加个变化。
3: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
0: 一打原来我是非常上街，到我应该接骨子癌，现在食饭未该再了，身体也非常革新。现在就是卡无限方便，当院长个大娘儿，更是改成往个回家。这个礼拜吃虾，吃了四顿虾。到门口方面，往有拍牌，每个礼拜拢有莲花会。到老儿由院长亲自记账组织，唱歌跳舞，做每个拢可以。生活来觉得相当愉快，精神头也非常好。为奶奶的技能弄到国家，家居对生活品质有着家己的追求。直至说手机过听当，通到海市制作，即使起行，即定就爱去先生。沈坤甲木水挑回忆呾，老人提醒发改，我先爱去食自助餐，我先爱食海。院长落了班之后，用家己的业务时间开着车，带着老人去吃。伊到马路边头，等着老人吃完之后，再将伊送回来。然后院长再开车回家。老人伊能先去，能住安排时间来满足伊个愿望。为了更好个方。

部老年人整新世界德宏社天津红宝每逢聚集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该大家行前即等等经典的相声拍的老人会席前。孙坤达，这是一个德宏社界天津红宝界社会经验基地，就是定了人之高叫等大过动态界聚集存在等等，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一个聚集叫等大国庆在等等，拢会到人之高表演相声。万家记爱组织一撮叫等大唱歌或者做一撮有也是老年人界手工活动，叫等大写字字画画画等等。万家界属于红顺里界。甲我个街道会做一个联动，叫当大介老年人免费治梦加头毛，或者大咱会做一撮免费生一个上场，往食灯做好个场，咱可以免费个加许撮卡腿走路不很方便个老人上课。孙坤表示，基层病保制度咱个养老事业个大事中。阿希望大家记住，到将养老服务更加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界多元化需求。孙坤达，唔清淡老年人、让后生人也有头疼、血丝个时钟。遐对老人，多一个短时间有叫那身体唔方便、保险好个情况下，往短时间发现伊，则是为了条件个问题。让上山将医疗水平提高，叫当大让做合作能够实施监测老人身体情况，以及心脏、血压，让能够了解老人自己技术情况，对老人长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识别，然后是为了解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卫生，我有以健康方面的监控。以健康为主。孙坤达，伊能接来甲养老事业研发，可以用积多囤积多，养老体型还自顾来开关。现如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慢，养老问题成了学在家庭关心的话题。由孙坤接生的高龄后，为养老护理行业增添新力量。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专注警惕大爱，以正是建设业秘密的努力点，愿将青春赴养老。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棒棒山笔下的音乐世界。最近三名十四人棒棒山参加了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到位歌手拢演唱了由棒棒山作词的歌曲，不止网友惊呼，原来得了周杰伦的作品《棒棒山花》，加好个知名歌手合作过，留下了不止大家知识领先的佳作。本期音乐人生一起走进中国台湾南势宅男棒棒山笔下，四月半届音乐世界。

帮帮山日向之间唱着歌曲跳过五百首，梁淑伯呢一位当梁曲帮将顶来做家作诗人，正有七首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梦的舞台，是中国方十几个代表人物之一。伊身顶有太多勇而飘香。其实提到帮帮山就叫侬个名字，一定就不过。十位华歌高端界个黄金搭档。帮帮山加周杰伦共担当华歌高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乜开始？一开始，咱听到的是伊人合作翁虹、董国芳王帅歌曲。接下来，咱再来听帮帮山为周杰伦拍出的林夕声曲风，也就是咱今次的大概《旧时情歌》。到2007年推出的歌曲《不能说秘密》，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由华哥和刘家高两个手生意之影响的《迪来迪往》，歌曲是棒棒山特地为生意之下改，也直了2002年期间比较流行的一套 Hip Hop 元素。当时华创作了一首 Rap 歌词，歌词虽然刚多笔直，但是朗朗解口。这是生意之对此掀起说唱形式，彰显了伊本人的歌声。

流采用当个风格音乐元素。当时啊，用下了赵玉龙上唱钢琴以及东方特色的指挥甲古筝，略带粗俗的旋律，配着了用周子的声音，仿似被响得太过。

接下来咱继续来听歌《值得好换者》，是由中国台湾刘家角能够唱阿生演唱的这首歌曲。那是歌词作词人彭彭山，创作于2005年电视剧《湘江奇侠传》剧中男主角梁文祖主角。听到这首略带哀伤的歌曲，不只湘江迷梦，爱情不自禁间失去了剧中月珠甲小妖怪点点滴滴。

所以讲再次回报网络平台，由东台湾刘家高能够受点小香影响的歌曲《亲爱的》，也不是爱情，也是由帮忙山泽诗。歌曲由泽克南、周杰伦为点小香捏心拍照，帮忙山觉得点小香的歌声且精灵扮演，所以写出了精灵、祥灵等相关事故。点小香首次掀起网版 R&B 唱片，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介绍这个，祝听众五金感谢来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顶起活动，传递烈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了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带来要来向小山到叠山风情的南北东，出自南横街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叠州的故事。其实按介绍的是民间故事，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人们，其实林树才先生爱个南配个叠州俗语是新亲车进来，老亲门口台，最后就可以来呈现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尘入怀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行程的生脉，我是贤杰。那今次的生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德州高山族当的级别。德州高山族当比较有名的级别，有建议唐道的开眼字、卡其暗，有建议明道的空别、彩铃高别。记得到这几期的生脉族当，咱都甲朋友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这期爱来甲朋友一起了解的是，就落于德州市区北关村北门路八街名家高字。名家高字，我奶奶是开眼字的阿姨，是管理开眼字违规真正的地方。这个名家高字虽然比较少，但是以历史悠久，伊是始建于明朝，1995年起定型，1999年1月11号落成开馆。以高大风貌、岭南风格的客家特色建筑群，加一样高挂楼南的福利兴大公岭之意，就闻名遐子。那么这个名家高字，伊是怎尼兴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了剖析剖析。
1: 名家高字开始起的年代也是到明朝，那明朝境内暗字呢非常多。名家高字到日根基呢，特别是到呀到福家界、来呀慈善界呢，非常有名。来到清康熙十一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和尚咁样嘅宿英啊，摸见自己字嘅后座。来到永嘉，去江南人当时德州地府敖孙也对这位字有一些关注，也颇群登修。一字个名家高字，因当到当年唔是个独立个字，实际呢伊是人德州开眼定国新字个爱意。伊爱意字个当时是乜讲咧呢？就是管理违规真正个地方，如雷蛇人同伊最符合代，啊，陆地前可以掠个菜园管理菜园，也是当时是。暗字也爱，哦，真正到暗字来违规犯错误，伊该能正教，该能该规定的所就是，有这所伊就那地就看人了，派来爱，啊，派来爱伊个也深修的啥，一字的字意呢，来个改换来初期，还是要地就看人字个呀，真正到这个家政职位龙点住所地，那你在呢地就系字意。以开眼为首就是都是龙心刻刻，龙心刻刻就是等下得了修复之果，以开眼我哋正作，所以以前每一只爱意也是等是开眼啊这个正作，所以就长。后来因啲呢，真正文英就改翻后停止了宗教活动，呢股失修。家界字别就做明目存悔。后来呢，来到八零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后，就独占埋个超速定性期啊。但系而且等啦，当时能上届区福家入会，甲各界人士呢，多同乡呢，定定之类咩，来到这咩，伊这会唔属开眼字啊？伊哦，伊是就系独立嘅字别，所以有界那特色就是，伊嘅建筑区得了红人福家。活动点所谓天王台啊，大雄宝台，伊个实力就过伊大喏，七斤了喏，才400外平方个昂扬伊三层楼，专门就等下做人人现在个叫个，也楼人个也相当新白。
0: 高级个定件，签啲各界人士第六字体，可是人民币600多万元，建成了一座占地99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27平方米，具有客家特色个建筑风。那么这个名家字坐北向南，最早是天王台，这座为406平方米个大雄宝台。那些之前刚才高老师所配教个，有9483平方米个三层楼昂扬伊。后座呢是800多平方米的三层藏经楼，藏经楼后头含有祖灯、观音阁、明家阁。到吉高节，只个明家高字已是会楼到一直梯；到公灵节，是接福家头顶而福地昂扬一直处。这座级别推起来雄伟壮观、尊严肃穆、清洁显眼，成为了德州市区这三个直辖规模福利兴大公灵的神兴之一。

0: 听众朋友，刚才个蝶山风情为了梦，就伫咱县界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咱介绍了位于蝶州城内个闽江古迹。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梦，接着咱将要听到的是蝶州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
1: 天顶直立青，你爱开做啥？
2: 做啥木开花？
3: 叠山石桌，
4: 闽南特色，
3: 红火红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做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啥？下面哪个配个是调山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黄洋人们人生起骨个心理，新青新一辈个亲情，阿姨阿姑调人调唔，姐夫唔个晒，老青老一辈个亲情，老古老杰老高老张外公外婆啊，正月初六。是母亲传统作者，事情是这样，经常到主席席来做客，十分热闹。今年主席席，长兄客正在，了远路的老高站到门口，早将听到出来，挂声话到接待客正，伊人只好站车来门口靠过去啊。厝边的老侄眼见长兄门口听到落来。老客正，老爱笑吧，做只青台做出难，背后老青入来，并对阿昌生气我道：，
6: 哈哈，今仔只客正在，姓青请入来，
5: 老青门口台。阿昌咩咩答，拜拜拜，姓青老青拢命呀，即使难客在暗里。其实姓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这也人命，姓祖青坐当，姓青正在，何况姓青是姓客，青王景，青青龙，家上病主年龄降成，硬贪如镜之镜，老青老字下，病主都好在方面，已经耍声了在的距离。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蝶州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歌唱段。蝶歌唱段宣播。下摆欣赏蝶歌唱段。当帮会养素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全体参观主播三十五，祝您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做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主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爹子唱段宣布，下播唱是由柯建老演唱的爹子唱段，夫妻恩爱百年长。

刚才两声高的是第一个唱段，九日落地零声梯，下半音唱是第一个唱段，夫人车色路。

刚才两时个是特别长灯，夫人车熄了，下半相信特别长灯，孤恒冷意。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众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去年天开高高科创园和天津正式揭幕，该片总面积接近69平方公里的区域，将成为天津杰出传统工业城市，推动此处创新的关键支撑同个主要平台。那么天科园究竟是什么？给的有什么？最重要的是这片区域对于天津产生什么影响？下面来谈一下天津台采集报道，天科的高高科创园是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年天津市卫津路一路向南，一个鞍山石头，西侧便是天津大学，南科大学两所中国顶尖的高校，东侧不远便是天津医科大学，也是中国的医科名校，其平方公里内至少有三所名校。这样的高校密度和中国并不多见，已有类似的高校持续突击起飞。天津市还错有两处，分别是西墙区的太和厂同个金南区的海河教育园。同时，片内之片之内还拥有太平科研院所。高校历来本看作是创新发展的眼前，从硅谷到中关村，再到后来发展起来的合肥、高新区、重庆南山，无疑不是将高校科研成果不断抽屉转化为产业，并最终形成产业链同个生态生态，从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今，天津也计划永久永好接下宝贵科创资源，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期。加快实现以集体上企的功能定位。天津市副市长朱平计划
7: 立足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功能定位，充分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为代表的56所在京高等院校，面向全国全球创新创业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推动更多创新资源聚集，加速智力优势蝶变为产业优势，以产业发展助推科教兴盛，真正使天开园成为科技教育人才融合融汇融通之地，推进更多优质创新成果 走出校园，扎根京城，落地开花，促使更多市场需求融入教学科研，通过天开源建设，打造大学与城市相互滋养、相互赋能、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天津现代化大都市建设赋能，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添彩。
6: 实际上，通过多年的培育，已经有不少空岸项目和天津孵化状态。但另一方面，天津市各高校仍然存在重新从业的平台分散、空岸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高校的空岸同岸上市生业结合也不紧密，空岸人才生业难以形成互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津曾经做过努力同岸尝试，其中最重要一招就是太和科技园。截至2021年，天津市松江所高校场地就在太和科技园建设，总体规划面积近40万平方米，这其中有政府主导，也有学校牵头建设。但和天津太和合作办公室主任王焕看来，和银行过程当中从未开始没有下环节，最终导致空岸订单落不了地。给吧，
8: 天津大学的成果转化，在天津以外的地方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我们都有这个技术成果转化的一些机构、一些这个项目，有的做的已经很大了。我已经，如果在天津市内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天津市。
6: 为了改善这局面，2021年天津太和科技园成立。不同以往，这次天台改天尝试用市场主导，并特别成功。王恒吉吧，
8: 现在他们已经进驻了150家企业。我们去问这些入驻的这些企业，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他说，第一，他就是离学校近，他有一定的聚集性；这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运行这个园区的专业团队背后是北洋海洋基金，他直接有一支基金在这儿，他就盯着去投这些项目、这些企业，他们不用再去自己去找。
6: 不过，王浩也承认，天台科技园虽然成绩飞扬，但也有一些发展瓶颈。看两证，对接风投基金、政策支持，有些事情靠学校自家解决不到，但有些事情天科园可以做。就和高校、科研研究所同个市场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天津市副市长周平吉话：“
7: 假如你是创业学子，我们在这里将汇聚一大批天使基金、风投基金、产业基金，为你创业输送血液。在这里聚集一批知名创业导师、技术经理、服务管家，为你创业打通脉络。在这里开设创业训练营、加速器、大咖会、大讲堂，为你创业强身健体。在这里提供概念验证、小试中试、检验检测、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服务，为你创业打开通向市场之门。在这里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一键通 APP、 人力资源服务站、劳动就业法务所，将为你创业一路加油助力。
6: 这样的政策体系让王恒十分激动，他用有史以来第一次搭建起更加立体的科技生态体系来形容天科园。
8: 这里面可能有20亿基金进驻啊，比如说银行能够提供贴息贷款啊，比如说一站式的服务大厅，所有的工商税务什么都在这里嘛。这个原来我们做不到，包括它可能链接周边更多的高校，科研设施要打开，要开门，让大家共享，几乎所有的服务它这里都有。
6: 王恒清楚地记得，天津太和第一批入驻天科园共有28个项目，除非上涨名口提出还没有在拟制注册，其他都在25个都会在一天之内完成注册的。其中有个企业的发言是魏学生，由于身份证过期，需要重新办理资料章，提高注册的资料。天津市政府服务派南科区公安局一并到的金南高区送门办理。南科区服务政务派副主任刘金友给吧：
9: 320个办理的事项呢，包括260项去迹项。企业在正式开办一直到注销整个生命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的政务服务事项，基本都涵盖在里面。再有呢，就是增加一些个其他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像公证类的社保，市里面又下放一些个事项，包括一次办的事项是257项，网上办的是271项，马上办的事项是147项，立等可取。
6: 除此以外，对于次创新，尤其是太和生创业项目，已暂时给政务服务重开，还将提供熟悉服务管理制度。刘金友介绍吧。
10: 一开始要先收取他们的房租，入住以后我们会每年跟他们制定一个这个企业发展的目标，这里边既包括他可能研发的一些成果的目标，也包括他这个比如说用工的目标，企业的这个收入税收方面的目标。然后如果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能就是收取的这房租部分会给予一定的返还，直至就是全额返还，就要培养他们有一个市场化的意识，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成本的意识。
6: 自从去年下调扶充还有十批，目前天河人类包含宋家中国充电实验室、三家新铺企业空间国家充电实验室、六家海河实验室、三万七十七家市区的充电实验室，还有九家的图书馆等资源，都可以和天河人方面的共享。如今，小小一片天河人已经解决创新发展的诸多优势，建立起高考、政府、商业、金融等常态化的合作通道，让其内提供。让镇小市中心更拆更让，这是城乡保护同个交易服务，九十九家金融机构同个天河人签约，包括陆氏资本等五十多家基金、二十家银行、六家保险、两家担保等等，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方面支持。政府大饭团双台创业却是市场的标志，让其内实施市场化管理，从招商引资到金融服务，全部都由市场化运行的平台公司负责。就连房子房部都会迅速后补。天津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润田计划：
10: 一开始要先收取他们的房租，入住以后，我们会每年跟他们制定一个这个企业发展的目标，这里边既包括他可能研发的一些成果的目标，也包括他这个比如说用工的目标，企业的这个收入税收方面的目标。然后如果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能就是收取的这房租部分会给予一定的返还，直至就是全额返还，就要培养他们有一个市场化的意识，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成本的意识。
6: 目前天河人首批55个项目已经完成注册流程开始运行，另外超过50个项目已经完成筛选，做好流程准备。天河人给天津推进创新启动发展的新尝试，有间台目已经拉开让人们留下电台，以及出新剧能否博得满堂喝彩，我等拭目以待。前不久，中国吉林省人民朝鲜族自治区人类建筑七十周年的重要日，当天人们载歌载舞，一同放起吉林的生态的庆祝活动，精彩表演同丰富的活动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朝鲜族的民族文化温情。稍后吉林台就带你去聊聊一番。中国朝鲜族是咱能够三位民族，传统舞蹈有唱古舞、花神舞、蜀鼓舞、熊猫舞、淡水舞等，和各种重要的场合同个节日，歌唱同个舞蹈却是吉林表达欢乐的主要方式。所以讲，中国吉林省人民朝鲜族自治区建筑七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后，让吉世界金浪唱歌艺术团的成员们伴随着来欢快，以及克服民族特色的乐曲，弹一些挑选吉林最拿手的唱歌舞。人吉是金浪唱歌艺术团负责人金发给吧。
11: 古代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新出来的一种娱乐的体育运动。
6: 唱歌舞是中国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因边吉舞边得名，可以分为单人舞、双人舞、群舞等类型。中国朝鲜族唱歌舞的唱歌与同型古诗木字两段词中央相似，覆盖羊皮或者鹿皮。扬州市表演者身着崭新的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将朝鼓挽在胸前。舞者会用手、会用鼓槌击出不同节奏，随波而舞。两只鼓面颜色、境界都不相同，声音高低有致。结果通过态度的表现生产什么内容，比如讲干房、草舞、犁田、种田等等，形象神通，非常富有审美气息。
11: 现在不管是老人、中年人、年轻人都喜欢这个音乐，过来打完以后满脸笑容，都挺满意。
6: 庆祝活动后，同唱歌舞同亮相还有淡水舞。淡水舞在中国朝鲜族传统民族舞蹈当中也很有代表性的，因为舞者跳淡水关系舞得名，因为可以采用粗糙等技巧。中国朝鲜族的妇女常常跳淡水关，将饮水或者米酒等送到田间剃头，淡水舞也会按那个生活习惯机制行形成。舞者担的水管原来是生活当中的食物，后来为了便于洗舞，都用自制的管形陶器，外表呈现非常漂亮的花纹，轻巧别致，在群众当中广泛流传。人吉是民间艺术团舞蹈队队长李春山吧。
12: 淡水舞哈是以前的那个姑娘们 到那个河里挑水、滴水，一起玩一玩，也是朝鲜族的传统。朝鲜族本来那个习惯就是滴水的。
6: 他介绍偏偏是为什么农村具有贫乏攀爬的老年，也有自私伟大的青年呢？更有朝气蓬勃的青年，让老少族团结面对民族腐蚀，用童年的物质表达给人的生活的热爱。
13: 我们从小都会接受这种文化，奶奶在家一般都会唱朝鲜族的歌，像阿里郎、金达莱都会一起在家唱。
14: 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一个民族，舞蹈传递的是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啊，年轻人非常喜欢。
15: 在学习朝鲜族传统的舞蹈的过程中，对我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也能够更加努力发扬下去。
6: 来到人民处，除了欣赏中国朝鲜族传统歌舞，还一天不能错过独具特色的中国朝鲜族美食。各地的冷面泡出沙县米肠、土豆奶，明天不同美食让人回味无穷。福建族其实主人庆祝在东方，两边朝鲜传统饮食消费名义非常，经常有现场为你们展示的中国朝鲜族传统蜂蜜美食蛋糕的制作方法，经常有给吧。
16: 这个打糕啊，就是全部100%江米制作的，从江米4个小时以上泡，泡完以后蒸，蒸完以后就是打，水分很重要，水分不对劲的话，它细啊、硬啊，这个对不上。
6: 中国朝鲜族传统打糕是中用糯米浸制而成的糕点，因为其是将浸制以后的糯米放到特定的槽的当中，用木锤捶打一层，所以被命名为打糕。
16: 打好多遍才能打成糕。
17: 我刚才也体验了，那个锤子特别的
16: 重，
17: 这是个体力活，是不是？
16: 对，卖力气使劲打。过去我们传统说法，怎么也得打100遍油，不打100遍，
17: 越多
16: 劲道越大。
6: 中国朝鲜族传统打糕不仅健康美味，还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同祝福。每到过年或者其他时节呢，中国朝鲜族家庭都会做各种糕点，也会送给邻居朋友，代表人的上心、爱心以及好心。
16: 我们朝鲜族是以米为主的民族嘛，他是什么喜庆日子啊，高兴都用打糕来表示心意嘛，吃打糕来劲儿。
6: 品尝过吃白香糯的打糕，经常有端上5-6色的盘饭，给同样会中国朝鲜族体验的传统蜂蜜美食。
16: 传统拌饭就是米饭，还有几种菜，还有酱料，最好的那个米来制作饭，加上那个食材一起拌的话，就是什么互相和谐、友谊、团结这个象征。
17: 很常用的食材都有哪些？放到拌饭里面的？
16: 当然是冬瓜鸡根，还有木耳、香菇、菠菜、豆芽、胡萝卜是必须进去的，红、蓝、绿这样5种颜色是必须的。然后就是酱料，这个酱料是好几种食材一起制作的，酱料最关键。
6: 听说牛蛙拌饭浓浓的酱料，还从个朝鲜族土有的配方制作一成，除了土鸡制个酱料，还有长的梨、花生碎等配料，味道唔系同普通拌饭酱可比的。多年来，听说牛一直致力传播推广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佢希望所有来到人民做的游客都能够中意个点美食，品尝一尝佢哋美丽的地方。
16: 发酵食品是朝鲜族美食的最经典，米汤、米糕、米酒、泡菜啦，自然健康。希望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越来越喜欢我们朝鲜族美食，吃完以后还想吃。
6: 作为吉林省两片朝鲜族自治州，不仅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文化，还有一种令人志向的美女，就像你把你让扎住你发个样皮肤。

0: 问题，但传统文化里呢，用尽了我有的传统媒体和几片土地方代代相传。和建筑其实逐年不同好，人民族作为团体在高忙中退休以后，依然积极为社会做贡献的老人，举办了一场场农村与热闹的花甲宴。六十年代时的以风琴老人身着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带带子孙生长出些不同。
1: 感谢为我们老年人创造这么美好的晚年生活。作为我们老年人呢，就是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家人，这是我小孙女。
2: 今天有跟奶奶表达什么祝福吗？
3: 祝爷爷奶奶健康长寿。
0: 法卡利是老年的60岁生日，生日是中国朝鲜族重要的人生仪式。中国朝鲜族支持 PP 把尊重老年看作是家庭乃至整个社会上面当中重要的理解，与老年过法卡，给农村有支持。一到法卡之日，专门为老年摆宴席19人，共邀请朋友同邻居欢聚一堂，更加父母容易知恩，祝愿老年健康长寿。人民族老年盼老年，陪同辅导处处长金小英给吧。
4: 花甲宴是从古传下来的，近代呢简化了一些程序，本来都是60岁过大寿，现在因为平均年龄增大了嘛，有的时候就改成70。
2: 咱们一般花甲宴都会做什么呢？
4: 摆大桌，有祝寿词，然后家属给老人敬酒敬礼，大家一起欢聚一堂，乐呵乐呵。
0: 祝贺花甲里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区的老年节也是非常有特色的。1984年，人民族决定把每年的8月15号定为老年节。今年60岁以上的老年都会披戴戴红花，接受人们的祝福。庆祝五彩缤纷、作有飘带的蜍蝉团上衣，藏在前头中国朝鲜族妇女同的身着浅色上衣、橙色坎肩、肥老太长裤的中国朝鲜族男子依偎和老年身旁，同老年共享天伦之乐。金小英给吧。
4: 自古以来，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宝嘛，让他们幸福、健康、长寿，首先就是个孝道嘛，让我们的下一代通过这种仪式，也知道我们有这种传统。
0: 和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筑70周年的活动当中，精彩纷呈的中国朝鲜族传统民俗活动，让你们感受到的中国朝鲜族存留的文化底蕴。土地是个民俗文化，以多次活动呢，热情好客的人边人也正好去敞开怀抱，欢迎全世界朋友和近代来发盛开季节到佢哋做客品民俗、赏歌舞，以下体验中国朝鲜族土地的民俗文化。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拥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拥的中国。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0: 和河南海口远的一座小村落，佮可能没见太，但多彩的非凡一家大社。村中住户唔多，但每家人都身怀绝技。当走入个村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了溺水球人身边。1998年，在海口一处新兴的打卡地，寄托脱离历史老村的强有东村，和不改变建筑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一名溺水加持，世界的神鸟市民游客最终于打卡的好起诉。对游客来讲，光是美景还不足以让给人神往，除了给人溺水加盟，再是让给人直直寻觅的重要原因。小小一方村落，因为溺水的竟然变得与众不同。节目下文后，有人一下跟随艺术家们的脚步，去感受一下佮滴个多种风情吧。从最开始单枪采飞到如今个少数民族风情浓美，对于每一只听有佮滴艺术家来讲，佮滴生产和佮滴人员多种多样，但无法过杀个，系佮人对于家乡个故土同佮艺术个热爱。描述推广传承人陈彩英家来到佮滴听记已经有够长个时间嘞，还是出生和苗寨记，建议最深刻个，去照看燕山、木坤峪个天然生态。 他给你听起以后给开心于自家穷到的经验当中的家小米，也是慢慢将苗翠飞送到生活用品搬到给你过去的经验当中的生活。从1998年就从村口出发，穿过一条小港来到的陈彩英的寄所，把墙飞爱捏成小楼，门口的墙红挂灯彩英小苗工作室的牌匾。过完入门，陈彩英就热情地招呼记者去家工作室进行参观，屋内摆放的汽油来描出特色的物品，中间的浓密的少数民族风情，人物色彩作风，摆成形式多样的小苗的描绣作品。陈彩英介绍，记者会凭人气的显示智慧，是苗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服饰文化瑰宝。
7: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点、有绣、有染，还有一个是鸡，所以苗绣也是被称作穿在身上的喜书活化石嘛，是我们苗族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啊。我就觉得一定要传承下去嘛。我们的那个苗绣的作品，各个时期的话，不同都不一样。以前呢就比较朴素一点，现在的话那个创新就多一点。
0: 苗绣工艺主要由织、点、染、绣四项，刺绣的图案和制作通过造型方面大量应用夸张手法，表现苗族城市神话同传说。为了传承各项文化遗产，陈彩英和学校开设的苗绣工艺传承班，传授学生苗绣工艺，其做法得到消费国家的关注。艺术村自带高人气同流量，让陈彩英看到的苗绣推广的新契机。他越来越准备给的给工作室打造成一家绣中展示苗绣优秀文化遗体。
7: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十八，我们还可以煮酒啊，还有我们苗族的粤茶也值得推广。这个898艺术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嘛，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推广一些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嘛。那我们海南自贸港都建设了，那要是能融入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那不是更好吗？
0: 因为有了少数民族人士的加入，郑州艺术村和人员给志行变得更加多元化。面对重要的节假日，郑彩英还会张罗等来村队摆戏来描出创作人演讲邻居亲友，也让到访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和各种色彩点缀的艺术村当中，还有更充满黎族风情的茅草屋，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最亮眼的场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时，都会好奇地想多张望。吉安屋还有逐年安装新四元，黑在天天踏到的来自姑娘，从事非本科学期和自然和课程当中，将工作室安排给的。茅草屋也成了该天津高师。当问到他为什么想要修建这座茅草屋时，新四元给吧。
8: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面对着整个原始森林，从小就是感觉整个大山整片田野都是游乐场所。然后我又出生在80年代，就看到我们的茅草屋就从有到无就整个消失的过程。然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哪一天能够带着我的孩子坐在我们家门口，给他们讲一讲我童年的时候的故事，讲一讲我们黎族的故事。一直就很希望，如果自己有能力或者有条件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把我们黎族的这些文化，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保留下来。
0: 当然，这样的情怀，徐素云同艺术村的来处艺术家们进行讨论。我在1998艺术村主理人王开同家来处画家王小鹏之下，茅草屋逐渐成型。
8: 建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基本上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住过的一个环境。前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刚好那天我们生火了，他一进来这里，他吸了一口气，他哇，他说我能不能坐这里一会儿，我说可以啊。他坐在这里自己就热泪盈眶，我没好意思问他，他就是想回味一下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哎呀，意义还是蛮大的。
0: 其实目前其实艺术村已经有50多位艺术家听过一次，可能非是非好于自己下下中之好人，非常的盼望和强行开始服务一点点。一年多时间，从头你就该会用给错你就存疑规律自带最先和台中人前，要求因为非常的受你的关注。非说传承的时代链却其中一位。
9: 就是2014年的4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还有知道898村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这里是第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50年，总结到了很多很多这个传统的很多东西。谈起我们所做的那些作品都是吉祥的，所以说呢，我就爱上了这个艺术。
0: 佛一说修成佛

0: 一批，喺流行嘅广东省工主体刻一种传统嘅雕塑艺术，草型书法以浮雕同个半浮雕嘅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同个半立体嘅形态。佛像早喺唐代就有所记载，宋代更系有得到普及应用。200年6月7日，佛像金钟法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河南佛像主要用于宫祠。宫庙祠堂之中，花鸟鱼虫、民间故事、传统的项目都会佛像的题材。人民一年成员又更加成了家风传承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习大连也做一下尝试。
1: 回溯以前，我是坐在宫庙里跟那个祠堂里面，还有那个旁祠里面的旁顶上。现在来这里以后呢，我就把它坐在板面上。
0: 你是神速到广州。佛像艺术也逐渐被更多人看到，除了在苏杭人的圈子以外，习大连还吸引好高艺术家，把佛像艺术带入课堂，让传承生生不息。和八九版艺术城当中，他改他们基本都会常开的，舞堂内摆满艺术家们的作品，无论是邻居还是游客都可以入室参观，掏得畅彩一笔，甚至同艺术家们坐下来交流畅谈。不仅如此，村头的生意呢也跟着受益，又做艺术家们拍摄公益课程。除了白相关生意的目标以外，想好马随时都有人指导。八九八艺术村主任的王开给吧。
2: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院校一些签约挂牌，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落地。
0: 随着艺术村建设持续成效，新兴的人才出将涌现，民间书法、原创油画、少数民族特色展示、墙壁雕塑、陶艺创作、古筝培训、书法钟表等，无疑丰富的内村里的内涵，也逐渐成为河南多彩文化的宣传整体。而从海口市滨海高校的学生陈嘉年和参观结束艺术村后，也积极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3: 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独特，和别的村子不一样，很接近现在我们这些喜好，可以把这些图片弄成那种立体的，前面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很多地方和它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
0: 有给，伴随着来河南芝麻港建设的东风，八九八艺术村已经成为海口天亮乡村风貌、甘肃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经常次返到艺术村打卡，意图第四个传播河南的多彩风情。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中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茶会中国有段悠久的历史，中医在茶的唐友们都记得，茶叶有段十分繁多的种类，在中国各地山茶其中，不同天气条件种植出来的茶叶，有段自家都特别分享。以下行业茶叶的故乡，谈一下茶同高的故事。

中国名茶太多十种啊，百味三十度的黄金山茶带富存，给温度十度、广州土壤等条件都相对适宜。其中广南一带秋林起伏，山明水秀；西南一带则多高山云雾，天晴多阳。华南地区气候温润，雨量丰沛。这片海海西北地区的山茶之地，往往也有山同水，富裕的茶叶更多生长的可能。

贵州文成召开山体泰神，以下苏记凤阳乡以两个为凤体，是贵州省为中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贵州茶中最为大家所知的就是云茂乡，还新山体有两处，一处是高海拔山体老师河，另一处则是海拔400到800米的传统山体团山。

提到杭州，你以为米杭点样咩？所以师傅还有个分享的师傅龙江，龙江茶起海拔从150到250米，本咩有两山梯，现以杭州属于丘陵山区，向平原成功的过渡地带，东边师傅，南临钱塘江，受气候温暖，湿润多雾影响。整田以上的原物同钱塘江江面溪流比合，可以茶园上空为前高用，吸利于茶树生长。

福建是乌龙茶的原产地之一，作为一种半发酵的香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在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其根本带有浓郁的花香味。明白乌龙茶主要是比较的武夷山脉生长的武夷岩茶，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太风泡，其内冲泡茶汤呈现出明的橙红色，下花香浓郁持久。在一种新式奶茶饮品中，太风泡还能够为之结合，成为年轻人了解品种与品种。

0: 海上有茶叶神奇中，云南最有饮食风范。东埔系云贵高人，电视最有黄团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赤白湘南三江并流，千山万水、千岩万火，构成了个复杂的体系。冲泡茶的时候，香气溢出鼻尖，茶汤金黄发亮，一滋味更是浓香尤深，一同难入。尤其推荐给懂历史、要上朋友一同品饮。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你收听，我等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记》第一场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闽南广府发展以来，内容叠转成番，引人非系遥闻。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启禀东娘，远远的见相氏老爷回来了。
1: 江兄
0: 在。
1: 今日老爷从书院回来，即将赴京赶考，乃是天大喜事，定要图个干净吉利，要将百花亭细细打扫一番。
0: 是是是。

0: 桂香
1: 在，
0: 你要注意路旁。
1: 是。
2: 你看你们是怎样打扫的？你想做什么？
3: 哎呀，桂香，莫讲莫讲，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桂香！
2: 哎呀，别过来，别过来！
3: 哎呀，桂香，来，来来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4: 我怕宝，早就听来东娘讲有此宝帕，今日一见果然是好宝，好好啊！哎，相爱将行，本来也是大太一太相应无尽，只因爱惜花飘毒，花尽了万贯家财，又在赌场之中闹下了女命万字。这才远者高飞，来此卖身为奴，这只是权宜之计，怎可长期如此？我看道德持宝，何曾无有出头之逆多？对对对，今天乃是天赐良机，千万不可错。我不。
5: 家园。
3: 家。
5: 白酒白花亭，
3: 是是是。

0: 出来，此举不是戏参举，倒是前行举了。
1: 样子不必伤心，此番伤心赶考，在你临平之时，恐怕是赶不回来。愿你生个胖胖的儿子啊！
0: 生儿去后命之，
1: 去命望鱼龙。
0: 那女儿你，
1: 去命望季风啊。
0: 不幸福郎，
1: 娘子，你说为父此番伤心赴考，这功名
0: 一来凭我父高才，二来凭着宝画上的故事，你此去一定是独占鳌头。
1: 九条金龙金丝绣，翻云覆雨太空游，新人得此罗帕宝，世世代代占鳌头。哈哈哈，好一首古诗啊。
2: 启禀老爷，公子有几个九子打从门前经过，刘浩发来，等他们先走一步了。
1: 兄兄，
2: 来，
1: 你快去备马，与我同行啊。
2: 但是，是。
0: 老爷，又带兄兄前去。不忘，就那兄兄，贵人出扛，并不稳重，原来他吃啊，以其自见，还是换一个老实自重的去吧。
1: 江兄他能言回道，六世为母，正好与我同心啊。
0: 但凭我父做主，父老。

0: 我有几分醉意了，
1: 量字保重。启禀老爷，马已匹好，
2: 伺候了。
1: 是。
0: 将兄。
1: 在。
0: 你此番随老爷进京，要细心照料与他。来，赐你随举一杯。
1: 多谢东娘，多谢东娘。
2: 娘子，我要走了。
0: 相公，但为妻相送一餐吧。

0: 启禀老爷，前面有一不顺特点。
1: 快快投点。
0: 是。警长，警长。
2: 哎，来了来了。两位客官可是要住店么？

0: 沈叔，
1: 请进。
0: 请。
1: 干什么？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哎，把我这些行李拿进去。哎，好一个美貌天仙哦，他奶奶的，真是深山藏骏马，草窝里面出凤凰。小小客店竟有这么靓的小娘子啊！哎呀呀，哎呀，可惜哟、啊，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市上去了啊！

刘行安，你们写的错给。 看着天家娘子如花似玉，又听懂给老公啊，常年在外，孤身一人喽。哎，怎么给来了啊？哎呀，来了！

0: 就是你有万贯家财，北面书生的王老爷一旦买动我的心，走。
1: 当然，爹爹爹爹，
0: 你干了来去去啊！
1: 见我呀呀！你莫把门闭了。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牌坊、古台锦标、中孝节义同其他公祭等等一列的建筑物，在梅祖时期记载史料中并不少见，但是因为破坏严重，保存下来却唔多。目前相信以下列一名国际文物保护单位由太平洋采用的复制金丝牌坊、太平洋辅料的一丝流坊牌坊、太平洋采用的天宝节号牌坊、蕉岭人南方的天宝节号牌坊、五法人水彩子的龙门梯牌坊等等。在世界藏书之乡蕉岭人的南方镇龙潭村，其里龙潭飞瀑建起五人宋历第二初秦朝时期建造的石牌坊。牌坊这个介绍讲述了一则童年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南方长郡村的吴氏。吴氏父亲吴茂以邻村的龙潭村村民江能书是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的世交。在宋方夫人发现期间，就为未来四年的支付未婚。后来江能书夫人用下的拉爷赐名江真言，吴茂夫人用下摩爷吴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江真言在出生之后不久就阴病早亡。懂事之后的吴氏从父母口中得知曾经有支付未婚一事，二人一天准从父兵入天，嫁入江家为亡夫庶姐。从此吴氏进入江家侍奉公婆，在田头地面同平常的客家欢一般生存劳作，穷苦恩人至少年少都能和睦相处，深得江能书夫妇喜爱。后来江能书从孙的臂当中挑选江一典过继本吴氏抚养，吴氏当江一典为基础，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地将那爷江一典培育成才。吴氏过世之后，江一典感恩慈母的恩德，将吴氏加亡夫庶姐孝敬父母、抚养自家等事迹奏报本朝廷。这件事情感动了当时的韬光皇帝，在韬光三年也却123年下圣旨，塑天宝节号牌坊建于龙潭村，以此象征吴氏的功德。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石牌坊为四柱三人通天石结构，牌坊上方刻有生子两字，中间位置为天宝节号刻装饰图案，并有其他文联刻记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上采茶了，唱段报茶歌吧，还要唱，要唱，唱起来。

0: 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嫩价，适当重油。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要敢不答应，我算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两回来。哎，
1: 刘老爹！
0: 哎呀，刘老爹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1: 歇着歇着，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双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阿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3: 刘老爹。

0: 根儿，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1: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2: 别别别别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算妹回来，
0: 等算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怎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3: 大长，
0: 哎，老部长啊，我们长啊，
2: 多坐一杯吧。等等等，
3: 大长。
4: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2: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4: 什么？
2: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4: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2: 我，哎，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4: 我的爹爹。

0: 庶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
1: 啊，这，哎，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我要赶紧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婚事。

三妹，既然你先一回嫁给那桃花城，你家儿嫂还有侄子女，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0: 冯志仁，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生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他哥，
2: 这夸哪夸？
0: 哪一个？我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梦的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0: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呐？
2: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0: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2: 三妹，他是何人？
0: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是某个人吧？
2: 哦，原来是你，
1: 茶哥，别听他胡说，徐慧嫁给他呀。
0: 三妹，

0: 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抬茶。
1: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2: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求广播，明年用汉尼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神秘的珠穆朗玛峰迎来了一位来自中国新疆的年轻的面孔，他叫做艾力夫提地里夏提，啱啱15岁就登顶咗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刷新咗中国最细年纪登顶珠峰嘅纪录。下边就为大家讲述佢拥抱珠峰之巅嘅故事。
9: 我是来自新疆的攀登者艾力库提，我现在站上了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我在世界之巅祝我们祖国繁荣富强，祝人民幸福安康 ，Go！
10: 好啦，加油！
8: 2024年嘅5月19号，北京时间嘅7:05，嚟自新疆嘅15岁少年艾力夫提地里夏提，从兰波顺利登顶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刷新咗中国最细年纪登顶珠峰嘅纪录。艾力夫提地里夏提嘅父母难掩激动。
11: 他登顶以后给我来了电话，哎，爸爸，我登顶成功，我完成了我的梦想，爸爸，我也带着你的梦想登顶了。
12: 太开心了，我们变成了世界最幸福的爸爸妈妈。
8: 年仅15岁的艾力夫提可以称得上是一名登山老将了。他的父亲地里夏提阿卜杜热西提是一位登山教练。受到父亲的影响，艾力夫提自小就接触攀冰、攀岩等户外运动，此前曾经一次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艾力夫提说，
13: 开始攀岩徒步，我说哇，这么苦谁干这个，
14: 看到了那些美丽的风景，到顶端我又感觉哇，这些都很值得，这种东西会上瘾，你要一接触这个东西会爱上这些东西。
8: 奋力向上攀登，看见最美的风景， 已经成为艾列夫提青春岁月里边最明亮的底色。2023年14岁的艾列夫提在跟随父亲成功登顶慕士塔格峰之后，就萌生了攀登珠峰的想法了。
14: 在那个顶峰上，脑袋里面突然有了这个想法，我就跟我爸说，我也挑战一个中国最小年龄登顶珠穆朗玛峰。我爸就说好啊。
8: 与攀登慕士塔格峰不同，攀登珠峰是一次更为艰苦的挑战。每到假期，父亲就陪着艾列夫提练习攀岩和攀冰。父亲说，
11: 一周有4天，每天早上出来要跑10公里，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背着这个负重的包，包里面装7到8公斤的这个重量，然后脚上绑的那个沙袋，从1楼跑到18楼，再坐电梯下来刷5遍。
8: 2024年的4月11日，艾列夫提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启程抵达尼泊尔。经历了为期28日的珠峰适应性训练之后，开始挑战攀登珠峰。与耸拔的高峰、冰冷的积雪相伴的是低温、缺氧、陡峭的山壁。昆布冰川因为死亡率高而被称为恐怖冰川。在通过昆布冰川的时候，艾列夫提的身体出现了严重不适，
14: 垂直冰壁的下降，各种垂直冰壁的翻越，还有陡峭的裂缝的跨越，很吓人。当时整个人都缓不过来了，睡又睡不着，非常难受，我快累垮掉了。
8: 面对高寒、缺氧、陡峭的山壁和无法控制的心理压力，艾列夫提不断地调整攀登节奏，经过100多个小时的坚毅攀登，终于在5月19日北京时间7:05成功登上了珠峰之顶。他双手高高地举起5星红旗，内心激动不已。这次攀登珠峰的主要组织者罗彪这样评价，
15: 如何的在这40-50天里面调整好心态，觉得其实对于艾列夫提不容易。梦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闪闪发光的。其实只要你有梦想，愿意去努力，那么一定会去实现。
8: 艾列夫提成功登顶的消息传出来，新疆著名的探险家王铁男尤为兴奋。
16: 珠峰他能登上去，跟他的这个长时间的锻炼是分不开的。登山并不是说登上去作为一个。
8: 珠峰可以登得上去，同佢长时间嘅锻炼系分唔开嘅。登山并唔系话登上去作为一个谈资，实际上系一种对自我嘅挑战。你睇佢落嚟之后个面晒成咁样，就可以感觉到佢亦系非常非常攰嘅。但系佢一直坚持冇放弃，可以讲佢系非常年轻嘅一个攀登者啦。少年强，中国强啊嘛！相比艾列夫提，王铁男的登顶经历并不顺利。他曾经2次挑战登顶珠峰，第一次是在2017年，就快要登顶的时候，一场暴风雪袭来，他被迫下撤。
16: 那个风也特别大，最后就没办法，马上就要冲顶那天，最后也登不成了。
8: 2018年已经是花甲之年的王铁男前往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院去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训练，继续挑战登顶珠峰。当年的5月16日8:08，62岁的王铁男成功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峰。
16: 登山就是一种战胜自我的一个过程，就是坚持你往顶峰走，实际上就是永不放弃。
8: 与艾列夫提同王铁男的热爱不同，玛丽亚姆的登顶更似是责任和使命，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墨子。2007年，墨子加入了乌鲁木齐登山协会，从事后勤保障工作。此后墨子所在的团队在尼泊尔成立了登山公司，他成为了工作人员之一。为了更好地服务攀登者，墨子3次挑战攀登珠峰。
17: 看待登山，你要抱着世界观的态度来去看待它。俯瞰喜马拉雅，我是拿自己的生命就像赌博一样，就硬生生这么夯出来了。
8: 而2005年尼泊尔世纪大地震几乎让墨子承受灭顶之灾。
17: 我清楚的知道有人在叫我的名字，但是我喊不出来，七窍里面全是血，脾脏出血，肾脏出血，盆腔淤血。
8: 2016年的5月20日，重伤未愈的墨子第三次对珠穆朗玛峰发起挑战，成为了新疆女性登顶第一人。
17: 啊，我给我自己送了一份生日大礼，我是一介女性。你要比攀登者还要专业和强悍，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要是不对这个山峰有一个准确的了解，我是无法管理它的。
8: 这一次艾力夫提的成功登顶珠峰亦让墨子倍感欣慰。
17: 打小这个娃娃我是看着他跟我们的户外娃攀登，所以说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好，而且运气也非常好。
8: 这个小朋友我是从小看着他的，是我们的户外娃，所以说他的这个条件非常好，而且运气也非常眷顾于他。中国民间登山后继有人，不可以说叫全部的孩子都去登山，但是你可以透过探险和户外运动，关键是可以培养坚韧不拔、迎风而战而立的这种精神。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新疆已经有14人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艾力夫提更是刷新了中国最小年纪登顶珠峰的记录。完成梦想的艾力夫提又确定了未来的目标。
18: 我跟我爸约定好，就是18岁后，他从南坡攀登，我从北坡攀登，咱们再创一个纪录，父子顶峰相见。我想挑战全世界最年轻完成7大洲最高峰攀登和2个南北极点的攀登。
8: 少年强则中国强，新疆攀登者永不言弃坚韧不拔的精神代代传承，越来越多的新疆攀登者正在向着山巅进发。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目前在中国浙江省，企业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试验场，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一个个场景当中，新质生产力正在为浙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浙江企业是如何助力新质生产力的。浙江湖州以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为新增长的着力点，谋划打造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短短20个月，湖州市累计引进3亿元以上半导体及光电项目96个，产业集群势头迅猛。在南太湖新区半导体产业园内，总投资14亿元的瀚天下射频芯片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湖州瀚天下电子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黄永俊介绍：
2: 打造国内比较先进的这个模组的 IDM 的工厂，那最终实现模组上的国产替代。
1: 围绕半导体设计、化合物材料及应用领域，南太湖新区已经累计引进项目28个，其中包括聚芯、吉泉、瀚天下、康鹏等16个隐形冠军项目，总投资达到168亿元，形成了以射频材料同封测领域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集群，产业链条进一步完善。新区管委会住户工作部主任朱多欢介绍：
3: 出台了太湖之星专项政策，涉及房租补助、流片补助等8项专项政策，为落地项目提供基金和专业厂房的保障，为落地项目提供人才和科研的支撑。
1: 在长三角同类城市当中，湖州半导体及光电产业起步相对较迟，竞逐新赛道更要亮出特色打法。湖州在政策比足的基础上，差异化入局产业赛道。2023年的5月份，湖州启动太湖之心计划，瞄准汽车电子、化合物、半导体材料、部件装备以及射频功能等细分领域，规划在以西赛科学局为核

0: 深嘅一谷多元功能区块配套产业基金、土地、人才等政策，同时聚焦产业发展需求与关键核心技术。湖州引入工业控制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等科研平台及院校，携手建立一流实验室，抢跑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在位于西塞科学谷的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实验室里面，一款最新研发的芯片正在测试，团队负责人王乐天说，
1: 我们以这种低功耗、低成本的小型化的这样一个芯片，替代了原来一整套非常复杂的软硬件体系，能够做到我们的监控的普及化和低廉化。
0: 据了解，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实验室已经集聚60多个科研团队、900多名电子信息领域的专业人才，打造微波暗室、超静间、材料实验室等6大共享的实验平台。2024年以来，已经为30多家半导体企业提供产品研发测试服务。依托技术人才的聚集与实验平台的运行，西塞山前的企业更是敢于科研、勇于试错。在微宏动力湖州有限公司三期生产车间软包电芯的生产线上，几乎看不见工人，取而代之的是产线尾端10多个原柱体的摄像头。生产部总监华飞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2秒钟拍摄10多张照片合成上传，并且完成检测。
2: 通过摄像机的一个采集，再通过 AI 智能检测技术的一个算法 来判定这个我们这个外观这个能否达到我们最终设计的一个标准。
0: 凭借湖州制造的个性化解决方案，2024年以来，微宏动力出口欧洲、北美、亚太地区的产品订单持续攀升。2024年一季度，企业产值达到了6.5亿元，同比增长184%。公司生产部经理任继阳说，他们已经打造了线上虚拟工厂，并完成与实体工厂的实时联动。
3: 比如说我们大屏幕上现在看到的这道工序，它现在是16:47出现了一次报警。
0: 譬如话，我哋大屏幕上边依家睇见嘅呢道工序咧，佢依家系16:47出现咗一次报警，设备维保人员就可以第一时间去到现场处理呢台设备嘅故障。咁样咧，我哋就俾线下设备人员喺巡检嘅时候处理故障嘅时间会提升60%至到70%嘅效率。截至到2023年年底，湖州以半导体及光电产业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链营收260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35.4%。湖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孔亮话，他们将继续以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重要抓手，强化创新体系、创新主体和创新生态建设与培育，
4: 紧扣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细分赛道，实施科技型企业梯队培育计划，
0: 紧扣半导体及光电产业链等细分赛道，实施科技型企业梯队培育计划，优化研发支出的奖励政策，按照增量的10%给予奖励，最高奖励300万元。建立科技企业一富四体系，带动我们的8大新兴产业链的提能增效。走进温岭机床装备产业，机床被誉为制造机器的机器，温岭机床装备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坚持走专精特新之路，实现向上突围。翻睇温岭北平机床公司董事长余荣华的朋友圈，2024年他不是在世界各地参展，就是在参展的路上，与世界知名机床品牌在展会上同台竞技。余荣华一啲都唔怕，
5: 充分的在给客户做展示。中国高德机场不仅是性价比高，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0: 余永华讲出了高端两个字，实属不易。在过去，国产机场的代名词就是低端。余永华曾经在客户的车间里面发现，他们将北平机场的 logo 抹了，因为采购商如果发现他们使用了国产机床，就会压低产品价格。这一幕令余永华深受刺激。为了打破偏见，近年来北平机床每年投入产值的8%用于新产品的研发，力图实现核心技术可控。余永华说，如今公司承担的专项课题成果机型高精度五轴联动数控工具磨床的重复定位精度已经控制在2微米以内，达到了国际先进标准。
5: 用计量单位来描述，就是相当于头发丝的万分之一。如果没有五轴联动，曲线就加工不了，它没有这个功能，它就实现不了。
0: 对标国际先进的还有专注切削工具研发、高性能闪削以及孔加工等领域的美歌利。美歌利与西南交通大学合作，共同攻坚钢轨闪磨车用长寿命闪刀这个卡脖子的关键技术。美歌利浙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志军说，这项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产品处于试切阶段。
6: 我们这个反应快，生产周期短，你像国外比如说要180天六个月，我们呢就2个月解决了，我们也节省了。国外的这个成本跟我们成本至少低30%以上。
0: 温岭一共有机床工具企业1200多家，产值超过300亿元，是工信部第一批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示范区。温岭市机床装备行业名誉会长林新德说，温岭吸取过去产业集群发展同质化严重的教训，鼓励各家机床企业走差异化路子。
7: 应该说我们是80%以上没有去同质化去做，细分领域占领了自己的市场。
0: 应该说我们80%的企业是没有同质化去做的，在细分领域占领了自己的市场，这个是独一无二的。在展会上，我们其他行业的企业不敢将最新的产品拿出去，怕人家模仿。我们机床行业就没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差异化发展，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稳步提升的温岭机床产业亦有发展中的烦恼。好似北平美歌利咁样跻身国际先进水平嘅企业比较少，大多数企业嘅产品依然系处于中低端水平。咁如何实现跃升呢？2023年，温岭市政府同浙江大学牵头共建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实现咗台州喺省级科技平台塔尖重器零嘅突破。创新中心副主任武建伟说，他们已经与温岭11家企业共建联合研发中心，集聚了以院士和国家级人才领衔的高层次研发人才50多人，全力攻关从整机制造到关键零部件生产的瓶颈问题。
8: 从人才招引方面，从服务产业发展方面，要为我们的产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希望我们创业中心跟台州乃至浙江省的数控机床的共同来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控机床的产业集群。
0: 台州市东部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首批受益者，在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企业2024年成功研发出新款车削复合机床产品，能够将多道工序集成为一道，实现复杂零部件一次性装甲。副总经理赵小刚说，
9: 创新中心专家的引进相当于把我们单个机床厂提供了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大脑，帮助我们快速的研发新产品，质量啊、效率啊、品质上面更有一个提升。
0: 截至目前，温岭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8家，省级隐形冠军1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8家。2024年的1至4月份，产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5.4%。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有人说日文里面的音乐是其热血的灵魂所在，但听不明白的日语发音始终不如自己的语言走心。其实国产音乐里面也有不少令人听完豪情万丈的歌曲。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每一首都会令你热血沸腾。

精忠报国中陶弘刚的声音响起，歌词里边狼烟起江山北望的场景立即在脑中有了想象。成首歌是以岳飞为原型写的，所以歌名取精忠报国可以说非常恰当。这首歌气势恢宏，每一句歌词都铿锵有力，歌中所唱的岳飞情怀是重点。

真英雄是张卫健为隋唐英雄唱的主题曲，最爱于沙场听呐喊的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樱花。士兵们扯开桑子大喊，就形成一种阵仗。沙场战将对敌人气势如虹，对征战途中的樱花却会生出柔情。

电影《王飞鸿》里边呢首《男儿当自强》，从气势上就足以碾压一切。前奏响起开始，民族自豪感就不曾退去。王飞鸿自细调皮捣蛋，但却被从细教导要做个男子汉，先至有咗后来匡扶正义嘅王师傅。中国香港男歌手林子祥音域广，爆发力强，难得嘅仲系可以收放自如演绎《男儿当自强》呢种豪情万丈嘅歌曲，可以讲系最合适不过。

边个讲热血嘅歌一定要用喊叫嘅？《赤血长鹰》中黄海呢个深沉嘅声音，一样令人燃起万丈豪情。《琅琊榜》剧情里边有一段论神同林殊嘅对话：长苏，你嘅血仍系红嘅吗？林殊当时回答：赤血仍因，此身仍在。呢个亦系歌名嘅由来。

如果话前几首全部系歌颂男儿嘅豪情，咁呢一首《木兰情》就可以讲系专属女儿郎嘅战斗赞歌。孙燕姿嘅演唱实力毋庸置疑，热血歌曲用通俗唱法亦都好迷人。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桓温的魏晋风度。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途经金城的时候，来到年轻时历练的地方去凭吊往昔。早已经不再细腻的大手抚摸着同样粗糙的老树干，桓温不禁悲从中来，树又如此，人何以堪。当年自己才24岁，正是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时光，如今22年过去，当年亲手种低的小树苗已经十为粗壮，而自己亦即将成为年过半百的老翁。当年一腔豪情折腾半生，却终究是一场空。时光如流水，任你英雄豪杰风华绝代，到头来终究逃不过生命短暂，青春难住。桓温的一声叹息在千年后引起辛弃疾的共鸣，他在《健康上心亭》挥笔写落了一首《水龙吟》：幽树芦苣堪桧，尽西风桂应归美。求田问舍，怕应修建流浪才气。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善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混英雄泪。美学家钟伯华在美学散步当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心情。在魏晋风流人物之中，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好像桓温这样浓烈欲望和恪守底线纠结起一起，热爱生命与杀伐果断齐头并进，斗斗武夫与风流才子融于一身。桓温这一世奋斗过、失败过、得意过、落寞过，最终以热烈奔放的生命色彩成为男人真正的标杆。312年，桓温出生在一个囚徒之家，他的高祖父桓范是曹魏的大司农，因为站错队而被诛杀，龙亢桓氏就此沦为刑家。到永嘉南道的时候，他的父亲桓儿带着家族男女老少跑到江苏，初来乍到，桓儿到处请客送礼拉关系，凭着一手优秀的清谈功夫，挤入了江左八达的权贵圈子。桓温刚出世那年，正好太原名士温峤来屋企作客，温峤看见襁褓中的桓温，就忍不住逗他了，来来来，喊两声听下。温峤是司徒温善的侄，桓儿是得罪不起的，他就快点抱起个仔在他的屁股上边狠狠地打了几下。顿时一声嘹亮的喊声响彻卧室，温峤一听也惊呆住了。这个细路将来会了不起，不如就起名叫做温啦。从此桓温才有了正式的名字。长大之后的桓温何止是了不起，简直是太犀利了。父亲桓儿在宣城被江波叛军杀害，15岁的桓温就此成为孤儿。他看着父亲冰冷的尸体喃喃自语，父亲，我一定为你报仇。只是3年之后，杀父仇人江波就去世了。桓温打扮成吊丧的宾客，怀里边带着一把刀混入了灵堂，在人群混乱之际，他看一眼脚一蹬就冲过去将江波的大仔捅死了。江波的另外两个仔看样不对路，拔腿就跑，桓温追上去大开杀戒，一阵功夫就将江波的3个仔全部杀死了。在人家的灵堂前使人家断子绝孙，在现代社会绝对是犯法的事，但是在那个年代则是为父报仇的孝行，即刻就成为了当时的轰动新闻了。再加上后生仔生得英武，行为果敢，皇帝司马炎对他就抛出了橄榄枝，我有个妹，不如嫁给你了。这种事还用考虑吗？桓温在大仇得报之后，即刻迎来了洞房花烛夜，人生小灯火。在北方胡人肆虐，南方内斗不休的东晋时期，桓温是一股泥石流，他一下子扎入了时代的大潮之中，从此就再都没翻过头了。娶了公主的桓温被皇帝司马炎寄予厚望，希望他可以做皇室的臂膀。24岁的时候，桓温就被派到北方前线琅琊郡担任内侍了，正厅级的干部啊。那个出身刑家的细路，少年丧父的孤儿，从此一飞冲天，做过副国将军、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安西将军。到35岁的时候，桓温就彻底把持了长江上游的兵权。346年，桓温将一封成汉军政实力分析的报告发给朝廷之后，还未等到领导签字，就率领军队向四川进发了。当时成汉政权腐败不堪，军队亦毫无战斗力，正是统一西南的大好时机。在桓温的指挥下，荆州军士气如虹，3战3胜，直抵成都。有人来抢饭食，成汉皇帝李世急了， 他集结剩余的军队背靠成都，妄图做困兽之斗。桓温亦被打到好惨，敌人的箭都射到他的脚下了。就在他准备撤退的时候，击鼓的士兵却因为慌张，将后退的命令敲成了冲锋的鼓点。啲战士一听，既然军令如山，咁就搏命冲啦。睇见士气可用，桓温亦拔剑督战，呢一仗赢得干净漂亮。立国40年的成汉政权就此灭亡啦。桓温亦成为了东晋最大的功臣，从此意气风发。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有啲人瞻前顾后，总系喺度谂。这件事得不得的，一系就在犹豫，我会不会成功呢？一个又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他们的犹豫与等待中溜走了。回头再看，却又懊悔不已。即使遇到下一个改变的机会，他们仍然会沉溺在自己设置的局限当中，不可自拔，最后一生平庸，碌碌无为。桓温看到了四川的机会，于是提枪上马，话做就做。向朝廷做了报告之后，不给反对者任何机会，他就静鸡鸡地出发了。直到成就大功业的时候，才对其他人说，运气啫，都是运气好啫。这种敢闯敢干的魄力和决断，才是男人最耀眼的勋章。桓温的相貌不算是标准的美男子，但他却是魏晋最具魅力的男人。陶渊明的外公孟家是桓温麾下的参军，有一年的重阳节，他们一起登山上谷，饮酒赋诗。那天所有人都穿着军装，因为举止行动不是那么灵敏，一股山风将孟家的帽吹飞了。当时他自己都还没有觉察，旁边的人想告诉他，桓温却嘘了一声，在山顶饮着酒，吹着风，一阵功夫，孟家就要去上厕所了。这个时候，桓温指挥孙承写了一篇嘲讽孟家的文章，然后用帽扣在台上，还叫大家都当成冇事人一样。点知孟家回来之后看了之后，他亦即刻要来纸笔，挥笔写落了一篇为自己辩护的文章。本来孙承的文采已经非常了得了，而孟家的文采气势又胜他百倍。文辞超卓，四座叹之，这个就是文化史上有名的孟家落母。很多人都喜欢调侃自己的领导，刚刚从科员当上主任，就被恐朝天斜眼看人了。其实大家讨厌的不是领导，而是讨厌端架子摆官威。我们喜欢桓温，无非是喜欢他至情至性的真实。工作的时候毫不含糊，娱乐的时候又都是朋友，所以桓温才可以招揽这么多的人才为己所用。成汉的文武贤才都被他的气度所折服，东晋的谋臣大将纷纷汇聚到荆州帐下，即使王谢豪门看不起他低下的出身，亦不得不派出优秀的子弟到他的麾下，以求拉近关系。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大军气势如虹，很快就横扫三秦，逼近长安。经历过统一帝国的老人抹住眼泪话，想不到还可以看见黄师北定中原。但是由于战线过长，后勤补给困难，附建又坚壁清野，导致桓温军中无粮，最后只能够带着3000户百姓撤退。在回荆州的路上，他听说有一个老太太是刘坤的侍女，于是即刻召来见他。在桓温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受益最多的指导老师就是温峤。温老师教他读书，教他兵法和谋略，但说得最多的还是当年辅佐刘坤在太原抗胡的故事。可想而知，刘坤在他的心中是留下了几咁美好的印象啊。现在竟然可以通过一个老太太和偶像产生联系，想下都觉得美妙啊。一见面，老太太就语出惊人了，你同刘师兄太似了。咩话？ 真嘅咩？刘温快啲去换咗一身好满意嘅衣服，再叫老太太睇。你快啲讲我哋边度似啊？佢迫切咁想要知道真相，一刻都等唔切啦。老太太话：五官好似，但系咧面皮就薄咗啲，眼睛亦好似就系细咗少少，胡须好似就系红咗少少，个头好似就系矮咗少少，声音好似就系尖锐咗少少。一瞬间，桓温就好似霜打嘅茄瓜，冇咗精神。佢郁闷到一句说话都唔讲，转身就翻卧室蒙头瞓觉，几日都冇出门。呢、这个时候嘅桓温，边度似横扫中原嘅一代枭雄呢？就系、是、一个有一啲傻，又有一啲搞笑嘅年轻人。为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司马氏嘅江山系点嚟嘅呢？大家都心知肚明啦。东晋王朝啱啱建立嘅时候，掌握荆州嘅王敦就打算攻入建康夺取皇位。虽然王敦失败咗，但系呢个梦想激励咗一代又一代嘅权臣，更何况系能力类似孙仲谋、晋宣王之流嘅桓温呢？男子汉大丈夫，有野心就要去实现。更何况夺取的是司马氏的江山，桓温一点心理压力都没有。更何况他的目的是要获取权力，整顿江南，将来重新开创大一统的盛世。于是他在收复四川之后，就以一己之力掀起三次北伐，既是为了积累名望，也是为了实现梦想。但是时代终究没有给这个机会给他。门阀在地方盘根错节，皇室在朝廷毫无权威，国家政权全靠几大家族来维持平衡。在这样的局面下，又怎会有举国北伐的希望和能力呢？怎会有人希望强权人物打破现有的利益平衡呢？实际上，割据八州的大司马桓温当时已经是东晋第一人了。他只需要好像司马懿父子这样肯落心里大开杀戒，皇位就唾手可得。但他只是清除了几个异己，再都没有大动干戈。即使是王谢豪门纷纷将子弟送到他的麾下，希望能够在将来的桓氏王朝中谋一条出路。有人说桓温一生都放不开手脚，活得别扭。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桓温一生都在坚守一条底线，不是所有的工业都需要用屠刀来开路，不是所有的人情都必须用利益来维系，不是所有的成功都需要践踏底线来完成。即使他嗌出了既不能流芳后世，不祝福遗臭万年的豪言壮语，亦终究没有走上司马懿、司马超的老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做事有没有底线。或许这个亦正是危尽风道最美的一刻，也是桓温的人格最绚烂的绽放。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

0: 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师。起园中茶生，唐·韦应物。结胜不可污，唯饮滴尘凡。此物顺灵味，本自出山园。聊因李郡馀，率以直方圆。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韦应物大约是生于公元的733年，与茶圣陆羽同岁。他出生于京兆长安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韦代家曾经是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唐玄宗在位的时候，15岁的韦应物当上了三位郎，没通过科举就顺顺利利地步入了仕途。与一般的元富高粱不同，韦应物努力工作，勤于政事，但是他一方面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想归隐山林田园之中，寻找一种恬静与安闲。这首《起园中茶生》既是一首茶诗，亦可以看成是韦应物颇具代表性的田园诗之一。现在提起园字，多半想到的是遍植花卉的公园，但实际上园的本意并没有那么浪漫。说文当中解释园是所以树果也。古时候的园原本只是种植果木的场所。韦应物在工作之余亦打理着一处园子。有一日闲逛，突然发现园中有了几株茶苗。诗人不由得高兴不已，因此题目当中一个喜字就体现出诗人对园中生茶的欣喜之情了。这个是喜字的第一层含义。而理解本诗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这个喜字。它可以称是本首茶诗的题眼，一共有三层含义。开篇两句点透了茶的品格。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会为植物赋予个性和品格，所以中国文人以诗歌咏颂植物，或者是以笔墨描画植物，其用意皆是寄予心智。在韦应物的眼中，茶具有高洁的性格，绝对不可以玷污。在韦应物心中，茶具有清洁的神力，甚至可以滴凡。茶既是韦应物的知己好友，亦在某种程度上是诗人自身的投射。三四两句就讲明了茶的不凡了。这里的顺字可以解释为语言真实。为什么茶的味道具有灵性呢？因为它是来自于远离尘世的山林之间。中国古人经常会根据植物生长的环境赋予其性格特征，譬如荷花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出淤泥而不染，由此象征君子的品德及节操。再譬如兰花的可贵在于生长在深山静幽无人之处，君子爱兰以彰显自己不染凡尘的价值取向。因此出山园的茶自然亦就理所当然地具有灵味了。五六两句讲述了茶的种植。诗人在处理完地方的公务之余，随意将茶种植在自己的院子当中。这里的率以二字透露出无心插柳一样的闲适。其实种茶这件事远远不止这么简单。如果是移植茶树，第一、第二年由于根系功能恢复缓慢，树的吸水能力和抗逆性都会很差。特别是移植之后，如果管理不当是不容易存活的， 因此我国自古的茶树种植就采用茶籽直接播种的方式了。韦应物很可能就是利用种子直接播种的方式种出了茶树。亦正因为是种子直接播种，所以起初一切都是未知的，不知道种子是否会萌芽。当有一日，诗人突然在园中见到啱啱破土而出的茶苗的时候，那种欣喜之情就溢于言表了。茶诗读到这里，我们对于喜字的第二层含义亦有了更加真切的理解。最后两句流露出诗人的情感。小小茶苗能够与周围的植物一起生长，生机勃勃的样子真是令人欣喜。另一层意思则更值得人深思。本身是出山园的灵物茶树，仿佛就是诗人自己。而周围的种草呢，则是暗喻身边的官员同僚。茶树不一定要回到山园，即使在韦应物的诗园当中，亦都可以与种草一起生长。诗人亦不一定要辞官归隐，即使是在营营狗狗的职场中，亦应该与同僚和睦相处。诗人题目中流露出来的惊喜之情，不只是因为成功孕育出的茶苗，更重要的是茶为诗人做出了榜样，茶为诗人找到了答案。看见茶树的那一刻，诗人找到了职场困扰的解决办法，这个就又是喜字的第三层含义了。韦应物因园中茶生而起，那他们喝茶的时候又是因何而起呢？是茶汤好喝，定是在茶汤里面亦看见了可爱的自己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次。喜园中茶生，唐·韦应物。洁性不可污，为饮滴尘凡。此物顺灵味，本自出山园。聊因李郡鱼，率以直方圆。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啊，终于嚟到临淄啦。呢个时候，萧月潭已经同个易容改装完毕，佢个样呢，比平时睇起上嚟就大咗成十几年，而且喺腰间啊，束咗条厚厚嘅布带，使佢睇起上嚟嗰条腰呢，冇平时咁阔，但系就无端端多咗个小肚腩啦。本嚟项少龙嘅心用十五十六，唔知道佢咁样改扮可唔可以瞒得过人嘅？点知上岸嘅时候，田丹就已经带住佢嗰对孖生兄弟刘忠石、刘忠夏一齐嚟见凤飞。呢两大保镖同项少龙都见过几次面嘅。田丹带住佢两个呢喺项少龙面前行过，打咗个照面，但系佢哋三个人呢对佢呢个下人都不以为意。等凤飞同佢哋一走，嘿，项少龙当堂放下心头大石，因为如果连田丹啲咁精明厉害嘅人都认唔到佢，其他人就更加唔使担心。食完晚饭之后，董淑贞嗰度几个女仔就依照凤飞嘅吩咐喺大厅排练歌舞，而佢呢心谂，哼，都已经过咗几日啦。个张全都得唔到自己嘅回答，恐怕佢会担心噶噃。好，揾下你嘅心意得，等你呢亦都向吕不韦啊泄露啲假情报。于是佢就嚟到揾张全。张全一见到佢，嘿，当堂啊高兴。项少龙对佢话：嗱，我已经探听到好珍贵嘅消息。如果张兄肯俾订金嘅，咁小弟就如实相告啦。张全听到佢咁努力办事，嘿，好开心就话：哎呀，咁就最好啦。不过我哋主人呢依然仲未到，所以订金嘅事要稍迟两日。不过沈兄，可唔可以透露少少先啊？项少龙望咗一眼，诈作神秘咁话：原嚟应承帮助大小姐嘅，就是头先嚟接佢赴宴嘅相国田丹，呢个人喺齐国好大势力噶，哼，你估咁好虾噶？张全一早就知道啦，因为吕不韦早就已经讲过，嚟呢一处接应佢哋嘅人，正系齐相田丹。不过其实田丹同吕不韦系蛇鼠一窝，早就应承咗吕不韦要帮佢呢将凤飞啊抢到手噶啦，而家呢个咁嘅沈良睇落都仲算老实，起码呢样嘢佢系真系探听翻嚟，冇呃到自己啊。于是就话呢件事，我同我哋主人都有分数噶啦，唔使惊佢。项少龙见佢摆足款咁，心中好笑，好吓下你就得。跟住就话。不过我哋主人嘅对手除咗田丹之外，仲有一个人系非同小可嘅，叫做仲孙郎。张兄有冇听过啊？张全一听呢个名，真系面色一变。咩话？项少龙啊，添油加醋咁话：呢个系小姐亲口话俾我听噶。张兄，你喺大梁嘅时候都应该知道嘅。那个仲孙郎啊，亲自揾上门。要逼佢嫁俾自己，后尾呢俾我哋小姐严词拒绝。佢曾经放声气出嚟话，不惜一切都要将佢抢到手咧。呢件事张全啊，梗系知道啦。当时佢仲系大管事，呢一下呢唔敢怀疑项少龙嘅情报真系假噶啦。眉头一皱就话：呢个消息啊真系重要，我一定要尽早通知主子。如果唔系嘅话，恐怕要另生枝节啊！呢个嘢啊， 佢专门放高利贷，系个吸血鬼嚟嘅，心狠手辣，连皇宫大臣都唔敢轻易得罪佢啊！唉，最头痛嘅系佢手下有无数能人，好难应付噶。寻人差下，张全又话：沈兄，你真系本事，咁快就得到咁多有用嘅消息。咁唔知你知唔知小姐嘅情人系边个呢？唉，我系信张兄你先透露下啫。至于其他咯，张兄你明白嘅，请恕我卖个关子先。总之要知道啲消息呢，攞真金白银嚟。张全听佢咁讲，真系冇佢符啦，就话好啦。咁我哋最好就冲绳合作，如果唔系一下搞唔掂，唔单止系完成唔到主子嘅吩咐，到时或者我同你仲会死无葬身之地啊！唉，不过呢趟都几棘手嘅，我宁愿得罪齐王，都唔想得罪呢个仲孙龙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外边敲门啦，打开门一睇。原来有十几个家将同车夫话要揾沈执事。项少龙行出房门，见到带头嘅系曾经同自己同房，大家都几好倾下嗰个后生小子雷允儿。佢就话：究竟大家揾我咩事呢？雷允儿亦都系辗转打听，先知道呢个沈良喺呢处嘅。当日同佢同房嘅时候，大家都已经几好倾，所以呢班人推佢出嚟做下头啦。他们就说，哦，没什么，我们见到来到林芝，这里城市相当繁华，刚刚这几天就得闲无事，想上街逛一下，不知道执事你批不批准呢？项少龙知道这班男人呢，出去一是喝酒，一是呢，就想找女人的了，但是见到众人这么期待，如果唔批准嘅话，恐怕会马上激起不满嘅。微微一笑就话：我点会阻住大家嘅开心呢？不过紧要记住嘅系，嗱，一定要小心啲，唔好惹事。而且天光之前一定要翻嚟啊！吓，众人见到咁好相遇，嘿，都兴高采烈，轰然而去。等嗰班人一走，喺旁边嘅张全就话。哎呀，你点能够应承佢哋噶？而家嘅仲孙龙正系虎视眈眈，话唔定啊会攞佢哋嚟出气噶噃。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咁唔通我哋时时刻刻都要提心吊胆咩？不过大小姐嚟呢度系同齐王贺寿嘅，喺佢表演歌舞之前，仲孙龙应该唔会有咩事啩？佢点都要俾啲面子。齐王同埋田丹啩，唉，所以我话你啊，只知其一啊，不知其二。张全好嬲咁话：呢个齐襄王啊，已经老糊涂噶啦。佢本嚟明明立咗大王子田生做太子，点知因为啲小事又将佢废除，搞到而家人心惶惶。而家个仲孙龙啊！正系谂紧点样举荐二王子田健做太子，同田丹拥立嘅大王子田生呢，大家斗到不亦乐乎。今次请天下三大名姬，包埋我哋小姐在内嚟同齐王贺寿嘅，正系田丹，佢啊谂住用啲咁嘅手段嚟讨好齐襄王噶嘛？你话啦，仲孙龙呢会唔会谂计破坏啊？嗱？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听到呢件事，哎呀，佢马上就感到好唔妥，咁于是即刻就话：好，我而家马上去追佢哋，匆匆而去。嚟到大门口，问明守卫嘅家将雷允儿佢哋去咗边，然后急步向前追过去。项少龙啊，沿街疾走，越接近中心区嘅小林子啊，行人就越多。只见灯火辉煌之中。纷飞的雪粉就好像天上的神仙撒向人间的仙粉一样疑幻疑真。那些行人三五成群，各自带着不同的口音， 睇嚟仰慕天下呢三大名妓而嚟到嘅各国嘅人同埋啲外乡人，本地居民呢反而显得少得多添。根据萧月潭讲，林芝嘅人口呢而家有成70,000户，30几万人，比咸阳嘅人口少咗一截。不过呢个时候，项少龙啊正系担心出事，都冇咩心情欣赏小林芝嘅景色。佢一路揾咗5、6个家将，马上就通知佢哋，要佢哋呢一定要小心防范，冇咩事唔好跨咁台，快啲翻去啦咁。但系雷允儿佢哋就一直都揾唔到噃，揾到又系两个车夫同埋家将，先知道雷允儿佢哋呢住咗跨妓院。至于跨边间妓院啊，大家就唔知道啦。项少龙于是匆匆忙忙继续咁去揾雷允儿佢哋，行咗段路。见到无论清流酒馆啊，都系门面讲究嘅。佢心谂：哈，呢度同21世纪北京嘅王府井咧，真系有啲相似嘅噃。但系呢度嘅妓仔咁多，点揾佢哋呢？唔系啦，呢班人揾嘅妓仔呢，都系要平啲嘅，因为佢根本俾唔起钱去啲高级嘅妓仔。如果唔系啲横街窄巷嘅，就咪使旨揾到廉价嘅妓仔啦。唉，睇嚟自己啊，真系欠缺啲管理下人。

经验，而且呢，佢又从嚟唔惯将人啊睇成可以呼来喝去嘅下人，只希望尽量等佢哋自由高兴。结果喺啲咁唔明朗嘅形势之下，仲要放人出嚟乱飙乱撞，咁啊好容易真系会出事噶。如果个仲孙龙因为被凤飞拒绝，怒羞成怒，又谂住呢个机会呢，正系挫折田丹嘅良机，咁啊点会放过呢个令到凤飞同埋田丹都好难过嘅机会呢？唉，你话如果啱啱嚟到林芝，即搞出事嚟，咁边个对佢呢个新任嘅执事仲有信心呢？偏偏呢个时候最弊嘅系，佢身上除咗一把匕首啊，根本都冇带任何兵器，因为惊住把血浪如果带喺身上，俾人发现，特别俾熟人见到，咁啊弊家伙好容易识穿自己噶啦。但系而家揸住呢把匕首，万一真系有咩事上嚟，一喐手咁岂不是蚀大底？正到心急如焚嘅时候，忽然间见到前边横巷有间青楼外边啊，聚集咗一大群人，正系交头接耳，对住嗰间青楼妓院啊，正喺度指指点点嘅倾紧偈噃。项少龙见到当堂嘅心一沉，行上前去喺人堆之中就问其中一个人话：，诶，兄台，唔知道呢度发生咩事呢？一个人就话。头先有几个人，真系大胆啦！欠咗仲孙爷嘅银两，仲够胆嚟拍妓院，真系唔知佢死字点写嘅。结果俾人打到趴晒喺度，嘿，好似一群狗咁啊！俾人拖住走，真系收家咯。项少龙一听，哎呀，知道弊家伙啦，马上问被押走嗰啲人，佢啲衣着外貌咁。肯定就是雷允儿他们几个，他只就说，哎呀，那几个人是我的朋友啊，唉，没计了，那现在只要拿钱为他们赎身，不知道各位仲孙爷的府邸在哪处的呢？怎知众人一听他这样说，知道他和那帮人有拉楞啊，哎呀，当堂面色都变了，不单止没答他，还一哄而散，搞到项少龙整个人呆在这里，都不知道怎么算好。就喺呢个时候，啱啱好有一个人闪闪烁烁咁由其中一座妓宅度行出嚟。项少龙啊，唔理咁多，你一手扯住佢话：，哎呀，呢位兄台。嗰个人即系慌失失咁，好似惊死俾人见到咁，突然间俾人一手执住，吓到佢马上话：，喂，你千祈唔好话俾我哋夫人听啊！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佢将自己都当成。是他老婆派出来跟踪他的人，估不到古代里面都有人这么怕老婆的。但是这个时候，哎呀，他正是担心地雷允儿那些事都来不及笑了。这位兄台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一下路而已。那个人定神一看，才知道捉住他的手的不是熟人，唉，头一口大气说，几乎被你吓死啊。喂，你问路啫，都唔使咁拉住人哋嘅衫袖噶嘛。项少龙定神打量下呢个人，见佢廿五六岁年纪，衣着华丽，相貌不俗，显然系啲官家子弟嘅。啊，但系点解咁怕老婆嘅呢？呢啲人唔系应该妻妾成群嘅咩？于是佢就话：，哦，我只系心急想揾仲孙龙大爷嘅府邸。小弟个远房嘅亲戚，特地嚟向佢问好啊！嗰人听到又唞咗啖大气，话：哦，你讲仲孙府啊嘛？佢喺南大街，啱啱好喺我屋企嘅斜对面。咁啦，既然系咁嘅，我就送你一程啦。而家我都要快啲翻屋企啦。项少龙听到，哎呀，暗暗高兴，估唔到头先嗰班人咁怕事。而家居然会遇到一个咁友善嘅人，对呢个后生仔当堂大增好感，跟住佢一齐行过对街，上咗个马车，佢哋一坐上去，就个车夫啊喺前边两个街口条巷仔度捐出嚟，坐咗上马车嗰度，跟住呢，啪一鞭匹马，架马车就急急格格咁向前行啦。嗰个人好得意噶嘛，嗱，兄台。

就随口应佢话：尊夫人系我样子生得比较丑呢，因为佢谂呢个人咁怕老婆，但系都要出嚟滚三滚四，咁唔使讲，佢老婆个样啊一定生得好丑啦。点知太子元好似受咗冤屈咁话：哎呀，梗系唔系啦！嗰个兰兰啊，虽然有啲知识咋，但系比我夫人啊差得远啊！项少龙听到不禁好奇心起啦。既然系咁，谢兄点解仲要出边拈花惹草呢？唉，你咪以为呢？我对夫人日久生厌啊！事实上啊，我越睇佢而家就越中意，但系佢亦都越得我怕，经常大家呢都有啲争执嘅。点知我阿妈呢成日都帮住佢，又唔帮我噃，就系因为佢替我阿妈生咗两个白白肥肥嘅乖孙咯。项少龙听到有啲同情啦，知道呢佢个夫人样子虽然靓，但睇嚟性情一定非常暴躁，仲好刁蛮添，咁啊唔怪得孩子缘，要出嚟唞翻几啖气咯。于是佢好同情咁话：哦，咁睇嚟谢兄之所以嚟出边偷偷地揾翻几个红粉知己，就系想试下贵夫人所欠奉嘅温柔滋味啫嘛。哎呀呀呀呀！估唔到啱啱识你啫，原来你就好明白我嗰个人喎。诶，沈兄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大忙啊？嗱，我点样可以帮你呢？谢子元喺个耳仔边细细声咁话：嗱，如果你能够扮成呢，系我一个好耐都冇见嘅老朋友，喺好远路嚟探我，咁我自然而然就要竭诚招待啦。咁呢？我就溜出嚟耐翻啲，咁我当然唔会代薄你嘅。沈兄有咩花费嘅，全部都笑喺小弟身上啊吓！项少龙听到，知道佢想借自己过桥出嚟滚红滚浪，都唔知好嬲又好笑，就话：呢两日我会好忙嘅，惊住唔能够去贵府拜访啦。哎呀！唔使阻你好耐嘅啫，用少少时间咪得咯。嗱，听晚好啊嘛。嗱，一于系咁话啦吓。过咗听晚，喺下昼嘅时候，我就喺舍下等沈娘兄嘅大驾。好啦好啦，我尽量抽啲时间嚟啦。哎呀，沈兄咁你真系够晒老友啦。唉，讲出嚟恐怕唔信嘅。我谢子元呢，点讲？都已经位居师父大夫，但已经冇人敢陪我去逛清楼啦。就算有美相伴，但系，唉，喺清楼里边冇一个可以倾得偈、饮得酒嘅朋友，仲系令人扫兴嘅。而家有沈兄陪我，咁就好咯。项少龙听到佢咁讲，我不禁窒一窒。所谓师父大夫。在齐国来讲应该算是大官来吧。哈，估不到自己真的有眼不识泰山。眼前这个怕老婆怕成这样的人，又这么后生，原来竟然是齐国忠臣。哈，难得他一点官架子都没有。于是他就说：那你的朋友是不是被尊夫人闹怕了，所以不敢陪你呢？唉，不是闹怕，是打到怕啫。项少龙听到更加感到愕然啦，咩话？听佢咁讲，嗰个后生靓女仲好打得添噶，哈！咁啊真系出奇噃。就喺呢个时候，前边驾车嘅车夫拧转身话：大少爷，就嚟到仲孙爷嘅府邸啦。孩子元点一点头，又细细声对佢话：嗱，呢个车夫叫做蟹犬，系而家唯一仲忠心于我嘅人啊。你记住，送咗沈爷入去之后，我哋先翻屋企啦。跟住又对项少龙话：，恕小弟将沈兄送嚟呢度就得啦吓，但我唔可以久留，因为我必须马上赶翻去。如果唔系激嬲咗我内人啊，小弟咁就有祸咯。讲完之后，马车已经喺一重院落里边停低咗啦。跟住蟹权。向看门口的武士

0: 报咗自己主人太子元嘅名，马上就中门大开，任佢哋长驱直进。项少龙啊，睇到目瞪口呆，咦？太兄同仲孙大爷似乎好熟咁噃，啊，算系有啲关系咁啦。有时人同人之间你要讲啲缘分嘅，唔知点解我一见到沈兄就心中欢喜，而且更加知道沈兄你呢个人系交得过嘅。嗱，记住听晚嚟噃。咁跟住呢又指点咗佢住嘅地方系喺咩位置。呢、这个时候。马车已经驶过院落，在呢座巨宅前边一座主建筑物嗰度停低。马车一停，马上呢就有几名大汉迎上前嚟。带头嘅人拉开车门，就话：小人曝光，请太大人落车啊！神态就非常恭敬。太子元就话：哦，本官今日唔系拜访仲孙大爷嘅，我系送。项少龙啊，惊到穿煲，马上喺佢耳仔边话：我唔系佢亲戚啊！太子元听到成个人呆咗呆，但跟住马上就接落去话：哦，系送本官嘅一位好朋友沈良嚟拜见仲孙大爷。仲孙大爷喺屋企啊嘛。鲍光听到微微感到一愕然，但系显然呢，佢哋一早就已经谂好要对付凤飞啲手下啦。对于呢个新任嘅本事，当然亦都好清楚啦。只不过估唔到呢、这个沈良唔知点解居然会同太子元搭上关系啫，所以唔敢发作就话：哦，原来系沈爷，大爷而家喺客厅嗰度，正系接见紧楚国嚟嘅贵客，小人马上入去禀告，唔知道沈爷想小人点样向大爷禀告呢？项少龙就唔想太子元知道佢咁多事。就拧转头对佢话：哎呀，唔敢阻太兄，听晚我一定去揾太兄你嘅。讲完之后就落车，睇住太子元离开。太子元走嘅时候，仲不断咁同佢挥手，似乎一啲都唔介意项少龙啊曾经同佢讲嘅大话。项少龙等佢一走，就对鲍光话：请你禀上仲孙大爷，就话我为咗凤飞嘅事嚟见佢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今后期位于福建省的北部，拥有丰富的地理资源，有着中国地质资源的美誉。近年来，金澳市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仅让水地质形成了大产业，也让绿色的山成了群众的幸福故事。下半站行，让咱走进福建金澳，一起探索当地特当蒙古的奥秘。半城山水，半城地。春天建州接回来，金澳市位于福建省界东部偏北，位于山脉东南边，拥有地理面积163.5平方米，排到中国县市级第一，被誉为中国地质之乡。地对金澳人来打是生态景观，是整修界历史银行。金澳古称建州。福建罗字，这是出蒙地相互影响的福州、建州、罗州城市的首字命名。来自这，建澳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地资源以及山地、捏过等等丰富的脉线，不输一方。许多景致斗转星移。金澳市立足的上商业生态经济上等优势，大力推进商业发展，让地质形成了不面的商业，逐渐拍响了金澳的品牌。金澳市南明政府市长高伟达：
5: 金澳的竹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应该来说，
4: 金澳界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这应该答金澳历来水平多几个，如有正式的送的习惯，有饮食的送的习惯，所以金澳的送这个通过历史形成，非常在个文化底蕴个体现。近年来，金澳市通挑的商业、的科技、的文化， 推动特殊业高质量发展，让广阔的特殊建好的坐落空间地步也成个精神。我回答，
5: 目前呢我们建构的主产业啊，应该来说竹木企业，
4: 目前往建构的特殊业应该答台北强业有160多家，所得近900万人民币。希望是希望通过五年的努力，特殊业正个领头产业所得能够翻番，达到500万。其他特殊业的所得能够达到300万元，其他甲特殊业有关界正有所业量能够达到900万。最后税收正个林特殊业的税收能够达到800万。作为当局孙德生建澳市推荐孙德山协助立乡亲进行立足雷德山线兼顾生态经济生态优势，大力推荐雷德山协发展。建澳市当风顶雷德正式大好叶杨杰介绍的雷德当年正式此年就能够出德顺，不请出德顺早出去时间长，之前山两关经济好也好，直立立作战成长界雷顺不请将成名

0: 就地取材，增加收入，也带动了盐城商业界绿色发展。叶阳吉达，
1: 这个雷竹笋出笋早，生长期长，经济效益好，所以我们才会扩展到400亩。
0: 这个雷竹笋出笋非常早，生长期也非常短，经济效益非常好，所以往将来扩展到400亩。到今后，东风镇有300多家叫叶阳吉先生的农户。从此雷德的正式全店雷德正式名字跳过了植物部，为了提升雷德正式经济效益，继续成面正式的积极社，今后此联合会计的派款签字签刷，将德林白糖海三位皇帝德狂红高林规划等生产正式技术推广本德隆到会计的派款改进额入阳经2023年投入了900多万元，对雷德进行了红线改造。入阳吉达
1: 覆盖的技术、施肥、浇水等等，
0: 覆盖的技术、施肥、压水等等，方向科技的开源已能支撑了发展门队。改造在林地内平均保线5足3寸，而改改造之后保线能达到4寸。各通改今后此泥山的菜五菜321公斤，青的笋36.2公吨，拢摆到当局管理之下。各下方部界的政府要事，等地大量发展的制品制造业，到北方电业公司生产车过来，一个个的配方经过加工，被制成了的点棒。的米包棒、的托盘等等产品，福建北方电业王公司经理本祥喜达
2: 生产一些产品呢，主要是包括厨房用品。
0: 生产的产品主要包括豆瓣饮品、我的草盘工、小粒饼阵，可能有食材500多种以上。主要是销往澳门和东南亚，整体的产值达到了1.2亿元人民币。近年来，以的推算引领历史消费新风，当地背景强烈，只要瞄准时机，跌落创新，转型升级。福建省以煤的北发电有限公司，2023年引进了一批直次省的多车闪线线，开始向科技爱好者引进的制品成品库来，各世界的签证自己的参股。12省县系列界水果签以及德北刚改变，非常吸引人的眼球。福建省以煤德北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杨辉答：“
3: 原先市面上都是这个塑料的刀叉勺，
0: 原来市面前拢是自家塑料界刀叉，也望用德智自家新兴的材料代替刀叉界产品。”而该支高调生产线每年将会给公司增加8.7亿元的所得。福建省以煤德北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瑞清介绍，以煤生产的签有30年了，另外拢是德界买保，因不能买界原料生产出好在，所以只增加产品，将一斤德子一工赚钱，这是以煤的特色。做出了个的签，占据了韩国市场界四成份额。林瑞清答：
4: 今后很多竹产业，他们都利用竹的头部。
0: 今后好在的商业，伊能拢利用的个头部，往个的签利用个是的个尾部，尾部往全部将伊连起来，达到了将一根的子全部利用被浪费的模式。签加建后更加理解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是福建省德顺所采定农产品整签加工生产销售和出口量上大的强业之一。福建明亮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良步介绍，昨天讲当局国内市场德顺食品加工的工具和标准在该参照日本，国内选择强烈到定价等方面拢无话可讲。今日随着秋北顺等山边近年来到山正平台的兴起，中国国内市场

0: 吸嘅激增，消费者对健澳特品牌嘅不断认可，提供了福建闽乡食品王公司嘅选择。吴良补答：
1: 我们的竹笋呢，在生产加工的过程啊，
0: 往届竹笋到生产加工嘅过程中，有好在嘅植草变革了，当时嘅加工也非常紧。通过往科技能源的改进，将竹笋界、正界附加值拢提升，增加了往正界市场的竞争力。为了提升全产业链科技含金量，经澳深化引进了笋地产业龙头企业，发挥良好的带动效应。笋地产业高雄龙端、三期竹笋业高新技术企业不会启动平台也纷纷落地。不断增添竹笋业科技成熟。福建省金澳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梅达：
2: 这十年来，金澳的主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二十年来，金澳界竹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往上早界竹板菜加工，发展到现在界竹架古底板、后挂等等。的更改变甲往届的签的的，包括往届松的治病加工强业，将一根衰的者造成了不明的大损业。近年来，金澳市立中执行资源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唔仅让衰的者造成了大损业，也将绿色的山成了空前的幸福高山。今后市委书记周正表示，接下来将提速通调，做好竹笋业的科技的文化，推进笋竹笋业三线融合发展，让广阔的山更好地做了空前地步、先进地步。周正的
3: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下的功夫做的文件，为了的商业全商链，打造的商业界盘空博览。听评叫顶半日听过的是新的东局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彩色的报道，福建建澳水的字大商业。
4: 新的东局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东国节目。甲好在其他养老院唔同，天津市河北区一个老人院嘅陈婆娘，是一位后生嘅九零后。伊是老人硬当的老人，当时到工作前离好不含糊，三十出头的伊做你选择养老这个行业，年纪轻轻又是如何处理家属的心情以及老人的认可呢？下半的专访请听全景东局天津台采集的报道。九零后养老院院长文章陈春赴养老。
5: 收米都来，
6: 发咱们养发出的
5: 一
6: 二三，
5: 兄弟的红花
0: 养财。顶半日听个话是，直等多下场，也是生活到养老院个老人会带来个精彩演出。每个星期，老人会拢会组织做一个歌牌形式布置个联欢会。而家养老院嘅管理者，你是一个后生嘅九零后。而家九零后嘅院长名叫做沈坤，称是位武官，白白嘅皮肤，戴啲墨镜，以显得文化谦逊。沈坤嘅爸爸白手起家，自家四季九十年代开盘了养老院，到当年学财时称拢是爸爸亲力亲为。这给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爸爸的工作原因，沈坤可以暂时到养老院来帮长大个，而且是这段唔便宜个成长环境，让伊更加个明白了责任感。沈坤答：
7: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白了对老人比较有爱心。
0: 大伯了对老人还有无爱心，望平时酒食相处。我是做萌萌的乐极阿伯学习米三爷我可的个 TikTok 等等。多志军养老院之中神坤北道国家工厂收集破风也相对轻松。随着病迫的年龄增大，神坤心疼时中也放落病迫拍拼的身心。2006年，伊将北部经营个养老院正下扩建，全心新界投资到养老事业之中。现如今个养老观念，甲以前保险病院只能会拢爱正帮。老人到家来担心出意外大事中，啊，顾唔正老人个家，将老人送到养老院是得个背后个选择。除了结束通过口鼻上来的这个老人之外，社区对这个高官老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只对这处无人可顾的老人以那个需求，养老院的员工拢会积极配合尽力的满足，让老人将这个当家来，将更多人员当做家来人。孙坤达。
7: 就是咱们这个有一个在咱这儿住养的老人，这个老人呢无儿无女。
0: 有一个到那一个其他个老人，这个老人无子无女，老人伊家己也明白，叫长大先买一撮，其他剩下个物件伊就家往打，我爱买物件。阿明英，恁花钱我有钱，我个钱放到第个，我去去搬了，去给我将物件买回来。然后帮助将物件解背回来，撇也解开好。当人退来，一撮非常的平凡的事，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这是伊上基本的一撮生活需求。孙坤答：只要点滴的付出，拢是节节所得。到工作的基础，直到美国，是伊上大世界时候，老人家好在。基础病长时会出现咩个？突发疾病嘅情况下，保证老人及时就医，是的确工作当相当有关事。孙坤答：
7: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先通知家属，通知不上的话，咱就赶紧。
0: 发生情况第一时间，咱需通知家属，通知目前嘅话，帮助赶紧拍幺二零，幺二零来了，需给老人。叫等打急救，如果打在治疗保险号的话，帮助往白南去背，陪老人去医院，赶紧去就诊，然后结束，再联系前结束，然后到医院，咱所有健身的这个过程，叫等打更严重的情况下，咱就到医院改进行急救，做心恢复手术。一个帮助个有助症的卫生，通向卫生过来助症，帮助个护士帮白帮、美帮，往时及时休息，拢有护士到一个到帮个，然后护理员也是拿帮到，一个一个人接完白帮之后，美国就轮干个。为了更好个保障老年人个身心健全个生活质量。养老院内设立了保健站，拥有经验丰富的卫生及护士，为接触的老人建立健康谈话，并进行定期的检查。护理的团队无每不只的照顾，可靠的分菜，也赢得了老人及家属的良好口碑。看到这个三年的白奶奶的走进表示。
8: 他们这个服务挺好的，我挺认可他们的。
0: 因那服务非常好，我真讨厌人家。我家阿妈有一段时间回小房特别改的时钟，帮助到回忆病房区来，进行了内外骨的退呼。这个家影响早来非常好，原来我需要将我妈的回小房降到48%。但是导致个呢，休养之后，血小板就 降到84%了。负责文胸界目锥挑院长介绍的，按这身体情况甲需求本老张进行治疗，这个老年人身体只是刚才的一部分，心理关怀更是爱各国的真心。毕竟心情如这个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我的古在这接应该姨奶奶是上关注的重点。一旦
9: 像于奶奶这个故事吧，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
0: 于奶奶这个故事，老人基本上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特别悲观，对每届拢拍唔起精神来。然后来了半个月的时间，每日我都集中做一个一段时间来专门针对伊进行护理，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实际上，伊家计划可以。原来我是老年大学界一个音乐老师，但是现在因为过度的焦虑或者大是有点脑萎缩了，但是伊对生活无任何希望，各作饮食，各作庇护理，就等大伊无的所应，唔正经个人的卫生，焦物件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体现。到我个引导下，现在逐渐好处了。重点爱对伊进行一个心理个辅导，发现伊个一个潜能，多多鼓励伊。每日拢会打乐有进步了，乐台今日早来又被查一下，这些不断去肯定伊。陈坤达，金融养老院唔怕兴，唔怕分手个一生，最担心个是儿子个算矛盾，会引起家属个误会。作为管理者，平衡家属老人之间的关系，伊始终坚持就事论事，摆实心，多体谅老人，晓之以理，懂之以情，做好员工甲家属的工作。沈坤达，
7: 咱们比方说，咱们这个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可能
0: 那护理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美国按揭协会时间来征讨这个损伤，然后是抵抗唔好少，或者是接不接单了的关键话，就去解难话。我解护理员每门检查头，拢会先查住起来，解老人做工课，叫等大睡眠。因为能起解人特别多，伊能接老人请来也会先查，所以我解员工就得会先查解提升解人。所以命手气，然后就安排伊人食饭。因为阮这个界护工会对老人拢非常好，老人会到阮这个徛也觉得非常开心，家属也就放心了，觉得非常满意。我后个阳光晒到院内，老人会三五成空，通着电视、行机。起兴的时阵，会唱只歌古歌，直到通电视食水果界黄爷爷，精神饱满界拍起高级歌，徛起之后加个变化。
10: 咱住养老院以来吧，原来我挺瘦的。
0: 一打原来我是非常瘦个，到我应该接骨子矮，现在食饭会加做了，身体也非常高兴。现在就是卡无限方便，当院长个锻炼下，更是改成往个回家。这个礼拜食虾，食了四顿虾。到文具方面，还有拍牌，每个礼拜拢有联欢会。到老下，由院长亲自记账组织，唱歌跳舞，做每个拢可以。生活来觉得相当愉快，精神头也非常好。护卫奶奶的技能拢到国家，家己对生活品质有得家己的追求。直至说手机过听当，推到海市制造，即使起行，即定总爱去先生。沈坤甲木水挑回忆呾，老人提醒发解，我先爱去食自助餐，我先爱食海。院长落了班之后，用家己的业余时间开着车，带着老人去吃。 一到白楼边头，当地老人家问之后，

再将伊送回来，然后院长再开车回家。老人因人生的课，让住我排时间来满足伊个愿望。为了更好地丰富老年人人生世界，德宏社天津分部每逢聚集定期来到养老院慰问老人，该大家听见即等等坚定的相声，拍得老人回直前。孙坤答：这是即个德宏社界天津分部界社会经验基地，就是定了人之高叫等大。过动态界组织存在等等，正月十五或者是其他一个组织叫当大国庆在等等，拢会到咱只个表演相声。阮家己爱组织一撮叫当大唱歌，或者做一撮有也是老年人界手工活动，叫当大写字、字画、画画等等。阮只个属于风顺理解。甲我个街道会做一个联动，叫当大介老年人免费治梦加头毛，或者大咱会做一撮免费生一介上餐，往食顿做好个餐，咱可以免费介加许撮卡腿走路不很方便个老人上课。孙坤表示，既然被报知道咱介养老事业个大事中。阿希望大家记住，将养老服务更加完善，符合现代养老界多元化需求。孙坤答：唔清淡老年人、让后生人也有偷听或世界时钟，遐对老人多一个短时间有叫那身体唔方便、保险好个情况下，往短时间会轻易，则是为了条件个问题。咱上山将医疗水平提高，叫当大咱做合作，能够实施监测老人身体情况，以及心率、血压，咱能够了解老人一个技术情况，对老人长寿是非常重要个。为了识别，然后是为了解管理人员，增加护士卫生，我有以健康方面个监控。以健康为主。孙坤答：伊能接来甲养老事业研发，可以用积多囤积多，养老体型系自古来开关。现如今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慢，养老问题成了学在家庭关心的话题。由孙坤接生的高龄后，为养老护理行业增添新力量。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专注坚持大爱，以正是建设业明确的努力点，愿将青春赴养老。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是吴金。这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棒棒山笔下的音乐世界。最近三名十四人棒棒山参加了一档音乐节目，现在多位歌手拢演唱了由棒棒山作词的歌曲，被这网友惊呼原来得了周杰伦的作品，棒棒山花加好的知名歌手合作过，留下了被这大家知识领先的佳作。本期音乐人生一起走进中国台湾南势宅男棒棒山笔下四月半的音乐世界。

帮帮山日向之间唱着歌曲跳过五百首，梁淑伯呢一位当梁曲帮将顶来做家族神人，正有七首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梦的舞台，是中国方式这个代表人物之一。伊身顶有太多勇而飘枪，其实提到帮帮山就叫两个名字，一点就不过。这位华歌高端这个五金搭档。帮忙山加周杰伦共当到华歌高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乜开始？一开始，咱听到的是伊人合作翁虹、董国芳、王硕歌曲。接下来，咱再来听帮忙山为周杰伦拍出的另一首曲风，也就是咱今次大概《旧时情歌》。到2007年推出的歌曲《不能随便觅》，一起来听。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由华哥林家高能够手生意之影响的迪来迪往，歌曲是帮帮山迪的为生意之下界，也直了自然人之你期间比较流行的过头 hiphop 王数。当时我唱作了一首 rap 歌词，歌词虽然简单直接，但是朗朗解口。这是生意之对此写起说唱形式，进行了以本能歌声。

当然是花哥刘家高能够手用组织啊，影响过帮忙刷作些歌曲，特别是乐行在跳加只小小小，伊个作曲是周杰伦，也是周杰伦加帮忙刷个另一种合作方式。歌曲小小小到用组织是2007年花哥同一张辑小小来播。到编曲方面，歌曲金刚当时音高是相第六，采用东国风格音高元素。当时啊，用下了周杰伦上唱的钢琴以及东方特色的指挥和古筝，力大粗粗的旋律，配合了用组织的声音，仿佛被响得太过。

所以讲再次回报网络平台，由中国台湾刘家高能够受电视行影响的歌曲《亲爱的》，也不是爱情，而是由帮忙送作词。歌曲由扎克南、周杰伦为丁小汉捏心拍照，帮帮山觉得丁小汉的歌声且精灵扮演，所以写出了精灵、祥灵等相关事故。丁小汉首次写起满版 R&B 唱片，也获得了歌迷们的喜爱。好，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人生就到这结束了，祝听众五金感谢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国之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气叠山，五洲同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气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白来宝内容。小山到叠山风情的南麦当，出自南横街甲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今日继续来甲咱介绍叠州个故事。其实按介绍的是闽江故事。到接下来个直接开门南麦，其实林树才先生爱甲咱配个叠州俗语是：新亲车一来，老亲门口台。最后就可以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入月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风情的生脉，我是贤杰。那今次的生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州高山族当的级别。地州高山族当比较有名的级别，有建议唐道的开眼字、卡其庵，有建议明道的空别、彩铃高别。记得到这几期的生脉族当，咱都甲朋友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这期爱来甲朋友一起了解的是，就落于地州市区北关村北门路八街名家高字。名家高字，我奶奶是开眼字的阿姨，是管理开眼字回归正经的地方。这个名家高字虽然比较少，但是以历史悠久。伊是始建于明朝，1995年起定型，1999年1月11号落成开馆。以高大风貌、岭南风格的客家特色建筑群，加一样高挂楼南界福利兴大公岭之意，就闻名遐子。那么这个名家高字，伊是怎尼兴建起来的呢？接下来，咱请出第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志明老师来甲了剖析剖析。
1: 名家高字开始起的年代也是到明朝，那明朝境内暗字呢非常在。名家高字到日更起呢，特别是到呀到福建界、来呀浙江界呢，非常有名。来到清康熙十一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和尚咁样嘅俗音啊，摸见自己字嘅后座。来到永嘉，去江南人当时地州地府敖顺也对这位字有一些关注，也颇群定修。一字个名家高字，因当到当年唔是个独立个字，实际呐伊是人地州开眼定国心字个爱意。伊爱意字个当时是乜讲咧呢？就是管理回归正经个地方，如雷蛇人同水浒河带啊，陆地深可以掠个菜园，管理菜园也是当时是。暗字的爱意，正经到暗字来回归还错误，伊该能正教，该能该规定的所就是，有这个伊就那地就看看了，派来爱意啊，派来爱意个也深修的啥，一字的字意呢，来个改还的初期，还是要地就开眼字个呀，正经到这个家政职位龙点住所地，那以前呢地就的字意。以开眼为首就是都是龙心刻刻，龙心刻刻就是等下得了修复之果，以开眼我哋正作，所以以前每只爱意也是当时开眼啊这个正作，所以就长。后来因啲呢，真正文因就改翻后停止了宗教活动，尼姑失修。正界字灭做咗明目全非，后来呢来到八零年开始落实宗教政策后，就独占埋个超速定升期啊，但系而且等啦，当时能上届区佛教协会甲各界人士呢，多同安呢定见之类咩，来到这咩，伊这会唔属开眼字啊，伊哦，伊是就系独立嘅字灭，所以有界呢特色就是，伊嘅建筑区得了昂能佛教。活动点所谓天王台啊，大雄宝台，伊个实力就过伊大闹七金楼，闹彩四百外平方个昂扬伊三层楼，专门就顶下做人人现在个叫个，也老人个也相当心脉。
0: 高级个定件，签啲各界人士第六字帖，可是人民币600多万元，建成了一座占地9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27平方米、具有佛家特色的建筑群。那么这个名家字坐北向南，所以就是天王台，这座为406平方米的大雄宝座。那是之前刚才高老师所配教的，有9483平方米的三层楼昂扬意。后座呢是800多平方米的三层藏经楼，藏经楼后台含有祖灯、观音阁、明家阁。到吉高节，只个明家高字已是会楼台一直梯；到公灵节，是接佛家头顶而佛地昂扬一直处。这座级别推起来雄伟壮观、尊严肃穆、清洁显影，成为了地州市区直三股直定规模佛地兴大公灵界神兴之一。

0: 听众朋友，刚才个蝶山风情为了梦，就伫咱县界甲蝶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级研究员吴志明老师，甲咱介绍了位于蝶州城内个闽江古迹。下摆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梦，接着咱将要听到的是蝶州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
1: 天顶直立青，你爱开做啥？
2: 做啥木开啊？
3: 叠山石桌，
4: 五星特色，
3: 红火红青。
4: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做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做啥？下面哪个配个是调山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黄洋人们人生起过个心理，新青升职过个亲情，阿姨阿姑调人调唔，社户唔个晒。老青老职过个亲情，老古老杰老高老张外公外婆啊，正月初六。是母亲传统作者，事情是这样，经常到主席席来做客，十分热闹。今年主席席，长兄客正在，了远路的老高站在门口，早将听到出来，挂鲜花到接待客正，伊人只好站车来门口靠过去啊。厝边的老侄眼见长兄门口听到两个老客正。人爱笑吧，做只青台做出难，背后老青入来，并对阿昌生气我道：，
6: 哈哈，今仔只客正在，姓青请入来，
5: 老青门口台。阿昌咩咩答：，拜拜拜，姓青老青拢命呀，即使难客在暗里。其实姓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这也人命，姓祖宗坐当，姓情正在，何况姓情是姓客，情王景，情青龙，加上病主年龄降成，硬贪如镜之镜，老青老字下，病主都好在方面，已经耍声了在个里。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蝶州俗语。新青请入来，老青门口台。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摆欣赏蝶结唱段，东邦回阳朔。

自当为你侬，绣尽归旁莫家风。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全体什么主播三十个，祝你能有缘，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门。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唱段。蝶架唱断宣盘，下半音唱是由柯建老吟唱的蝶架唱断，夫妻恩爱百年长。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旧日落地零下天，下半夜清晨叠加墙灯，附近车色浓。

刚才冷时个是特别强灯，忽然车熄落，一般相信特别强灯，故很冷意。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去年天开高高扩充人和天津正式节目，该片总面积接近69平方公里的区域，将成为天津基础传统工业城市，推动自主创新的关键支撑同个主要平台。那么天口人究竟是嘛？给的有嘛？最重要的是这片区域对于天津产生嘛影响？下面来谈。

0: 下听因头猜测报头，天可以高高可控人，是吗？为什么？有吗？人人天津市卫勤路一路向南，一个鞍山石头西侧便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所中国当前的高校，东侧不远便是天津医科大学，也是中国的医科名校，其平方公里内至少有三所名校。这样的高校密度和中国并不多见，已有类似的高校至少多个区位。天津市还错有两处，分别是西墙区的太和厂同个金南区的海河教育院。同时，片内之片之内还拥有太平科学院所。高校历来本看作是创新发展的眼前，从硅谷到中关村，再到后来发展起来的合肥、高新区、重庆、南山，无一不是将高校科学成果不断抽屉转化为产业，并最终形成产业链同个生态生态，从而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今，天津也计划永久永好这些宝贵科创资源，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期。加快实现以集体上期的功能定位。天津市副市长朱鹏计划
1: 立足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功能定位，充分依托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为代表的56所在京高等院校，面向全国全球创新创业师生和科研工作者，推动更多创新资源聚集，加速智力优势蝶变为产业优势，以产业发展助推科教兴盛，真正使天开源成为科技教育人才融合融会融通之地，推进更多优质创新成果走出校园，扎根京城，落地开花，促使更多市场需求融入教学科研，通过天开源建设打造大学与城市相互滋养、相互赋能、相辅相成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天津现代化大都市建设赋能，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添彩。
0: 实际上，通过多年的培育，已经有不少科研项目和天津孵化状态。但另一方面，天津市各高校仍然存在创新创业的平台分散、科研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高校的科研同个上市产业结合也不紧密，科研人才产业难以形成互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津曾经做过努力同个尝试，其中最重要一招就是太和科技园。截至2021年，天津市十六所高校参与构筑太和科技园建设，总体规划面积近40万平方米。这其中有政府主导，也有学校牵头建设。但和天津太和合作办公室主任王焕看来，和运行过程当中从未开始描写环节，最终导致科研订单落不了地，对吧？
2: 天津大学的成果转化，在天津以外的地方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在河北、山东、辽宁、内蒙、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我们都有这个技术成果转化的一些机构、一些这个项目，有的做得已经很大了。我已经，如果在天津市内能够找到这样的机会的话，那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天津市。
0: 为了改善这一局面，2021年天津太和科技园成立。不同以往，这次天台改天尝试用市场主导，并特别成功。王恒吉娃，
2: 现在他们已经进驻了150家企业。我们去问这些入驻这些企业，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他说，第一，他就是离学校近，他有一定的聚集性；这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运行这个园区的专业团队背后是北洋海洋基金，他直接有一支基金在这儿，他就盯着去投这些项目、这些企业，他们不用再去自己去找。
0: 不过，王浩也承认，天台科技园虽然成绩飞扬，但也有一些发展瓶颈。看样子，对接风投基金、政策支持，有些事情靠学校自家解决不到，但有些事情天科园可以做。结合高校、科研研究所同个市场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天津市副市长朱鹏计划：
1: 假如你是创业学子，我们在这里将汇聚一大批天使基金。风投基金、产业基金为你创业输送血液，在这里聚集一批知名创业导师、技术经理、服务管家为你创业打通脉络，在这里开设创业训练营、加速器、大咖会、大讲堂为你创业强身健体，在这里提供概念验证、小试中试、检验检测、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服务为你创业打开通向市场之门，在这里提供一站式政务服务、一键通 APP、人力资源服务站 劳动就业法务署将为你创业一路加油助力。
0: 这样的政策体系让王安十分激动，他用有史以来第一次搭建起更加立体的科技生态体系来形容天科研。
2: 这里会可能有20亿基金进驻啊，比如说银行能够提供贴息贷款啊，比如说一站式的服务大厅，所有的工商税务什么什么都在这里嘛。这个原来我们做不到，包括它可能链接周边更多的高校，科研设施要打开，要开门，让大家共享，几乎所有的服务它这里都有。
0: 王安亲自的记得，天津大学第一批牛津天科研共有28个项目，除了上涨名口提出和没有在你自注册，其他都在25个都和一天之内完成注册的。其中有着企业的反应很为何生，由于身份证过期需要重新办理资料章提交注册的资料，天津市政府服务派南科区公安局一并到的济南高区送门办理。南科区服务政务派副主任刘金友给吧，
3: 320个办理的事项呢，包括260项区级项目，企业在正式开办一直到注销整个说明过程中所发生的所有的政务服务事项基本都涵盖在里面。再有呢，就是增加一些个其他的公共服务，比如说像公证类的社保，市里面又下放一些个事项，包括一次办的事项是257项，网上办的是271项，马上办的事项是147项，立等特许。
0: 除此以外，对于次创新尤其是太阳神创业项目，已暂时给政务服务乘客还将提供熟悉服务管理制度。刘金友介绍吧。
4: 一开始要先收取他们的房租，入住以后我们会每年跟他们制定一个这个企业发展的目标，这里边既包括他可能研发的一些成果的目标，也包括他这个比如说用工的目标，企业的这个收入税收方面的目标。然后如果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能就是收取的这房租部分会给予一定的返还，直至就是全额返还，就要培养他们有一个市场化的意识，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成本的意识。
0: 自从去年下调的扶充还有三批，目前天科研内包含宋家中国充电实验室、三家新铺区的空间国家充电实验室、六家海河实验室、377家市区的充电实验室，还有高高的图书馆等资源，都可以和天科研方面的共享。如今小小一片天科研已经解决创新发展的诸多要素，建立起高高政府、产业、金融等常态化的合作通道，让其内提供养尊小事重视监测感染知识产权保护同样高于服务，就是九家金融机构同样天科研签约，包括陆氏资本等50多家基金、20家银行、6家保险、2家担保等等，为创新创业提供全方面支持。政府大饭团上台创业却是市场的标志，让其内实施市场化管理，从招商引资到金融化服务，全部都由市场化运行的平台公司负责。去年房子房部都会先说后补，天津市科发社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润田给吧。
4: 一开始要先收取他们的房租，入住以后我们会每年跟他们制定一个这个企业发展的目标，这里边既包括他可能研发的一些成果的目标，也包括他这个比如说用工的目标，企业的这个收入税收方面的目标。然后如果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能就是收取的这房租部分会给予一定的返还，直至就是全额返还，就要培养他们有一个市场化的意识，要培养他们有一个成本的意识。
0: 目前天科研首批55个项目已经完成注册流程开始运行，另外超过50个项目已经完成筛选，做好流程准备。天科研给天津推进创新启动发展的新尝试，有间台幕已经拉开，让人们留下电台，以及出新剧《南非博德满堂喝彩》，来等拭目以待。前不久，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迎来赶走70周年的中元节，当天人们载歌载舞，一同欢庆吉祥的生态给庆祝活动。精彩表演同丰富的活动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朝鲜族的民族文化温情。稍后吉林台就带你去聊聊一番。中国朝鲜族是一个能够三位民族，传统舞蹈有唱古舞、花神舞、蜀鼓舞、小马舞、淡水舞等，和各在重要的场合同个节日，歌唱同个舞蹈却给人表达欢乐的主要方式。所以讲，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赶走70周年的庆祝活动后，让吉世界金朗唱歌艺术团的成员们伴随着来欢快，以及克服民族特色的乐曲，弹一些挑选给人最拿手的唱歌舞。人家是金朗唱歌艺术团负责人金发给吧。
5: 古代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新出来的一种娱乐的体育运动。
0: 唱歌舞是中国朝鲜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之一，因边吉舞边得名。 可以分别单进步、双进步、全部等类型。总而朝鲜族从古为从古与通行，古时母子两段词中央相似，覆盖羊皮或者鹿皮。扬州市表演者身着崭新的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将朝古王怀胸前。舞者非用树、非用鼓槌击出不同节奏，随波而舞。两只鼓面颜色境界都不相同，声音高低有致。结果通过态度的表现生产什么内容，比如讲干房、草屋、犁田、种田等等，形象神通，非常富有审美气息。
5: 现在不管是老人、中年人、年轻人都喜欢这个音乐，过来打完以后满脸笑容，都挺满意。
0: 今次白东红同唱古为同两声，还有当水舞。当水舞在中国朝鲜族传统民族舞蹈当中也很有代表性格，因为舞者头当水管戏舞得名，因为可以采用粗糙等技巧。中国朝鲜族的妇女常常头当水管，将饮水或者米酒等送到田间剃头。当水舞也会按那个生活习惯及自行形成。舞者当给水管原来是生活当中的食物，后来为了便于习武，都用自制的管型陶器，外表呈现非常漂亮的花纹，轻巧别致，和群众当中广泛流传。尤其是民间艺术团舞蹈队队长李春山给吧。
6: 定水舞哈是以前的那个姑娘们到那个河里挑水、滴水，一起玩一玩，也是朝鲜族的传统。朝鲜族本来那个习惯就是滴水的。
0: 好几个偏偏是为生涯当中具有平凡攀爬的老年，也有自信伟大的声音的，更有朝气蓬勃的青年。让老少族等精密的民族服饰，用童年的物质表达给人的生活的热爱。
7: 我们从小都会接受这种文化，奶奶在家一般都会唱朝鲜族的歌，像阿里郎、金大来都会一起在家唱。
8: 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舞蹈传递的是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年轻人非常喜欢。
9: 在学习朝鲜族传统的舞蹈的过程中，对我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也能够更加努力发扬下去。
0: 来到人民族除了欣赏中国朝鲜族传统歌舞，还一天不能错过独具特色的中国朝鲜族美食。各地的拉面泡出沙县米肠、土豆奶，明天不等美食让人回味无穷。和赣族其实族人庆祝白东红，两边朝鲜传统饮食消费名义非常经常有现场为你们展示的中国朝鲜族传统蜂蜜美食打糕的制作方法，跟随你去吧。
10: 这个打糕啊，就是全部100%江米制作的，从江米4个小时以上泡，泡完以后蒸，蒸完以后就是打，水分很重要，水分不对劲的话，它细啊、硬啊，这个对不上。
0: 中国朝鲜族传统打糕是中用糯米浸制而成的糕点，因为它是将浸制以后的糯米放到特定的槽的当中，用木锤捶打一层，所以被命名为打糕。
10: 打好多遍才能打成糕。
11: 我刚才也体验了，那个锤子特别的
10: 重，
11: 这是个体力活，是不是？
10: 对，卖力气使劲打。过去我们传统说法，怎么也得打100遍有，不
11: 打
10: 100遍，
11: 越多
10: 劲道越大。
0: 中国朝鲜族传统打糕不仅健康美味，还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同祝福。每到过年或者其他时节的中国朝鲜族家庭都会做各种糕点，也会送给邻居朋友，代表人的上心、爱心以及好心。
10: 我们朝鲜族是以米为主的民族嘛，他是什么喜庆日子啊，高兴都用打糕来表示心意嘛，吃打糕来劲儿。
0: 品尝过吃白香糯的打糕，跟随你又端上5颜6色的盘饭，给同样会中国朝鲜族体验的传统蜂蜜美食。
10: 传统拌饭就是米饭，还有几种菜，还有酱料，最好的那个米来制作饭，加上那个食材一起拌的话，就是什么互相和谐、友谊、团结这个象征。
11: 很常用的食材都有哪些？放到拌饭里面的？
10: 当然是多拉鸡根，还有木耳、香菇、菠菜、豆芽、胡萝卜是必须进去的，红、蓝、绿这样五种颜色是必须的。然后就是酱料，这个酱料是好几种食材一起制作的，酱料最关键。
0: 听说牛蛙拌饭当中的酱料是中国朝鲜族土有的配方制作一成，除了土鸡制的酱料，还有常的梨、花生碎等配料，味道不会同普通拌饭酱可比的。多年来，听说牛一直致力于传播推广中国朝鲜族饮食文化，他希望所有来到人民族的游客都能够中意这点美食，并从一种给人迷恋的地方。
10: 发酵食品是朝鲜族美食的最经典，米汤、米糕、米酒、泡菜啦，自然健康。希望全国各地来的游客们越来越喜欢我们朝鲜族美食，吃完以后还想吃。
0: 作为吉林省两片朝鲜族自治州不仅有养年肥米无穷的美食文化，还有一首历年吉祥的美酒，最深的八年羊、炸猪里、发糕羊、肥粉里等传统文化，历年用尊老而优的传统美德和各片土地方代代相传。和赣族其实主两不同行，两边族作为当地德高望重、退休也依然积极为社会做贡献的老人，举办了一场场隆重又热闹的发糕宴。来自杨吉市的易丰勤老人，身着中国朝鲜族的传统服饰，带着子女、孙女、孙长出席不同。
12: 感谢为我们老年人创造这么美好的晚年生活。作为我们老年人呢，就是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家人，这是我小孙女。
13: 今天有跟奶奶表达什么祝福吗？
14: 祝爷爷奶奶健康长寿。
0: 发糕里是老年的60岁生日，生日是中国朝鲜族重要的人生仪式。中国朝鲜族支持 PP 把尊重老人看作家庭乃至人在社会上面当中重要的理解，与老人过发糕，给农村有子孙。一到发糕之日，子女们为老人摆宴席，19人。共邀亲朋好友同邻居欢聚一堂，更加父母容易知恩，中年老人看光上书。两边做老人潘老娘会同辅导处处长金小英给吧。
15: 花甲宴是从古传下来的，近代呢简化了一些程序，本来都是60岁过大寿，现在因为平均年龄增大了嘛，有的时候就改成70。
13: 咱们一般花甲宴都会做什么呢？
15: 摆大桌，有祝寿词，然后家属给老人敬酒敬礼，大家一起欢聚一堂，乐呵乐呵。
0: 除了发糕里，中国吉林省两边朝鲜自治州的老年节也非常有特色的。1984年，两边族决定把每年的八月十五号定为老年节。隔年，6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披戴台风花，接受人们的祝福。趁着五彩缤纷、作有飘带的竹藤团上衣，藏在前头中国朝鲜族妇女同个身着浅色上衣、橙色抗肩、肥老太长裤的中国朝鲜族男子，依偎和老人身旁，同老人共享天伦之乐。金小英给吧。
15: 自古以来，家有一老，就如有一宝嘛，让他们幸福、健康、长寿，首先就是个孝道嘛，让我们的下一代通过这种仪式，也知道我们有这种传统。
0: 在中国吉林省两边朝鲜族自治州赣族自治州两个活动当中，精彩纷呈的中国朝鲜族传统民俗活动，让你们感受到的中国朝鲜族存留的文化底蕴。土给体式的民俗文化，以多次活动你热情好好的两边人，也正好给敞开怀抱，分享全世界朋友和近代来发盛开季节，老给的做客品民俗、赏歌舞，以下体验中国朝鲜族土地的民俗文化。
16: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
16: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在海南海口远的一座小村落，可能没见太，但多彩的非凡一件大事。村中住户不多，但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当走入这村的时候，我们发现有20多人身边。1988年，在海口一处新兴的打卡地，寄托脱离历史老村的乾友东村，和不改和不改变建筑结构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合。移民艺术加持，世界的省了市民游客最终于打卡的好去处。对游客来讲，光是美景还不足以让给人神往，除了给人艺术家们，再让给人自知寻觅的重要原因。小小一方村落，移民艺术的竟然变得与众不同。节目下文后，让你一下跟随艺术家们的脚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多种风情吧。 从这块是单枪采飞到右近给少数民族风情浓美，对于米扎听友给的你就搞了个给的现在会给的人人多种多样，但无法过杀给给人对于家乡给故土同感你是个鸟

0: 苗小腿讲，传承人陈彩英一家来到佮伊天机已经有够长嘅时间嘞。韩雪出生喺苗寨记，今年最深刻嘅，即系早看燕山木坤鱼嘅天然生饭。喺佮伊天机以后，佮开始以自家穷岛嘅经验当中嘅家乡米，也是慢慢将苗翠飞送到生活用品搬到佮伊过去嘅经验当中嘅生饭。从1989年就从村口出发，穿过一条小巷来到嘅陈彩英嘅寄所，把墙飞啊捏成小楼，门口嘅墙红挂灯。彩英小苗工作室的牌匾，欢迎入门。陈彩英将热情地招呼记者去该工作室进行参观，门内摆放的器物、来描出特色的物品，彰显了浓密的少数民族风情。人物姿态作风，摆展形式多样的小苗的描绘作品。陈彩英介绍，这些物品引起的显示的智慧，是苗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服饰文化瑰宝。
1: 是我本身就苗族人，那我肯定是注重推广我们的苗绣了。我们苗绣是由四个部分组成的，有点、有绣、有染，还有一个是机。所以苗绣也是被称作穿在身上的洗漱活化石嘛，是我们苗族的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啊。我就觉得一定要传承下去嘛。我们的那个苗绣的作品，各个时期的花图腾都不一样。以前呢就比较朴素一点，现在的话那个创新就多一点。
0: 描绣工艺主要由织、点、染、绣四项，这些图案和制作通过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夸张手法，表现苗族从事神话和传说。为了传承各项文化遗产，陈彩英和学校开设的苗绣工艺传承班，传授学生苗绣工艺，其做法得到社会各界关注。艺术村自带高人系统流量，让陈彩英看到的苗绣推广的新契机。他越来越准备给地给工作室打造成一个秀中展示苗绣优秀文化遗体。
1: 我们不但还有苗绣展示，我们还有那个钟，那个十八，我们还可以煮酒啊，还有我们苗族的热茶也值得推广。这个八九八艺术村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嘛，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推广一些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嘛。那我们海南自贸港都建设了，那要是能融入我们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些特色，那不是更好吗？
0: 因为有了少数民族人士的加入，陈村艺术村和人员给之后变得更加多元化。每到重要的节假日，陈彩英还会张罗等来村队摆戏来描出创作人演讲、邻居亲友，也让到访的游客都能感受到欢乐的气氛。和各种色彩点缀艺术村当中，还有更充满黎族风情的茅草屋，虽然面积不大，却是最亮眼的场所之一。每当游客经过时，都会好奇地想多琢磨。这间屋还有主人按照姓氏云，黑着剃剃头的来自姑娘，从事非本教育机会治安和课程当中，将工作室安排在这里。茅草屋也是了解的天津高士。当问到他为什么想爱修建这座茅草屋时，姓氏云给吧。
2: 因为我本身是黎族，然后我自己的童年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家在五指山，面对着整个原始森林，从小就是感觉整个大山整片田野都是游乐场所。然后我又出生在80年代，就看到我们的茅草屋就从有到无就整个消失的过程。然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是哪一天能够带着我的孩子坐在我们家门口，给他们讲一讲我童年的时候的故事，讲一讲我们黎族的故事。一直就很希望，如果自己有能力或者有条件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把我们黎族的这些文化，就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保留下来。
0: 当然，这样的情怀，巡视员同艺术村的来处艺术家们进行讨论。在1998艺术村主理人王凯同家来处画家王小鹏之下，茅草屋逐渐成型。
2: 建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但是基本上是还原了我们小时候住过的一个环境。前段时间来了一个游客，刚好那天我们生火了，他一进来这里，他吸了一口气，哇，他说我能不能坐这里一会儿？我说可以啊。他坐在这里自己就热泪盈眶，我没好意思问他，他就是想回味一下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哎呀，意义还是蛮大的。
0: 其实目前其实艺术村已经有50多位艺术家定居于此，可能会是非好于自间下下种子好人，非常会拍卖会强行开始父母一点点。一年多时间，众多艺术家会用各种艺术村以瑰丽姿态出现在台中眼前，也吸引了非常多年轻人的关注。非洲传承人徐德莲却其中一位。
3: 就是2004年的4月份，经过朋友的介绍，还有知道八九八村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就过来了。 这里是第一个工作室，这个工作我做了50年，总结到了很多很多这个传统的很多东西。谈起我们所做的那些作品都是吉祥的，所以说呢，我就爱上了这个艺术。
0: 佛艺术俗称佛艺批，在刘行与广东省共主体刻一种传统的雕塑艺术，草型书法以浮雕同个攀浮雕的形式进行表现，呈现立体同个半立体的形态。佛艺术早在唐代就有所记载，宋代更是有得到普及应用。200年6月七号，佛艺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海南佛艺术主要用于宫祠、宫庙祠堂之中，花鸟鱼虫、民间故事、传统的生物都是佛艺术的题材。人民以年成年，又更加成了家风传承的一种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徐大连也做一下尝试。
3: 会术以前我是坐在宫庙椅跟那个食堂里面还有那个旁子里面的旁顶上，现在来这里以后呢，我就把它坐在板面上。
0: 艺术深入到广州，佛学艺术也逐渐被更多人看到，除了受行业的天资以外，徐大连还因应好教育家把佛学艺术带入课堂，让传承生生不息。和八九版艺术城当中，他开他们基本都敞开的舞台内摆满个艺术家们的作品，无论是邻居还是游客都可以入室参观，陶得强差一笔，甚至同艺术家们坐下来交流畅谈。不仅如此，村头的生意呢也跟得熟悉，又追艺术家们攀写公益课程。除了百姓的生意的目标以外，想喝马随时都有人指导。八九版艺术村主理人王开给吧。
4: 我们现在和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和海口经济学院、南海美术学院、海南南方民族艺术学校等院校一些签约挂牌，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能在实践中落地。
0: 随着艺术村建设持续成好，新兴的人台出将涌现，面高书法、原创油画、少数民族特色展示、墙壁雕塑、陶艺创作、古镇皮寻、书法钟表等无疑丰富的内村内的内涵，也逐渐成为河南多彩文化的宣传主体。而从海口市滨海旧校的学生陈嘉妮和参观结束，艺术村后也积极地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5: 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独特，和别的村子不一样，很接近现在我们这些喜好，可以把这些图片弄成那种立体的，前面加一个模型。我希望以后很多地方和它一样，展现自己的魅力。
0: 有给伴随着内海南芝麻港建设的东风，八九版艺术村已经成为海口天然乡村风貌、江苏文化魅力的新名片。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经常此番到艺术村打卡，意图第四个传播河南的多彩风情。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练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茶会中国有段悠久的历史，中医在茶的汤友们都提到，茶叶有段授粉繁多的种类，可以中国各地山茶其中，不同天气条件种植出来的茶叶，有段自家独特的芬香。以下行业茶叶的故乡，谈一下茶同歌的故事。

中国名茶太多十种啊，百味三十度的黄金山茶带富群，日本土十土广州土壤等条件都相对适宜。其中江南一带秋林起伏，山明水秀；西南一带则多高山云雾，天晴多阳。华南地区气候温润，雨量丰沛。这片热带西北地区的山茶之地，往往也有山同水，富裕的茶叶更多生长的可能。

贵州文成造海山梯台山，以下苏一凤阳乡一两一笔风皮，是贵州省为中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贵州茶中最为大家所知的就是云茂江，海心山梯有两处，一处是高海拔山梯老师河，另一处则是海拔400到800米的传统山梯团山。

提到杭州，令人回味很点样的，除了师傅，还有个分享的师傅龙江。龙江茶起海拔近150到250米，本脉有两山体，现以杭州属于丘陵山区，向平原成功的国土地带，东边师傅，南临钱塘江，受气候温暖，湿润多雾影响。整田以上的原物同钱塘江江面溪流比合，可以茶园上空为前高用，吸利于茶树生长。

福建是乌龙茶的原产地之一，作为一种半发酵的香茶，乌龙茶的制作方法在于绿茶和红茶之间，口感上带有浓郁的花香味。明白乌龙茶主要是比较的武夷山脉生长的武夷岩茶，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就是太风泡，其内冲泡茶汤呈现出明的橙红色，下花香浓郁持久。在一种新式奶茶饮品中，太风泡还能够为之结合，成为年轻人了解品种与品种。

0: 海上有茶叶神器中云南最有饮食风范，东埔系云贵高人，电视最有黄团山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赤白湘南三江并流，千山万水、千岩万火，构成了个复杂的体系。冲泡茶的时候，香气溢出鼻尖，茶汤金黄发亮，一滋味更是浓香尤甚，一同暖肉。尤其推荐给懂历史、要上朋友一同品饮。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罗帕记》第一场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这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话，引人非系妖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鸡鸣东娘，远远的见像是老爷回来了。
1: 江兄
0: 在。
1: 今日老爷从书院回来，即将赴京赶考，

0: 子天大喜事，定要图个干净吉利，要将百花亭细细打扫一番。
1: 是是是。
0: 桂香在，你要注意炉旁。
2: 是。
3: 你看你们是怎样打扫的？你想做什么？
1: 哎呀，桂香，抹浆抹浆，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桂香，
3: 哎呀，别过来，别过来！
1: 哎呀，桂香来，来来来来呀来呀来呀！来呀
4: 我怕宝，早就听来东阳港有此宝帕，今日一见，果然是好宝，好好啊！哎，相爱将行，本来也是家太爷太相应无尽，只因爱惜花飘渡，花尽了万贯家财，又在赌场之中闹下了人命案子。这才远走高飞，来此卖身为奴，这只是权宜之计，怎可长期如此？我看道德持宝，何曾我有出头之逆道？对对对，今天乃是天赐良机，千万不可错，我不。
5: 家园。
1: 家。
5: 白酒白花亭，
1: 是是是。

娘亲，你这是几级的也好，要紧有节，把我们夫妻逼得一清二楚，真不愧是常住之民。

0: 次数来，这局不是戏残局，倒是前夕举了。
1: 样子不必伤心，此番伤心赶考，在你临平之时，恐怕是赶不回来。愿你生个胖胖的儿子啊！
0: 生儿去后命之，
1: 去命望鱼龙。
0: 那女儿呢？
1: 去命望季风啊！
0: 不幸福郎。
1: 娘子，你说为父此番伤心赴考，这功名
0: 一来凭我父高才，二来凭着宝画上的故事，你此去一定是独占鳌头。
1: 九条金龙金丝绣，梵音赴于太空游，新人得此罗帕宝，世世代代占鳌头。好一首古诗啊。
2: 启禀老爷，公差有几个九子打从门前经过，刘浩发来，等他们先走一步了。
1: 兄兄
2: 来，
1: 你快去备马与我同行啊。
2: 是是。
0: 老爷，又带将兄前去。父王，就那将兄为人粗犷，并不稳重，原来他出啊，以其自见，还是换一个老实自重的去吧。
1: 将兄他能言回道，六世为母，正好与我同行啊。
0: 但凭我父做主。

0: 我有几分醉意了，
1: 娘子保重。启禀老爷，马已匹好，
2: 伺候了。
1: 是。
0: 将兄。
1: 在。
0: 你此番随老爷进京，要细心照料于他。来，赐你随举一杯。
1: 多谢东娘，多谢东娘。
2: 娘子，我要走了。
0: 相公，大为妻相送一餐吧。

0: 启禀老爷，前面有一不顺特电。
1: 快快投点。
0: 是。点灯，点灯。
2: 哎，来了来了。两位客官可是要住电摩？
1: 真是。
2: 请进。
1: 请。
2: 干什么？
0: 把我这些行李拿进去。好一个美貌天仙哦，他奶奶的，真是深山藏骏马，草窝里面出凤凰。小小客店竟有这么靓的小娘子啊，哎呀呀，哎呀，可惜哟、啊、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牛市上去了啊。

我看俺娘本写的丑根，可俺这天家娘子如花似玉，又听懂给老公啊常年在外，孤心一人呢。哎，咱们给来了啊！来了！

你倒想反咬一口。哼，你喊呀喊呀，快喊雷了呀。

0: 就是你有万贯家财，北面书上的王老爷一拿买动我的心。走，
1: 到了花店店里，
0: 你干了来信息啊？
1: 见我呀呀！你莫把门闭了。

0: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牌坊、古台锦标、中孝节义同其他公祭等等仪礼的建筑物，在梅祖时期记载史料中并不少见，但是因为破坏严重，保存下来却唔多。目前相信以下列入国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太平洋采用的夫子金丝牌坊、太平洋辅料的一丝流坊牌坊、太平洋采用的天宝节号牌坊、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牌坊、五凡人水彩镇的龙门梯牌坊等等。在世界藏书之中，蕉岭人的南方镇龙潭村，其里龙潭飞瀑建起五人宋的第一初清朝时期印钞的石牌坊。牌坊在各位介绍讲述了一则童年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是南方长郡村的吴氏。吴氏父亲吴茂以邻村的龙潭村村民江能书是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的世交，在宋方夫人发现期间就为未来四年的支付未婚。后来江能书夫人用下的奶爷赐名江真言，吴茂夫人用下母爷吴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江真言在出生之后不久就阴平遭亡。懂事之后的吴氏从父母口中得知曾经有支付未婚一事，二人一天准从父兵入天嫁入江家为亡夫叔姐。从此吴氏进入江家侍奉公婆，在田头天面同平常的客家妇女一般生存劳作，全无一人至少年少都能和睦相处，深得江能书夫妇的喜爱。后来江能书从孙的臂当中挑选江一典过继本吴氏抚养，吴氏当江一典为基础，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的将那爷江一典培育成才。吴氏过世之后，江一典感恩慈母的恩德，将吴氏加亡夫叔姐孝敬父母、抚养自家等事迹奏报本朝廷。这件事情感动了当时的韬光皇帝，在韬光三年也却123年下圣旨竖天宝节号牌坊建于龙潭村，以此象征吴氏的功德。蕉岭人南方镇的天宝节号石牌坊为四柱三人通天石结构，牌坊上方刻有圣旨两字，中间位置为天宝节号刻装饰图案，并有其他文联刻记载。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皮潘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三妹，时间不早，再说。
1: 是呀，三妹，二嫂，我这次是慕名而来，想在你们青龙山收购茶叶。茶叶呀，安置嫩价，适当重油。此外，我会付给定金，因为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还请二位相助，茶更我感恩不尽。
0: 好好好，没问题，此事啊就包在我的身上，
2: 我们会尽力相帮。
0: 对，我们会尽力相帮。
2: 三妹，我们回去了。
0: 哎，
2: 三妹走吧。
1: 呀、yeah.

0: 要敢不答应，我算哪是求之不得。
1: 要是他真的不答应呢？
0: 呵呵。

0: 如今翻过多时，也还不见他们连回来。哎，哎呀，刘老弟啊！哦，原来是四爷、曹少爷，你们来了，请坐。
1: 歇坐，歇坐。
2: 刘老爷，三妹呢？
0: 商三采茶去了，至今还未回来。四爷，六婆，今天怎么到寒舍来了？

0: 个儿，还不去叫他岳父大人。
1: 对对对对对，小子见过岳父大人的。
0: 别，现在八字还没一撇呢，等三妹回来。等三妹回来你就告诉他一声，刘老哥，此事就怎么定了啊，我们就告辞了啊。
2: 等
0: 等，哎，要不啊，我们等啊，
1: 多坐一杯吧。等
3: 爹，曹八狗他来我们家干什么啊？
0: 哎，是来同你订婚的。
3: 什么？
0: 这是订婚的礼物呢。
3: 同我订婚？爹，你答应了吗？
0: 我，哎，我想我们是穷富人家，能攀上这门亲，对我们也有好处的。
3: 我的爹爹。

0: 弟，恕女儿不孝，女儿临死也不会嫁给曹八嫂啊！
1: 啊，这，哎，这怎么办呢？哎。

三妹上山去了，俺要赶紧前去与他亲近亲近，谈谈我俩之间的婚事。

酸梅，既然你建议和嫁给那曹八拯，你家二嫂还有支持你，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

0: 都会讽刺人，我不跟你说。
1: 你呀，本来就是美嘛。哎，三妹，你生在青龙山，长在青龙山，你就同我讲述讲述这青龙山吧。
0: 要我说呀，我们青龙山可美了。
1: 哦，可以见得，你不妨说来听听。
0: 好。

0: 三妹，
1: 茶客，
2: 这夸哪夸？哪一个？我什么家？三妹，你在这里做嘛哟？
1: 哟，我说八狗爷，你的眼睛怎么不管用？你没看见我提子茶篮吗？
2: 你要什么？你是什么人呢？
0: 哦，我是外地来的小商人，是来自青龙山收购细茶的。
2: 你想收购细茶？去去去去，一边去！
0: 三妹，他是何人？
2: 俺两个都挺了亲，你说俺还没给人吧？
0: 哦，原来是你。

0: 他哥，别听他胡说，徐慧嫁给他呀。
1: 三妹，来来来来来，我来帮你抬茶。
0: 哼，不用了，茶哥，我们走。
1: 嗯。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3: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6: 闽南之音，
5: 咱的乡音，咱的根。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6: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转的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1: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0: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咧天津，有一间开伫咧小巷内面的册店，叫做“福音册店”，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也温暖着一座城。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到底来关注无人卖册暖人心，小巷册店发生解忧杂货店。航海里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节目下半段将带大家到店去到晋宁，感受郑和文化，来点望老船顶的新航亭。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在咧天津有一间开伫咧小巷内面的册店，叫做福音册店。甲其他册店无相款的是，店内面采用的是无人卖册模式，为匆匆经过的人带来一份宁静甲温暖。为1996年创办到即阵啊，即间坐落伫咧百年老街上的一个册店，化身解忧杂货店， 见证着时代变迁，也温暖着一座城。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问人问菜暖人心，小巷菜店发生解忧杂货店。在咧和平区滨江道东边，有一条小巷叫做杨福音路。这条只有110米长的小路，有着百年的历史。看看伊又歪又个短。当初啊，这块可是天津的金融街，文和林立。老一的菜店就开伫咧这块，取名叫做福音菜店。一排排的老树加斑驳的墙影，好亲像为菜店穿上了一件温馨的外衫，成为繁华闹市当中的一种静谧。50平方米的菜店啊，菜是真多，而且客啊真整齐。因为面积无真大，菜店当中无读册区，所以进来选菜顾客只会当是徛在欢看。你伫咧即款的一个空间内面，菜主角身份就被无限的放大。就为遮伫咧选菜，他遮讲着，
12: 就是小小的，很温馨，自己也挺喜欢读书的。这边离那个滨江道这边嘛，就是很近，外面很热闹，然后到这边很安静，有一个反差，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10: 菜店老板名叫做老易，今年是55岁，是一位典型的天津人。亲切热情，自来熟。这间菜店也亲像伊相款的，充满桑林感加杏林感。
13: 你看我那个有一个读者，这两天从法国回来，他老来跟我说，一定要真诚的对待进来的每一个读者和客人。我始终记住这句话，你知道吗？
10: 时间搬到登到1996年，无通面对下岗潮的老易，思考起了赚钱的办法。听朋友介绍啊，卖菜是一个袂歹的出路。伊就走去批发市场，选购了将近300块的菜，推着卡纳车，扛着菜箱，摆起了小菜摊。
13: 我记得第一天特别清楚，1996年1月18号，我骑自行车拖着大筐，带了几十本儿童书，然后摆好摊卖。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特别感激这位读者，他买了一套小马和我的朋友们，18块钱，我记忆犹新，我特别感激的。
10: 摆摊毕竟不是长久的办法。一年后，有了一定基数的老易，做下了一间门店，便是这阵的福音菜店。菜店所在的区域是当年天津轻磅产品销售中心之一，各类轻磅产品真多，味道看着相应的专业的菜。现场抓到商机的老易，专程赶往北京，联系出版社选购了一批磅级在线类专业的菜，马上就拍开了市场。
13: 之前那儿是青纺城，我发现那儿一商机是吧，那是卖布的，我就相当于卖周边服装裁剪书、时装书和编织书。我从那个出版社拉来那种他们库存价特价，很便宜，2折3折甚至有1折的。中午我1小时最高记录卖过1500块钱，很厉害，你知道吗？1500块钱相当好几百本，你知道吗？忙不过来。
10: 伴随着出版发行行业的黄金期，这几年老易的菜店也做也是风生水起，有时阵一点钟就会当卖出300本的菜。但是真紧，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兴起，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是愈来愈多，就让老易这款的实体菜店受到了不少的冲击。真侪以前到底卖菜的朋友拢转了行，老易是真唔敢关店，可也唔敢迄个坚持来菜店的读者们。
13: 你像我，是经历过好的时候，黄金时代，2003年开始走下坡路，那时我也没放弃。那时就那个新过的一个老的一个读者就说，你要坚持干这个，再一个你不要以为你天天做的是生意，你做的是功德。哎，这句话挺激励我的。
10: 为了让菜店经营有起色，老易想起了卖菜的办法，从促销、招点会、摆菜摊。伊发现菜店的角色到底阁是文化买手。想要卖更加好，就要有家己的简单的判断，他才信赖，才会当长久。老易坦言，家己算不上是一个读册人，但是未少了笨功夫。选菜上，伊有着家己的原则加执着，也就是有坚定、有意思、有意义，这就是伊眼中的菜香。
13: 我是个笨人，但是还是用心。我天天的工作是什么？就是选书。然后看那个留言， 通过这些大数据，包括评分啊，包括销量啊，还有我不在店的时候，我平时啊基本上我就出去转书店去，
14: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3: 我不见得是文化人，我为文化人服务，是文化人的好朋友。书店是什么？是为读者与书架起一座桥梁，我就是他们的桥梁。首先我选书有三个原则，第一，有颜值就得长得好看，然后有意思，你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你可能就长读长新。我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书。
10: 2014年起，全民读册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实体书店逐渐恢复了人气，复印书店也慢慢地走出了寒冬。书店慢慢有了起色，老易又搁有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叫做无人卖册。老易讲，不少读者顺着导航来，家己找册，扫码付款，无想要点的册就留言。运行5年来，书店无碰见过一本册。
13: 2018年的时候，我中午去出去买饭去，没关门，回来留一小纸条。我买了一本一个《街头杂货店》，39.8，微信支付。哎，看这方法不错啊，我就慢慢的开始试，越试越好，越试越好，越试越好，就这么开启了这个模式了。你像我自助购书，这不就是一个真诚对你高度的一个信任。我不在这的时候比我在这卖的多，还有不丢书不损坏书。那天有一个读者给我打电话，就是个小姐，她说我不小心把你那个相框给打碎了。嘛样相框？你加个微信我看一下。我说这个，我说那是我读者送我的，不用赔，没事。你像他这么信任我，就是你打碎了扭头你走了我也不知道，对吧？
10: 用我熬的小哥是这间书店的老客户，他给真侪书店的伊坦言，其他所在是真难体验到这地温馨加亲密，这种心灵感加心灵感，才是好饮书店的宝贵的所在。
15: 复印书店其实也是陪伴了我大概2-3年左右了吧。刘哥虽然说稍微比较成熟一些吧，但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活力其实深深的感染到我们年轻人吧。天文类的或者历史类的东西的话，有时也会去沟通一些吧。以前来的情况下都是没有人，它的一个运营模式其实就是无人经营嘛，你自己喜欢的自己去看，自己获取之后，然后通过扫码支付，整个人去可以放松下来。
10: 尽管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好饮书店一年的营业额只有26万元，仍然承受着来自网络销售的冲击。除去16万元的进册成本和其他店铺的开销，几乎无利润。有一挂生理头脑的老易，将目光瞄准到刺激经济。酒香夜行行也深，老易感觉不如再倒转到家己的老本行，到刺激去试看卖的。
13: 2019年是那夜经济，在民园广场，1层、2层、3层的人都围着我，都没有地方站，就这么一个2米长、1米宽的一张小桌子，短短几小时卖了3000块钱。我觉得我是这个夜经济和市集的受益者。我通过出市集之后啊，把这书啊品种丰富了，然后品质也增加了，而营业额也提升了。通过出来之后啊，很多人啊认识我们书店了，再去我们书店去买书，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10: 无人卖册模式和老易有了更多亮相刺激书店的机会。每到拜六礼拜日，各大的刺激总会当看到老易的身影。在这些活动当中，愈来愈多爱册人熟悉到收藏了这间文家范的小行册店，姜母后的帮顺便是其中之一。通过册店，伊甲老易成了忘年交。
16: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去他的书店，后来就是有点往去那个五大道出市集嘛。您在这儿摆摊儿的店儿蛮稳定的，也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信任，更是一种鼓励。其实我跟刘老师年龄差的挺大的，他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首先这个刘老师人挺好的，有时候跟他能聊到一块儿去。
10: 为2020年开始，好饮书店连续3年被评为天津市第4书店。老易讲，读册爱册这份情怀，可以坚持到了至尊。
17: 您觉得干书店苦吗？
13: 不苦，我觉得挺有乐趣的。这书我拿来之后，刚进的放在这儿，一会儿进来读者买走了，这是很大的乐趣。还有一个小目标是，秋季的时候去参加北京的图书市集，还是学习。还有就是把咱们这个天津经版的图书和咱们天津历史文化的书 展示一下咱们天津人的风采。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家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航海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拿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节目接下来将带大家到阵去到晋宁，来感受郑和文化，点望老船长的新航亭。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拢有家己的航海节，或者是海洋日。七月十一号是中国航海日。航海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拿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航海日当日啊，丰富多彩的文化、民俗、体育等主题活动，伫咧郑和故里晋宁轮番登场。所以来节目，咱就到阵啊，去到晋宁感受郑和文化，来点望老船长的新航亭。618年前，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进行了清迈波兰壮阔伟大航行，历时28年，涉及亚非37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伫咧世界航海史、外交史，也是贸易史，拢写下了光辉灿烂的记忆。郑和以及伊率领的船队七下西洋的28年之间，甲苏教国甲地区之间是广泛的开展贸易往来，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伫咧世界航海史上发挥了典型的记忆。郑和倾于一身的精力，致力伫咧海外贸易、文化交流、甲睦邻邦交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所展现的佳作集章、开拓政策的优秀品质，被后人所广为传颂。郑和的故乡昆阳州，也就是今仔日的昆明市晋宁区，历史上曾经是滇滇南华第一大渔港，航运是真发达的。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昆阳的客运运量占了滇滇航运的一半。少年郑和自为细汉就生活伫咧滇滇边，甲水甲船啊是结下了不解之缘。听讲，伊真细汉的时阵就学会晓航海、坐船等知识。自为细汉啊，就听阿公甲老爸来讲述即个西亚地区旅行的故事，予伊对探索世界充满了向往。晋宁湖味酸团包给的。
3: 然后我小时候，这个文化节期间，晋宁电视台它会放郑和纪录片。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一个小孩，他坐在那个山上，然后山脚下在滇池，他看着远方，他的航海梦就从他眺望远方开始，然后他的伟大航程就是从晋宁开始。
1: 1405年7月，郑和组建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第一大混合远洋舰队。208只大细船是缓缓高挂，浩浩荡荡，开通为中国横渡印度洋抵达东非的新航道，被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被葡萄牙人米迭伦绕航全球早116年，登上人类远航探险的巅峰。
3: 我们一直说郑和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跟和平使者。他那些船复原的模型，能够想象当时在明朝那个时间代，郑和率领着如此庞大的舰队在海上，如此庞大的武力，但是做的事情是传播和平、文化使者，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
1: 郑和每一次下西洋，拢带着一支威武雄壮的义勇队。每到一个登陆的时阵，前后遨游、彩旗飘扬、何时灿烂，展现了中国的富强。以和平外交的方式接纳各国之间的文化，甲各地区之间进行友好的交流。伊阁将中国的丝绸、甲布、金文、铜器、青花瓷、地绣等带到各国，再将当地的香料、药物、珠宝、黄金等带到中国来，实现各个地区货品的互通。 中国的地球市场主体的也通过一脉又个一脉弯邦外交来闻名世界。郑和是云南的，是中国的，可是世界的。在

0: 东南亚真侪国家以三宝命名为应邀。泰国有三宝庙、三宝城，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寺，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岭、三宝港。有神明的所在，将地方啊当作神明教奉崇拜，常年是香火不断。伫咧民间传说当中，地方会当呼风唤雨、点海造山、无所不能。伫咧文学作品当中，将地方描述成了超自然的神，以地霸边。
1: 马来西亚、新加坡一些地方，当地那么多的老百姓还在纪念他。甚至我们之前有一届政华旅游节，有很多留学生，就是东南亚的那一片，他们自己的祖辈都告诉他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和平使者，他的名字叫郑和，我们要纪念他，他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0: 地河文化永恒共盟，地河精神永续传承。地河精神代表的是叫海纳百川、博大包容的乡亲，又搁有开放兼容、刚性修谋的思想。更有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敬业献身的精神。世世代代的云南人啊，拢以地河为骄傲，地河文化可是深入人心的。作为地河故里的庆林，将地河文化全面用力到城市规划，打造了地河路、地河文化广场、地河公园、地河纪念馆、地河故里亭、地河组队公交车。非为美食、昆阳老鸭这类起家制作，听讲啊也是跟地河有关的。今仔日依然为老百姓津津乐道。
1: 郑和他下西洋回来之后，受明成祖朱棣的命令，功成名就了，令他回家省亲。他那个时候是从南京出海，他就把南京那一边盐水鸭的制作工艺带过来了。史传就说，近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把盐水鸭的制作技一直延续下来。也可以换句话，就是郑和是晋宁人盐水鸭制作工艺的鼻祖。
0: 地河七下生游，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对晋宁来讲，也是一张走向世界的名片。自2006年开始，晋宁已经承办13届的地河文化节，文化旅游节已经成为晋宁扩大对外交流、促进招商引资、加快文旅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友好载体，成为连接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文化纽带。晋宁希望加协会乐用。
2: 我是第一批郑和文化使者。郑和618年前第一次率领船队下西洋，七次下西洋，震撼了世界。可以说他的精神到现在为止也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复制的。开拓了大航海这个时代，从一个我们山区的一个人吧走向大海，所以他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第一人。当时那个邓小平是高度评价他的。
0: 接着两年，晋宁建立伫咧文路永汉新业产业蓬勃发展，先后迎接中国避暑休闲十佳关、最美中国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引有称号。九寨山古墓群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合肥所位置上榜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小溪村等一大批美丽乡村成为打卡地。以地河七下生游的霹雳加地灰为引领，全力推动花卉、精细化工、文路空用、现代物流等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昆明主管经济、万库经济、口花经济三大经济高会融合点。
3: 我们将传承郑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为建设家乡努力奋斗，也希望经营越来越好。
0: 老板乱你情。地河统领万人船队，书写了世界航海史上的不朽传奇。600多年后，这位伟大航海家的海洋梦想，正伫咧故乡精彩延续。现在梦想跨越山河，中老铁路已经成为中国甲东明之间的国际物流黄金大通道。未来，中老铁路黄金效应将不断地向前延伸，设立印度洋。昆明通江大海的开放环境正伫咧实现。昆明已把金沙江畔典型的东船港漂亮古迹。东船港是昆明市境内伫咧金沙江上的第一大港，建成后将打通金沙江航道，连通长江航运。大型的海轮继宜宾、重庆、武汉等长江沿海城市抵达上海，并将驶向浩渺的太平洋。 今天的云南人将为中老铁路和东川港出发，对着大航海和郑和老板年前的公营和梦想再次开航。
1: 我们从去年开始在境外账号推特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官方账号郑和 's New Voyage， 郑和老船长的新航程、新征程，推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花卉产业、民俗文化、文物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跨现在一带一路这样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云南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新一代的郑和。昆明市现在做的事情跟郑和当年做的事情就很像，从昆明直接就可以坐高铁去到老挝那边。现在的高铁有点像当年的宝船，我们通过新的宝船高铁，然后走出了晋宁，走出了郑和新的这个航程，沿着当年郑和留下的足迹，一步一步地捡起属于我们中华民族曾经的伟大复兴。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希望大家将每一摆的拜年呐，拢当作是正式演出，全身心的投入，去体会一种我将无法的境界。因为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的大拜年故事里面，国家一级演员、女歌星、歌唱家王蕾，穿着黑色的衫裤，手提着花名册，面对着一群少年家，是一款的总结。二十六的零零后。面容是有一挂气润，但是声音当中却是透露出坚定加乖乖。因应音乐剧的形式，再现了中国著名革命女烈士江启等革命先辈的英勇不屈。2022年以前，王蕾正式为原空政文工团转接到北京电影学院。原作音乐剧《江启》是伊到学堂后主动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为第五代歌剧《江启》的扮演者，到音乐剧《江启》的发起者，王蕾甲《江启》一个红色经典人物之间的故事啊，又搁增添了新的篇章。今仔日的音乐敲敲棍，咱就斗阵来聆听歌唱家王蕾甲伊的音乐故事。

为了让观众认可伊这个少年的功绩，王丽是拿了大量的资料，真侪卖的前往重庆采访。对金明信用的无比的坚定，对敌人甲叛徒的冷若冰霜，对爱人甲囡仔情真意切，王丽将功绩的钱甲伊用入了一个又个一个经典的唱段。用米声结合民族的唱法，展现出江子的大气加坚韧，为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十六年来，歌剧《江子》演出超过百场，对于王丽来讲，《红梅赞》《绣红旗》等等已经成为了深入骨髓的旋律。每一摆介绍家己身份的时阵啊，王丽总会伫咧第五代歌剧《江子》的扮演者的后面加上传承者这三个字。对伊来讲，伫咧舞台顶演绎好《江子》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佮将红色经典佮红色精神代代传承落去。

除了伫咧歌剧舞台顶是大放异彩，王力搁积攒了丰富的音乐剧演出经验。伊曾经伫咧音乐剧《李纂吟》《永蝶》《文心公主》《问鹤谣》等作品当中，用优美的声线为观众塑造出一个又搁一个活灵活现的舞台人物。

音乐剧《钢琴》以北京电影行业苏醒作为创演主体，同时集聚了真多的知名艺术家。王雷介绍讲，音乐剧的地点嘛，就是少年华。音乐剧《钢琴》采用了流行音乐的写法，融入摇滚、民歌等元素，风格多样，色彩斑斓。为军旅歌唱家转型成为教育工作者，王雷感觉自己伫咧精神状态上有真大的改变。伊坦言，以前啊，一个人食饱，全家拢袂枵，拍磨好家己的唱功就是第一大的代志。而即阵，心内加了一阵总伫咧少年的人。

十九岁获得原文化部全国艺术歌曲大赛演唱一等奖。二十岁获得德国新声音国际声歌大赛国际最佳音色奖。二十三岁获得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奖美声职业组金奖。王美头一卖玻璃歌坛便获得了业内专业奖项的认可，打破了大家对美声歌手界刻板的印象，被不少人称作是世界的美声歌手界代表。

米虾也会当细滴小连，伊是一种科学的发声的方法，会当甲任何风格作品相结合。王雷的身躯顶啊，顶面会当看到一个迄种啥物拢唔惊的精神。这几年，伊以米虾为基础，结合民族唱法甲通俗的唱法，用家己的歌声，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听的故事。

随着表演经验的积累，王雷对歌唱艺术的熟悉也伫咧不断的沉淀。即个伊拢是想要对学生完全教授的。伊讲，声音是为角色服务的，无论采用甚么款的唱法，只要会当真好的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就是适合的，就是成功的。王雷经常啊，甲学生讲，伊想要将家己的舞台经验毫无保留的传落去。为舞台加上讲台，脚底的方寸的空间变了，面头前的听众无相款啦。但是，刚子为今年现身的故事，伫咧王雷的身躯顶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就是始终如一的。伊对歌唱艺术的热爱甲传承无改变过。在这个青春的学堂里面，红色经典泡泡出新的生命力。在这个青春的学堂当中，红色的精神不断的成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成长观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

0: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捌听到捌看到，我知你捌听到捌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不要紧。你听这万盛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广告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批给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咪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三塔记》内面就有，落尾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落尾《段史二妖传》，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这个故事不是说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阿公，啊是恁阿公的阿公的阿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什么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有诶讲啊，搬白素贞个啊，丢白素贞，主角是妖怪。啊，即当时呢，咱讲白素贞是真有人性诶一个妇人啊。啊，你搁讲迄位柯仙，原底无情无义查甫人。啊，即当时柯仙哦，啊真有目色诶查甫人呢。啊，花海嘛安尼，啊主角是好心，啊即阵变歹心，就是安尼咧变。即、这个是咱大家吼、哦、对人物要求啊，啊满足家己心理需要。啊！即当时有人咧问，啊！你广告要安怎讲？要安怎讲？我你讲，今仔开始，你注意听咧。即阵咱要开始白蛇传第一本。有诶会问讲，即段故事发生伫叨位？我甲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迄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即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云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迄、那个路真假！啊，迄、那个刷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清清的，搞论顺的咧。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唔是讲安尼伫落。

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呐、啊，哦，48人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脚到山顶咧爬，着2天，吼、哦、吼，2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路湖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行到地。即当时是安尼，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毋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啥物幽？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哦，还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我话你讲，迄毋是去探幽，迄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话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到互你加仑顺。就是6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6月天、7月迄、8月袂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唔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黑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4块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沙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袂了袂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啊啦无就白落色，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个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阿你讲，你拿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呀。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唔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调未？你挡未调啊？啊，你若挡未调，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啦，有影。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钱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你真聪明，你咧做大官，咱是大人，学老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安尼小啊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毋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靠袂得啦，迄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有目睭大母蕊，嘴细粒细粒鸡子面，我靠，袂算仙女的。啊，若唔知山东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呐、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东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呢，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哦！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亮亮，啊，看袂着边，啊，山悬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款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哪无看到一个甲我同款斗阵？你若有一个甲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咧讲啊哈，
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讲伫即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斗阵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毋是啦，啊看到石石头时阵看硬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行马路。咱讲即个山九弯十八弯啦，毋十八弯，四十八弯咧咧。咱有讲即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个人收个人下咧。咱这个白蛇，即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后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那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咧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就看出出嘞，千百年咧修炼嘞，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个嘞，看甲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即个仙姑即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底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个雷姬进前啥物款修炼出来，咱毋知啊，啊未问到遐就对。人讲露水未食够，也毋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毋是啊。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袂去安尼伸伸脚出手，袂着着。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啥物坎站？人即个累积仙姑，即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毋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即个叫啥物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即当时到啥物坎站。知影伊只会食苦千百年，毋是讲一半年尔。即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啊，甲伊讲，安尼我甲你教，要教伊啥物？要教伊功夫，啥物功夫？我讲到底，你会行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苦风叫呼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变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即落招。我甲你讲吼，你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即个科风化学，还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家的。我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啰愈学毋知安怎，毋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的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趁都有啊，迄啰招吼也是科风化学即啰招着着。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啰功夫啊，啊白蛇。为这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那个发力啦、啊，已经关甲吐天就丢。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即当时啊，才来即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咧。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阵咧听故事，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毋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诶。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高，啊，大两日你都野仙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毋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姑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者切者，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雨顶啥物款，门啥物款，啊，马路啥物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毋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个啥物男欢女爱。
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

目睭看看，讲伊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个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的咧。你讲乌坎坎，不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就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安尼外口什么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个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咧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你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也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个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迄个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你坐咧养性就对，哪咧想哪咧想哪咧数哪咧数。是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地，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地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当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学做学做。这当时伊在满鸟幼顶念头飞，这当时伊在伊这个心肝底这阵咧学做是啥物型咧学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边啊，佫会安尼生一个生一个，伊即阵吼，啊咧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安碎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走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做有迄个白痕呢，伫迄地安尼咧个扎一个扎一个啊，走路拢轻声细声无声就对，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咧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某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某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这个查某囡仔舞剑舞这势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搁这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这阵人功夫也嘛赞，因边边这路修炼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这地咧修炼呢？哎呀，那是咧娶某某看来，这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这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落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摸去食咧。即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食即阵咧偷看即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去夹一扎的咧。
啊，这十大武贼，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这个所在咧加达，要去拄到这个查某囡仔，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的，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气冠军啊，急速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收娘的，这个查某囡仔现出剑，现出头，啊，就顺着角啊，啊，这当时怕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哪舞会调，吼、哦，过去迄长，过去好好修炼，才来甲我搁饲得着，发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该杀远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阁讲讲诶，咱讲因咧要亲兄弟诶、亲姊妹诶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啊那结拜啊真简单，对天一个讲着煞尾啊，无像即阵诶人吼，啊要结拜啊较搞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着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血酒，安尼阁叫对天酒蛇讲结拜落去，迄当时毋免遐搞工。啊，对头啦，讲一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答，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啊，你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果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边边，即阵咧看得对。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来出一个咧，你看伊个假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拍一链，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拍几落拳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迄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当，袂使铁顶啊！等顶落拖脚个，我靠！一声白蛇边啊，等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讲即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个赞啊！吼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啊！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咧。吼、哦、吼，即、這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你怎换过咧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卡出手一个，嘿，青蛇个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惊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这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跟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这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咧。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跟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个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着心静。即当时白蛇阿咧教即个青蛇教死啊，叫伊着安尼好好洗着着。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甲讲，下你较注意着着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教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吼，这当时我阿姊头安尼对伊正关心的，啊伊徛边啊，直直说多些说落来啦。咱讲白蛇这当时为青蛇手的将伊的剑安尼杀到地，嘿，杀到地，伊这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一下咧。你看伊青蛇一个看到这个抗战，人家己向后边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剑一个杀到地，你看伊迄落指着剑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毋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正手倒手一个开枪，袂使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正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红啊，毋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毋知啊！吼、哦，连伊遐寒，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寒啊咧！
安怎？咱讲这支剑啊，四金刚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就丢，看到安尼目睭睁，安尼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到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这阵看只大爷，因阿指头这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这落功夫唔是一半日的咧。你看白蛇这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这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筋波就丢，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丢啊！哎，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己吐大亏啊！白蛇这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讲你唔当安直直搞我恶路，恶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阿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嘞，你个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啊？即落砍斩嘞！啊，那学啊？即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伤过久啦，啊，白蛇即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阿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个嘞。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唔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即当时讲啊，哎呦，佫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来，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即当时讲，阿姊，你莫搞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到遮有出来啦。我跟你讲吼，啊无啥物佚佗物，伊咧讲无啥物佚佗物，伊敢知毋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即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哦、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踏吼爱劳力啦，啊即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讲苦啦，话苦就是好啊，讲有苦无地讲，啊即阵咧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甲，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啊，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就是起落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调，用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尼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啦，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就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呢，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总是要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型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砍斩，咱下日若先落去看卖，无则佫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即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的，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唔才会讲会着。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个讲，即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甲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即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讲你听，你拄则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
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

0: 条啦。啊，坐迄地关底也是想要练嘞练嘞吼。啊，你看袂定着嘞，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迄个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叮当，啊，毋则踅个踅个踅来你食，我毋是讲跳岗要踅来食诶。吼、哦，一个安尼讲吼，起早了讲哦。我老准讲你跳岗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调来吃两位，即阵伫即地开切起来啊！啊白蛇讲，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啊你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真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唔知要变什么梦较好啦。伊即阵拄啊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过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也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未？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柯仙，落雨天人柯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柯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摇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么开阔，里面东西这么舒适，哎呀，这路，我们头家，那药材行头家，他们家也没站这样，这路是哪里，官府头也没站这样，刚才在弄影，人说，白素贞这当时从楼顶下来，柯公主你来了，坐，人叫柯仙说椅子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喝了淡薄酒，冲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在一地这样喝两杯。听到到底吼，柯仙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免无用，免无用，我坐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底啊，现应话，柯仙敢下昏阁有代志？柯仙赶紧讲，无啦，我。

我吼，是惊讲生活倒去吼，啊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即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计计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使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都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是即帮啊人吼，安尼靠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诶，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化下人化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诶吼。人讲即当时啊，伫灶骹下人，青蛇小青即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即咧发落韭菜啊。即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即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着。啊，迄落酒吼，着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着着。啊，毋过话你讲迄落酒熬着咧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啉了到底吼，会牙狂啊！即当时小青拄仔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地煎、乌鸡煎，哇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正手迄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底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底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即当时，咱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该讲阿你倒阿你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按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冒一个厅，迄、那个厅我走袂楼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摆哪画，姊啊，好啊好啊，阿你叫靠先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靠先请。可先即当时吼、哦、爬起来，爬起来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捶者，即当时也照安捶。目睭贴者贴者，伊若阵咧含面的就对，啊，毋过毋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念啥念三五，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下这个富贵，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这个是妄念妄念的。啊，看下我今仔有拄到这个运吼，是阮安公的安公，迄当时怎地伊咪伊家己也唔知。啊，这阵人咧请，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靠先，你先请。吼、哦，人搁个尿哦，啊，靠先，即当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啊，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即当时这楼梯是柴的，吼、哦，啊，小立起都有声势咧。拄只迄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靠先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念，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骹无共款呢，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柯先即当时目睭瞄一下，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柯先食坐食坐，你坐即位。啊阿姊你坐即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柯先你请。柯先即当时啊要捧酒杯进前，迄严谦微声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靠先，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靠先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靠先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巴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

精神头条起来啊！柯先生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存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唔是安尼生言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搁落去，搁啊到地柯先生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水到船就浮，水大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生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借雨伞，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生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即落人。哦，袂通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通做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就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先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是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啊茫茫啊。巴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就报户口就对啦。即当时毋阁活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现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哦，赶紧人小青第一个稳来啊咧！人白小姐这当时讲，可是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麦麦，啊，人许小青等带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未出嘴的。伊小妹去摇着，等啊等都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唔免讲，嘿唔免讲。人这当小青啊，头叫白子啊，超工要甲大姊创治一下。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好死啊？啊小青讲要怎好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喘啥？我都无喘喘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工，伊哪唔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定生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咱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啊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啊你讲话嘴尖舌来，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唔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铁食狗屎，我你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姊妹，明日兼程，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即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因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即当时因小妹无个结果啦。哦，阿姊你看听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跟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柯先讲。啊，唔过我跟你讲，我这都是最远人，你敢知？讲到这，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个，你即阵咧甲我咧结钱结啥？唔是结钱啊，人这都远人，我跟你讲，人都摕红包的咧。吼，啊，若礼数要行落去，我跟你讲，你都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即阵什么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结。白素贞听到地，咱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扒因小妹头啊！讲你死囡仔骨，你甲恁阿姊咧结这空，结这大空，吼吼！小青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咱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柯先生，柯先生啊，要来解笑就对了。一个来听的，伊看柯先生这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惊惊后惊惊，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阵哪看有？看无啦，安尼风风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即边是房间，迄边也房间，啊，遮厅的正中央啊，佫挂字咧，下底佫安尼摆真侪古

讲啊，伊一路看，佮有酒杯，有酒壶，啊，有甚物不做观音？哇，即家人对伫佮怎听教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食，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佮撇者撇一个，小张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靠先出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哦，伊阵是要做毋人个呢？啊，挑意口，即阵讲话吼，皆按即边咧说咧。啊，靠先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靠先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路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即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靠先，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路警治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在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个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会比的咧，吼、哦、比厝顶厝下的款。安怎咱就讲可先，迄食酒食啉伤多，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个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样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困新眠床，你困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唱个，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欸啊，可是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第即当时，甲可先讲，讲可先安尼先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即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可先即当时听到第目睭贴袂吼。伊那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呢？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啊？你地下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靠先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嘞。伊赶紧讲靠先，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守信地，啊，讲话爱直弄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可先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我哪有啦？我甲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袂出事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骂一句。可先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扎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定，可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甲我你讲，我今仔做你毋人，袂毋？我做你毋人袂啊毋？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第个，哦，要阁再学袂出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毋着啦？无你哪听毋着？我你讲可先，你毋免阁丢毒啊！啊，查甫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袂啊毋？袂着袂毋着毋？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毋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介意的啦。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母泪，啊，目睭安尼唔敢咧开，袂遐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沙沙。这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啊，长啊长度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盘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阮对伊在咧想啊。
啊，那错。

就这个某，伊哪想加想唔加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丫头娶这个水查某，未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番啊，老嫁大母子，啊，佮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嫁啊是无好嫁，啊，毋过家己毋嫁，袂对党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恩人呢，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共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啊。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着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这个东西不可以四处说乱三蹦的呢，等下你去给你小姐，给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如果听到我，你阿姊会给你献嘴皮，这个不会滚笑的。人小青听到地说，我来跟你讲像我来讲正经的啊，这是我阿姊给你介绍给你，啊你就是我姊夫，你不要不，你如果不我叫你姊夫，你如果不啊就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查家己走啊，买唔就是你也着买着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嘞。我昨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计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带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跟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都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苦情讲话啊，开始安尼凹坐坐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跟你讲苦情啦，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教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该编一套故事滴，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苦贤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哦，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壽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公家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刷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咧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那個、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唔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啊。咱吼找一个安尼特地特地的，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好安度三顿，啊，即落结局上该赞的呢。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咸猪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拍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会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苦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弯咧，咱吼即条代志。

0: 嗯，家己阁唔知要怎自在呀？啊，唔过阿托因，啊要怎样？咱讲苦仙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去讲，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唔？我就袂去讲唔的，无即落道理讲唔的咧，就应就买，拄啊要应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苦仙即当时家己排骨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度懵度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米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买？唔敢应，家己好伫即地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苦心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来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甲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恩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家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唔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戆狗少受低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只讲个话，我只感动得着。人讲苦仙即当时即几句话，因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人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唔通安尼讲啊！你家己按怎你折磨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毋是讲无路通行。你毋通按目睭前看甲一四季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黄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毋通按你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只我着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家袂行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花的。阮小姐着毋爱嫁互伊啊，阮小姐着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这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这地大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这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心这当时伊咧个偷夹啦，伊咧锁啊夹，伊咧苦心心肝头夹夹安尼大母粒咧，这当时安尼一夹一夹伫咧个偷。听到这，苦仙这当时一块石头落涂骹，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亏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靠笑容，迄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闽省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

0: 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1: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2: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3: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5: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6: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7: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训养修疼美丽欲救若不
9: 最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10: 鱼酒呢过鱼酒屋
11: 月塞 KS5
12: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0: 我你咋你呢
13: 鱼酒呢
10: 我你管你去屋
13: 鱼酒屋
11: 夜里啥是五楼菜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外阿桑咋给你准备回到过堂管你啊
10: 西国该如
11: 如
10: 你给如该
11: 啊昨天啊
10: 日西日西该你认为你欲救多种是降一声降一声药家
11: 啊是西吧
10: 嗯以内啊昨夜许
11: 啊昨天晚上啊
10: 啊昨以内欧阳国
11: 啊昨天嘛、
10: 啊、前一天嘛、嗯、啊昨夜我你欲救啊多种是过昨夜不是过昨天是讲昨夜
11: 哦如哦一啊如一
10: 啊如一我这个过哎昨夜
11: 啊
10: 哎如一是很美哎继续给那斗西的
11: 是西的西的西的西
10: 啊我要给人啊，
11: 嗯，
10: 给人啊，你都脏
11: 脏，
10: 给我你普通多种棕色果人啊，别个色皮正 rise 吧
11: ，rise 吧，
10: 啊，是一个浪沙皮啊，
11: 正，
10: 该、是明亮的意思。但是去年外国你有个敲门子啷个呀？那杭州那么有我家给，
11: 啷个？
10: 对，敲门子呢要买有我家给。
11: 啊啊啊！
10: 给你呢，我是靠子吧那个人啊，别个兜，
11: 哎，过来，
10: 我能把我给翻
11: 翻，你要翻
10: 呀？啊
11: 啊！不要还干？
10: 不是翻就灰。
11: 灰哦，对灰、哎、
10: 灰灰就盖子烤子吧，是一个灰色的灰，
11: 盖子有
10: 盖子个象声词
11: 哦，
10: 哎，是把个呵斥的声音勿要弱呀，但是我你三五度用三
11: 五度就能弱个，
10: 不要个哒哒哒哒哒盖住
11: 啊
10: 抖音
11: 啊哒哒哒哒哒哎，
10: 莫大开始哒哒哒哒哒声音，
11: 盖住啊抖音
10: 啊，那冷完给你二是猛子作用，要刺激过吧？
11: 你要盖
10: 令 rise 吧，是一个命令的令。
11: 哦，
10: 冷，该是俺欲救都冷，
11: 冷，
10: 哎，日西，该是要用光影的样子，
11: 光影的样子，
10: 哎，日西，
11: 这么子多重要，该脑袋火药呀吧？
10: 嗯，发动药呀，别过血，
11: 药呀，别过血，懂吧？
10: 药呀，别过血，脂肪也，哎呦，是药的哪个猛子？我你，我啥一三五多重
11: 啊？
10: 所以你，你方是要该。被过
11: 写
10: 约家大日行死命女的、
11: 哦、
10: 形容日光的玲珑哎，但是给我你自负脑吃下够吧
11: 懂吧
1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喝水的喝右半边给给人
11: 啊
10: 给人啊你普通都叫的喝
11: 喝
10: 饿勿要的
11: 饿
10: 啊这个豆样子、
11: 嗯、
10: 啊给给豆样子跟学你我你普通都叫啊这豆样子
11: 嗯
10: 给啊你脂肪你往你往多种去一杯过兜、
11: 哦、
10: 所以说啊腹肌可以过吧反正要给人啊你下的啊是普通多种给豆样子现在欲救啊是豆样子
11: 懂吧
10: 啊应该是哦应该是五啊
11: 哦五
10: 日期给脂肪腹过贴吧啊
11: 嗯
10: 往往给你是磨
11: 磨
10: 哎是给二十八星宿之一嘛卯嘛
11: 啊卯啊
10: 一嘛一个仔五嘛是给子丑寅卯给卯
11: 嗯
10: 啊给你豆样你是豆子丑寅卯给卯
11: 毛
10: 啊，
11: 嗯，
10: 磨
11: 磨
10: 啊，是西，然后给你是立啊，是立开
11: 啊，立
10: 立
11: 立
10: 立
11: 拉开，
10: 哎，立开立开你啊，我你讲一声，我的盖那个是啊，立我立词
11: 啊，就咧咧咧
10: 咧咧